0: 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活动手指操，来伸出手指，尽量伸直，嘿，活动大拇指。

来关注时事。

0: 谷也很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坐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我是戴迪。
0: 哎，这个刚才很多朋友说呀，说这个大明脱口秀啊，这个每天必听啊。那这个那十一期间啊，
1: 什么？
0: 十一期间呢，就是因为没有脱口秀嘛，嗯、对不对？甭说十一期间了啊、明天呢就是大迪的每周一歌了，十一期间想要回听的话呢，可以锁定我们云听 APP 啊、因为在云听 APP， 这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的音频平台，不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而且呢，我们的经典板块，比方说大明脱口秀、大迪的每周一歌，包括我以前做的大明脱口秀的子品牌就是那个
1: 百家
0: 争鸣啊、包括大迪给人录的音就是那个石榴树下，
1: 树下
0: 啊，不是琵琶。
1: 我那天自己说成了什么树下了，反正也是记不得了啊。
0: 你就说结局是啥样吧。
1: 他讲的是一个狗和主人的故事。
0: 啊，琵琶树下讲的是狗和主人的故事。
1: 哎，对对对，就是一直他是分饰两角，一个是狗，从狗的角度来讲的。
0: 哦。
1: 然后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
0: 哎呦呵，你看看，哎，这
1: 就录的时候还挺麻烦的，狗要有那个狗的那个感觉。
0: 哦。
1: 然后人就是那个小朋友啊，妈妈呀，
0: 啊，
1: 奶奶呀，啊，爸还有爸爸。
0: 那你应该比较擅长这个。
1: 擅长哪个？
0: 苟且嘛。所以呢，可以锁定云听 APP， 然后呢，假期的时候没事来回听我们的一些经典板块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哎，对，
0: 或者呢，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因为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里边的那个视频号，每期我们每周一歌，包括这个大明脱口秀视频都是会上传的。
1: 对，大家可以反正很多种方式吧，收听收看都行。
0: 哎，
1: 而且别岔开，有一个人要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小慧说了，说哎，所以大明你为什么要关闭微信步数呢？
0: 嗯，
1: 难道是恋爱了有人查你？
0: 哎呦，
1: 不管这个，为什么要关闭？因为心里有鬼
0: 啊！
1: 不管谁查不查，为什么要关呢？人家就看到你微信步数怎么着了呢？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怎么说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人在。高处什么玩意儿呢？
1: 啊，
0: 不是，人在低处无远亲，
1: 啊，
0: 人在高处什么怎么怎么玩意儿，
1: 啊，
0: 就是现在盯着我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
1: 就盯你的人就盯你，微信不是能怎么着呢，
0: 哎，就蛛丝马迹啊，他们都会产生各种的联想，啊，
1: 联想呗，
0: 编造故事啊，对不对？比方说今天早上就有人编造我上班迟到了。哎，
1: 视频啊，人开着视频呢。
0: 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大家伙看到我一些我的负面消息啊，
1: 不要相信，
0: 不要相信，啊，那都是假的啊，
1: 那都是由于他太有名了，
0: 是
1: 出现的一些流言蜚语，
0: 某些身边的小人想陷害我而已。
1: 那一定是小泉同学。
0: 哎呀，其实我那个不是不运动啊，我是前不久不是我想起来为什么了，我膝盖不是受伤了吗？对吧？还特意去拍了片子，人家就让我少走，我就觉得我恢复差不太多了，我马上我就恢复那个继续啊，继续在群里边打卡了啊。
1: 听你编，继续编，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今天是世界行走日，可以展示一下你每天的微信步数啊，
0: 是
1: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另外呢，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任何你想要的这个关键词，就能跳出来。比如说你想福利团买东西，可以回复大闸蟹，回复酒，回复起泡酒，回复万山红遍，回复人参，回复海参啊，都能跳出链接。
0: 是。
1: 另外，您回复后米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进到后米的那个群了，
0: 薅羊毛群。
1: 对啊，还有两天，这后半个月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
0: 是
1: 啊，这后半个月是送全屋暖气的拆除以及全屋的新的暖气。昨天圆圆也来到节目当中，也说了这个暖气呢，你可以选择任何形式的，还有带发光的那种，反正任何啊形式的，无论是什么新的旧的这种暖气啊，您选择都是免费送给您的。这是这半个月的优惠政策。
0: 对，
1: 您先加进去，您先把这个名额占上，然后您觉得这半个月我想再考虑考虑啊，我想看看下半个月是什么优惠政策，您就蹲好了就行了啊，在群里蹲好了，然后我们再看十月上旬会有什么优惠政策出来，
0: 而且还有一个5000元的工程增项的抵扣券。
1: 哦，对对对，这是这半个月的优惠。
0: 而且除了之前我们说的那些赠送的刚需的电器之外，那这个半个月还会加送这个蒸烤箱一部，但是仅限10台啊，蒸烤箱
1: 好像是昨天说剩3台了是吧？
0: 还有电视吗？
1: 对对对，说加了5台75寸的大电视，看您选择吧。 回复厚米会跳出链接，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
0: 嗯，加到群里边就跟我们的管理员来说，我要锁定这半个月的福利就可以了。
1: 哎，真实的欺骗说，我跟前面那位听友一样啊，微信步数成为妈妈监控我的工具，立刻关了。
0: 嗯，
1: 我每天基本上都上万步，跑马拉松那会儿每天50000多步。
0: 哎呦
1: 啊，但依然拿不了排行榜第一，因为微信里跑马拉松的人很多呀。
0: 哦，
1: 哎，符号说，我每天锻炼主要是靠快走，中午午休在公园旁边的小公园啊，在公司旁边的小公园，每天5公里，或者晚上出去走走，基本上保证每天5公里打底。
0: 嗯，
1: 能上班中午还能走5公里呀？
0: 对，
1: 哦，其实挺累的。
0: 可以，
1: 嗯，
0: 就是你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就是上班啊，咱们多动脑子啊，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活动活动身体，哎，就是。语文学类的就换数学再看一下
1: 可以的啊，活跃活跃脑子。
0: 哎，
1: 豆豆说今天是我闺女啊千一的生日啊，每天上学路上都有两位老师陪伴，希望得到祝福。
0: 嗯，
1: 祝千一生日快乐。
0: 嗯
1: 嗯，越来越漂亮啊。
0: 也昨天那个小朋友忘了
1: 祝福。对，不是昨天那个没了，他没发呀今天。
0: 哦，没发。嗯，反正昨天我们预祝他今天生日快乐。
1: 对对对，是。
0: 吴延吉说了，2024年10月份单位组织高管徒步比赛，截至中午12点还不小心弄了个冠军，
1: 嗯，
0: 27816步，以钉钉步数为结果啊。钉钉还有步数，
1: 哦，有现在都跟运动接上了。
0: 哎呦啊，
1: 哎，想到时候我想起来，原来我那个单位是有过爬楼比赛
0: 啊。爬楼比赛，
1: 对，就我一个不怎么运动的人，我竟然还得了前几名的奖。哎，
0: 哎呦，
1: 是第几了？女生的第6还是第16来着？
0: 可以理解呀，毕竟以前那单位是在四川，是吧？
1: 啊，
0: 那么躺平的一个地方，有人愿意爬楼就很了不起了。
1: 旭东说，每天基本15000步起步啊，超2万是常态。
0: 嗯，
1: 中午吃完饭，跟同事一块紫竹院公园溜达一圈，
0: 嗯，
1: 啊，一个来回基本上4公里多了，刚刚好。回来再睡一午觉，哎，下午起来上班精神满满的。
0: 嗯，
1: 紫竹院逛一圈有一个来回，
0: 嗯，
1: 逛一圈2公里吧。
0: 哦
1: 哦，
0: 没逛过，
1: 没逛过紫竹院，我应该是去过，我不记得了。奇怪他妈说，大明啊，下节目跟我们去参加健步走吧，从小区出发到首钢园永定河市集。
0: 哇，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近的样子。
1: 你还让他去那个什么大集比较靠谱一点。你们那是不是有那个大集？
0: 哎呀，那大集真的
1: 离大集有多远你们家？
0: 哎，那看哪个大集，
1: 最近的大集。
0: 我们那大集可太多了。
1: 嗯，
0: 哎，我们那儿真的啊，就是我就是说个题外话，就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热搜，关于北京的一个热搜。
1: 嗯
0: 啊，就说北京啊是一个特别不适合过日子的那么一个城市啊，最不适合过日子的城市。然后就是有女生吐槽吧，因为她是在北京，也是跟我一样是属于那种外来务工人员啊。然后
1: 谁不是呢？
0: 对对对，但我就想吐槽，作为一个资深的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北京它那个包容那个非常重要啊，它那个包容一点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里都能找得到，你既有那种就是 CBD 白领的那种啊，那种高端的那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对吧，大隐隐于庞各庄。对，你也真的有那女生吐槽说，在三里屯5000块钱租一个单间，还是跟人合租，
1: 那为啥要住三里屯呢？
0: 对呀，庞各庄5000块钱，我跟你说，100来米的房子随便找，
1: 人单位就在那儿附近，他就没办法就再走太远。
0: 那有啥没办法？我单位还在西二环呢。
1: 那你有车呀？那人家可能没车呗。
0: 不是，我对
1: 啊，对吧？
0: 早点走嘛，没车。
1: 嗯，
0: 就是你找一些沿线地铁沿线什么的，是吧？
1: 地铁沿线能挨着的都不便宜。
0: 然后住到南八环，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这个北京生活压力大，但是我每天感受的都是那边的鸟语花香。
1: 是，
0: 前天晚上我在遛弯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组乐队在那表演。我说，哎呦，终于有乐队在那表演了，
1: 嗯，
0: 终于有洋气的东西在庞各庄出现了。
1: 嗯，
0: 乐队的背景上面写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丰收了
1: 啊，丰收节
0: 啊。
1: 我看了那个你发那照片啊，
0: 啊，
1: 它是不是这是一个哪儿举办的呀？西瓜小镇。
0: 哎，是
1: 啊，
0: 是，对对对，晚风何秋，丰收之音，就是
1: 石秋
0: 啊，晚风石秋啊，
1: 丰收， 就是追音呐、育音呐，
0: 不知道
1: 挡住了。嗯，就是就秋天嘛，盘个庄就是一个丰收的那个小地儿。
0: 对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在你们还不在被 KPI 这个折磨的时候，我这已经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那种慢生活，
1: 就分你怎么想。
0: 对，我很喜欢。
1: 分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0: 哎。你看俩小姑娘都不一样，我以前在这个东三环东四环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在那个小区里边一个小男孩，然后呢缠着一个小女孩，非要那个小女孩过来看他们家车，他们家车被一个那个车套给罩着呢，然后呢你猜这是什么车，小女孩说我不知道，小男孩非常骄傲的把车布掀起来，保时捷718。
1: 小小年纪，
0: 小小年纪
1: 啊！
0: 但是我在住庞各庄不一样了。那天我在庞各庄那边吃烧烤的时候，
1: 嗯、
0: 一个小男孩突然领了一个小女孩，然后说：“你猜这是什么？”小女孩不知道，我刚抓的蚂蚱。哦，
1: 好自然，好原始，好淳朴啊！
0: 真的就拎着那个小女孩，真的是拎着小女孩走到那个，就庞各庄到处都是那种长的那种草丛啊、树林什么的，就进去，然后呢，俩人去抓那个蚂蚱去。哎呀，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啊！这才是最淳朴，北京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啊，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可以的。
1: 你非要去背那种

0: 奢侈品包，然后去要坐那种什么保时捷车，对吧？你当然很辛苦了。
1: 是，你可以选择一顿饭吃个大几千的，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一顿饭吃个几十块的、十几块的都可以有啊。
0: 你也可以选择在路边抓个蚂蚱烤着吃，
1: 只不过旁边那个女生干不干而已。
0: 对，风俭由人嘛。
1: 哎。
0: 铁头一僧说，五点起床跑了10公里，现在送了娃，已经在上班的途中了。
1: 哎，
0: 戴维说，我的微信步数就没开过、我那一天可悲的100步以下的，我自己我都不忍心看呢。
1: 霍霍说，早上走2小时，坐8小时，晚上走2小时，这样一天20000步，保持2年了。
0: 哦，不错不错，
1: 一走能走2小时。
0: 嗯，
1: 哎呦，这真厉害。深海呢，他说我每天都是不断持续走步啊，绝不超过7000步，然后回家拉伸健身，反正近10种物件，每天、用3种，随着音乐轮流着练。
0: 哎呦
1: 啊，1小时足矣。它是属于那种轻度锻炼的。
0: 我估计啊，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这个什么抖音呐、或者这个什么小红书啊，收藏了很多就是人家健身的那种视频。
1: 嗯，
0: 然后只是收藏而已，看到的时候，哎，这简单，什么15分钟什么打卡啊，15分钟什么轻度锻炼啊，这简单收藏啊，再也没打开过。
1: 而这个东西啊，就是坚持才是最有用的吧？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必须要坚持。
0: 嗯。
1: 我之前运动的挺好的，是不是？ 我坚持。
0: 加油，就期待着以后能再发点什么日常之类的。花朵说，按步数比赛，这不公平，腿短的步数就比腿短的腿长的多。我跟同事一起比过，确实，而且跑步你会发现，跑步就是腿短的会相对跑得快一些，他因为他步频比较快嘛。
1: 嗯，博尔特1米92，还是1米96
0: 人种。
1: 哎呀，
0: 博尔特要长1米7，他可能比1米92的博尔特跑得更快。
1: 那得多快呀、啊！看分人吧，分人吧。哎，对，短跑呢，反正步频是有一定优势的。
0: 刘长春说，最新说法是6000步最多、最佳了，多了也不太好。6000步很多人都完不成啊。看了
1: 是谁呢？
0: 看了不是最多多少了？4000多步，
1: 不是这个是意外，这个主要是前一个月一直在外边，就太累了，所以这两天确实在缓一缓。我缓的差不太多了啊。
0: 行。
1: 啊，北京时间8:20，今天的世界行走日啊，咱们就来说一说你的微信步数每天大概有多少步呢？你有没有就是？给自己强加一个指标，我每天必须要走多少步以上啊，才能够善罢甘休、那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很多朋友问小泉跟妞妞是怎么回事啊？那是艺术创作啊，不要胡思乱想。
0: 说
1: 反正咱们这人物啊，相对来说比较少，
0: 比较简单，
1: 应该再拓展拓展，你知道吗？
0: 你瞎编的人，别人也不知道啊。
1: 那能瞎编吗？
0: 就光可着身边的人瞎编。
1: 最近身边谁还是那种有故事感，就是可以加一些戏剧色彩的东西，那种
0: 小雪呗。
1: 小雪、
0: 小雪目前单身，你可以瞎编。而你作为、你作为领导啊、你应该考虑一下小雪的终身大事、对吧？
1: 行，
0: 你给人多学吗学吗？大家长吗？
1: 哎，可以可以。
0: 任重道远。
1: 行吧，我最近给他安排个亿万富豪。
0: 可以可以。
1: 好，北京时间8:21，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后取回手机，他发现自己的相册、文件、聊天等应用都有被使用的痕迹啊！其中呢，相册使用时长达到了15分钟。他担心泄露隐私，陈先生就选择报警了。警方调查之后啊，对维修店老板行政拘留7天，并处罚款700元。拘留结束之后，老板被问及此前有没有类似的行为，他称说：“我不知道啊，其实这个我也不懂啊。”并表示没有传说陈先生手机当中的文件。
1: 嗯，陈先生，嗯，维修手机。
0: 啊，
1: 是吧？这电子数据啊，隐私泄露非常可怕呀，这个啊，哎，就是你手机相册被查看的话，时长都能够看到吗？
0: 嗯，可能后台系统能够看到，
1: 就后台系统能看到、啊。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分手机啊，哦、还是咱们就没弄明白，应该是能看得到的。
1: 哦。这个我还真的是值得注意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就包括今天我们聊这个微信步数，很多人为什么要把它关了吗？不就是涉及到个人隐私吗？
0: 嗯，
1: 那你相册这个个人隐私会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就是，所以就是，如果您在去维修手机的时候啊，就是新手机有没有一层这个保护功能，就是把我们的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隐私给保护住呢？对吧？这是其一啊。另外一个呢，就比方说，那我们捡到手机该怎么寻找失主？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肯定要看这手机里的相关的内容，
0: 会不会涉及一些
1: 对呀
0: 偷看人家隐私了？
1: 这玩意儿就很尴尬。那首先呢，就是发布失物招领，还可以利用锁屏界面的紧急联系人或者医疗急救卡等合法的渠道，或者呢接听这个失主亲友来电，告知位置，直接。或者交送给这个公安机关，由警方来处理，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这些就不涉及到这个侵犯隐私了啊。
0: 哎，哎呦，再来关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啊。8月初，横店影视城推出面向散客的真人短剧拍摄体验。
1: 嗯，
0: 游客只需要花费388就能全资进组当主演、
1: 哎呦，
0: 享受专业级别的导演、化妆和后期一条龙的服务，拥有几分钟的专属的竖屏短剧。最终呢，最初这只是横店几十个人的这个微短剧团队的一次偶然的尝试。经媒体发酵，9月初体验短剧拍摄的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了啊！我在横店过戏演这个话题播放量已经超过了3.5亿了、
1: 嗯。
0: 而更早站到镜头前的是一群中老年人。中老年人来此拍戏当主角已经很多年了啊！横店影视城工作人员表示了，说过去来横店体验影视拍摄的游客当中，老年群体是占60%到70%的。
1: 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参加其中，甭说横店了，就是前不久咱们小雪同学带队去腾格里玩，
0: 嗯，
1: 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拍这个短剧，而且呢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0: 嗯，
1: 父母孩子就是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各自的角色，而且是古装扮相，然后给大家伙拍成那个短剧短视频。我看了啊，我看了一些中间的截取的画面，我觉得嗯很有意思，而且很多小朋友的表现力真的特别的
0: 好，是因为他们没有被雕琢过，很自然、
1: 哎。是，而且当那个扮相你一扮上之后，就古装人物的扮相，再加那个环境、那个道具往那一摆，你自然而然的就有那种劲儿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各地的文旅可以参考的一个项目，
0: 真的挺好的。
1: 嗯，是吧？
0: 假如说你正着空着也是空着。你的那些摆设呀，对吧？什么装扮呐、服饰都在那儿呢，就拍拍。
1: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年轻的时候，我们只能守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个《还珠格格》这种电视剧，受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当观众，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藏个什么被单什么的，趁着没人啊、自己假装一下大侠呀，或者一些。
0: 我小时候就是啊，把那个我奶奶纱裙拉到这个嘎吱窝下边，就演那个白娘子。
1: 哎呀，真的是，哎，属蛇的。了不起啊！哎呀，大威天龙！
0: 现在不用了啊！现在人也反正也不拍写真了，就开始去体验这种短剧了。当然也不贵，那388，
1: 嗯，
0: 拍写真可能都不太够的，
1: 嗯，
0: 您就可以拍一条短剧了，
1: 嗯，
0: 多有面儿啊！
1: 是。
0: 再来跟大家说说弹窗这事儿啊、
1: 嗯，
0: 手机弹窗啊，近期呢，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邻居家起火了，立刻拨打119报警。同时，张女士打开接警员发来的短信：“你上传起火视频，用于帮助消防员研判火势。”然而，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反复出现，页面一度不知道就飞到哪儿去了。约一分钟之后，视频才成功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化险为夷。有记者发现啊，这类情况并非个例，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呢在打开 APP 当中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的应用上面。 有的是在锁屏当中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加大关闭难度，不少开发者故意把弹窗的关闭做成那种灰色的小字儿，特别小，甚至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
1: 是。
0: 前段时间，安徽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打开相机，弹窗广告立刻铺满了屏幕，半分钟内竟然跳转了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
1: 所以呢，建议各位啊，回家都检查一下自己家里边老人的手机，是不是一堆莫名其妙的 APP， 或者呢是开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业务啊。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呢，并非是单一平台所导致的，而是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它的背后呢，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弹窗广告屡禁不止。就是专家也提醒了，万一遇到你说那个急需拨打救急电话的啊，结果呢遭遇弹窗广告，你关键时候你电话打不出去这种情况，对不对？哎呀，大部分手机呢是可以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启动应急模式来进行紧急呼叫求救的，
0: 就这
1: 种，
0: 这是紧急情况。
1: 哎，对，
0: 嗯，
1: 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
0: 可以试一下，是不是你的手机可不可以啊？
1: 哎，
0: 嗯。哎呦，再来说说仅退款这事儿啊！前几天，上海一个顾客花8块钱网购了香菜啊，以香菜太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结果商家朱先生驾车500多公里从徐州赶到了对方家里要回了香菜。朱先生说了，对方把香菜放冰箱了啊，看年纪大没有报警，只把菜要回来了，来回花费将近1000元，就是想出口气，希望平台能够增设给顾客评分的功能，让商家有权利选择顾客。
1: 生鲜最怕的就是仅退款，运费比货都贵啊。那如果自动仅退款的话，那小商家确实也扛不住。所以希望平台呢别一刀切，什么同意仅退款，先让买卖双方说清楚，你发个照片或者怎么协商一下。还有呢，就是平台是不是也可以增加那种对买家的那种筛选功能？因为那有的人是常年
0: 爱占小便宜，他总仅退款，
1: 对吧？如果说一个人一个月20多次仅退款，那这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呀，对吧？他不可能每个商家都有问题呀。所以呢，经常仅退款的，能对商家也有个提示，提前录个视频能留一个证据啊。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0: 哦，这是嘎嘎呀，是后来在这个支付宝运动开动了运动步数，还能捐步数，能攒能量
1: 啊。
0: 这之前应该是把步数关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在支付宝开了。这个还挺好的，就是你运动还有一点其他的用处啊。
1: 哎，行，今天世界行走日，咱们就来聊一聊你的微信步数每天大概多少步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半点报纸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哎，
5: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28号8点 C95 次列车平稳驶出老挝墨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墨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
1: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呢，全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
0: 再来说啊，北京又公布了50所 AI 标杆学校啊，第二批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名单近日公布，50所大中小学上榜。北京市教委表示，将引导各校聚焦核心教学场景，打造可以复制的智慧教育模式和成熟产品，探索未来学校新模式，打造 AI 加教育的示范高地。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啊。据相关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亿元。哎呦，这《复仇者联盟4》又加映了啊！估计是为了迎接这个《复仇者联盟5》，
0: 好像是多了几分钟来着。
1: 他加了一些彩蛋，然后呢，就是更好的能够让大家伙串联这个《复仇者联盟5》。人家是真会玩儿啊！这 IP 一点没浪费，
0: 钱挣的啊！
1: 是啊，目前的《复仇者联盟4》呢，终局之战，它是暂列中秋档票房的第一位啊，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呢，分别是《欢迎来龙三馆》和《八仙》。
0: 再来说说啊，秋天到了啊，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以及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赏秋期了。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啊、锡林、浩特草场打草以及林芝迎来了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麦浪、稻浪成熟了啊，带动了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那十一估计也挺多人的，
1: 对
0: 啊。但如果大家只能这个时间休假，那也就只能这样了啊。
1: 哎呀，这个秋天呢，就各地的景色都非常的好看，尤其对于北方来说，因为北方正好是面临着这个树叶变颜色呀。要再往高原地带，那这都下雪了。就比方说我们去西藏的时候，本来呢是打算去的是纳木错，后来呢看了一下地图，离我们更近的是羊湖、羊卓、雍措，反正呢这些错，反正都得错一次，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就选择了更近的羊湖，虽然它的海拔更高，但我回头看了一下纳木错这两天啊，因为纳木错它是什么呢？它是那种有点像赛里木湖，它是特别大的高原大海的感觉，它是特别大的那个。
0: 羊湖还是也挺大的呀。
1: 羊湖它是那种，它不是那种广阔的那种大海的感觉，它是那种里边有很多的山，山之间有很多的水，就是，层峦叠嶂，然后中间又铺平着水，像镶嵌蓝宝石的那种感觉啊，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那一块，
0: 它不是用一个特大面积的
1: 啊。纳木错呢，就是一个什么巨型的100克拉大钻戒，啪往上一摆，那感觉不一样。但是这两天我看纳木错那边，哎呦，就是下雪下的特别的大呀，所以说像在北方的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景色。去高原可以看到雪，你哪怕不去那种特别著名的景区，我以前10月份就是从长春到黑龙江这段自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旁边的那个树啊，那个颜色啊，红的红，那个黄的黄，绿的绿。
0: 哎呀，中文真的博大精深，听得懂。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0: 对，所以就到了最佳赏秋期了啊。这个十一，如果您没什么事儿，可以，假如说您定了出行计划，咱就走。如果没定，在自己城市里面去逛一逛，也能发现不同的风景啊。
1: 对，这个十一马上了，就是后天，我们的小雪同学带我们的听友们将会去到南疆，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第一次做的南疆款。重点呢也是到南疆去欣赏南疆的人文和南疆特有的风景。比方说
0: 胡杨林
1: 、这也是在金秋看到最好的景色之一了。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火车票抢票大法。近期呢在社交平台上，所谓传授12306抢票攻略的视频引发关注。有视频呢提及，只要将候补信息发送到12306公众号的后台，连发几条就可以成功候补。 而在9月28号，12306官方客服表示，上述说法都是不实信息。12306从未授权给任何第三方平台开展合作，建议旅客呢在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啊。
0: 哦，想想都不太靠谱啊，对吧？嗯，咱动动脑筋想一想啊。
1: 嗯。啊，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聊聊各位的微信步数啊。
0: 嗯。
1: 请叫我真能熬啊！这听这名就是啊，在电商仓库工作，每天20000步，很平常的事情。
0: 对，你最近有看直播吗？你看过直播买个东西吗？
1: 哦，没有，
0: 就看直播就知道，有那种很大的那个仓库，
1: 嗯，
0: 他取东西是来来回回要很远的，
1: 我知道，就最开始啊。就是咱们的那种电商还比方说京东啊还不是那么的火的时候，就是在北京有一家也跟我们的节目做合作，是叫董酒网啊还是叫什么网，反正就是一个酒的网站，专门卖酒的。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就真的去他那个酒的那个大仓库，他也是那种前置的那种仓库去看，哎呦呵，那家伙，哎呦那个大呀，就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是顾客这边下单酒，你就准确的把那款酒，有的酒还是比较小众的那个酒，你要把那个酒给找到，这一趟来回不得少跑啊，那个，真的在仓库工作的朋友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是，
1: 嗯，
0: 一定是瘦的。苏完旧梦说，微信步数早就关了好几年了，因为出差的时候容易暴露个人状态，比如说晚上自己出去溜达就容易被领导发现，那出差晚上还不能出去溜达啦？
1: 就说明你这个出差不够累呀！
0: 啊，你晚上也得窝在那个酒店里边，得弄什么工作文件是吧？
1: 哎呀！真的，就是领导啊，拿微信步数这个监控员工，真的是一件挺可耻的事。
0: 格局太小了，
1: 哎，是，
0: 格局太小了。吴彦哲说了，6000多步是常态。人们常说多走运走运，多走走走出运气才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早上上班我还专门把车停在离单位10分钟的地方，然后走到单位。小明说，我的微信步数早就关了啊，也记不清为啥关了。最喜欢的运动是爬山，不过最近很久没爬了，因为太忙了，就把运动改成站着了。没事的时候我就站在那儿10分钟。
1: 哦，
0: 站着也行。
1: 是，
0: 最好其实人说什么是倒立，
1: 倒立，
0: 因为你现在身体的血液循环都是就是往下走的嘛，然后偶尔的你倒一倒，就把那个脑子供血就供上，然后血液循环稍微往回流一流，好像是好事儿，但是一般倒立人都不会呀，
1: 是，比较难，那还是躺着吧，横着循环，
0: 也行。
1: 莫吉不是托说，从迪迪9月回归开始，我天天15分钟锻炼的，多的不做，就俯卧撑、深蹲、开合跳、平板支撑，这还不多呀？
0: 开合跳是非常锻炼身体的。我虽然知道。

0: 小安子说，我最喜欢走路了，能走路绝对不坐公交车。有一次出去玩需要转车，两个火车站之间大概相距9公里。
1: 嗯，
0: 晚上10点左右也不想打车了，我就走着过去了。
1: 是，
0: 沿途看风景和一路的小商贩，很是舒服啊。
1: 哎，
0: 所以有没有负重？
1: 哦，
0: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假如说你出去旅行了，你可以走，但是你拎着两个大箱子，
1: 哦，那太沉了
0: 啊，就是很麻烦。
1: 嗯，
0: 尽量精简吧。
1: 箱子可能还好点，你还能煮着。
0: 嗯，
1: 背包这玩意儿最累了。
0: 哎，反正就是尽量精简，少带点东西。
1: 那刚才有朋友说嘛，刘长春说最新说法6000步最佳，多了也不太友好。
0: 啊，是是是，
1: 是反正因人而异啊。但是肯定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路走多了，就比方说你每天都2万步，其实是一种特别不好的。
0: 哦，
1: 哦，
0: 不是太多了，就总跑马拉松，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对，
1: 其实大多数的体育竞技项目都对身体不好，体育竞技项目都对身体不好，因为你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嘛，这时候我们的身体负担它肯定是支撑不住的。所以对于我们正常就普通人来讲呢，人家是为了追求成绩，就咱们呢是追求健康，就是你要动一动就 OK 了。他所谓的6000步最佳是什么呢？也不是说你每天你积攒到6000步你就最佳了，而是说你要集中起来。你比方说有1000步可能说你今天松松垮垮的就走路的，其中5000步呢是你集中起来，我就是在这一时间进行了锻炼。
0: 嗯，
1: 哎，5000步我连续走5000步，然后呢身体微微出汗，就这种步幅这种运动量是最好的。
0: 嗯，小静说了，我每天上班都是1万步以上啊，因为我先从家走路到地铁，再从昌平线转到15号线，说那个转乘特别长，出了15号线又得走路到单位，大概2公里，每天这样来回都是1万步以上。我习惯了，也没有觉得特别累，就这样坚持了几年，还好体重始终90多斤，也算是好的收获吧，身体比较健康，
1: 特别好哈。
0: 对，就是大家如果一直有这种运动习惯，其实是好事。你比如说就是现在就我爸妈还是住在那种就是楼梯房，
1: 哦，就没有电梯。
0: 对，然后一直也没想换电梯，就是因为说怕一换电梯就再也走不了楼梯房了。
1: 跟没钱是没关系的事儿，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纯就不想换，
1: 就不想换。
0: 哎，
1: 哇，家里边2000万彩礼都到手了，锦州房子就是不想换。
0: 哎，
1: 哎呀，
0: 就是因为你想，现在他们俩往上走这5层，我都不行。
1: 嗯
0: 啊，我走了我都喘很长时间。
1: 嗯，
0: 他们俩就还好。
1: 哎，
0: 哦，就但凡如果你就可能歇了一段时间，你再走就很难了。
1: 是，
0: 所以就是锻炼还是需要循序渐进，然后有一个长久的这个过程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反思，就是人类有的时候就反而发展太快了。
0: 嗯，
1: 就是太满足懒人的需求了。
0: 嗯，
1: 就导致呢勤快人也慢慢跟着变懒了。
0: 嗯，
1: 比方说就是走路有了代步的电梯呀，对吧？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拖地扫地，你有了什么扫地机器人啊。
0: 嗯，你不再趴着地上去
1: 是吧，
0: 擦地了，
1: 该你干的活不用你干了，该你爬的楼梯不用你爬了。
0: 嗯，
1: 这时候呢慢慢啊我们就习惯性的那些运动量都没了，就导致我们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缺少运动了，是吧？因为生活当中无论你是劳动也好，还是说你正常的上下楼梯本身就是你潜在的一种运动方式啊。对，当这些都失去之后呢，我们就得从其他方面把它给找补回来。
0: 有朋友说在我们微信端啊，在这个视频号里留言啊，说每天就看咱们俩节目是开启一天好心情的这个，
1: 哎，
0: 的机会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家除了通过我们视频端看我们的节目之外，
1: 嗯，
0: 也可以通过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最传统的。
0: 对，除了可能您拿收音机听，或者是车载调到我们的调频来听，
1: 嗯，
0: 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这个是不受距离和位置的限制的啊。
1: 嗯，
0: 您在哪儿都可以听得到了啊。把定位在北京，然后搜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早上的早高峰节目了。然后您可以进行回听之前大概应该可能3个月还是6个月啊，最早。
1: 嗯
0: 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啊。
1: 哎，在云听上搜中国交通广播，定位北京就可以在线直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啊。
0: 嗯
1: 嗯，今天是9月29号，这个
0: 世界行走日
1: 啊，怪不得今天是世界行走日，我才明白今天这日子929啊，
0: 咋了？
1: 走啊走啊
0: 啊，是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联合国也玩谐音梗吗？啊，不能，应该可能不是这个理由啊。但是这刚好看929走啊走，
0: 啊，贴上了。
1: 嗯。
0: 啊 ，feel， 咱们不是说 feel 为什么走了那么多步啊？
1: 嗯
0: 啊，他说他是100公里越野赛。
1: 哦。

0: 哦，越野赛就没有那么的极致要求快速，因为它中间有什么其他的障碍这些东西吧。
1: 嗯。
0: Evan 啊，说九月总步数行走公里数是平均一天5000步的4公里。
1: 嗯，
0: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就是大概1公里可以走多少步。
1: 嗯，那腿长短有关系吗？
0: 哦，
1: 嗯，
0: 那我可能也就走个几步吧。
1: 嗯，哎呀，对，生完孩子之后你啊，放开了。
0: Mikan 说，我爸的微信步数必须每天达到6000，如果达不到的话他也不走路了，就会用手去甩增加步数，而且他的步数必须得超过我妈，如果没有超过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超过。
1: 奇葩他妈说了，两位好，我觉得咱们那个听友群里那个卡拉羊啊，跟妞妞挺合适的。前两天大明往群里边发妞妞的照片，那卡拉羊还评论说妞妞好漂亮呢，那评论妞妞好漂亮多了去了。
0: 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啊！
1: 让卡兰把自己的照片往群里一发，然后妞妞回复：“好，卡兰好好帅啊！”对，
0: 啊，这才对得上，是吧？
1: 哎，对对对，嗯。
0: 关于连说，最近宅家每天2000-3000步，但是上班或者家人住院陪床的时候，步数能够达到10000步以上。
1: 嗯，
0: 5岁儿子逛街的时候能够达到20000步。
1: 火啊！
0: 哦，以大明老师分析我的步数，
1: 嗯，
0: 你也分析一下子。
1: 什么？
0: 没人，你把你的这个，走路的目的都说出来了，他没啥可分析的。江默说啊，求祝福，今天是女儿初中时期的最后一次运动会，祝孩子们今天取得好成绩。
1: 哎，加油啊！
0: 这个时候就开运动会的时候啊，天高气爽的。
1: 这今天呢，也是我们国庆假期，之前的第二天上班。啊，明天是最后一天，
0: 对，
1: 啊，明天是最后一天，
0: 嗯，
1: 所以明天呢，就是大明脱口秀呢，就会变成大迪的美中一哥，
0: 是
1: 啊，对对对，所以呢，朋友们啊，就是还剩点时间。就我们实在不知道明天要唱每周一歌的话唱点什么了，您可以点个歌什么的，把朋友们也可以来给个建议啊，就是明天让大迪啊或者让大迪和大明啊
0: 总得捎带上我
1: 啊，对，唱点什么朋友们也可以给个建议，
0: 对，想听什么都可以，
1: 今天提早回去准备准备
0: 啊，对对对对对，别回去脑门一直不知道想什么唱什么，
1: 嗯，
0: 啊，第二天早上想着
1: 是，我真的我就觉得咱们听友真的非常宽容，我经常在小红书这种平台上看到那个有听友吐槽说这个主持人呢，广播主持人呢，在节目里边唱歌
0: 啊，你就是没有吐槽咱们的吧，
1: 啊，下边回复好多呀，我的天哪，但是从来又没有人说咱们不好的，但也没说咱们好的吧，
0: 咱不至于到那个地儿去啊。给大家可以来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其实可以唱个刘欢老师的歌。
1: 哎呀，纪念一下刘欢老师。
0: 对，纪念一下。
1: 哎，你想想吧啊。
0: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迪，昨天我刚发布了一个视频，是我从怀孕到产后第一次去 KTV 唱歌，
1: 哎呦，
0: 因为昨天我朋友来找我，然后 就去唱了歌，状态反正不如当年了，
1: 哎，
0: 但是在陆陆续续的恢复，
1: 慢慢恢复吧，
0: 慢慢恢复啊。哎，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我们也能看得到啊，可以给我们留言。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好，今天的世界行走日啊，咱们来说一说您的微信步数啊。那归根到底呢，就是希望呢朋友们一个是健健康康，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以欣赏到人生不同的一个风景，
1: 哎，
0: 啊，慢下来的那种生活节奏啊，就是一个城市啊。可以很忙，其实呢，就忙与闲呢，归根到底呢，还是取决于自己
1: 你的心态。
0: 是你如果说你跟着别人一起忙忙糟糟的，那你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一下就过去了，还很卷。你如果说能有着自己的节奏，而且坚持自己的节奏生活，不被别人去打乱，咱们该打车的时候打车，该开车的时候该开车，该坐公交坐公交，该走路的时候咱能去走路啊、
1: 你这段话就说了，这个真的跟没说一样
0: 啊，咱们
1: 得悟，
0: 哎，
1: 靠大家去悟，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一直打车，对吧？不能一直那么的快
1: 啊，
0: 该慢下来的时候得慢，该绿色出行得绿色出行，哎，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1: 反正我最近就决定买一个小车，最近不是特流行那折叠自行车嘛，我就决定就是我买一小车带着娃，然后老公带着狗，反正就是走到哪个什么郊区啊，然后就自行车撂下来，骑一个十几公里，然后再回去，我觉得挺好的。
0: 是，这个金秋十月啊，也是大多数城市最美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多走走路呢。可以看到别样的一个风景吧，可以发现这个城市以前你没有发现过的美好的角落。
1: 对 ，Piggy 就说了，说每天2万步，没有刻意，就是早上跑跑步，中午健身，不知不觉每天就差不多了，所以就是支付宝被加了很多次，能量一直被盗取。
0: 刘长春说最。

0: 火的歌，你是否真的爱过我？这歌
1: 我这我没听过，
0: 回去查一下啊，
1: 没听过啊，
0: 听这名就特粗俗，我就很喜欢。还有这个袁人说了，不太关注步数，一般的会比较喜欢做有氧运动来刷脂肪。
1: 嗯嗯、
0: 两年多了，一直坚持健身房或者瑜伽，产后瘦了40来斤了，
1: 厉害厉害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健身的习惯吧，
0: 嗯，
1: 啊、就是不去健身房撸铁，先不这个跑步去，咱也可以多走走，锻炼锻炼身体。
0: 是啊、那行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云听上来搜索我们节目的一些板块，比方说大明脱口秀啊、大迪的每周一歌呀，或者在云听上去听其他的一些音频的作品啊，一边听一边。这个摸鱼
1: 不耽误，不耽误，
0: 摸得更开心、
1: 哎、对对，反正听就是伴随式的吧，
0: 哎，是，这还不容易被领导发现，
1: 不像步数一样容易被发现，
0: 是啊，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咯，
1: 明天见了。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氧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
6: 兴冲冲的想和孩子聊两句，换来一句你好烦，是不是心里又凉又堵？但请你换个角度，孩子敢对你说这句话，恰恰说明他把你当成最安全的情绪出口。他知道全世界只有你会无条件地接住他，当下你只需要平静地回一句，好的，那我等你不烦的时候再说。不较劲，不伤心，不追问，亲子关系里的爱有时候就是被嫌弃还在那里。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8: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最近在咱们的家装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聊哈，就是金九银十，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适合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去踏出第一步，找装修公司进行一个装修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来到了十一的这个时间段哈，就是十一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人流量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流动性是比较强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在近期有装修的打算，目前应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业主朋友，我觉得你现在得赶紧行动了。我觉得行动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就是，这不是小长假嘛，对吧？这个有很多的业主呢，你出去玩你怕拥挤，走哪儿都人多，对吧？车多堵，那你还不如真的趁这个假期，把你想找的家装公司，我觉得你跑一遍，对吧？我觉得实际走访完之后呢，你在做最终的一个选择。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亲自带上你的家人去走访家装公司呢？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比较大金额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快消品。
1: 是的
2: 啊，你要我们买个快消品，它是一个标准产品，它我们直接以价格来衡量就可以了啊，选对品牌，以价格来衡量就好了，谁便宜哪个平台便宜我找哪儿，啊，从线上买也不会说是这个出入有太大的问题，只要我便宜了就值了，省了。那装修可不是，我觉得大家可不能按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选家装公司，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公司，据我所了解，至少有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是低价稀客开着工给你持续增项的这种服务模式。那这种模式呢，那实际就是，如果说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就听价格定装修，那有可能最终你的这个跟你的期望值落差会很大。
1: 对，也恰恰是因为目前市面当中会有这些乱象，或者说是过往的这些年头当中有这些乱象，所以才导致大家不敢轻易的装修，一提这事儿就觉得头疼。
2: 是的，所以呢，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说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带家人呢？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而且装房的我个人有个建议，就是家里头任何一个成员不同意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也别着急确定要干这个事儿，哎，当家里的人都达成共识了，哎，我们就要装，都所有人都同意这个事儿，那好，那我们一起，哎，来到你想找的品牌公司去了解，那我觉得这样了解完之后，将来你做了决策选择完之后，至少家人不会相互埋怨嘛，那我们共同参与了决策意见了，那因为来到公司呢，你都可以第一看到门店的位置在哪，就因为有很多的公司是没门店的。就几个年轻人租个民房，弄两个电脑，注册个公司，
1: 确实会存在，
2: 就给我们业主接活了。他的方法就是，他知道业主你不懂装修，知道你就要便宜，那他就给你报一个超低价来吸引你，对吧？那如果说你就是按快消品的思维啊，就觉得这个低价就是你正好跟你完美匹配的，你就选了，那有可能你最后就进入了一个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你持续增项
1: 的
2: 一个规则里头啊。那我们四八快装呢，那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呢？就是第一要看门店，到了门店第二要看看有没有施工资质。据我所了解，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这个施工资质的，这个资质是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
1: 他们有这个资质怎么开业怎么营业呢？
2: 就有营业执照就可以了。
1: 哦，
2: 啊，很多业主也不会看这个。
1: 哦，还有这种差别。
2: 哎，是的，那我们有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我们是受施工质量服务是受监管的，啊，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质量上是有保障的。第三个，你呢来到门店看看我们有的工艺啊，至于装修施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又一个价，所以你作为业主你必须要了解施工工艺，每一个工种水电木瓦有每个工种的工艺是怎么组成的，你自己的心中有数啊。第二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要看一看主材，哎，主材能不能匹配我们自己的需求啊，反正四八快装我们用的都一线品牌啊，我们工艺呢肯定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第五个呢，就是你见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哎， 因为旧房翻新的设计师，我认为在老房翻新里头，这个岗位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岗位，
1: 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他给你把空间设计好，三条动线规划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只有空间能比你现在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1: 嗯，
2: 以60平方为基数，那我觉得以咱北京来讲，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一线城市啊，就是这个你的房价本身很贵，你花个十几万房子大出来十几平方，那你这房子装的就值了，
1: 对
2: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一种投资产出比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买东西就买值嘛，我买性价比嘛，当这个花的钱很值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该赶紧做了啊。所以这五个问题，我觉得大家是应该是带上思考，带着家人一块来到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国庆七天这当中，我们每天我们公司是上班的，正常营业的，因为越到假期，实际作为我们服务型的家装企业来讲，我们应该是给大家就一直持续是做服务的啊。到了我们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交流完以后，如果说你真的想看一下我们这施工的工地，我们的设计师和我们的管家也会带领你去看一看我们施工的服务工地，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一个认真做服务的企业到底我们是如何来做旧房翻新服务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这个假期啊，小长假，想有计划定装修的业主，我建议大家记好咱们48块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个这七天来找我们48块装订单呢，也是我们在这七天当中会给我们这订单的业主呢，会相应的这种假期的这种超低的优惠的，会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全国的客服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假期当中来到咱们48块装全国这60多个一二线城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见面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11假期期间呢，确实是一个找装饰公司的一个好时机，大家都有时间，也有空，也有闲了。
2: 对。
1: 然后全家人可以一起出行去参加咱们的这个线下活动，而且咱们的线下活动不是很枯燥的那种，我给你授课，而是大家会流动起来、互动起来。然后当然在现场当中还会有很多你可能都意想不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咱们试一下咱们的这个环保材料，这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种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直观的能了解到咱们48块装给大家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主材、一个环保材料。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十一当中的活动当中来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
2: 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也给大家数一下啊，就看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48块装现在能马上给你提供服务的这个
1: 门店，
2: 这个门店啊。首先咱们北京啊。

0: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我们南昌啊也都给大家开放了啊。那我们河北呢，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可以服务。河南有洛阳、许昌，还有这个新乡、开封啊，这是我们能服务的。那我们陕西还有咸阳啊，也开放了。那我们那个江苏呢，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马上还有我们湖州啊，浙江的湖州我们也开始开放了啊，门店呢还在陆续的筹建当中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是记录好咱们四八会堂场位的服务热线，在小长假期间我们是正常营业正常服务的。那我呢实际是在二号的全天上午下午是有我全国的直播活动，到了六号的下午和七号的全天我是有线下的直播活动的啊，这是我们假期给大家有线上直播的啊，就是我直播的内容会给大家重点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这四个核心问题会给大家分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最终呢直播结束我会有一个超低的签单折扣，假期签单的一个超低折扣给到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一二号来到我们的门店咨询完回去商量，你到了六七号找我们订单，一定你通过我们的直播可以享受我们假期期间的超低啊，国庆七天乐的签单的优惠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我们业主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赶到假期签单，一定是今年以来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签单的时机。如果大家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也是长假期间报名的一个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了，而且我相信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是一路看着四八快装壮大起来了，从最一开始的十几家，然后一点点扩展到20几家、30几家，一直到现在的60几家。刚才博总也说了，到今年的年底我们还要扩展更多的这样一个门店。然后刚才在没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在闲聊，博总说目前咱们四八快装已经有600多名员工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家装公司它有600多个员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也就是能客观的证明和代表着它的一个综合实力如何，对吧。
0: 反正呢这11年的坚持啊，我们初心没变啊，以服务为主啊，服务至上。每一个客户选择我们，我们要做到不让业主后悔啊，这次服务一定要是让业主是满意的啊，所以我们公司有在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创新啊。第一个创新就老房翻新选择四八快装，我们是不需要大家搬家的，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
1: 对，而且这一点就是在咱们四八快装刚成立的那一年就已经开始落实了，然后这么多年过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做的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0: 是的，所以很多业主都体验过我们这个服务了，而且不搬家带给他们业主省时省力省心之外，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的。那咱北京和上海举例啊，这个房价本身就高，房租也高，如果你装老房了，找一个传统新房装修的公司给你家装，那你基本上要把家腾空，人也搬走，东西也搬走，那你没有二套房你肯定得短租房，而且你租房至少得租6个月，对吧，而且有的城市6个月都不一定租给你，起租就1年，所以你有可能花的钱就更多。咱就以6个月为例，北京的房租一个月咱打3000不算高，36-18000，中介费搬来搬去20000，装老房了找四八快装，一个不搬家，保你保守能省掉20000的装修隐形消费成本。这个是一跟装修没有啥关系，但事实上你只要装老房子，没有二套房，你就是该花的钱。 你找四八块钱，这钱帮你省了。如果你把帮你省的这个隐形的这2万加到那个装修款里头，我们装修的性价比会非常高，
1: 就更高了。
0: 啊、是的、啊，第二个，我们服务承诺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啊，这也是很多业主担心的问题啊。四八块钱，我们在标准是完工你就可以入住，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环保上我要给每个业主兑现的，
1: 这是大家现在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关于环保。就是我现在我发现很多的消费者，就是我宁可多花点钱，你别骗我，你给我用好的材料，我想要更好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消费者会比较多。
0: 说多不知道啊，反正有很多客户还是钱是放第一的，省钱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些品质客户，人家确实是在对环保上的认知是非常高的。
1: 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如果你特别看重钱预算这回事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局改，而不是要拿一个低价来给全家整屋进行一个翻新。其实你得到的一些效果，因为你日后要长期居住的，其实对你的身心健康、身体啊，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0: 对，所以我们四八块钱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曾经装过房子、有这种装修体验的业主，就是我们给他讲了很多的那个用的材料呀、环保呀、工艺呀、服务呀、一口价呀，他认同。那有装修小白可不听你的，他说你说的这别人都一样，他就觉得我们在吓唬他啊，或者是该再给他再贩卖焦虑，所以他就认为他的选择是对的。当他做完以后，他心里就知道，哎呀，原来那个公司那个博总跟说的啊，还真是那么回事。真的，装修这个行业水挺深的，对于我们很多装修小白来讲，是需要你去真的去亲身去体验一下，所以我们四八块钱服务的客户这11年，我一定是服务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质量不管、环保不管，我只认低价，那你找别人，我祝福你，我不敢干啊。别人可以低价，我签了给你调包换材料、偷工减料，我不能啊。我的标准就是我要给客户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找我四八块钱，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要为我们每一个选择四八块钱业主打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呢，就是第三个我们服务承诺就是还那个价格，我们真正在11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让业主在钱上不要焦虑。也就是签合同之前，我会把报价、所有的方案设计全告诉你，就这么多钱，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过程当中不会增加你一分钱。这个11年我们也做到了，
1: 隐形的消费
0: 没有，
1: 然后包括这个被动的增项，这些都是没有的，
0: 不允许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全国的客服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啊，假期当中来到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肯定是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只是见面礼。那如果说订单，一定是享受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的时机。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装床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国庆假期期间，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的，都可以通过这个长假的这个假期，可以找时间去店里面参加活动。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家装经验方面的事情想向您请教的话，也能联系得到您。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咱们听友啊，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号啊，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咱们上节目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应该能记得住这个手机号，因为一直都是这个手机号，没有变过，而且加了这个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不是比如说助理啊、管家呀、工作人员，完全不是，就是博总这亲切的声音。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10月份都是非常适合装修的，而且也是一个装修的这个传统。的旺季嘛，如果说大家在11期间下定订单了，什么时候能开始进场？
0: 我们正常啊，找我们司法工作坊全国各地签完合同，我们以签合同的日子来算起，七天后就能开工。
1: 哦，七天后就可以。
0: 七天后就能开工，
1: 嗯、
0: 只要我接你的单啊，
1: 嗯、
0: 那我们接单。

0: 这些如果说开不了，我们也会跟人家业主去商量。
1: 嗯，
0: 因为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和别的公司我觉得经营理念上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我是每个城市不求数量，我是求质量的。那我们北京来举例啊，我们一个月现在你看我们十一年的公司，我一个月最多就是同时服务最多上线50户，不能超，我们是有数量限制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是像传统的公司你一个月来100户200户500户我都敢签，对吧，签了我都敢给你开，
1: 越多越好。
0: 我们不是越多越好，我们是做精的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交付标准。
1: 嗯，
0: 而且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
1: 嗯，
0: 最大这个月承接施工量是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就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并不是说是来上几百户我都敢动敢做的，不敢做啊。因为我们是自有工人管家服，我们注重的是客户的交付体验，并不是注重的是数量。每一户完工我们必须要坚守完工，业主体验好有口碑啊，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所以我们跟很多的公司在经营理念上是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经营公司开门做生意是不是想越急越多越好，所以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装修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如果你合同签的多了，你的工人储备量不够，开了工了，本来这个工地同时可以上6个人施工，你就给他上了2人施工，那工期一定会拖，那拖工期业主体验差，最终口碑就不好。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很多的装饰公司好像拖工期成了一个很正常的
0: 常态嘛。
1: 对，甚至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设定我这个工期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是60天，然后大家会甚至提前打出提前量，这是60天不可能交工，咱就设计咱就是70-80天才能够交付，都是就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心里会有这样一个预期，你知道吗？
0: 那在我们48块庄不允许啊，不允许超期。因为我们这企业这11年发展，我从北京一个店我开到全国的60多个城市，我靠口碑的，每个客户完工我必须让他给我点赞好评啊，这样我的企业才能发展。
1: 而且咱后续还有那个乔迁宴，
0: 对，
1: 如果不满意的话乔迁宴也没人参加了。
0: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呢实际就是我们不求数量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在服务上交付结果上有本质的区别，
1: 有区别
0: 啊。所以这个呢是制约了我们肯定，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保拱雪球一样慢慢的拱啊，一个工地完工口碑点赞，一个工地完工口碑，那我们这样做的慢一点，但是我们来到每一个城市生根发芽了。
1: 嗯，
0: 所以公司不是来到各个城市来挣快钱来了，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今年开的门店我们公司不会给我们的这个分公司要利用的，我说你给我把团队介绍好，把交付的人员做好啊，把这个服务做好的基础做好就可以啊，公司不是要利用的。所以呢我们48块庄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想在这个最好的10月份啊改造你的爱家，那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你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啊，预约小长假到店来参加活动，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小长假期间签单，那我给你保证是今年签单性价比最高的一次，
1: 绝对有惊喜
0: 啊！我在小长假期间会有我的直播活动啊，直播活动就会给大家讲超低折扣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大家在周那个假期期间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旧房翻新的事宜。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报名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国庆小长假期间的一个活动的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现在就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加了我微信，可以看到48块庄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在每天的这个家装节目当中，都是在和大家聊哈。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如何选择装饰公司才能够避坑？因为确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装饰公司，包括过往的一些装修经历，会给大家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输入48，就是阿拉伯数字。

0: 的这个四八哈来进行咱们节目的这个讨论。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在节目当中随时找到博总都可以来随时的互动。然后博总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十一如果下订单的话，供暖之前能不能结束装修？
1: 这就看你要干什么活了啊。如果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有一些定制品安装的，会稍微拖后一点，但是基础施工像你要改暖气我是可以给你改完的，铺地砖这个水电加上这个基础施工是可以完成的，就是定制品会稍微延后一点，
0: 因为你要等厂家发货吧。
1: 是的，但是不影响你正常的居住啊。这个因为我们公司的环保的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
0: 没有放味这些了。
1: 哎，对的，也就是说最我们正常一个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公司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算嘛，你十一期间签单，我们最晚十五号给你开工，十一月十五号我们基础施工就干完了，供暖之前这个是可以做到的，那最早到十二月初你就可以入住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效率还是很高了，
0: 而且到后续的那个板材的那些进入安装啊进场这些都很快了。
1: 是的，因为那个站不了太长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困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学员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为你上门量房，记好四八困装假期期间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来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3301388。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收听得到咱们的节目呢？包括收听咱们节目的回听哈，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大家在生动旅途评论区来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也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关于家装方面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您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48来找到咱们的老朋友博总，跟大家一起来聊家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10年20年。
2: 保守的20年，
1: 保守要求，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10年20年你每天也花了多少钱。
2: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15万，就差在5万块钱，大家去思考，在5万要不要够脚给它加上去？你坚持10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10万的活是用的10万的材料、10万的环保、10万的服务、10万的工艺，跟人家15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15万就多比那个10万多挣我5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别人10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15万，多挣你5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15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10万和15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10万的就行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10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15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48馆长，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15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3年质保、终身水电10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5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20年，每年都花2500，每天也就是5-6块，也就这么个标准。
1: 是的，
2: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5万摊到20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便宜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1-2年重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1: 一定要理性。
2: 哎，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杯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的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住完1-2年出问题，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 那你像我们四八课堂，我是一直要管的、
1: 嗯、
2: 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这不是迎中秋十一嘛？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啊，举例我北京十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
1: 嗯，
2: 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门店，啊，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2: 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中秋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宴，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课堂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只要您到店就会送礼。
2: 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嘛。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2: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1: 嗯
2: 啊，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1: 对
2: 啊，
1: 而不是听
2: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因为四八课堂我们装修的房子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的啊。我们装修的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把你装完房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进场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你分解掉，就这两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啊，就是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产品真正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东西太夸张了，肯定是你这个说的挺好听啊，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现场会给你做试验，
2: 现场给你看嘛、
1: 嗯、
2: 对吧，你这现场你第一让你通过嗅觉来比较、
1: 嗯、
2: 哪个好的乳胶漆是啥样的、
1: 嗯、
2: 低温下高温下加开水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2: 那别的品牌的漆就有了、
1: 嗯、
2: 对吧，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嗯、
2: 啊。第二个就是分解甲醛的试验，两个箱子现场做试验，让你待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结果啊。同时呢，如果正好赶上我周末的时间有直播活动，我会讲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2: 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
1: 嗯、
2: 会给大家通过40分钟的分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便是你来完之后你不选择我四八快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
1: 嗯、
2: 避很多坑、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1: 才会
2: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
1: 嗯、
2: 享受超低折扣、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2: 哎、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
1: 嗯、
2: 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
1: 嗯
2: 啊，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四八课堂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1: 嗯、
2: 如果就认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
1: 嗯、
2: 啊。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

0: 问到一个，你问我，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天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十万，那个公司我五万就能干，那你就哎，这五万这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五万的。
1: 对，
0: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了。
1: 就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五万的，还是十万的，还是十五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0: 哎、是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1: 就十万和五万、和十五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十五万的那个，我按照十万的这个给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0: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个是个服务行业，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快消品，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换了不同的名单买，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这个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服务行业，公司都会因为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你的材料和工艺，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60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五万钱也得挣你钱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1: 一定要理性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服务热线，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给大家开放了。
1: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江西南昌有没有？
0: 南昌有了，南昌已经能服务了、南昌我们是最近新开的店、已经有了、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而且是全国60多个门店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比如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的。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即便是你没选择我48块装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了，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家装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什么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咱们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在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去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48块装，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装修怕踩坑，那你就先来找48块装避避坑，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嘛，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靠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48块装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 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性。
1: 所以是找斯巴块庄避
0: 坑，
1: 然后顺便摸个

0: 溢价
1: 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有工人，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切多少单。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啊。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四八块装，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家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他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了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四八块装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行下一道工序，如果不合格勒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我们接你的单，完工级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块装未来装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是有三年质保终身户，水电十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是一说水电十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是一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十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0: 是的
1: 啊，所以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四八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四八块装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管家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四八块装，我们自有工人管家进行体验。所以尤其你年龄大了，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0: 想省心的，
1: 哎，你想省心的，你找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400-665-66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四八块装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我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司马徽庄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 啊，叫做装修业主十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十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一下啊。怕花冤枉钱，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十怕其实咱们司马徽庄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1: 对，就是每一个怕实际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每一个怕实际在司马徽庄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司马徽庄我们在11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的
0: 认可，一点点做上去的
1: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司马徽庄将来这个企业所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器住不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切业4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司马徽庄，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司马徽庄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乔切业。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司马徽庄，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没？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乔切业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来找我们，都是曾经亲戚朋友举办乔切业，他们来参加过乔切业的业主。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越来越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司马徽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这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司马徽庄，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乔切业。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0: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1: 对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司马徽庄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 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的。
0: 嗯，
1: 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扩张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60多个一二线城市，
0: 嗯，
1: 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斯巴扩张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斯巴扩张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扩张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斯巴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想向博总请教或者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问题吧，也可以来每天的这个9点到10点收听咱们生动旅途家装节目。您可以收听咱们节目的回听，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在生动旅途评论区来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小故事有意思的事情都写在评论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堆聚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堆聚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三元五斤199元，哈尔三元五斤199元，哈尔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一提到控糖抗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主食要少吃，但是最新研究发现，真正决定你衰老快慢的不是碳水吃多吃少，而是你吃的是哪种碳水。比如说吃白米白面这种精致碳水的人，要比吃全谷物杂豆的人生物学年龄提前老了将近1岁。更意外的是，就算你糖吃的多一点，只要主食选的是高质量碳水，衰老指标照样比只吃精米白面的人要好。所以别再一味戒主食了，换着吃才是关键。记住三个小技巧：第一，每天吃够50到150克全谷物和杂豆，一碗糙米饭，半碗燕麦粥就够了。第二，不用彻底戒白米白面，掺着吃就行，白米饭里加一把糙米或藜麦，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第三，买面包一定要看配料表，第一位肯定是全麦粉而不是小麦粉。吃对主食就是给你身体的抗衰账户，

0: 存本金。您是碳水爱好者吗？平时有什么健康吃碳水的好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当然不管是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本期节目想要回听往期的内容，都千万不要错过免费的收听渠道。您可以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包括回听都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评论区来为我们节目留言，增加热度。那大家听完节目呢，不妨来专辑下面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啊，用车故事，多多的留言，让更多的车友都能够听到王牌汽车团。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张工，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欢迎张工哈，咱们来聊跟维保相关的各类的话题。这个金秋九月，金秋十月，目前应该是，不管车来讲，都是一个用车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吧。关于维保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都有哪些集中在关于维保方面的问题，
2: 就是大家来集中保养，可能也原来就是金九银十嘛，大家在这个季节买车的朋友比较多，所以返厂，比如说一年到期了，来过来保养一下。还有呢，就是马上要面临的长假，大家要出去，有一些针对性的检查，这时候入厂的情况会比较多。
1: 明白，就是针对于爱车的一个日常的维保，就是到了日期了，到了这个周期了，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维修保养。要不然就是这个长假期间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可能在这个时候要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可能以这些为主。反正这个假期期间吧，大家在路上开车哈，我觉得还是要小心慢行。如果说您选择了这种长途出行或者是短途自驾，不管长途还是短途吧，在路上一旦有了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路上行车，我觉得还是有些注意事项可以提醒给大家的。
2: 对，就是在这个季节，因为全国的天气差异太大了，你像北京昨天又下雨，是吧，还是前天下大雨，那这个在南方又热，在东北呢，可能像比较极端的地方都已经供暖了。
1: 是的，
2: 那这个就是纬度差异带来的这个环境差异，对车辆使用确实是有不一样的要求。那么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呢还好，主要呢就是现在还是有这种降雨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是也面临着大家在十一期间呢自驾出行，其实这个时候要针对检查，或者说出行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呢，主要就是轮胎、刹车，还有雨刷，以及一些灯光之类的注意事项。就是它们是不是功能完好啊，能不能点亮啊，然后点亮它照射的角，比如说灯光的照射的角度对不对啊，喇叭你摁起来有没有发劈呀，还有呢，尤其是一些这个底盘上的东西，比如说咱们日常可以特意的啊，就压一压这个减速带，听听有没有松散的声音，或者说跟以前不一样的声音，而且呢可以跑一跑高速，看看有没有高速情况下的一些抖动，包括方向盘的抖动，车身的抖动，还有脚踏板的抖动，另外呢有异响，就是跑起来有没有异响，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突然的油耗增加，或者是故障灯点亮的情况，如果有，那在节前或者用车之前吧，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并处理，防止在过节过程中您出行呢突然有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第一，你没地儿休去，人家可能也放假，
1: 放假，
2: 维修企业比较少，可能也就是您把车搁这儿吧，节后给您查，那多耽误功夫啊。而且有一些问题呢，它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说车突然抛锚了，或者亮了一故障灯，车加不起速来了，刹车不好使了，这些都是我们在 常规的检查中，或者说节前针对性的这个检查中能够规避或者发现的。
1: 嗯，明白。总之就是大家如果有长途自驾出去玩的这种计划的话，自己的爱车的一些基本功能一定要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这样才能够保证您这个平安出行，这个顺利出行。然后另外我看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就是说假期期间想去跑跑山路，还有朋友在问，就是说假期期间想去跑跑山路，就关于跑山路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想提醒一下的？
2: 跑山路这个事儿主要就是要关注的您这个车的，从性能上先说啊，车辆不能有故障，然后车轮的定位，就是四轮定位一定要正确，否则你打起方向来它这个可操纵性不是那么高，或者是有时候它跟你较劲，另外呢就是轮胎、刹车还有发动机的动力是不是完好，尤其特别重要的是轮胎。您比如说平时咱们在城市里驾驶啊，等红灯啊，或者上下班通勤，轮胎花纹稍微薄一点啊，没事儿。啊，它因为你开也开不快，你不可能有激烈驾驶，尤其是激烈转向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您跑山，轮胎花纹的深度就一定要注意。
1: 也得看你跑啥样的山。
2: 对，就是咱们就说吧，山路肯定是七扭八歪的，绕着山有阴面有阳面，阴面有水没干，这时候路又快。拐弯的角度又大，那可能会出现滑移，那这就很危险了，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交通规则嘛，虚线，咱们在超车，实线不能超车，而且呢，这个限速一定要注意，同时像弯路还有这个坡顶不要超车，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是的，超车这个一定要小心慢行。然后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恶劣天气那肯定就是不行了。如果要是赶上这个下着小雨啊，这种就更要注意。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跑山路，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骑行的爱好者在骑行，所以你在这个行驶的时候，你驾驶着这个机动车在行驶的时候，就更要注意这些安全问题。
2: 对，没错。而且呢就是咱们驾驶的不管是在哪儿要预防性驾驶，你看咱就比如说山路边上风景好，咱们能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他有人不遵守，可能拐过一个弯去，人家靠边停车，一堆人站在马路中间拍照，这有可能。所以能这个速度要控制，如果要是跑专业的，那恐怕要找人去组织啊，把这一段截下来，然后通过报备咱们再去玩，安全的情况前提下吧，再去玩。
1: 是的，反正关于这个假期期间哈，有任何的关于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跟爱车相关的，都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因为今天是维保的一个专场嘛，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提问，然后张工会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我这车是混动车，跑长途之后就总感觉没劲儿，一般休息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就又好了，他说想问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2: 这个跑长途没劲儿啊，因为是混动车嘛，它有多方面的情况，就是您要看看您保电的情况，比如说您要没开保电，它就可能就降到这个动力电池它就10%了，10%你发不出电来，它就没有一个更好的动力上的助力。另外呢就是热也是一个原因吧，就是您跑时间长了以后，发动机的热量、变速箱的热量它会积聚。一般情况下，这个热量散的好的话，它不会影响您的驾驶的感受。那一旦有这种因为热量散热不好造成的动力衰减呢，那比如说水箱堵了，或者水循环的这个水不够了，那个电子扇坏了，这都会有这个提前的这种预警，或者说发动机整车控制它会进入一个跛行的行驶的条件，就是不让你发出那么大的动力，那我们就要去看看它到底坏在哪儿了。另外呢，您这个如果跑时间长了，它出了故障码了，它也会限制功率，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就是综合的去看吧。那从感觉上感觉它的动力性不好了，那这个很难量化。我觉得如果您有这种顾虑呢，可以去专业的维修的机构去检查一下，别回头真实际出行的这几天咱们有问题在路上就麻烦了。
1: 是我估计他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想避免比如说在假期期间如果想长途出行再面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然后因为毕竟可能会影响自己的驾驶感受嘛。
2: 对，因为大家在包括对， 因为大家在包括现实中的这个线下的门店的这些咱们的车主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呢，它都是主观的，而且呢都是这种就是不能量化，我们作为修理工或者说诊断人员呢，就要把这个问题量化，量化出来。就刚才这个朋友说的，加速不好了，它加速有多不好？比如说原来10秒钟我能跑这个100米，现在我只能跑80米了。
1: 明白。
2: 啊，这个从这个量化呢是需要设备、需要经验还有数据来支撑的。啊，可能在电波里头没法说那么细啊。您还是要到线下去具体检查。
1: 是的，当然这个张工也有自己的这个自媒体平台，上面会有很多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小知识，会拍成视频，会比较的详细。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2: 对，大家在抖音或者小红书平台呢，可以搜索北京汉语找到我了。其他的咱们国内的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也可以找到我。
1: 是的，
2: 文章的章，雷霆冠军的霆。
1: 这个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内容做的还是比较的丰富的，而且现在我看那个一共是有多少条来着？张工现在
2: 500多条吧，
1: 500多条了，就相当于你日常当中的大部分的这个问题，在这些内容当中都有覆盖，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来看一看这些科普视频。然后再来看啊，小欢在问，他说他应该是跟很多的朋友提了一个建议，他不是在问问题。他说我这两天正在新疆自驾，要提醒假期开新能源车自驾的朋友们，在这些地方行驶一定要随时关注充电问题，让自己的爱车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一个有电的状态。
2: 对，做好规划吧，而且等到人流量上来以后，你的充电的排队的情况大家有一个提前的预知啊。
1: 是的，这个不管是你看这位朋友去的是新疆的这个地区，其实你在假期期间去到很多地方，都会人比较多，尤其是在服务区，不管是你是想加油还是想充电，可能人都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些路线，尤其是开纯电车的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也都是出行的过程中会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还是会有这个续航的里程焦虑问题。
2: 对，
1: 嗯，
2: 而且他有在新疆，咱就比如说走独库公路，你在巴彦布鲁克的时候，你可能就10度左右，但是你上了这个山以后，那可能
1: 温
2: 度就到0度，那你的续航就要重新评估了。这个大家要注意。
1: 是的，然后提前关注哪有充电桩，然后这个充电桩能不能用，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确实搜到了，但发现这机器不好用，那其实它也会影响你的一个路线规划嘛。
2: 对，
1: 嗯，
2: 但是大家呢也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都是在休闲在玩的过程中，心态要平和，不要急。
1: 是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开新能源车和开纯燃油车在自驾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两种感觉。那天我们还在聊天，就是你如果开纯燃油车经过某些服务区或者是这个想休息的时候，你肯定特别着急，我加完油我赶快上厕所，然后我着急忙慌我上车我就赶快走。但如果你要是开的新能源车，因为你涉及到要这个充电的问题嘛，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急了，我可以慢慢悠悠的去趟卫生间，我甚至再去超市逛一逛，我吃点东西，我聊会儿天，然后我再走，它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态。
2: 对，确实这个大家也就如果长时间的这个自驾出行的朋友呢，可能也会注意到这几年咱们的服务区改的是越来越好，
1: 是的，
2: 设施越来越全。这可能也是和在服务区充电的朋友的这个休其他的充电以外的出行以外的这个需求有关系的。
1: 这也是这个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服务区都成为了打卡地的一些原因，是吧？行，然后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聊天当中。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再来看旅行者问的问题啊，他说我这车宝马三系空，旅行者问的问题啊，他说我这车宝马三系空之前都会有发臭的情况，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那这个还是风道里头，特别是蒸发箱，上面有一些霉菌或者说污物造成的。
1: 这朋友10月份才问这个问题。
2: 最管用的方法呢，就是通过可视化的蒸发箱清理，它是用一个内窥镜绑着一个这个药液的喷头，看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噪点吧，或者说病灶所在，然后把这个清洗液喷到上面，再通过各种的清洗和通风，让上面的霉菌流到车外，顺着空调排水口就流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空调的出风就更清新了一些，
1: 对，就不会有这种发酸发臭的情况了，可能。
2: 对，这近十年的一个新兴的，也不算新兴了吧，这近十年的一个简单的维修方式，原来呢都是得把这仪表台拆了，把蒸发箱拿出来，然后才能真正的去清理。
1: 现在更先进了嘛？但是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之前换过空调的滤芯没有用，然后也做了你们刚才说的可视化的清洗蒸发箱，然后两个月之后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问了店里，说就问了 4S 店，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是这样啊，就是那可能他的这个霉菌或者说污染物已经不单单的蒸发箱上了，像风道里边呀，或者是水这个暖风水箱上面各个风板上它也有。您换空调滤芯呢，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您想解决又想弄得彻底，可能就需要把仪表台拆掉，一点一点的去清理。然后呢还有一种可能啊，我们遇到过，就是蒸发箱的材质不好，它本身就带着这种铝的臭味儿。有这种情况啊。
1: 但这种会很严重吗？就是那个味道。
2: 味道反正很刺鼻。而且呢还有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内饰里边的一些胶质，特别是仪表台风挡下面的这个防火墙，它的内饰有异味，这个我们也是遇到过的。臭的那种沥青，这个我们也是遇到过的。臭的那种沥青味。
1: 就要一一排查到底是什么来源。
2: 对，还有就是这个如果说拆装维修的话，成本会比较大啊，成本会比较大。
1: 所以像这种，哎呀，这个其实挺闹心的。你说它是啥大问题吗？它也不是，但是确实解决起来，那如果一直不解决的话，确实影响自己的一个驾驶体验嘛，开着也难受。
2: 是的，您这个车呢，您回忆一下有没有夏天进水的情况。如果有进水，内饰有这种浸泡的，又没有晾干，它可能也会产生这种发霉的东西。同时，如果咱们比如说拆下来清理好了，咱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到达目的地之前，咱们把空调压缩机关掉，然后把风调到最冷，开最大风，用自然风的这个烘干的方式，让蒸发箱上面的水分尽快干掉，它就不会更快的滋生细菌了。
1: 明白，就是尽量不要让它一直保持在一个潮湿。然后再继续来看啊，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我这车呀，每次跑高速的时候都觉得太吵了，除了忍还能怎么办？
2: 这个是这样啊，如果是打新车的时候就这样，那恐怕是这个车的风噪的这个控制，或者说 NVH 的控制不是很好，那也就是两种吧，一种是地面传上来的这种轮胎的噪音，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这个车比如说方盒子，它跑起来以后风阻造成了这个呜呜的声音也会很大。

0: 其实是可以改善的，但是就是做隔音嘛，底盘的隔音，然后车门内饰拆下来，仪表台拆下来，做这个贴的隔音板，
1: 这一套下来不少钱吧，
0: 不便宜，是五位数啊。如果是想深度的去做的话，五位数。
1: 他这车是卡罗拉锐放。
0: 那我估计那您就忍忍吧。
1: 忍忍吧，对。
0: 啊，
1: 每个人对于噪音的这种感受也不一样，因为锐放就卡罗拉的这个用户群体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好像在节目当中咱们也很少能碰到，就是来说这款车的这个声音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位朋友本来对于声音就比较敏感，或者他以前开的某些车型，可能这个隔音做的比较好，然后他一下有了这个明显的对比。
0: 对，因为我也开的是，虽然不是锐放吧，卡罗拉是轿车，但是，我的方法就是两个，一个是降低期望值，降低期望值，提高满意度。第二个呢，就是把音响音量调大两格。
1: 他说他这车呀，想听安静听首歌，音量得顶到20多，真费劲。
0: 对，我平时的基础音量就是20多。
1: 对，可能有的时候吧，你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市区代步啊，觉得还行。那一上高速吧，大家的这个各种的感受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你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你再加装全套的这个隔音的一系列的这些操作的话，真是性价比不太高。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咱们很难让一个经济型轿车完成中高端轿车的一个性能，特别是静音，
1: 是，
0: 除非你要花比较大的成本去改造它，
1: 是。然后再来看朵邦问的问题啊，他说油箱盖打开有气体，这是怎么回事呢？用不用管它？目前的车况是正常的，车内也没有汽油味儿。
0: 那很正常啊，就是它有气体，没有气体才不对呢，就是我们在停车过程中，或者说车辆加完油运转的过程中，有的车呢是有这种从发动机往回回油的这个管儿，还有呢就没有，不管是哪种吧，油箱这个汽油它是易挥发的，它就会产生汽油的蒸汽，压力就会提高。如果您打开油箱盖就会提高，如果您打开油箱盖呲一股气儿出来呢。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1: 完全正常的，
0: 完全正常情况。如果没有，那可能这套系统有泄漏的地方，
1: 所以他这是这个完全可以放心的，不用过度担心。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的车是2017年的马自达 CX4，他说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啊，挡风玻璃外面会有一层雾，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是指这个玻璃外边有雾？
0: 那说明您那个地区外界的这个相对湿度比较大，那就用雨刷刷呗。
1: 这个是比较好解决的，
0: 对，
1: 这很正常。
0: 雨刷，很正常。
1: 对，看一下张工，车位不平的地面，自动挡车停车的一个操作顺序应该是什么呢？他问了好几个，他说是应该先拉手刹 P 档，然后再松脚刹，还是说这个先挂 P 档拉手刹再松脚刹？他说了好几种情况，所以张工就直接跟他说一个正确的吧。
0: 是这样啊，就是咱们停住了以后，先踩着刹车，踩着脚刹别松手，然后呢，拉起手刹，拉起手刹，搁到空档，搁空档，然后车呢会自己动一下，就是自己停到一个比较适合
1: 晃
0: 晃一下，这时候呢再踩一脚刹车，挂到 P 档就 OK 了，
1: 啊，这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操作顺序。这个问的非常的详细，这说了好几种，非常复杂，所以你就记住张哥说
0: 的
1: 这一种就行。
0: 您走的时候也是，踩着刹车，摘 P 档，松手刹，再走，如果先松了手刹再摘 P 档，那档可能卡住，摘的时候特别费劲。
1: 明白，这是给您的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解答哈，记住就行了。那行，张工，这小节时间有限，咱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当然了，咱们节目今天聊的是关于这个爱车的维修保养啊，然后如果说您还有像新车测评啊，然后新车的这个购入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啊，包括投诉维权方面的问题，在王牌汽车团当中都会和大家每期的节目当中一一和大家来聊，也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云听 APP 来进行节目的复盘重温。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勤开车还是这个停车休息，随时点开回放，都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 K120 双向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电载，请过往车辆注意避中立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有不少车友哈，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会带着孩子一起开车出行，或者是出去自驾玩，那又不想让孩子在路上刷手机，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碎片时间给孩子做一做知识的积累哈。那孩子背诵写作的好帮手，您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车在路上磨耳朵，国学诗词轻松学，给孩子打造一个移动的学习小课堂，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诗词大会。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4: 哎，各位车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哈，这一小节咱们继续来聊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刚才朵邦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缸内直喷的发动机哪些地方积碳会比较多呢？平时重点怎么清除会比较好？
4: 缸内直喷发动机的积碳，和气门喷射的相比呢？它的气门背面的积碳会比较多，
1: 嗯，
4: 因为它没有油流来清洗它，
1: 嗯，
4: 所以您不管是正常驾驶跑高速，还是说咱们用添加剂，都清洗不到那儿。现在有两种方法吧，一种呢就是大概有两种方法吧，一种呢就是大厂四开给拆下来，拆下来那，这个。清洗，还有一个呢，就是用核桃砂，把进气管拆下来，当然这个拆的也比较多啊，用核桃砂来物理上呢给它打掉，我呢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免拆清洗的，它在进气管上接一个喷嘴儿，来给这个喷的这个气门背面来清洗，但是这个需要很多次，时间又比较长，可能一挂2个小时。效果呢有，但不是那种，怎么说呢，特别快的，它的时间成本太大，对，而且费用比较高。同时呢，它有两个弊端。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车在那块都有进气管，都能装这个管，就是真空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路是不一样的，一缸四缸，它可能差的比较远，路是不一样的，一缸四缸，它可能差的比较远。所以清洗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说发现了，比如启动抖啊，尾气不好啊，加速不好，那我通过内窥镜看，确实是气门背面有这种积碳了。那我对推荐呢， 还是用核桃沙清洗的方式会比较好。
1: 嗯，
4: 啊，这种方式呢，像奔驰、宝马在原厂手册里边也是有记录的，
1: 嗯、
4: 也是可以用的。
1: 嗯。这是给您推荐的一种方式，您可以这个参考和借鉴啊。然后再来看看 Free 问的问题啊，他说我最近想新换一个 GL8 的 PHEV 版，他说就想问一下张工，这车小毛病多不多？如果小毛病多的话，真像网上说的那样的话，那我可能就劝退了。
4: PHEV 就是充电版呗，
1: 嗯，插电版的那个，
4: 还是就普通燃油版就行了。
1: 嗯，
4: 啊，它的毛病肯定是有，但是，它是有概率的，它会不会发生在您身上也不好说。
1: 对，
4: 啊，但是从概率统计学的角度讲呢，肯定是毛病会对您有所困扰。
1: 嗯，
4: 如果真是纠结故障率的话，那何必往上撞呢？对吧？咱们就选一个燃油车就完了。
1: 对，你如果纠结这个故障率的话，就是只要是这些混动类的车型，那可能相对来说它都是要，相比于这个单套的这种来讲，它要更复杂一些，那可能故障率确实会高。当然这个确实得看你能不能赶得上，当然你要是赶上了，那就是100%。
4: 对，这个还有一点啊，
1: 嗯，
4: 就是这样， PHEV 的，第一呢，它您需要充电，您关注这个车的这个时间就会比纯燃油车要长，对吧？
1: 嗯，
4: 而且呢，它的油耗并没有那么低。
1: 嗯，
4: 啊，并没有那么低。您可以去看一看，或者说周围有朋友用的，实际的它的油耗是多少？
1: 嗯，
4: 啊，咱们综合评估一下吧。
1: 你看你图它啥？你是图它，比如说省油啊，或者图它空间大呀，还是图什么？然后再去决定。当然，这车卖的比较好的，肯定还是这个纯燃油版本的。当然，我也之前看过一些这个数据，就是这台车，就是他看的这个 GL8 的 PHEV， 其实纯电续航可能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好。当然，这可能也分你怎么开，在什么环境里面开啊。嗯嗯，这个给您的一个建议吧。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问的是2012年的马自达六啊，马六，他说上百B现在有异响，需要整个进行更换吗？
4: 那您就得看看有没有单独换的胶套。
1: 嗯，
4: 如果能买到这个单独换的胶套，而且修理厂呢，他也愿意做。
1: 嗯，
4: 其实就换胶套就可以了。
1: 嗯，
4: 像这个车呀，您可以这样。就是找一个修理厂，
1: 嗯，
4: 让他给您进同质配件。
1: 哦，
4: 就它不是没有马自达的标，
1: 嗯，
4: 也不是原厂配件，
1: 嗯，
4: 但是它
1: 能使用，哦，
4: 哎，这价格也不贵。
1: 嗯，
4: 它比压胶套或者说换一个那个胶墩要，稍微贵点，
1: 嗯，
4: 但是它的使用起来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4: 另外提醒您呢，就是换完这些摆臂什么的，一定要做定位。
1: 嗯，
4: 什么的一定要做定位。
1: 嗯，行。刚才问这个积碳的那位朋友，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他这个缸内直喷的这个排气管的这个管口啊，有黑色的那种干沫沫，他说这种情况正常吗？用不用需要管它呀？
4: 不用管，正常。
1: 嗯，都是正常。
4: 它是排气的一个碳烟，没事儿。
1: 嗯，罗朝兵问呢，他说他有一个2025款的星瑞，跑了20000公里了，高速站的比较多，大概能跑到70%左右。他说现在有时候爬坡呀，就感觉这车没劲儿。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嗯，没劲儿的话，它分这么几个情况啊。第一呢，就是咱们的发动机确实动力不足了。
1: 嗯，
4: 如果是最近发现的，那我觉得您应该去检查一下，是喷油不好、点烟火不好，或者是里边有积碳了。

0: 造成动力下降。
1: 嗯，
0: 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它的换挡点，不对，就是变速箱的换挡点不对啊。
1: 嗯，
0: 比如平时我们自动挡呢，上一个坡可能，但是呢，由于您的匹配没匹配好，或者说学习的时候有问题，它没降到二档，它三档肯定显得没劲儿。二档，它三档肯定显得没劲儿。当然，如果要是真是动力不足的话，比如发动机有问题，您在平路驾驶，特别是高速或者是中途加速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动力的疲软。
1: 嗯
0: 嗯,
1: 嗯，这个我记得今天好像节目一开始也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跑高速跑得多，下来之后感觉这个车没劲儿。
0: 对，
1: 嗯，大家都是会有这个，同质类的问题。
0: 对，但是我的这个感觉，或者说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就是你跑完高速以后，这车好开了，
1: 哦，
0: 它有劲儿。
1: 嗯。
0: 哎，这个可能您的车还真是有点什么小毛病。
1: 嗯，赶快去检查，去维修吧，尤其是在。

0: 明白。还有朋友在问这个自己的这个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那就等到二手车专场哈，您可以关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都会有二手车的专场，您可以来随时提问。今天咱们是维保专场，如果说在这个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维保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跟张工随时请教，说一下提问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张工也会有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面会有很多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个视频方面的科普内容的科普。然后张工说一下怎么找到您吧。
1: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平台或抖音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然后其他的咱国内的自媒体平台呢，您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名字，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霆，也能找到相关的视频和频道。
0: 明白，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就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找到张工。
1: 我再补充一点吧。
0: 您说，
1: 就刚才那个说天窗幕布的那个朋友，就是把这天窗幕布关上，天窗弄好了，咱就不动它了，把保险拔了，省得比如说您不知道，您开车呢，副驾上来一上来不知情的，它动了一下卡了，关都关不上，这就更麻烦了。
0: 这个可能会更稳妥一下，这种方式，不会因为别人的不知情导致你可能又要出现这个必须得去维修的这种情况。但是像这种吧，就是你如果确实不用啊，那你就一直不修。但如果你一直不修吧，你可能还一直会惦记着这么个事儿。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您这车如果三五年不出，您就使着，您就这么着。但是每年要检查一下天窗漏水或者天窗排水的情况。如果要是想换车的时候，最好把这拾到拾到，因为这个会影响残值。
0: 这个如果要是给它弄一下的话，麻烦吗？大概多少钱？
1: 它天窗的这个顶儿恐怕得揭下来，然后换那个轴，就比较麻烦，就不是天窗顶，就是顶棚，可能得拆一下。价格应该不会太贵，我觉得大百吧。
0: 明白了。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个用车情况去衡量吧。细水长流问，他说老师，我的车开的特别少，一年也就开个几百公里，他说现在首保其实还没过呢，他说这种情况就一直放着有啥影响吗？
1: 第一，您放的时间，它放着它也得保养啊，那可能会影响，是会不会影响您的保修？因为您一直没保嘛，首保都没做嘛，很长时间了。第二呢，您长时间放着，轮胎容易变形，电瓶容易亏电，车内呢可能变成小动物的窝，同时呢，如果您的这个环境比较潮湿呢，还可以有发霉或者是异味的这种隐患。我觉得还是增加一下它的使用率吧。
0: 如果要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会这样建议，就可以这个考就衡量一下自己的一个用车的环境和用车的这个使用的频次。如果真的用的非常少的话，就是有它没它都可以的话，你就不如赶快出手，因为你这时候卖没准还能多剩点钱。你要越等吧，这车时间越长了，整个市场吧，它这个行情可能也不如现在了，你能拿回来的钱可能还不如早点卖了合适。当然这个是从这个你没啥用的这种角度去啊。那还也有朋友说我开的确实少，但我用的时候我也是确实很需要，那就没办法了。
1: 对，这个看您自己的一个对车的理解。或者定位吧。
0: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蓝色风在问，他说想问一下张工，他是大众探歌，最近这一年啊，把油箱盖打开的时候会有负压抽气的，
1: 这个不需要，他是有这个，刚才咱们也说了，他是有这个油箱密封，里边有蒸汽，同时呢，现在的这个油箱的控制比原来要精确的多，他要保证整个系统从油箱到中间的管路到发动机的这个汽油蒸汽回收这套机构，它要保持密封，它就有一个检测的逻辑。我们在着车以后，它可能通过发动机的进气管真空，然后给这个油箱抽真空，然后保压，看看压力变化不变化。如果有变化，证明有泄漏的点，它会亮故障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着着车或者打开钥匙门去开油箱盖，它有可能故障灯还亮，这个我觉得不用太。这个怎么说呢？不用太，把它放在心上，是有气儿啊，或者有真空，这不用太关心。只要它的这套系统有问题，它就会点亮故障灯，到时候咱们再查就行了。
0: 明白，没有故障灯亮之前。

0: 其实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开，不用过度的担心。嗯，这肯定都是对于自己爱车比较爱护然后比较细致的朋友才会发现这些问题啊。
1: 那也可得有可能是加油的时候加油员告诉他这个得加添加剂了。
0: 哦、嗯呵呵，对，
1: 这个营销的策略、啊。
0: 对，然后你说添加剂，刚才其实那个还有朋友也问了一个问题，稍等我刷新一下。他说市面上正规的这些除碳产品其实有点不太敢使用，虽然是正规的，担心会有腐蚀性。他说平时有必要添加吗？这个因人而异。
1: 嗯，腐蚀性倒不会，但是就是您慎重加的太勤，
0: 嗯，
1: 或者说它的 EPA 含量太大，
0: 嗯，
1: 也不好。
0: 嗯
1: ，EPA 含量太大呢，它是会在这个咱们的火花塞上形成一些红的这种沉积物，
0: 嗯，
1: 影响点火，
0: 嗯，
1: 同时发动机内部也不太好。
0: 嗯，
1: 就是 EPA 含量不要太多，而且呢不要使得太勤。
0: 嗯，
1: 每保养一次。比如10000公里或者5000公里换油的时候，
0: 嗯，
1: 咱们保养完出加油站，这个加油之前把它加进去，然后跑高速，
0: 嗯，
1: 这样对积碳呀，对整个管路都是还好还不错的。
0: 是的，
1: 如果有原厂的，优先选原厂的。
0: 嗯。
1: 啊，如果没有原厂的，可以用咱们央广推荐的。
0: 当然了，就是关于这个除碳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等到你的这个积碳感觉已经非常严重了，或者我很久都不去这个管这个事儿了，我觉得尽量不要拖到那一步。你要拖到那一步呢，处理起来肯定会相应的麻烦一些。你就是固定周期的，然后去不管是添加这个除碳剂，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给它保持在一个好状态，这个更关键更重要。
1: 对，你养代修嘛。
0: 嗯，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他说都说18款的宝马的 G38 这款车型水路容易出问题，所以他就一直非常在意的在开。他说去年冬天开车出差停了一晚上，防冻液就已经爆低位了。他说开起来车热了之后呢又不报警了，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好几次，所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是代表水路出问题了吗？如何能够预防这车水路出问题呢？
1: 嗯，它正常情况下防冻液是不会缺失的。
0: 嗯，
1: 啊，如果它爆了，证明液位呢稍微就往下降了点儿。那这个液位是这个防冻液是漏了呀，还是有开锅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它缺失的呢？
0: 嗯，
1: 这个咱们不好说。有问题点很多，比如说泄漏，比如说水箱盖密封不严，造成了压力保持不了。啊，当然更严重的就比如说烧掉了进的发动机，
0: 嗯，
1: 这个里面需要检查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我觉得您这样，就是我们检查防冻液，您这样就是我们检查防冻液是不是缺失，或者说液位合格不合格，是要在热车的情况下去看一下。
0: 嗯，
1: 您把车比如说跑到单位了，车热了，把发动机盖撩开，拿一个记号笔在这个上线这儿画一道，您再然后跑，比如说跑俩礼拜，以后再看看它是不是还在这个道上。如果液位没怎么变，而且呢是在合格范围之内，也符合咱们画这个记号的这个范围，那基本上没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啊，但是就是低温的时候，我们加一点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加这个防冻液呢，它是咱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啊，别自己开，容易发生危险。
0: 对。行，明白了。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的是，他说我这车呀已经很老了，尽管里程数不太高，但是呢最近发现仪表盘的这个里程数据总是这个显示灯总是一闪一闪的。他说这种情况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1: 里程闪，那说明仪表里边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0: 嗯，
1: 您关注一下是不是在冷车的问题。
0: 嗯，
1: 如果是的话，恐怕仪表的电路板后边有问题。
0: 嗯，
1: 啊，这个该修修吧。
0: 嗯嗯，就像这个，如果要是里面有短路啊什么的，就你直接能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解决起来反而容易，就怕那种不好找根源的。
1: 嗯，对，就是咱们是这样啊。如果是线的问题，
0: 嗯，
1: 那仪表整个可能就有问题了。
0: 嗯，
1: 它就不亮了，
0: 嗯，
1: 或者电源有问题。
0: 嗯，它是一闪一闪。
1: 单独这个闪应该是仪表后边电路板的问题。
0: 嗯，
1: 它没有造成整体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但是要是修，如果是在 4S 店，恐怕这仪表就得换，成本不低。您可以找相关的，比如修汽车电子
0: 的，
1: 这个把仪表能够解体修理检查的。
0: 嗯，
1: 这个可能成本会要小一些。
0: 是的，尤其是他说他这车已经这个上年头了，年头非常长了，就是尽量以这个更低的价格去解决爱车的这些问题嘛，不要花更多的钱了。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位朋友说，他说我这车一年半没开，打不着火了，电池亏电。他说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没想到一年半就已经成这样了。他说如果要是常年不开的话，大概多久要换一次电瓶啊？
1: 多久换？反正如果您超过了两个礼拜不换，就不开呢，就把电瓶负极摘了就行了。咱就说吧，电瓶，您即使摘了电瓶负极，您在那搁半年，它也没电了。
0: 嗯。
1: 就他自己搁那儿，他自己也会慢慢放
0: 电。
1: 对，它是一个化学品。
0: 这个一年半没开，这相当时间相当长了。
1: 对，这个基本上电池就已经报废了。
0: 嗯，
1: 一年半不开，这个库存的电池也搁一年半，它也基本上也没法上市，或者已经处理卖掉了。
0: 是的，车不怕开就怕放。
1: 对，您看我们的要求就是，就是比如说电池的库存放在店里。每个月要检查电池，即使你没卖出去，要打开检查电量，如果不行要充电的，何况您装在车上一年半不动，这没电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尽量还是那句话，车尽量不要停放停驶这么长时间，就是不然的话，你肯定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些问题。行，然后时间还来得及，再来看一位吧。这一位朋友问的是，他说26款的 A4L 二档升三档的时候，会有偶尔的顿挫，这种现象正常吗？
1: 这种现象呢，这可能是正常的现象啊。这个如果是 DSG 变速箱的话，很难避免。最近呢，我这节目也采访了几个车主 ，DSG 的车主，都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确实比较明显了，那个我们呢，因为新车嘛，您可以到店里看看，是匹配也好啊，还是说走一下索赔的流程，看能不能解决。同时呢，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根除。那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最好用 S 档或者是 M 档。来限制一下它自动换挡，这时候你的感觉就好一些。
0: 明白，你也能够减缓这种问题。
1: 对，
0: 明白。行，然后来看一下时间呢，今天我们就先和张工聊到这儿。然后有任何这个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张工的自媒体账号，里面会有很多关于爱车在日常使用当中的一些小问题的这些知识的科普。张工说一下您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吧。
1: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或抖音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可以找到我的频道。其他国内平台呢，搜索直接搜索我名字，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直接搜索我名字，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霆，也可以找到。
0: 明白，小红书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找到张工，其他平台就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等到这个节后再到这个维修保养的环节当中，然后再邀请到张工和大家一起来聊。非常感谢张工辛苦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好，再见，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那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锁定收听王牌汽车团，我们就明天上午不见不散了。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甜蜜持久，有樱桃的青蛙酱，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0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爆料投稿。
2: 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中国由此首次超过捷克，成为德国进口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份额达到13.8%。同期，德国乘用车进口总量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二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有多少朋友已经行驶在路上了呢？
1: 也有朋友可能已经在家休息了。
0: 哎，我感觉这两天好像听节目看直播的朋友们都没有以前多了，因为大家可能真的已经开始享受自己的假期，奔波在路上，可能着急在正在查各个地方的攻略，包括呢有些人也可能和我们一样奋战在工作的第一线，服务于更多的朋友们，所以可能他现在就是我还听广播，我还看视频，我抓点干活早点回家了。
1: 当然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啊，能感受到更多的这种快乐的氛围。
0: 是的，同时呢，如果呀比如说啊，您在家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偶尔可以休息的时候觉得无聊，我想买东西，想网购，想看看有什么好物呢，就要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你想买的东西，就要来听听我们的一些好物分享。
1: 或者说您在小程序直接搜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在这个商城里边呢有好多产品也是我们溯源过的，给大家把过关的品质啊，包括售后啊，大家伙都可以放心下单啊。
0: 说到溯源呢，不得不提到我坐在我左边的这一位刚刚溯源回来的这位小伙伴啊，不能说刚刚吧，就前段时间
1: 、
0: 这晒的呀飘红飘红的回来的，
1: 那紫外线太强了，在阳澄湖啊，当时给大家溯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这湖面的水质非常的好，但是那太阳一折射，紫外线一折射呀，确实是紫外线挺强的。
0: 我以前呢总以为，就小的时候我总以为在海边多凉快啊，湖边多凉快啊，
1: 小风吹着，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可能防晒就不用那么强烈吧，直到后来被晒爆皮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海风虽然吹着咸咸的，那阳光也是晒晒的呀，
1: 紫外线太强了。
0: 对了，到了中学高中的物理也告诉我了镜面反射，我学到了这个词。哎呀，还是得有知识、
1: 是不是？这以后出去不管是其实还好，
0: 对，
1: 尤其夏天啊，包括秋天的紫外线，海边啊或者湖边，冬天其实还好，
0: 对，
1: 尤其夏天啊，包括秋天的紫外线也挺强的，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0: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其实跟假期呢也是有点关系，跟平时也是有点关系。
1: 哎，
0: 我知道需要朋友的陪伴，
1: 人还是群居动物嘛。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您和您最好的朋友认识多久了？
1: 相信大部分朋友啊，应该都有一位挚友，
0: 对，
1: 认识很多年的，
0: 是
1: 啊，也可能是认识没多久，但俩人三观啊非常合、啊，也非常能聊得来。
0: 与幸运的人呢，可能会有发小，我很佩服那种，就是两个人可能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上学呢可能工作离得又都不远，就没有受到时间空间的影响，
1: 对，
0: 所以可能这么多年啊结婚生子啊，或者是我现在可能40多岁50多岁，这个发小还陪在自己身边，那这个你盘算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自己年龄也才10几岁，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可能是他的同学，可能是他的邻居，可能是他就是家里的亲戚的小孩等等等等、
1: 或者有些朋友是在职场当中认识的，
0: 哎呦，
1: 或者有些是忘年交，
0: 是
1: 啊，总之就是您和您最好的朋友认识多久了，可以把就是关于你俩的这个记忆呀、包括一些聊得来
0: 的
1: 有意思的片段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曾经呢有一个研究说，无论呢我们这个人多么善于交际受人欢迎，或者无论你这个人呢需要交多少朋友，
1: 受能力有多强，
0: 有多强，有多异，有多外向，但你一生之中能够保持所谓的亲密关系，这个就是现在有微信啊，以前可能要当面聊，现在有微信，
1: 以前再早的时候是写信
0: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你频繁聊天这种亲密关系，你维持最多也只能在150个，
1: 这150挺多了，
0: 挺多，就是说那种你再善，有人说好多朋友，你最多最多能够保持频繁联系的也就这么多人，这人天天没事不干就在微信跟大家聊天，
1: 那估计是不是也是每个人精力有限啊，
0: 对，所以他拉到最高值嘛，
1: 最满了，拉到

0: 顶也就是150左右。
1: 这个理论呢，就是特别著名的邓巴数。根据这150人的社交规模呢，他还曾经提出说，在我们的一生之中，能称之为熟人的这个熟人
0: 是怎么界定的呢？
1: 怎么界定能叫得出名字？
0: 哎，
1: 脸和名字对得上的，有基本了解，就是你大概知道他
0: 啊，基本信息都是了解的，而不是说只有过一面之缘的。
1: 对，不是那种点头之交，熟人嘛。就比如说他可能，举个例子吧，就咱看过那种侦查剧嘛。就比如这人犯事了，来问你，你大概能说出来他在哪儿工作啊？有一定定的对他的了解，这算熟人。
0: 包括面部的一些特征啊。
1: 是，咱们一生之中能称为熟人的，可能也就只有100个。
0: 这么说的话，其实不算多，
1: 也不多，对吧？
0: 对，
1: 漫漫人生路，是吧？我100个，我要活到100岁，一年就一个，就会让我觉得，好像也不多。
0: 对，确实不多。
1: 能够称之为朋友的，哎，可能也就25个，
0: 那更少了。
1: 真
0: 25确实不多。
1: 对，真正重要的人可能不超过5个，这是
0: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1: 对，这是他的一个说法。我当时就想了一下，就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您支不支持啊？这五个重要的他人，就是彼此借钱，我觉得可以的关系。
0: 嗯，
1: 可能是5个，然后再深一点的关系，朋友、好朋友能叫出来的25个，能叫熟人的是100个，这是他的一个数据。
0: 他应该是拉了个平均值。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不知道他做这个数据研究的时候，那会儿有没有微信啊，包括线上沟通的这么便利的这种手机 APP，应该也会受一些影响。
1: 是，我也觉得是。
0: 对，电子信息越来越发达嘛，那每个人保持联系的这种频次也会越来越高。
1: 网友也叫友，对不对？
0: 对，线上的网友，包括
1: 很多人现在开始玩这个互联网平台，会发很多人现在开始玩这个互联网平台，会发现网友给的价值和意义其实不亚于真实生活中的朋友。有一些朋友是不愿意出门的，或者受限，他就不爱在现实生活中交朋友，
0: 或者性格就是比较内向。
1: 对对，现在这个社会呢，它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包容。
0: 多元和包容。
1: 对，而且大家呢，我想完成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可能还真的不一定要出去跟很多人去沟通。
0: 嗯，
1: 比如说做自媒体啊，或者研究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些人在家就天南地北的好朋友，就比如在这个跟一些世界各地的友人连线，都可以达到。所以网友有的时候也算友啊。
0: 是，线上交友其实和线下交友的逻辑还不一样。
1: 是，
0: 线下交友更多的是两个人，因为你得见面嘛，对吧？通过一些活动啊，包括有一些共同相处的时间啊，这样的一个积累，来逐渐的提升亲密度，最后可能大家有了信任基础以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向对方敞开心扉，包括也会互帮互助嘛。但是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呢，大家通常都会从直接就是可能我就提问开始发展友谊。
1: 对对对，
0: 比方说这个女生之间就说，哎，你看我这套衣服，对吧？网购回来了，好不好看啊？啊，再看我这照片，这滤镜调的怎么样？大到一些人生的抉择，包括互相分享一下最近这个养生的小妙招，对吧？
1: 是，
0: 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在网上去发帖。那隔着网络呢？隔着网络，你有没有发现，反倒大家放下了彼此社交当中的那种所谓的很多的顾忌吧？
1: 不用铺垫了，
0: 对，
1: 也不用寒暄了啊，直接上来就解决问题。你包括有些人呢，可能现在马上要出游了啊，有些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开始坐飞机、坐高铁了。
0: 嗯，
1: 你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那种第一视角，教你怎么从出家门到、这个、
0: 那一步开始，
1: 对，那一步开始，就大家可能会不敢嘛，对于未知的事情会有一些紧张。哎，我怎么刷这个闸机呀？啊，在地铁上真的可以托运行李吗？就比如说你要去大兴机场，
0: 第一步需要怎么做？
1: 怎么做？他不敢问，但是就会有人第一视角。其实我们能在网上学到好多好多平时不敢张嘴问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呢，给大家铺垫也是想提醒大家，网友也算有，你也可以说一说那个跟你特别亲密的网友都认识多久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说您和您最好的朋友认识多久了呢？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呢，如果呢您想回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直播，或者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 APP 上面去下载我们搜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云听呢，这个 APP 是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在手机应用市场就可以下载了，可以收听到很多精彩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在上面呢看我们的实时的互动啊，发的状态呀，在评论上和我们留言互动。
0: 嗯，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有精品的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书是热播的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
1: 哎，
0: 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1: 特别适合干活的时候看啊。就是
0: 听
1: 一 听，
0: 就是干活的时候给他手机放开嘛。反正我们在云听上面有好多精品的有声读物，您就随便的去点播。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不要忘了呀，我们有很多的好物分享。

0: 像现在正在应季的热卖的就是大闸蟹，
1: 9月28号已经开湖了啊、
0: 哎！还有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特别适合秋天的玫瑰花茶呀，就是您直接搜玫瑰，还有这个山药粉的，包括呢，如果你爱吃肉。
1: 爱吃肉的
0: 都是很适合秋天去饮用的，包括呢如果你爱吃肉，
1: 爱吃肉的话可以选我们这红肠，
0: 嗯，
1: 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也同步是在售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闸蟹、螃蟹或者是红肠或者肠都可以弹出对应的链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2: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4: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我们要在半点前呢来说一说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昨天上午，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式开捕了。今年夏天呢高温天数少，所以非常适合大闸蟹的生长，而且今年呢是个丰产年，大闸蟹它都变胖了呀。部分公蟹呢是将近7两，母蟹呢平均也都能超过半斤那么重啊。据了解呢，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围网养殖面积达到1.53万亩，产量是1600吨。盐湖周边高标准改造的池塘养殖面积是6.54万亩，产量是5800吨呢。预计呢，全年总产量是达到了1.01万吨左右。昨天上午是正式开湖了，
1: 也就是说今年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大年、哦、
0: 丰收年啊，丰收年。而且这个价格呢，其实啊跟去年基本持平，只不过可能会略涨个5%，所以格涨了。但是我们之前的定价呢是按照均价来算，大家现在买呢很划算。虽然总体价格涨了，但是我们之前的定价呢是按照均价来算的。
1: 今年整体可能阳澄湖大闸蟹当地的售价是涨了，但是咱们今年之前给大家说过嘛，去年我们已经卖过一波了，今年跟去年价格咱价格是一样的，
0: 目前没改啊。
1: 啊，
0: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价格波动，
1: 三折预售的价格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嗯，
1: 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啊。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咱们蟹卡的一个包装啊，是一个黑金的配色。如果说您想给亲朋好友当伴手礼后呢，它首先啊大家看到的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绿色的 logo。
0: 嗯，
1: 这个是专属于阳澄湖大闸蟹，有它编号的，尾号是2841结尾的这么一个 logo。 不管说您从我们这儿购买还是从其他地方购买，只要是想买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话，一定要认准这个绿标，因为不是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都能够叫阳澄湖大闸蟹这6个字儿，可能有些就是商家呢他是打擦边，他卖的价格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但实际上呢他是没有这绿标的。
0: 所以他应该是到10月下旬，就现在他也有，但10月下旬应该是它最肥美的时候。
1: 对，如果说您买的这个价格不是很高的话，这个螃蟹不是特别大的话，现在提货也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想吃到就是将军说的最肥美的时候，最鲜甜的那时候，10月下旬或者是到11月份，那会儿是这个吃是最合适的。
0: 我感觉现在好像各种各样的海鲜开始出，而且很多地方的产地呢让大家非常印象深刻。
1: 嗯，
0: 比如说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龙虾了。
1: 哎呦，这个大家伙可能是没想到新疆竟然
0: 也
1: 也有虾。对，
0: 你还别说，看着还真不错。你包括这个山西它也有大闸蟹，其实陆续呢全国各地很多的海鲜都在不断的上市。但如果大家就是一直想尝尝阳澄湖大闸蟹就情有独钟，那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中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为什么特别想抓紧时间跟大家说呢？因为确实昨天上午它已经正式开湖了，
1: 开湖了、哎、
0: 想让它再肥美一点，你想让它在湖里面再养一养，你可以把这个蟹卡先买到，等一等再去提货。10月下旬应该是它最肥美的时候。不过现在也可以吃啊，现在也可以吃，只是
1: 现在也可以吃，
0: 不着急的话你就等一等、啊、
1: 对，如果说您想给亲朋好友送礼的话，就是也不需要嘱咐这么多，因为咱们这蟹卡上面都详细的写了如何去储存啊，包括提示大家最好是在什么周期去提货呀，以及提货的一些方式，这上面都有标注的，而且一目了然。
0: 嗯、
1: 所以说您要是想要送礼的话，也是直接给张蟹卡就行，
0: 对，
1: 就不用像我们似的给大家啰里吧嗦的讲这么多。
0: 是、其实我觉得阳澄湖大闸蟹几个字儿放上，大部分人就已经知道它的这个档次在哪，
1: 懂的都懂嘛。
0: 而且打开之后看到绿标的人，可能了解中国地理这个绿色标有多么重要的人，哎，更觉得说你买的这个很好。
1: 对，
0: 其次呢，上面还会清楚的写着说这个蟹卡有3年的保质期。对于有一些今年可能人家已经收到过别人的蟹卡了。
1: 啊、我今年吃不了，
0: 吃不了，然后他还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这太，这怎么办？结果一打开发现，哎，我明年后年还可以取，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有效期3年啊。
0: 是，我觉得送礼这个东西啊，就不要给别人紧迫感。我们之前不是聊到吗，说送蟹卡为什么特别推荐呢？比您拎着一整盒螃蟹去要方便的原因是，他可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人家最近的安排有没有时间这两天把这阳澄湖大闸蟹处理好。
1: 对，或者说最近可能一个是螃蟹一个是月饼，
0: 对，
1: 就在这个双节期间啊，是可以说是硬通货了。
0: 对对对、而且可能他收到太多，他对他反而是一种甜蜜的
1: 负担。
0: 但是您送蟹卡他这个就非常的弹性，这个时间处理上我 可以自己留着吃，今年吃不了我明年提，对吧？
1: 或者他也可以转赠嘛，
0: 对，他也可以转赠，但是他就可以知道，你说你要是拿着螃蟹礼盒去的话，他也不敢转赠，你别我送人家死了，我这不好听，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大闸蟹它就是吃鲜嘛，
0: 是
1: 可能到收到手以后就得马上吃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送蟹卡，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卡的话，其实恰到好处。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出购买链接。今年呢，刚刚君也提到了，阳澄湖昨天已经是开湖了。
0: 嗯，
1: 今年整体的价。

0: 价格市场价格是略微有一些提升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依旧是跟去年价格是一样的，
1: 目前还没有变啊，
0: 对，三折预售，现在不能叫预售了、嗯、现在其实已经是开
1: 卖了，
0: 对，怕二发三、嗯、拍五发八，
1: 是
0: 啊、想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下单。
1: 我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的意思、
0: 嗯、
1: 我之前看到我们刚刚上的时候有朋友就一直发那个链接订单，他就选了加二，他就问说那到手是三张的意思吗？对，就是您在下订单的时候，比如说我选了499这个价位，你就在那个数量里面一二，它到手就是三张。
0: 发三张，如果说您是在那个数量那个地方一二三四五，那您到手一定是八张。
1: 对对对、嗯，我就看到有些朋友在这儿纠结嘛，因为可能我们认知以为就是我们平时在某些某宝某东，比如说它有赠品，它会显示。但是呢可能这个呢它没有那么快反应，所以大家放心，您拍二的话到手就是三张，
0: 嗯
1: 啊，这个不用纠结啊，
0: 对，或者说有任何疑问、嗯、您直接就是在那个页面啊，它可以跟客服沟通，
1: 对，
0: 只要看到以后都会及时回复的，
1: 是，
0: 包括售后的政策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死蟹包赔这个是一定的啊，包括缺胳膊少腿啊或者没那么新鲜啦，您都可以找客服去沟通，
1: 对，
0: 我们整个售后的机制啊包括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好吃是一方面，让您吃的安全更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一点，
0: 对，买的放心啊，也是，
1: 对，大闸蟹或者螃蟹都可以，这个我们说的是大闸蟹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朋友呢想送什么呢，刚刚妞妞说到什么月饼啊，螃蟹是硬通货，还有的时候呀是我们平辈之间的赠礼，或者呢我也想有点牌面，但是呢大闸蟹有点贵，那怎么办？还有一个在中国交通广播上送礼非常有面儿，价格也很实惠的莫桑钻。
0: 莫桑钻就非常适合，也适合送长辈啊，或者是或者小闺蜜之间，
1: 或平辈儿嘛，或者是我想送给就是长辈，比如说我家里的亲戚姑姑来了，家里亲戚太多，十一的时候你说
0: 姑啊姨呀、啊，
1: 我应该送张谢卡。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
1: 啊，
0: 月母刚没提到。对，丈母娘啊，
1: 丈母娘啊，婆婆呀、啊、之类的，就是可能是你想说让就是长辈有时候穿那种马上这个天冷穿那种立领的毛衣，或者是那种红色的呀花的那种毛衣啊，你把这莫桑钻项链一戴，
0: 你
1: 看什么花啊？
0: 对呀，你这时候亮亮闪闪的，而且咱就挑那个大克拉的，
1: 嗯，
0: 那个三克拉的一个项链就是莫桑钻的，也才是399，
1: 对，399
0: 包邮、
1: 嗯，五克拉的戒指也399啊，
0: 哎、
1: 就五克拉的戒指。
0: 太闪了，
1: 除此之外它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小小满钻的项链，小满钻的手镯，钥匙型的项链啊，还有那种大的手镯开口的、
0: 嗯、
1: 这些其实有
0: 戒指啊耳饰啊都是有的，
1: 对，
0: 包括买在我们这儿买莫桑钻的饰品，有一个点就是不用担心的是什么，您不需要去问对方的这个
1: 手指
0: 戒指的维度、
1: 哎、
0: 因为它做的是一个开口的设计、
1: 嗯、
0: 而且那个开口啊它那个扣卡的非常的严丝合缝的，
1: 是它卡的很高级、
0: 嗯、对，
1: 不像我们平时呢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溜达的那种步行街啊买过那种开口的戒指，它有个问题它夹肉，
0: 嗯，
1: 你像妞妞比较瘦它可能意识不到，就我之前买的时候每次调整之后吧它就会夹肉，
0: 哦，有时候这个干活呀或者做其他事儿的时候不方便，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而且我有时候单独就是多动，就是手就好在这玩一玩，
0: 好在这鼓球，
1: 对，但是它那个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掰、嗯、它呢就是因为它是整体的切割，所以它一开始我不知道它戒指是开口的，我们当时看那个详情读的时候他说是开口的，我还在找这开口的
0: 这口在哪儿、
1: 哦、我才发现它是开口的，调整之后呢它也不是那么的就松，所以它其实精密度很好，稍稍调整就可以改变它的指围、
0: 嗯、
1: 也不会夹到我们的手指肉、嗯、
0: 也就是说您打开这个在中国交通广播有很多个规格，耳饰啊手链啊项链嘛它有很多个规格，耳饰啊手链啊项链啊都是很多都是经典款式，其实您可以盲目的去冲，盲目下单绝对没问题的啊、除非有一款啊就是那个人鱼项链，那个可能适合就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小妹妹，
1: 嗯
0: 啊，其他的款式的话您都是可以放心去下单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当时在分享这个莫桑钻的时候有朋友就聊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分享，我们节目里面也说到过，就有的时候送家里的长辈，比如就送给自己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姑姑婶婶，他有的时候长辈啊是喜欢的，但同时又担心这东西贵，
0: 哎呀对呀，这孩子的东西我挺喜欢的，你就总乱花钱，
1: 对
0: 不对，
1: 但是在孩子心里可能是刚刚参加工作，或者有些孩子呢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得到了那个竞赛奖金奖学金之类的、
0: 嗯、
1: 他其实就是或者我打工的第一份钱，我想给家里人买点啥，
0: 想对长辈来表示一下心意嘛，
1: 但是我也花不了那么多是吧，我就可以可能是300多200多，当然他有再价格更高端一点的，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风险由人啊，这样的话你送给长辈，长辈第一眼觉得哇好漂亮，第 第二姐说这太贵了吧，结果你说价格涨没说还不错。

0: 错、啊、还
1: 行，
0: 你把链接发给我，
2: 我也
0: 买一点，我自己也买两单，
2: 对对，送给我这个跳广场舞的小伙伴之类的、
0: 所以说一个是大闸蟹还有莫桑钻的话，就很适合在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来当一些伴手礼。
2: 是，
0: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啊，就会弹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链接了。
2: 对呀、
0: 啊，包括发送钻石的话也会弹出莫桑钻的一个链接、
2: 嗯、
0: 莫桑钻有些个别款式已经是没有现货了，
2: 是，
0: 朋友们想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去浏览一下，抓紧时间去下单。
2: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在此守候着大家，同时呢半年之后和大家继续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已经认识彼此陪伴多久了呢？
0: 嗯，
3: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
5: 在这个星球上
4: 可以放心下单，
5: 在这个星球上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再次提醒您，如果想回听或者是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每期节目都有精彩的回放，在上面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我们往期所有时段，从这个二十四小时，我们是二十四小时直播嘛，所有时段您都可以在里面搜得到。很多节目呢，可能您错过了直播时间，没关系，回听也可以。
4: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嗯、
4: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书是热播的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嗯、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3: 其实我们在半年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好朋友啊，大家的可能说这一生如果我玩了命的互动，我能有多少好朋友，
4: 也就150个人，
3: 可能100个，好朋友可能是25个，
4: 对
3: 对，
4: 150左右，
3: 熟人可能100个，好朋友可能是25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5个，
4: 不超过5个。
3: 大家对这个数据知识不知识，也可以跟我们在直播的公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上的文字留言。有人说我现在就不止5个，哎，也可以。其实大家啊想一想，朋友之间啊真的算是没有血缘的亲人。早在2014年，就有一篇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的论文中提到过，说他们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
4: 哎，
3: 朋友之间的亲缘系数是比陌生人要高个0.0014%的。
4: 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说这个数据，这才不到0.1%，
3: 但是很难了。你想，我们是芸芸众生之中碰到彼此变成好朋友的，没想到我们之间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血缘关系，怪不得看你顺眼呢。
4: 你这接下来以后再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其实对比一下，大家伙心里就有数了啊。
3: 是，
4: 这个当时做这个研究的朋友们呢，先是从数据库当中调取了大概是1900多名的志愿者的基因的信息，
3: 嗯，
4: 非亲属好友以及119,6429对陌生人，9万6429对陌生人，陌生人组的这种亲缘的系数，这里就需要用到了遗传学当中的 SNP 来计算。
3: 这个 SNP 呢是指基因组中单个核苷酸的突变。研究者们发现，朋友之间的亲缘系数呢显著高于陌生人。平均而言，朋友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比陌生人高出0.0014。嗯，数字听着小，
4: 这个，
3: 是不是
4: 听着小，但是朋友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啊，要知道就是咱们其实最亲的人就父母了嘛，对吧，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缘系数大概是0.25，其实这么听的话也不是特别高
3: 啊。然后我们和好朋友是0.0014，
4: 对，已经很难得了，
3: 已经很难得了。
4: 第一代表的第一代的这个表亲啊，亲缘系数是0.0625。
3: 哦，就我大伯家的孩子
4: 啊，或者说是这个姑姑家的孩子，
3: 姑姑家的孩子，
4: 你之间的亲缘指数也才是0.0625。第四代的表亲，比方说这个表堂兄姐妹的孩子吧，
3: 就这么举例子，就是我爸的表姐，我的表姑的孩子，可能跟我的亲缘差不多
4: 是
3: 这个意思。
4: 对对对对，0.001。也是也不高，
3: 啊，
4: 对吧，
3: 也不高啊。
4: 这么一对比的话，其实我们跟朋友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系数还是挺高的。你想想，跟朋友之间其实没有血缘关系的，
3: 是是是，但是我们能有这样的类亲缘
4: 哦，就是从基因的这个角度来做一个科学的推断的话，其实也是要高于陌生人很多的，
3: 是
4: 这么来看的话，所以说不只是有缘分，对吧，
3: 对，
4: 基因的这种相似的程度呢甚至要高于一些我们的这个远亲了。
3: 嗯，
4: 所以说跟好朋友说一句你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啊，这不是煽情，而是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3: 所以冥冥之中我们在一起走在一起啊，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可能是有这样的科学分析。世界果然是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相似的基因会让我们在人群中，哎，就找到了那个臭味相同的你。
4: 这个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高山
3: 低山臭水。
4: 哎，对对对对，你知道我要说这句话是不是？最近网络上挺火的。
3: 是是是，就很有趣，很有趣。就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梗一抛，我们俩彼此之间就能对上，就哈哈笑屁。平时别人可能在看你俩笑啥呢，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基因呢是友谊我们建立的一个基础，但不等于说友谊本身。随着大家认识的年份越来越长，你也会发现这两个好朋友啊长得也有点像。
4: 还真是，就这种友谊带来的影响呢，包括但不限于说好朋友能吃到一起去，互相影响着彼此的一个饮食习惯。
3: 哎，还真是。妞妞，你有没有那样的朋友？就是你可能啊一开始他吃辣，然后你不吃辣，你俩呢就是好朋友多年之后，你发现他吃辣的水平不也差不多吧。
4: 有有有，
3: 是吧？
4: 是，对，饮食习惯是会互相影响的。
3: 对，
4: 包括我有个好朋友，他是特别爱吃那种糯叽叽的那种食物吧。
3: 是是，驴打滚，
4: 对，
3: 年糕，
4: 其实
3: 热量高。
4: 对，
3: 哎呀，
4: 其实
3: 好吃，
4: 对吧？其实我刚开始是不太喜欢这样的食物的。
3: 啊，你不喜欢糯叽叽的呀？
4: 那现在喜欢了吗？这不是，以前是不太喜欢的。
3: 以前就不是说我不吃，甚至是有一点点不喜欢。
4: 对，我是绝对不会主动去买这个东西吃的。
3: 结果，
4: 但是他每一次吃的时候很香，而且就跟我形容说，哎呀，这个糯叽叽的好好吃。慢慢我就觉得，哎，好像我也能感受到糯叽叽的这种食物带来的那种，哎，对味蕾的那种刺激，或者说大脑当中、脑海当中对它有一个这个形象的一个描述吧，算是。
3: 糯叽叽的东西上面撒一点我们的山药粉也很好吃。
4: 山药粉怎么获得呢？
3: 在中国药就可以了。
4: 对，君君在带货这块非常有天赋。
3: 药就可以了。
4: 对，君君在带货这块非常有天赋。
3: 药就可以了。
4: 对，君君在带货这块非常有天赋。
3: 糯叽叽的山药粉上，平时我们不是这糯叽叽的各种糕上面，我们很多时候会撒一些黄
4: 豆粉，
3: 感觉黄豆粉固然好吃，山药粉就有点惊艳了。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4: 山药粉它是有点奶香的那
3: 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品它有点粮食，而且重点是呢，它是药食同源。来自呢河南温县的一个
4: 铁棍
3: 山
4: 药，
3: 铁棍山药这个还是很温和的，对我们的脾胃呢也是很有好处的。
4: 对，山药其实不挑人群，不论是您是这个孕妈妈或者老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
3: 在好吃和有营养都能够在一个食物里体现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值得。占一次位是吧，耗一次热量，我们为什么不两个我们都要达到呢？所以糯叽叽的食物上面撒点山药粉是可以的。我觉得大家煮点汤圆上面用汤圆蘸那个山药粉
4: 其实也可以，
3: 能挺好吃啊。
4: 大家可以试一 试
3: 试一试。
4: 好多朋友已经这个开始回购了，
3: 是
4: 可以去解锁一下这种吃法。
3: 说到朋友之间饮食习惯呢，就如果你发现身边的朋友饮食越健康，你也会带动的很健康。一项针对澳大利亚1785名的青少年研究发现，如果经常就是那些和经常和朋友一起吃健康食品的人，不吃早饭的概率都降低了29%，不吃午饭的概率降低41%。
4: 哦，这个数据还挺就惊人的，
3: 明显的是吧？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数据分析说，好朋友在一起呢，你会发现就是瘦子会越来，如果那个朋友特别胖，他就也会越来越胖。
4: 所以可能就是跟他俩的饮食习惯越来越像是有关系的。
3: 但是反之，如果那个瘦的人饮食就是他更能够要求这个胖人跟他一起吃。就是我超重的人吧，毕竟我这么感觉每一句话都在点我自己，超重的人一起吃呢，哎，他也会被带的越来越瘦。这就看你俩谁能说服谁了，
4: 谁的主导性
3: 更
4: 强一些。
3: 对对对对，
4: 哎，这也应了那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它也是
3: 有
4: 科学依据的，
3: 道理，
4: 对吧？
3: 有道理。
4: 网上经常说就是朋友是我们自己选的家人嘛，其实好朋友就相当于我们的阿贝贝，
3: 是
4: 也是我们的充电宝。
3: 对，
4: 只要能跟好朋友见见面啊，其实哪怕你生活呀包括工作的压力再大，就好像可以充会儿电，对吧？好像又能获得了很多的能量。
3: 对，
4: 只要跟好朋友待在一起呢，就能收获内心的那些事儿啊，都可以跟朋友来讲一讲，或者聚些平静。你比如最近的一些压力呀、烦心事儿啊，都可以跟朋友来讲一讲，或者聚会的时候那种短暂的放松啊，哎呀，确实是可以让你的情绪得到一个舒缓。如果说啊，俩人是这个异地的好朋友的话，在你们约定好那个聚会的前后的这几天啊，好像这日子都变得鲜亮了起来。
3: 哎，对对对，都很
4: 期待，有一种期待。
3: 我就想着他到了，我要带他吃什么，吃
4: 什么，玩什么，玩什么。
3: 再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4: 玩什么玩什么，
3: 再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这时候能吃好多好东西。我跟他说这条街啊，这家和这家一样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家这个好吃，那家那个好吃。
4: 你说到这个吃东西啊，就一个人吃东西确实有时候没啥味儿，或者说哪怕你出去玩了，
3: 就得抢着吃。
4: 还有就是你自己可能点的那些菜是有限的，你自己出行的话，你最多点 撑死三个菜吗？我都往多了说。
3: 对对对。
4: 但你要是朋友一起多的话，我们都能尝一尝。
3: 哎，你说这有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喜欢呼朋引伴的吃，就是这个人不来我会很

0: 难过，因为我就要少点一个菜。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其实好朋友在一起呢，他就是会朋友之间就会让自己很开心，尤其那种非常坚固的友谊带来的情感支持，已经被大量的研究证明，不仅利身，还利心。之前不是说吗？八卦，适当的八卦是可以延年益寿的，人还是有那种分享欲的，你别憋着，时间久了你可能心理呀、生理呀都会受到影响。他能够，朋友能够帮助我们对抗孤独的危害。如果是开心的独处可以，但是长久的独处，比如说有的人享受独处咱另说啊，但确实有的人他不享受独处。
1: 其实享受独处的人也只是暂时性的吧。
0: 对，有可能。
1: 就可能这段时间我就想自己待着，但长期的话人毕竟还是群居动物嘛，是需要出去走一走，对吧？
0: 对，
1: 跟大家伙去交流，去打开自己的内心。
0: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但我可能需要

0: 陪伴，亲情的陪伴，友情的陪伴也很重要，
1: 嗯，
0: 对吧？不一定，我们就是有时候有说啊，不一定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可能你确实还是需要有人的陪伴，这时候呢，就可以减少很多的慢性疾病的风险。你看，这鲁滨逊在这个岛上，他都得找个动物陪着他。找鹦鹉
1: 啊，
0: 哪有猴儿、
1: 啊、
0: 那个岛上？
1: 记错了，
0: 对，因为他长时间不说话，他有点不知道咋说话了。
1: 对对对，
0: 是
1: 丧失了这个语言的能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呢会发现一些老年朋友，就是他俩可能一辈子是好朋友的那种，就喜欢搬得近一点，哎，幸福指数都大大的提升了。
1: 尤其上岁数以后啊，
0: 对
1: 对
0: 对，因为他们之间聊天，我们更听不懂了，那都是60年前、70年前的事儿，
1: 积累了多少年的这种
0: 八卦
1: 呀、默契呀、八卦呀，对吧？这跨越再往多了说，跨越整个世界了都好。
0: 是是，
1: 也有研究表明啊，幸福感就和健康是一样的，可以在人跟人之间啊、去传染啊。拥有一个居住在离自己1.6公里以内、性格开朗的好朋友，那受试者快乐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25%，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啊。
0: 是，
1: 和朋友保持稳定的关系呢，就好比日常的健身一样，对寿命的影响也是锻炼就是日常我们出去健身锻炼的2倍。哇，这么高啊，
0: 这么高啊、
1: 哦、所以对身体的益处呢、哦、堪比戒烟。所以说和孤独的这些人来相比的话，拥有牢固社会关系的人过早死亡的可能性都会更低。
0: 不用很多啊，你可能一个两个
1: 一两个，
0: 对，也不用老见面，就是你们彼此惦念自己是好朋友就可以。大家可以想想跟那位好朋友两个人已经认识多久了呢、看看有没有就让我们听完之后一阵的那种。一阵分两种，一种可能这俩人走过太多时间了，60年的友谊、50年的友谊，有的人呢可能是1-2个礼拜的这种刚刚建立起来的友情，他们也觉得彼此非常的牢固，也可以来跟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续火花了吗？最近
1: 这火花没，现在续火花都是好多人的这个压力了，就感觉不续火花的话、哎呦，我这个火花断了，对吧？好，
0: 我们打卡
1: 这么长时间，对，有点像我们打卡。
0: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有压力的东西。
1: 哦，所以说你知道搭子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这种
0: 压力
1: 的压力。
0: 哦，就是我有那种旅游搭子，或者我就是有那种吃饭搭子，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做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会想起来他，或者运动搭子，
1: 对，
0: 彼此不是那么大的压力，
1: 关系好锤呀、
0: 啊！是是是，
1: 嗯，
0: 科学研究发现。友谊像是一剂非常精神的大补丸，不仅能够短时间降压，还可以让我们更健康更长寿。所以呀，大家呢可以寻找一个让自己能够建立长期友谊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不要让自己压力很大。如果呢你觉得我怎么能够跟他建立长期友谊的朋友，就是彼此要有来有往，比如说人家可能给你买点水果，你就回他一个墨桑钻、人家带你去吃了一顿好吃的，
1: 你
0: 给他买点
1: 那个大闸蟹、
0: 哎、如果人家带你去爬个山，你回头给他买点哈尔滨红肠，
1: 或者爬山的时候给哈尔滨红肠带上。你没觉得就是爬山的时候你就爬到山顶的这时候来一杯泡面，再泡个哈尔滨红肠。我那天就是刷短视频，然后看到有一位就是算是经常玩户外的一个博主吧，他爬到山顶的时候他就在吃泡面，然后他当时泡的是一个无脱骨的那种鸭掌、
0: 哦、
1: 哎呀给我馋的呀，尤其大晚上看
0: 哎呀脱骨的鸭，哎呀呀呀，
1: 尤其在那个场景下吃的话，其实比在其他场景下吃好像会更香一些。
0: 视频里显示的他外面还是户外，就拉近景远景，你会觉得在这种场合只要他吃那个面，你就都觉得那个面和这种风的味道一直一起向你扑来了。
1: 哎，没错，
0: 后面的人真的不生气吗？就大哥你这卖吗？你
1: 而且多带一点。
0: 你有没有发现出去玩爬山景区那个香肠烤肠，就是肠在这种场合就是很好吃，就你就闻到了那种红肠味，你都得回头瞅两眼谁在吃啊，觉得好香好香。
1: 吃红肠那太奢侈了，一般景区的肠它含肉量没那么多。
0: 对、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红肠就能够得到这个每个独立包装的哈尔滨红肠，同时呢也适合带出去的，比如说我们的山药粉，它不一定非得冲啊，我们刚不说了吗，我觉得你蘸着红肠吃，
1: 蘸着吃也行，
0: 都很特别。
1: 嗯，我觉得咱们那个山药粉说是60度以上的水，其实常温的水也能冲开。
0: 对对，
1: 哦，多晃一晃嘛。
0: 对，
1: 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只有温线的铁棍山药，目前呢是派尔发三，是更性价比高的一个品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同时，我们刚刚半点前聊到的这个莫桑钻啊，我们说有非常多的款式，那在哪儿看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您点开那个央品会的链接之后啊，你要点一下加入购物车，它所有的品类就会出现。 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人翻那个订单，这哪有

0: 说的那个那么多的品类啊。
1: 您这样往下拉一拉，
0: 哎呀，特别多。
1: 哦、对，
0: 像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说的这个5克拉的戒指和3克拉的项链，是我们一直为大家展示的。它里面还有什么呢？就是那种特别经典的耳钉，就四爪的那种耳钉。
1: 耳饰
0: 、嗯、那个小，那个是1克拉，
1: 但那个才、
0: 就是、
1: 也才200多块钱，
0: 对，
1: 是吧？
0: 那个非常经典，就有些人不想那么夸张，
1: 想百搭一点，就
0: 是
1: 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一年四季都可以搭的，你就选那个就没问题。
0: 职业装或者小朋友就年轻一点，比如说刚刚上大学啊，或者刚刚毕业，他需要一些装饰，但又不想那么抢眼，温柔一点，或者在一些成人礼上，
1: 嗯，
0: 戴着这个可能会更好看，也不是那么夸张。所以这种小一点的1克拉啊，一对的莫桑钻的1克拉、啊、是很适合的。还有我之前看那个小方糖耳钩。就那个也是非常的火嘛，
1: 它有点是那种耳坠是吧？
0: 对，就是那种小方糖的形状。那个小方糖会做很多，像戒指有这种小方糖的，
1: 项链也有小方糖，
0: 是耳饰也有这种小方糖的，而且它是一个耳钩，它不是一个就是耳环，
1: 它是垂下来的，
0: 对，垂下来那种也很好看。嗯、包括呢，有些人特别喜欢的那种牛头坠。或者是还有那种
1: 啊，你说牛头的那种项链，那个就是咱们给大家展示的3克拉的那个。
0: 对，
1: 牛头款式项链非常经典啊、嗯、很多朋友应该都关注过，就是包括咱们给大家上新的其他的一些款式也都非常经典的，基本上都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你就要耳饰的话也不挑脸型，就是非常百搭的。
0: 嗯，还有那个网球项链，我们刚刚说到的满钻的项链和这个满钻的手链，包括有些人呢说我想买个手镯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呢它这个
1: 手围是
0: 多
1: 少，
0: 它有个开口的，
1: 对，他又想给个惊喜的话，
0: 对，
1: 就可以选那个开口的。
0: 开口的它应该是50到60都可以，大家就可以去试一试、嗯、我知道有些人不太会量那个指围的话，这个东西其实你家里有那个软尺就可以，但是买我们的就不用这个担心，因为它确实是开口的，很放心。还有我本人特别喜欢那个特别闪的满钻的耳扣，就它就是一个细的那个。
1: 哦哦，我知道你说那个，那个是不是也没超过300块钱吧？
0: 那个
1: 是200多，
0: 它那个应该是399。
1: 哦，399。
0: 它那个像什么呢？就大家想象一下，就戒指，就普通的这种圈的戒指。安在耳朵上的感觉，
1: 满钻的，
0: 非常的经典。
1: 那个其实是很就是搭起来是很年轻时尚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秋冬穿，
1: 大家穿个高领毛衣呀、啊，
0: 对、
1: 啊，或者说其实这个穿卫衣，包括 T 恤也是好看的。
0: 对，它不挑衣服
1: 啊、嗯，它可以提升你整体穿搭的那种精致度。
0: 是，
1: 嗯，
0: 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他可能是想搭点首饰，不知道搭什么，有的时候是担心不合适，有的是担心它夸张，有的呢他想搭个珍珠，又不知道什么样的场合，所以呢大家就不用纠结，就珍珠它有大小嘛，就有些人想象不到，但是钻石它就简单一点，1克拉、2克拉、3克拉，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展示说手上那5克拉。拉都沉，
1: 哎呦，那也太闪了，
0: 太闪了，太闪了。那个大家可以去，那个好像也是399，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山药粉、红肠，还有我们的羊奶粉、墨镜，都在我们的链接为大家准备中。静静的躺在那里等待着您的选择。
1: 对，尤其是这个其他的产品的话，可能这一年四季都能买，但是唯一买不到的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嗯、昨天已经开湖了。今年的话整体阳澄湖大闸蟹就虽然台风比较多，但是苏州受的影响没那么大、
0: 嗯、
1: 而且这个相关行业的专家也说了，今年算是大闸蟹的大年，
0: 丰收年，
1: 丰收年啊，整体的价格，市场价格是比去年是有浮动的，提升了一些。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肥
1: 啊、更肥了，品质更好了。但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价格呢，还跟我们去年的这个售价是一致的、啊、
0: 对，
1: 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要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在里面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节目。我们在11期间依旧努力的为大家陪伴和守护当中。
1: 是的，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精品有声读物，比如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书热播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呢，就是搜索节目之外呢，大家说11的时候能不能有直播，有直播，11时候我们也直播啊，大家可以会听一听，我们也陪伴着大家。
1: 或者说您现在就是可能假期的时候去到外地了，对吧？这个不是说在车上听广播了，您就可以打开这个手机 APP 云听来同步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假期的一些节目。
0: 这个是我们总台的 APP， 就是在上面可以听到我们很多其他频率的， 一些节目也都可以啊，大家就直接可以不用切调频了，直接在上面就可以搜索了，
1: 很方便啊。
0: 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您想要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是一定要强调有这个限定版，因为昨天上午呢阳澄湖就已经开湖了，阳澄湖大闸蟹呢已经开始可以就是用蟹卡去提，就是去买蟹卡了，这时候真的抓点紧，因为十月中旬应该是它最中下旬，是它最肥美的时候，
1: 中下旬或者十一月初，
0: 对
1: 啊，这个在蟹卡上也给大家有提示啊，包括提货也很方便，打电话或者直接扫二维码提货都是非常方便的，以及您收到手之后这个蟹卡上啊还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阳澄湖大闸蟹专属的这个绿标啊，编号是2841结尾的尾号是，以及储存方式呢也给大家标注在了蟹卡上，
0: 嗯，
1: 总之您收到这张蟹卡包括后续提蟹的时候从不管是产品本身啊还是整个售后机制以及给大家的这些温馨的提示啊，都是您完全可以放心去购买下单的。
0: 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大此，跃动车厢。
9: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指尖操。伸出双手，手指弯曲，指尖对齐，呈现球状。来，指尖碰指尖，1、2、3、4，2、2、3、4，相互按摩。3、2、3、4，4、2、3、4，就是这样。指尖拍指尖。5、2、3、4，6、2、3、4，不要小看指尖操，缓解慢性鼻炎，效果也很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3: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钢铁驼队旁建起66.6万平方米智慧舱，中国交通新闻系列报道跨越山海重点交通工程巡礼，今天带您探访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舱干配一体化，
4: 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运营，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批重点交通工程正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交通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跨越山海重点交通工程巡礼》，今天带您探访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舱干配一体化。传统物流常常是仓库、铁路、配送各管一段，货物多次倒装，反复短薄，成本高，时效还不稳。如今在广州东部，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广州交投集团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66.6万平方米高标仓项目投产，补齐了仓干配一体化的关键一环。货物在仓内集拼，就地查验，出仓就能无缝衔接增城西站的中欧班列和国内班列，减少周转环节，大幅度降低综合物流成本。从智能分拣、绿色冷链到公转铁和门到门配送，一个高效协同、智能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成型。下面请听中国交通广播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高标仓的4层。没错，这座仓库它有4层楼高。像这样的仓库呢，一共有9座，组成了总面积66.6万平方米的库区。面积呢相当于94个足球场那么大。不光是大，而且每一个仓库呢都有9.6米高，可以装非常多的货物。而且啊，更少见的是，这些仓库的旁边有一条专门的铁路线路伸进了这个枢纽，未来呢会实现自动吊装设备把集装箱直接从仓库装上列车这个愿景。这种仓铁无缝对接的场景，您在普通的物流园区根本看不到。那么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高标仓的投产又弥补了哪关键一环呢？
6: 广州交投集团总经理助理、枢纽公司董事长吴清。
7: 我们高标仓项目总建筑面积66.6万平方米，目前建成60.6万平方米，净高9.6米，楼板承载力4.2吨每平方米，可容纳超300万 SKU， 支持日均处理订单100万单。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孤立的仓储物业，而是整个枢纽的操作中枢和调度中枢。仓库作业计划可以与中欧班列、国内铁路班列时刻表精准匹配，实现以仓聚货、以卸定运、以配落地。
6: 传统物流最大的痛点是仓库、铁路配送各管一段，货主把货存进仓库，再找车拉到铁路货场，掏箱查验再装车，多次倒装、多次短薄，时间和成本都耗在路上。那么高标仓投产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它凭什么成为仓干配一体化的关键一环呢？广州交投集团总经理助理、枢纽公司董事长吴清。
7: 过去仓库和铁路是2张皮，现在我们把高标仓直接建在增城西站铁路专用线旁边，仓库作业和班列计划就可以深度咬合。这一环补上以后， 仓干配就直接串成一条链。
6: 从高标仓出发，未来将通过内部专用通道直达片区二铁路作业区，那里规划建设四束八线集装箱铁路专用线，列车日均装卸能力达80列，集装箱年吞吐能力突破320万标箱。那么铁路运营方面如何支撑这种无缝衔接呢？广州交投国际班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月月：
7: 过去仓库和铁路是两张皮，现在我们把高标仓直接接在增城西站铁路专用线旁边，仓库作业和班列计划就可以深度咬合，这一环补上以后，仓干配就直接串成一条链。
6: 从高标仓出发，未来将通过内部专用通道直达片区二铁路作业区，那里规划建设四束八线集装箱铁路专用线，列车日均装卸能力达80列，集装箱年吞吐能力突破320万标箱。那么铁路运营方面如何支撑这种无缝衔接呢？广州交投国际班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月月：
8: 我们增城西站已经常态化开行中欧、中俄、中亚、东盟班列以及国内班列，形成了霍尔果斯、满洲里、鄂连浩特、阿拉山口、磨憨、平祥六大口岸齐头并发的格局。那么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开行了国际班列超过2100列，中欧班列的发运量呢也占到了广东省的50%，广州市的64%，通达19国66城，服务超过10000家外贸企业。那么与普通仓库单一冷库不同的，我们的核心是仓加冷链加国际班列加通关加产业一体化协同，不只把货存进来，更要把货畅顺的走出去，对内保障供应，对外助力产品出海。同时呢，我们高标仓内正在打造先查验后起兵的前置海关接管仓，更快速、更高效、更稳定的服务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货物出海。
6: 高标仓全面配置高标准消防、通风、智能安防系统，预留 AGV 自动导引、自动分拣线等智能化设备接口。片区五布局综合能源服务区，超前规划至清站，在建筑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这些智能绿色技术在实际运营中如何落地呢？广州交投集团枢纽公司市场拓展部任东来：
9: 未来东部枢纽的仓储系统可以把入库、仓储、分拣、集拼到出库的全流程与客户的订单系统、班列计划、配送网络进行实时的对接。也就是说，客户在东部枢纽设置我们大湾区前置仓后，可以通过我们东部枢纽的仓干配一体化服务进行一站式全渠道的订单处理、智能分拣、一件代发，从而呢可以实现他们产品在珠三角全域进行当日达和次日达。绿色运营方面，铁路运输本身就碳排放更低，货损更少，时效更稳。我们的建筑屋顶也会安装分布式的光伏，片区五也有加氢站等清洁能源规划。在冷链方面，在建的20万平方米冷库，库容总量超过160万立方米，可以满足-65到-10摄氏度的全温区覆盖。在今年年底竣工投产后，可以保障入库生鲜食品、快消冻品等产品的冷链不断链。
6: 仓干配一体化最终要落到企业降本增效上，那么入驻企业实际感受如何？物流企业的心里有一本账。九州物流增城西项目张雪岩：
10: 以前呢，我们发北方、发欧洲，零散货物都是走公路运输的，油价、返程啊、平台竞价的波动都很大，时效也不太稳定。那现在呢，我们是把货放到了高标仓，在仓内集拼，铁路班列直发，末端再分拨。以增城西到临沂珠宝为例，图定班列呢有67%的运价下浮，40尺的集装箱站到站的运价仅需要3449元。综合算下来是比纯公路运输更加省钱，而且班列时间准，货损低。中老泰冷链专列开通之后，泰国的榴莲运到广州，全程的运输时间较传统的公路缩短了3到4天，成本跟损耗率都有所下降。
6: 从仓库出租到供应链服务，从公路单一运输到公铁联运，仓干配一体，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正在完成一次关键升级。高标仓投产补齐了仓干配一体化的关键一环，铁路干线做骨架，配送网络做末梢，智能绿色做底色。那么下一步枢纽还有什么规划呢？广州交投集团总经理助理、枢纽公司董事长吴清：
7: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大湾区东部公铁联运枢纽标杆型一体化供应链产品，让客户在这里实现门到门、时效快、安全无损、高性价比的物流服务。按照规划，到2027年，这里全年开行中欧班列将达到1000列，到2035年不少于2000列。国内班列将覆盖全国主要省市及地区，重点包括华东、华北、西北、西南等地，打通全国铁路干线运输通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高标仓投产只是开始，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冷链、海关监管、电商中心仓等产品落地，把国家级枢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
4: 9月28号，由中国铁建参与建设的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11: 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伊春西9座车站，哈尔滨站、哈尔滨北站为既有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地处我国高纬度严寒地区，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复杂，全年施工窗口期短，建设难度大。自2022年全线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团队针对高寒地区施工环境，创新施工组织，广泛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和质量控制，攻克了系列工程难题，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确保了线路如期开通。中铁22局项目总工程师刘立斌：
12: 日月峡至伊春西区间最低气温达-40度，沿途分布着14段不连续倒状中间冻土，冻土层埋深呢在3到6米，极易发生熔沉和冻胀。建设团队联合攻关，创新采用了5%水泥加3%高性能冻胀改良剂，复合改良型填料，攻克了陆地施工的3大技术瓶颈，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同时布设智能化监测设备，保障路基工后沉降达标。在解放村跨 S207 省道特大桥桩基施工中，我们在国内首次规模化的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的施工工艺，隔绝了热量对冻土的扰动，破解了冻土桩基承装困难等难题，为寒区同类工程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方案。
11: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3: 近日，由中铁15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青浦区练西公路、沪青平公路、连津支路改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这条承载西岑片区发展期盼的区域重点干线公路，历经开工建设、架梁攻坚、全线通车，圆满完成全部建设任务，为青浦西部片区织密交通路网，为西岑科创中心、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产业集聚打通关键交通脉络，助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落地见效。
11: 练西公路改建工程地处上海市青浦区西岑片区，线路全长3.05公里，其中二标段施工里程1.857千米，道路标准段红线宽度40米，设计时速5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设涵盖道路改扩建、桥梁建设、雨污排水管网更新等全套配套工程。自2024年底开工建设以来，项目部始终将安全质量放在工程建设首要位置，精益求精、提质量，全力打造精品工程、优质工程、放心工程。针对施工中多种梁形施工特点，优化预制、运输、架设整套工艺流程，严控原材料进场检验，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梁体架设定位精度，每道工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施工环节。项目负责人：
13: 我们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彻底扭转原有道路建设标准偏低、通行承载力不足的短板，畅通区域交通微循环，大幅提升西岑科创中心及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周边的通行效率，进一步激活片区区位优势与发展潜力。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高标准的抓实项目现场收尾、竣工资料整理归档等后续工作，为地方基础建设持续 贡献我们中铁事务局力量。
11: 该项目正式通车后，既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改善人居营商环境，又为科创产业集聚、产城融合发展夯实交通底座，对优化青浦区城市交通布局、服务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4: 近日，中铁23局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玉林管片预制项目传来捷报，管片生产累计突破20000环，较既定工期提前40天完成节点目标。
14: 环北广西工程全线共需43000环管片，隧道总长64公里，截至9月21号已完成21493环。一块块重达数吨的混凝土管片，如同深埋地下的核心筋骨，正为这条纵横四市的地下江河筑牢根基。总投资278亿多元，建设工期72个月的环北广西工程，是国务院部署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的重要配套工程，规划建设6条输水干线、12条支线、7座泵站、60座隧洞，是广西迄今投资规模最大、受益人口最多、输水线路最长的跨流域水资源调配工程。管片正是60座隧洞掘进的核心筋骨。中铁23局玉林管片厂占地约110亩，年均可生产各型管片1.6万环，全程承担全线43000环管片生产任务。自2024年9月19号开工以来，建设者们发扬铁道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克服松软地质、高地下水位、极端天气等困难，仅用90天便完成场地拆迁、桩基施工、道路及地面硬化、钢结构厂房安装、生产设备安装调试等全部建设任务，顺利投产，比预期提前60天达到生产条件。中铁23局玉林管片厂生产副经理郭笑：
15: 今年3月中旬以来，项目每日管片产量从50余环提升至70余环，3月27日、28日连续生产84环、81环，刷新纪录。3月28日累计产量达10022环，提前10天突破10000环大关。9月1日突破20000环。目前项目已进入生产发运双高峰期，保持每日70至90环的产销动态平衡。
14: 速度背后是匠心的淬炼。项目紧扣大干100天冲刺7000环劳动竞赛，举办岗位练兵提素质劳动技能大赛，设置钢筋龙焊接、管片抹面、管片吊装3大竞赛项目，一线作业人员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为产能跨越筑牢根基。
0: 听出行。
3: 国庆节将至，客流叠加攀升，为保障旅客运输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兰州车务段从严抓实安全管控、设备整治、客运服务多项工作，全力筑牢假期运输安全防线。结合管内各站客流特点，这个段提前研判客流变化趋势，细化完善运输组织、安全管控、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方案，明确工作职责，严肃工作纪律，全力确保假期期间运输安全稳定有序。白银溪、景泰、永登等客运车站对服务台、候车区域、进出站通道、消防设施等开展排查整治，协同维保单位调试客票、闸机、电子屏等客运设备，确保设备状态良好、运行稳定。
4: 同时完善突发大客流、反恐防暴、客运设施故障等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立足客运服务提质。这个段落实首问首诉负责制，规范岗位服务用语，做好旅客答疑释惑，针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持续开展重点旅客预约服务，提供轮椅帮扶、优先检票等便民举措。各车站依托广播、电子屏及时更新列车时刻、晚点提示等信息，多渠道做好出行提示，不断完善旅客出行体验。
3: 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 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4: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继续来关注，入职一年以来，肖一杰始终以空杯心态扎根岗位，在点滴积累中补齐业务短板，锤炼实操本领，实现了从职场新人到岗位能手的稳步蜕变。初入大同铁路物流中心，肖一杰对货运作业规章、现场作业流程及岗位标准较为陌生，业务基础薄弱，日常作业时常出现条款混淆、细节疏漏等问题，完全从零开启岗位学习之路。面对业务短板，他没有消极懈怠，而是正视自身不足，踏实扎根基础工作。在定职备考和技能比武集训期间，他初期急于求成，盲目追赶学习进度，导致知识点掌握不扎实，学习效率低下，心态愈发浮躁。及时调整状态和学习方法后，他摒弃贪多求快的心态，立足当下，稳步深耕，每日针对性钻研货运规章，熟练实操流程，认真复盘学习疑点和作业失误，循序渐进夯实业务基础。凭借持之以恒的积累，逐步摆脱了作业生疏、手忙脚乱的状态，在录取技能比武中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业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回望一年成长历程，肖一杰能够清晰正视自身初期的操作不规范、细节把控不严、业务理解片面等问题，能复盘不足、正视短板，便是成长进步的最好证明。历经一年磨砺，他彻底褪去新人浮躁心态，养成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3: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6: 气象信息。
17: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9月29号，周二。今天咱们国家的降水还是会主要分布在东北以及华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近期华西到江淮一带多降水，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强降雨或者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今天在内蒙古大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天津、山东的北部和半岛地区、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风，外出也要注意防风。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我国西北核心生态安全屏障，素有高原固体水库之称。其冰川融水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的主要补给来源，直接维系着沿线绿洲生态、农业生产与数千万群众的饮水安全，是西北干旱区水资源安全的压舱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整体趋势下，山地冰川普遍退缩，祁连山冰川的动态变化

始终是生态与气候领域的关注重点。2026年祁连山冰川综合科考是我国针对西北山地冰川开展的年度常态化野外科考任务。本次科考核心围绕冰川物质平衡观测、消融过程监测、生态影响评估三大方向开展。其中，负物质平衡是评估冰川健康状态的核心指标，直观反映冰川年度积雪积累与融化消融的收支差值，是判断冰川进退、预测流域水资源变化的关键证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韩春潭团队已扎根祁连山开展16年定位监测，积累了长时序的冰川观测数据。本次科考结合地面实地观测与卫星遥感反演，将系统梳理冰川长期变化趋势，解析其对区域水文、植被、冻土等生态要素的连锁影响，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流域水资源调度提供一手科学数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祁连山冰川科考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春潭的介绍。
1: 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0: 负物质平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1: 八一冰川呈现负物质平衡，它就是它的积累量远远小于它的消融量，就是它的消融量呢是已经每年就大于远远大于它的积累量，然后它就是一个持续的负的物质平衡。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整个冰面的积雪呢很难去留存，然后很难去变成这种粒雪形成这个冰，所以它就是持续的时候在厚度，冰川的厚度在减薄，它的面积呢也在缩小，它的整个储量呢也在减小，就是呈现一个负的物质平衡的一个状态。
0: 那么这16年的长期监测下来，冰川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它又会给西北的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了解。
1: 好的，主持人，通过16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监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祁连山的冰川它都是呈现一个减薄，然后它的面积呢在缩小，它的体积呢也是在减少，所以它所供给的这个水资源量呢也是在持续的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在祁连山不同的区域，它发源的这些河流，比如说东段的石羊河、中段黑河，还有西段的疏勒河，它的这种水资源量的这种我们叫冰川融水的一个拐点，在石羊河流域，它已经在2000年左右呢，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峰值，也就叫它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然后在黑河流域呢，它的拐点呢也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在2010年前后，它的冰川融水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现在也是一个减少的趋势。但是在西段的疏勒河流域呢，因为它的这个流域的冰川的这个体积面积呢，它的占比呢都要比较大一些，所以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拐点呢还在没有达到，还在一个持续向上上升的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它们整个的这个冰川融水呢，它是在区域上呢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河川径流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补给量呢不光是冰川，它有积雪融水，还有冻土里面的这种一些层上水，还有最主要呢还有这种降水。因为降水呢整个在西北干旱区呢，祁连山区呢它是一个呈现一个波动增加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整个湿润的年份呢，我们能看到它的水资源量呢是相对比较丰沛的，但是呢在干旱的年份呢，这个水资源量呢相对它减少的就会比较剧烈，所以它呈现了一种分库不均的状态。但是因为如果有这些冰川，它的这种在占比这种流域里面冰川占比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呢，它冰川的这种调峰补库的作用呢它是非常明显的，它在枯水年的时候呢它可以释放更多的这种水资源，它在丰水年的时候呢相对它可以形成一些积累。比如说在祁连山的西段的有些冰川呢，它可能它 现在还可以，就是有一定的积累量，但是在中段和东段呢，它的这个冰川呢都呈现一个消退减薄然后回损的一个状态。

0: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川消融并非祁连山的局部现象，而是全球山地冰川共同呈现的变化趋势。近几十年来，受气温持续上升影响，我国一些冰川就处于加速消融状态，且因海拔、地形、降水条件不同，不同区域冰川的消融速率也存在着差异，呈现出空间不均衡性。为系统摸清我国冰川资源家底，我国先后组织开展了三次冰川编目工作。第一次冰川编目启动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完成全国冰川资源的基础普查。第二次冰川编目于2014年收官，建成了我国首套完整的冰川数字化数据库。当前推进的第三次冰川编目，重点聚焦冰川动态变化更新与精细化调查。三次编目逐步构建起我国冰川研究的基础数据体系，但在超高海拔无人区冰川观测、冰川消融微观过程、冰川物质平衡连续监测等领域仍存在不少认知盲区。随着冰川消融加剧，冰崩、冰湖溃决、冰川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形成连锁灾害链，风险隐患持续攀升。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郭万清团队

0: 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这些年从数据来看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郭万钦的介绍。
1: 就是从我参与的这两次濒属边牧来看啊，我这12年期间，这冰川变化的速度是，就是冰川消融的速率，包括它冰川萎缩面积萎缩的速率，它是增强的。因为从我们原来老先辈们做的第一次冰川边牧的对比来看，第二次冰川边牧到第三次冰川边牧期间，它的变化速率它是增加了，大概增加了1%，就是从4%增加了5%，所以这11年间与之前的40多年相比的话，它的冰川消融速率、冰川面积萎缩速率都是增加的。
0: 不同区域消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哪一块冰川消融的比较快？
1: 好的，根据我们这三次冰川边牧，给出的空间，它的冰川面积变化的空间趋势一样的，就是说，总的面积变化速率最慢的是，西藏的青藏高原的藏北地区，它的这多少年间它的冰川都是相对稳定的，甚至部分区域出现了面积增加的情况，但是像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喜马拉雅山北坡、冈地斯，还有念青唐古拉，以及那个它跟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横断山这些区域，它的一个冰川变化率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的对比，就是从1960年代到2020年前后，这些区域的冰川面积总体萎缩率超过了40%，就是说，接近40%的冰川面积已经没了。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就是江北地区，它的萎缩速率也是接近这个中国值，就是30%多。还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结果也显示，祁连山等地区的它的冰川萎缩速率也是比较大的。
0: 这三次让我们摸清楚了一些冰川的家底。经过这三次之后，我们还有哪些看不清的呢？
1: 就是冰川调查的一个就是冰川边牧主要针对的是冰川表面里看到的，是也就是说冰川面积的变化。实际上冰川变化，它最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一个物质变化，就刚才韩老师说到的这个冰川物质平衡。但是冰川物质平衡从遥感直观的是看不到的，需要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物质平衡监测，就野外的物质平衡监测，还有遥感的这种物质平衡监测，就包括用这个高程差分，把这个冰川表面的高程的下降，就通过高程的下降去监测它的一个物质的损失情况。但是这个是对数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当前的很多的数据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情况。
0: 面对冰川消融形成的灾害链条，有哪些难点挑战需要解决？我们继续关注。
1: 相对而言，这个冰川灾害这方面是，就是新21世纪以来才引起人重视的一个领域吧。也就是说，相关的理论发展还相对比较缓慢。但是现在就尤其近几千年来的这个冰川的灾害的不断发生，也就对我们冰川研究者反正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个就是它的监测，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监测这种冰川灾害，包括它的冰川的发生、发展和治灾过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领域。要监测这些冰川，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要监测到它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息，就比如说，你如果能够在野外或者遥感，就不管是卫星遥感还是无人机遥感，然后通过这些手段去监测到它发生前变的一些比较有特征的变化，然后能够及时的去预警这些变化。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啊？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
6: 两个孩子吵起来，你是判官也是夹心饼干，帮谁都不对，不帮又不行，这种左右为难最消耗为人父母的耐心。一个心理策略，不判对错，只帮表达，让两个孩子轮流说一句自己的感受，比如我生气是因为，你不需要裁决谁对谁错，只需要让每个声音都被听到。你的角色不是法官，是翻译官，把冲突翻译成沟通，把愤怒翻译成需要。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鞘无痒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句老话让不少人在面对杏和李子的时候望而却步。其实啊，这不是说杏和李子有毒，而是提醒我们吃水果要讲分寸，看体质。桃子性温不燥，夏天吃能补津液润肠道，老少皆宜，一天一个刚刚好。杏儿营养丰富，但是果酸多偏热，空腹吃容易反酸烧心，一天两三个解解馋就行了。李子清热解腻，但是性寒助湿，脾胃虚湿气重的人一定要少吃，更不能吃冰镇的。所以吃水果记住三个原则：不吃生涩果，不空腹吃，不冰镇吃。桃子最温和，杏子要适量，李子别贪多，适时吃果，分清体质，才能真正吃出健康。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别州逛狗虾吃别菜并干虎灯，别州欢迎了。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

0: 其实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大伙儿现在选的目的地不光是看到底有什么，更加看重哪个时间点是否去放松，是否高端纯玩了，就是大家更加的追求那种真纯玩真享受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阳光旅游畅游天下推出到了西北。其实说到这一条线呢，也是好多朋友之前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有大青甘环线呢、啊、这回给大家是重磅推出了，最主要是每天都可以发团，2到8人的小团，两个人就可以来报名啊，满团是8人啊，两人也就可以走了，而且还可以升级到1+1的落地头等舱。然后为什么叫落地头等舱？它那个座椅的角度吧，可以达到像咱们平时坐高铁的那个商务舱的啊头等舱的那个感觉，所以叫落地头等舱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多团期可以选择啊，去到了是整个大青甘环线，去看看敦煌，去看看青海湖、茶卡盐湖，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就会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这回呢，我们青甘大环线是2人到8人的纯玩小团，8天7晚。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预告的时候呢，发了一版那个行程。最早的那个版本的话呢，有一些门票不含，然后后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全部都包含在其中的。所有的大门票您都不需要操心，而且是有专属的私导、司机导游啊，就是一个司机导游就服务咱们这8个朋友，相比大团30来人、40来人的这种要舒服的很多，而且最主要我们比较经典，不走回头路哈、啊。这样的一个环线，既可以感受到青海湖那种感觉和奇观，还有在茶卡盐湖上也可以静静的拍上一组没有路人甲的天空之境。最主要的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我们集合的地点呢在西宁，落地就包含着接送机啊，这里面全部都有了，相当于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啊，这一点大家放心。咱们阳光旅游畅游天下是从不做购物团的，这一点啊，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或者您回敦煌也是可以的。首先跳出的呢是咱们的线路行程，点开看一下，在8天7晚的时间，每天的吃住行都有哪些安排，然后还会有海报啊，这海报做的比较细啊，上面写了几个阶段啊，所以呢就是写的比较详细，如果有任何不明白可以扫码添加问一下客服啦。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青甘，回复青甘两个字就可以啦。
1: 莫高窟，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2: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古玩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金光万道，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化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身故事以及史记故事。
3: 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4: 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5: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哦、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其实说到这条大西北的线路的话，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其实我们都说到大西北的话，首先它的这距离会比较远一点，去两个地方大家要做好说要把屁股坐穿。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新疆，还有一个是西北啊，大青甘的环线啊，因为它的整个的景致首先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自驾游的时候会有点累，所以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有专职的当地的领队和司机哈，大家只要坐得舒舒服服的，座位上呢也可以 USB 充电，然后呢可以躺一下，这个座位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一排四个嘛，但我们是一排只有两位，所以它会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伸伸腿儿啊这样的呢，这个在路途当中的话呢比较舒适一点啊。好，继续来请出飞扬。飞扬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西北这条线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今天我们把这个线路的精华一点一点给大家聊透。首先说这个茶卡盐湖，这里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生一定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还有一个特别美的称号天空之境。但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呢评价两极分化，有的说呢这个挺美的，太美还想再来，然后有的说这什么呀，简直是照片啊，是吧？为什么有两极分化？或者当时你去的时候，你眼中的茶卡盐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1: 就是我觉得茶卡盐湖这个地方嘛，就是它真的是我见过特别看天吃饭的一个景点了。对，那如果说是正午去的话，它可能呢会有反光，因为它的这个天空之镜非常有名，那它拍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挑对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去看，真的就是美得不像话。那我当时呢去看就是找准了时间，然后站在这个湖的中间往脚下去看，那整个天空啊白云呢都在脚下，就好像整个人都飘在半空中一样的，就是站在原地再往远处去看，然后还有雪山啊盐湖，整个蓝天都连成一片，就是感觉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世界，哪里又是倒影了，就是感觉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就是天空之镜嘛，就是镜面一样反射了这个天空。而且呢这个茶卡盐湖它很大，就是大到我们就是往湖行走，然后走几分钟，然后再往回头一看，这个岸上的人呢就会变成一个小点儿，然后呢周围呢就会很安静，就剩下自己还有倒影，然后就比较空旷，然后也感觉特别的治愈。
0: 听你这么一说画面感马上就出来了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去的时候如果赶上天气不好，他可能回来体验感就不好啊。如果赶上刚才说的天气特别好，阳光也很好，说太美了，太出片了，所以呢我们在去的时候它这个去的时间点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1: 对，就是主持人也问到点子上了，就是茶卡盐湖呢它好不好看，其实90%是取决于我们是几点进去的。就是很多人呢去了它没有看到最精彩的一个部分，那基本上都是中午去的，因为中午12点太阳它就在就是我们头顶上面直直的晒，然后我们在这个盐湖里面然后去看，然后呢就会觉得就是眼睛都睁不开，而且脸上会有阴影，那就是有反光嘛。但如果我们是早上10点左右或者是说下午5点左右进去，那就完全不同了。茶卡盐湖它和其他盐湖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别的盐湖就比如说大柴旦这个翡翠湖，那它就是要在正午光线最好最强的时候去，那它整个湖水就绿得发亮。但是茶卡盐湖它要的就是天空之镜，镜面的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所以说呢最好的时间呢大概就是日落前的这样子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呢太阳它就是斜着照过来，光线也比较柔和，金黄色的，然后整个天空一开始就是粉色的紫色的渐变的蓝色，然后还会倒映在湖里面，然后就感觉彩色的云朵就在我们的脚下，那这个时候我们拿出手机随便拍一张，就是根本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当成屏保都可以。
0: 所以其实为什么讲它是两极分化的评价，因为是有的比如说一些大巴团他为了说哎反正我这个地点给你去了，他也不会说在最好的时间点带 带着大家去啊。这就是大巴团带领大家，就是走马观花嘛，反正他是按照这个景点儿就跟你叠在一起，去是去了，但是他不会给你看最好的风景。你像西北当中有几个景点，比如茶卡盐湖啊，还有呢像这个张掖七彩丹霞，它都是基本上傍晚的时候去是好看的啊。它是分这个季节，还要分这个光线的，尤其光线很主要啊。光线如果说照下来的不好看，它就没有那个天空致敬的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是八人的精致化的定制旅游团，肯定给大家玩的都是最好的，给大家呢这个时间点也是卡的最好的。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啊，是青海湖，也是我们线路当中要去的。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很多人心中一生必去的地方。飞扬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中国最大湖泊它到底有多美？
11: 青海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湖泊，它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程度嘛。那它大到就是我们怎么去形容它？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青海湖它的一个面积就是有到4657.92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南山的观景台往下看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我们的眼睛根本看不完，那种特别蓝、特别宽广的感觉，就是手机根本完全拍不出来，就必须得亲自站在那儿才能感受得到。而且说青海湖的美，就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早上是另外一种蓝色，然后中午呢又是另外一种了，就是它湖水的颜色还会随着一个太阳的一个落山，然后光线的变化，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变的。那有的时候是深蓝色，有的时候呢又会有点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近处还有草场，然后那整一个湖面上还有水鸟在飞，那个画面真的特别的漂亮。
0: 那这回呢我们是每一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每天发团，因为我们是小团嘛，八个人就满团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团里面呢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每天都可以发团啊。就我们这个一个中巴车里面只坐最多坐八个人啊，我们不坐那种大团，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两个字，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了。其实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了青海湖哈。那有的朋友说，如果说这个青海湖想要看怎么看最好看，其实还可以在观景平台上看，是不是？
11: 是的。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先上这个南山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导航搜一下，就在公路的一个拐弯的一个地方，那里就是俯瞰整个青海湖全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有点相当于是那种无人机的一个视角了，就是整个青海湖在我们眼前，就是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中国最大的一个湖泊。而且这个观景台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又很安静，就可以慢慢的去看。然后我们看完全景的话，想去湖边的话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二郎建的一个景区，就是它的设施比较全，能坐就是能坐船，又能骑马，而且还能吃饭，并且说如果有的朋友他想带宠物的话也能进。那有的人出来玩嘛，他就是想着说一个方便，那来这儿呢就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走环湖的一个西路，就是从断崖的一个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那这个感觉呢就像是在沿海公路上开车，旁边呢其实是青海湖，然后它就蓝得特别的美丽，然后呢路边还会有两个观景平台，视野也都很好。而且呢这一段路它其实是车少人也比较少的，就是我们想要停下来一会儿啊，单纯欣赏一下美景也没有什么问题。
0: 所以其实说到了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等等啊，我们带领大家呢是大环线，所以说呢玩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还在提问哈，说关于敦煌这一块，敦煌很多朋友说真的是特别宝藏的一个城市啊。说到敦煌的莫高窟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丝路明珠，以及鸣沙山月牙泉被称为沙漠第一泉。鸣沙山月牙泉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有那个万人大合唱，然后大家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啊，这个心潮澎湃。这两个地方挨在一起，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全部都会去到啊。那关于第一次如果去敦煌的人，最应该看的看点都是哪些呢？飞扬，
11: 嗯，那肯定就是要先谈谈这个莫高窟了。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走进那个洞窟的时候，看到那些壁画，就是1000多年前的那些颜色都还特别的鲜艳，那些各种飞天呀、故事画呀都特别的漂亮，而且很精彩。那这个讲解员呢还会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洞窟是哪个朝代开的，然后那个壁画呢讲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一个感觉了。那再说这个鸣沙山，就是我们走到这个山顶往下看的时候呢，这个月牙泉呢也就在下边了，然后沙漠里的水源嘛就会让觉得特别的神奇。然后这个太阳慢慢落下去，沙漠的颜色就是它还会从金黄色变成那种橘红色，然后整个风吹过来还能听到这个沙子呜呜的

0: 响，然后这个也就是鸣沙山的一个名字的由来了。
1: 嗯，所以呢，鸣沙山是这么来的哈、啊，就是非常的具象化啊。随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重磅大家比较熟悉的目的地，就是张掖奇彩丹霞，也是被很多地方媒体称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很多摄影爱好者哈、啊、都说这是自己心目当中的色彩天堂，看到照片就很惊艳。那么作为旅游博主来讲，你当时在那儿有什么感受吗？
0: 嗯，就是我真的觉得七彩丹霞呢，就是照片都拍不出来它就是十分之一好看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那种红色呀、黄色、橙色、绿色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呢它就是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就特别的好看，就像大地的调色盘一样。而且呢它就是层层叠叠的，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千层蛋糕这样子。然后呢，并且呢，还会随着一个光线的变化，颜色也会跟着改变。就是日落前的那一两个小时呢，就是阳光照过来呢，它其实色彩的饱和度它是非常高的，而且特别的艳丽。就是小风一吹，哎呀，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张机票。并且呢，景区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观景平台吧，就是看到的景色其实都不一样。那有的呢是为了看全景的，有的呢就是为了去看一些细节的，那还有的就是要看这个七彩丹霞的一个层次感。那我们这个行程里呢，我看了就是安排了两个小时，就是足够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去欣赏了。
1: 嗯，所以时间的话给大家安排的都比较充裕哈。好，今天非常感谢飞扬的上线，同样有朋友想要报名的话，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或者回敦煌，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的。
2: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问我，现在很多旅游团都说不强制购物，是不是就不会让我们买东西了？小畅告诉你，并不是，不强制购物的意思是，旅行团在行程中虽然安排了购物点，比如翡翠店、丝绸店、特产店，但不会硬逼着你买。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有的导游会说，我们待会儿去一家文化展示中心，大家进去参观一下，支持一下。结果进去发现，全是商品，而且讲解员很热情，讲的你不好意思不买。虽然没人逼着你，但那种买点吧，多少帮忙意思意思的氛围还是挺明显的。那这种行为算违法吗？严格来说，只要不是强迫交易，比如威胁、恐吓、扣留，就不构成违法。可如果导游用软性手段，比如不给时间吃饭，不停推荐商品，甚至暗示不买就不带你去下一个景点，那就涉嫌侵犯游客的消费权益了。所以啊，小畅建议大家报团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行程安排，还有合同条款，问清楚有没有购物点、擦边店或者警钟店。这里要普及一下，所谓擦边店就是那种不算强迫但很容易让人花钱的场所。如果你是想轻轻松松看风景，那就最好选择标明纯玩零购物的旅游团哦。旅游吗？图的就是个开心，别被那些伪纯玩套路骗到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央广旅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抢位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四里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刷新互动平台，小小说，去年我去的茶卡盐湖，中午12点去的，拍出来是反光，就有镜面了。听了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还有人去错时间呢，这拉仇恨是不是？就是茶卡盐湖它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去的时间点不对嘛，所以就拍出的那种效果就没有天空之镜。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啊，避坑攻略啊，避坑指南呢？啊，这个有些时候你不做攻略，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啊。沙漠里的鱼说，鸣沙山的日落我是在别人朋友圈里面看的，今年是不是轮到我了？其实今年的话呢可以去一下，最主要咱们也是一个全年多个团期，每天呢都可以来发团的，这个呢比较符合咱们一些上班族，比如说我年休假呀，比较喜欢说走就走的。每个团因为我们只有8个名额嘛，那相比那个大团而言的话，咱们就是班次会比较多啊。它主要讲究的是一种真纯玩真体验，大家想一个导游就服务这8个朋友啊，所以呢这个8个人满了之后，我们这一车就不再招人了啊。基本上给大家呢是10座啊，还有这个9座的都是1+1的陆地头等舱啊，整个在座位方面来讲的话，这一点大家放心，能够伸开腿儿，你想躺一会儿也没问题，有点像咱们那个为什么叫头等舱呢，它好比咱们高铁里面那个商务舱头等舱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因为西北它整个确实地理面积比较广一点啊，特别广，然后所以呢这个坐车的时间会长一点，从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的就是那种地广人稀嘛，所以呢我们尽可量让大家在坐车的时候舒适和舒服一点，而且在去

0: 的时候也我们也发了一个旅行团，是中秋节的时候刚好小雪带队嘛，去敦煌赏月。哎，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对小夫妻，他们刚好是在蜜月期，然后选择了咱们的这个旅行团。然后我们知道了之后，我就马上跟当地联系，我说你们要房间给人家布置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今年呢一起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两个字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次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有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是8天7晚的时间，而且时间段呢给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最主要是每天发团，2到8人的小团，100%的是真纯玩儿，给大家的精选酒店是3晚4钻酒店，还有呢全程给大家也是送了那个航拍啊，包括像旅拍，然后呢是1+1啊，因为我们两人就起发嘛，看人数哈，可以坐7座的保姆车啊，还有9座保姆车啦，赠送打卡神器，还有高原航拍，留住你的最美瞬间，而且呢全程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那么线路当中我们真的也是整个大环线给大家一应俱全，你比如说像祁连大草原呢 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关城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以及我们说到一个是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以及大柴旦翡翠湖啊，这几个都给大家看了。因为我们是全程的话有私导，所以说大家呢也不需要自驾太累了，那直接坐在上面就 OK 了。最主要的是精致化的小团，大家相对来讲呢人没那么多啊，也不会人挤人，不会呼呼啦啦的，给大家呢是精致化的小包团，360度游玩大西北，不走回头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今日推荐茶卡盐湖保姆级攻略，第一个，千万别在正午暴晒上拍照。茶卡盐湖和其他盐湖不同，其他盐湖主打色彩，所以只有在正午光线最强，色彩才非常艳丽。而茶卡盐湖呢，主要的是镜面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而且光线柔和，想要拍出真正的天空之镜，记住黄金时间，早上10:30之前，其次是下午4:30之后，最好看的时刻就是在日落前约45分钟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光线柔和，天空染上粉橘渐蓝的色彩，倒映在盐湖里，才是传说中的梦幻水天一色。而且这个时间段普遍风不大，镜面效果极其突出，拍照无需滤镜，出片直接就能当屏保。第二个就是打卡点位，千万不要落下。作为国家旅游地理杂志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的天空之镜，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着美丽的天空雪山，形成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景色。不过也别只顾着拍盐湖，记得要冲这个轨道小火车。真正惊艳朋友圈的不仅仅是天空之镜，还有那辆穿梭在沿海的轨道小火车。火车从银白色的湖面上穿行而过，就像动画片里才有的梦幻场景。拍照建议呢，站在轨道边或者斜前方，用超广角抓取火车穿越的动感。第三点就是星空银河真的是一绝，来了可千万不要错过。茶卡盐湖呢被授牌为中国最美星空拍摄地，这里的光污染非常少，星空银河可以非常轻松地拍摄到。不过提前需要看一下天气和银河方位，选择好拍摄地点，建议在茶卡雪站湖心以及茶卡盐站的盐雕群里面，银河与镜面交映的绝美画面。所以来茶卡盐湖千万不要错过银河倒影，注意提前看天气，找景区拨打咨询电话预约日出和星空的拍摄。总结一下，茶卡盐湖的美需要对的时间、对的视角、对的信息去配合。
0: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是吧？我们说到茶卡盐湖，为什么他有的朋友去了之后没有拍到那个好的景致，是因为你的时间点不对啊。 所以说呢，为什么有的人去看的就像天堂一样美，有的人去看说啊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们说是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因为点不对啊，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不对，或者呢天气刚好是阴天也不行。其实说去到西北这个细节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茶卡盐湖人少风小，就往湖中间一站，低头一看，刚好是你在脚底下，然后云就映在你的脚底下那种感觉啊，天在你的脚下那种感觉啊，就整个人好像在漂浮在云里啊，这个天空之镜拍出来是有效果的。所以呢我们要去找好时间点来进行拍摄啊，这回给大家送的是高原航拍，这个大航拍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漂亮，很适合茶卡盐湖。这次青歌大环线2到8人纯玩小团，8天7晚的时间，可以把对的时间、对的玩法、真纯玩、真享受给到大家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复青甘，回青甘啊，青草的青，甘肃的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这8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呢，客服可以扫码添加询问。
3: 如果只有一天在青海湖，怎么样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来过青甘环线会有一种感觉，时间紧任务重，那为了珍惜这一天，一定要来看日落，就在南山观景台上面公路拐弯处，基本上是全景和无人机的视角，所以青海湖的宽广能够完全体现出来。这里的云很梦幻，就算是中午也很美，它很适合远观。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那种震撼不是哪里都有的。高山草场去过没？想看继续往上，导航洛河垭口，再往前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傍晚在这开车就像在金黄的时间。把油菜花和青海湖同时放到相片里，下山的时候导航青海湖景区公安局，它的两边是彩虹公路，这是乡间小道，安静惬意，旺季来的人也不多。最后这里不来就白来了，环湖西路断崖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怎么说就是沿海公路开车的感觉，旁边青海湖碧波荡漾，无限宽广，湖水蓝爆了。而且你平时还找一个什么地方看花田，这里满地都是成片的野花。这段路有两个景区，断崖、黑马河，又便宜又漂亮，还有两个观景台，达日拉寺和东格尔观景台，不看白不看。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青甘西部环线八日小包团线路，二到八人小团带你一次性打卡西北所有精华美景，360度玩转西北，每天发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是真纯玩。提到大西北，那里藏着中国最极致的风光，戈壁、沙漠、盐湖、草原、丹霞、雪山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八日行程，把西北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每一处都有专属的惊艳感。首先要说的就是深度游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是必须去的打卡点，被称为沙漠第一泉。月牙形清泉在鸣沙山的怀抱中，给你视觉上的盛宴，还可以体验骑骆驼、滑沙等项目，登顶鸣沙山俯瞰大漠与清泉的绝美组合，还有万人大合唱。再去莫高窟，这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观赏特色石雕建筑，看精美壁画和彩塑，深度感受丝路文明的魅力。我们会去逛张掖七彩丹霞，亿万年地质变迁造就的世界奇观，十几种色彩交织，日落时分真的美到极致。接着打卡嘉峪关城楼，天下第一雄关的豪迈真的超级震撼。还有戈壁上的大地之子巨型雕塑、海市蜃楼、沙漠艺术装置，每一处都超级有视觉冲击感。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拍照的朋友呀，一定不能错过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湖面倒映天地万物，拍倒影美照再合适不过了。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

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精力充沛接着逛。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清干，回复清干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有些朋友还会怕出行麻烦，琐事缠身，咱们主打一个全程无忧，24小时免费接送基站，不管多早多晚到都有专人接，返程也会贴心送站，还赠送高原航拍打卡神器，帮你定格盐湖倒影、大漠星空的绝美瞬间。另外，不限量的矿泉水畅饮，西北干燥随时补水，超级贴心。重要的是，不用怕景点走马观花，错过精华。咱们这条线路8天合理规划里程，不走回头路，360度打卡西北精华景点加网红地标，祁连大草原、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莲湖等全包含，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胜地，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不会让您匆匆赶路而错过美景。想了解这趟行程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清干，回复清干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大西北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广袤的草原、壮阔的盐湖、雄浑的大漠，这趟8日小包团带您一次性看遍西北的所有美好，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解锁大西北的浪漫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2到8人的纯玩定制小包团。其实说到呢，去大青甘哈，因为毕竟是在西北地区嘛，所以说啊，它这路途之间是比较遥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乘坐的用车特别舒适的话，就会很舒服了。那我们推出到的是2人即可以出发2到8人的定制旅游小包团。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小包团。平时的话，比如说哈，一个导游服务30个人，但是小包团一个导游只服务您这2到8人，那满2人的话就可以来出发，更加灵活，日期呢自选。我们这个大青甘啊，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啊，这个团期的话就是每天都可以发团，您可以选择自己呢有时间的日期都可以的。满团的话是8人，也就是说您选的时间有可能是除了您两口子啊，又有这个另外两口，那就是4个人，或者说啊，可能只有您2个人，反正呢满团只有8个人啊，也就是上限只有8人，所以说啊，真的是比较尊享的小团了，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哈，完全的尊享感。而且呢，我们还配备了随车的无人机啊，专业摄影师是定点旅拍了，还赠送旅游四宝，像 U 型枕、眼罩、耳塞，男士啊送的是魔巾，女士送红丝巾啊，像矿泉水啊、西北补水啊，完全都有的。在这有一个，因为莫高窟的景区啊开始实施到了扫脸预约购买，所以啊莫高窟您需要自己提前来预约一下，不然咱们啊没有办法帮您来扫到您的这张票啊，就是扫的是导游自己的，所以啊除了莫高窟以外，其他的门票都是一应俱全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青甘，青啊是青色的青，甘甘肃的甘，回复青甘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是一个8日游之旅啊，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落地在西宁集合，咱们24小时的接送机和接送站的一个服务啊。近期啊，我们定制旅游小包团哈、推出了有10大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咱们的听友呢是全国各地来收听的，所以说啊也比较方便大家，都是在当地集合，包含接送机，然后呢一家一团，时间灵活，您什么时候有空就选择您有空的日期走就行了。2人起发团，高端纯玩，而且呢是专车哈，司机兼导游陪同，咱们不需要迁就陌生人啊，这个司导也是完全听您的指挥啊。那这个行程特别安排了鸣沙山古风飞天旅拍，包含了妆造，还有西域服装、古装哈、定格西北的风光，比较喜欢拍照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喜欢了。像比较知名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呢青海湖断崖呀、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德令哈、生命树的取景地、315 U 型公路、水上雅丹、大柴旦、光影之城、落日下午茶，包括呢像翡翠湖啊、黑独山、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哈、还有呢七彩丹霞地貌、张掖以及祁连草原牧场啊等等。那整个8天的线路，如果说您要想看一个详细的行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青甘，回青甘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每天的吃住行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或者您说呢我想去了解一下其他的小包团，您回超市2个字啊，回超市，这是咱们的旅游超市的暗号啊，里面呢像有贵州的小包团啊，还有西沙群岛、腾格里、青海，包括版纳、大理等等啊，这些小包团还是比较多的。咱们直接呢回复超市也都可以来添加客服进行询问了。那它比较灵活，高端纯玩，尊享感，而且的话呢每天都可以发团，按照您的心仪日期，这一点是比较方便的，可以直接回复超市啊来咨询一下客服详情啦。
1: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好多听友在问什么叫私家小团，这个到底和那种旅游大团有什么不一样呢？先说说私家小团几个字，其实就是指人不多的小团，亲朋好友或者几家朋友一起，人数一般在2到6个人左右，最多也不会超过10个人，团队越小，导游就能照顾得越细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想听什么想看什么都可以商量，行程安排全程都是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走。跟传统的旅游大团相比，大团一般是在30人以上，有些甚至到60人，导游一个人会管不过来，讲解也很仓促的。而私家小团就不同了， 人比较少，导游一路上能跟大家聊天互动，讲解也是特别到位，吃饭住宿交通都能按照大家的喜好来安排，大家不用担心被催着赶时间了，也不用担心人挤人和下饺子一样了。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人少的私家小团，不光玩得舒心，还能体验到更高质量的服务，想专车接送、定制路线、景点深度游，这些只有私家小团才能做到，每个人的需求都能被照顾到，出门玩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私家小团就是人少服务系，体验好，不想挤大团的，想玩的自在，选私家小团准没错，绝对能让大家的旅行体验大升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售价区间在25.58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 Z9 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 E3 方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智眼5.0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

0: 气，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用生命，救死扶伤，敬用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13集，石怀玉和薛桂生从少年起便有许多交往，因此石怀玉跟他薛桂生就敢狗皮袜子没反正。他薛桂生要是不搭这个桥，石怀玉就压住搁置他，甚至拿毛胡子扎他，污引他。薛桂生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说让演员们都不妨跟着石怀玉学学写字画画，算是开一门艺术修养课。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易晴娥自然也就跟着石怀玉学上了。易晴娥早先是学过画的，后来七事八事耽误下来了。现在团上又安排学，他自是最积极的一个。他觉得戏曲演员是什么都应该学一点的。梅兰芳就跟齐白石学过绘画，他甚至还想着要学古琴。刚好石怀玉也能弹，并且说弹得还很专业。易晴娥就有些很是接受这个有趣的老师了。可让他不高兴的是，石怀玉每次来省琴都要拿着一支玫瑰花，并且还要当着许多人的面恭恭敬敬地献给他，说是献给他心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易晴娥还说过他几次，可这个石怀玉好像是在秦岭里待得久了，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偏要把玫瑰高调捧着，并且一回比一回捧得抬头挺胸。易晴娥不让他献，他就放在课桌前。其实大家心里谁不明白石怀玉的用意呢？都觉得这个人好玩。易晴娥也觉得这是人家的一种

0: 的方式吧，也就随他幽默去了。可事情发展到最后就不大幽默了。当易秦娥感到石怀玉是有意要跟他谈情说爱时，想由此打住，可已经有些打他不住了。易秦娥开始只觉得石怀玉有才情，画是画得极耐看，尤其是题款部分，不仅字好，而且句句别致风趣，读来让人忍不住要捧腹大笑。他第一次交的作业是画的一只山羊，腿脚都七扭八咧着，这种情况下羊是站不起来的，关键是画的还不像羊，有点像狗，大家就都笑他，说易秦娥的狗是被谁打得站不起来了。谁知石怀玉拿起毛笔在画边提款道，坐起来是土狗，卧下去是山羊，坐卧不安者绵羊也。大家就鼓起掌来，一些人是学画的新鲜感一过就不来了，还剩下几个大概是看出了石怀玉教学的着力点，也都借故开了小差，最后来上课的就只剩下易秦娥了。石怀玉说，哎呀，终于达到目的了，要是再不淘汰完，嘿嘿嘿，我还真成了幼儿园的阿姨了嘞。大概也就是在这时，易秦娥才听到一些风声，说他跟石怀玉搞对象了。这事儿几乎把他吓了一跳，怎么能把他跟石怀玉联系到一起呢？他只是觉得石怀玉风趣幽默好玩有才气，仅此而已，若要搞对象，那简直是连他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怎么有人就能把他跟石怀玉往一起勾连呢？竟是出了奇事儿了，他不得不明确告诉石怀玉，让他别再来了，他也不想学画了。他说最近在请老艺人排戏，没时间再学画画写字了。然后石怀玉再来他就没搭理了。那段时间他也的确在请一个老艺人排悲娃进府，这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的拿手好戏，早已失传，现在只有一个汉调逛逛老艺人还能教。这戏需要高跷的功夫，易秦娥就每天给腿上绑了六寸木锹，在工厂来回走着练着。薛团长上任后在集训中心出台了一些制度，也曾吸引了一些人来练功排戏，但也就是早晨集合完后热闹一阵子，下午和晚上能坚持的还是只有易秦娥一个人。那阵儿，练功场倒是多了几个家属的孩子，都想跟着易秦娥学戏。家长们说，娃们的学习成绩都不行，家里也没人辅导，即使将来勉强上了大学，回来还未必能进省琴这样的事业单位，都说干脆不如子承父业，早早的学戏算了。薛团也在各种场合放出话，省琴该招一班新学员了，人才已经严重的青黄不接。既然薛团都已经有了话，让娃们早点入行，将来考试也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这些父母都教自己的孩子要以易秦娥老师为榜样，说把戏唱到易老师这份儿上，就算把人活大了活成了。易秦娥也许是天生就喜欢孩子，就都应承下来，在自己练功排戏之余把娃们组织起来训练开了。练功场一有了孩子，立马就生动起来。那个石怀玉又像当初的刘洪兵一样，任你怎么回避甩脸，他还是不依不饶的要来骚扰。 易晴娥甚至跟薛团告了状，薛团也拿石怀玉没有办法，人家说是冲孩子们来的，又不是冲你易晴娥来的。石怀玉是背着画夹子在写生，你也不能不给一个画家提供创作戏曲艺术素材的机会吧。关键是这个石怀玉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要个啥他就能画个啥，他的线描功底漫画能力极强，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画出几张漫画来，有时仅几笔就让入画的孩子憨态可掬，栩栩如生。他一天不来，孩子们还要不停地打问，咋不见大胡子叔叔来嘞？我们想大胡子叔叔了。石怀玉把孩子们的心给彻底俘虏了，孩子们的家长自是也欢喜起他来。易晴娥懒得搭理，却有的是人待见。石怀玉画的时间长了，过了饭口，竟然还有人家回家给他做好吃好喝的端来。易晴娥在心里骂，这又是一个没皮没脸死缠烂打的货，嘴上说在给孩子们画画，那贼眼睛却老是在寻摸着他。每天石怀玉还是照样拿着玫瑰花，却假装是要献给最听话的孩子。他除非不开口，只要一开口说话，表面是逗孩子和家长们乐嘞，其实每句话的后面都藏着对易晴娥的暗示、进攻、骚扰。你都难以想象他怎么就有那么多妙语连珠的怪话，就有那么快速机智的反应。易晴娥在心里骂着，却也在心里越来越亲近起这个人来。也许与这样的快乐生命组合在一起，自身的生命也会快乐起来。当偶尔有这种想法时，他又会迅速地打消这种念头。不可能，易晴娥是绝对不可能跟这个滑稽的大胡子搞到一起的。可以笑，可以乐，却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可时间再一长，发生了一件大事，就让易晴娥跟石怀玉走得越来越近了。在跟易晴娥学戏的孩子中，有一个叫毛娃的男孩，跟他儿子刘毅一模一样大，连月份都不差，所以易晴娥对这个孩子就特别亲近一些。毛娃是秦腔世家，到他爷爷奶奶这辈儿都已经在秦腔班社里滚打到第三代了。50年代初，他们从私人戏班到公司合营到国营剧团，擅长演大武生的爷爷曾以赵子龙名动三秦，合营后改行当了教练。奶奶也是响恶闪干的刀马旦，曾演过佘塘关里的佘赛花，也就是杨家将里佘太君的青年时代。他曾经是戏班里响当当的台柱子，一月拿3份包银的红角儿。到了省琴，也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到了毛娃他爸这辈儿，赶上了文革，但他依然被招进了剧团。毛娃他妈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学生，他爸演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要归行应该算是秦腔的花脸行，他妈演过龙江颂里的盼水妈，属老旦行。他们结婚很晚，生毛娃那年他妈已是高龄产妇了。易晴娥记得很清楚，在他生刘毅的时候，省琴是还出生过一个男孩的，说那产妇差点把命都丢了。就是这个毛娃6、7岁时，他爸就逼着他压腿劈叉拿顶下腰搬朝天灯，每每见孩子哭得眼泪汪汪的，可他爸还不依不饶， 要用藤条抽他细得跟麻花一样的两条腿。一些人就在背后教毛娃，让骂他爸是毒蛇胆。可骂归骂，他爸依然还是要体罚孩子，还是要逼着孩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毛娃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改装的练功服，腰上扎着宽宽的练功带，屁股瘦的，大人一把就能把两半全捏完。他见天拿着大鼎，劈着双叉，蹲着马步，跑着圆场，迟早都见他清鼻涕流多长，也闹不清到底是鼻涕还是眼泪，反正有一个绰号，就叫鼻涕。易清娥每每见他爸体罚毛娃，心里都特别难过。他还劝过毛娃他爸，说娃既然不愿意练功，又何必非要让他入唱戏这一行呢？他爸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家庭还能教出什么样的人物来？你还有啥子能耐让他升官发财，找一份光宗耀祖的好工作？你有啥靠山吗？有啥亲戚吗？你有啥朋友吗？咱祖祖辈辈都唱了戏，认得的人也都是唱戏圈子的，你还想干啥？如今没人脉，你能干啥？他个岁岁的娃能把戏唱好，也就是算给我们祖坟插点高香的。可是要唱好戏，不练童子功能成？你一前额不都是功底好才把戏唱到了这个份上吗？我和他妈就是让文革给耽误了，没练下功，一辈子就只是能给人家穿个三四类的角色，跑个大龙套啥的。既然让娃入这行，就得给他把底子打好，让他将来吃一碗硬杂饭。得死的，易老师。易清娥就再不好说啥了。毛娃从六七岁练到十三四岁，一直都是极不情愿的样子。开始他是刮着光葫芦头，后来硬是坚持着留起了盖耳长发。头发一长，脸就显得更窄了，有时简直窄得仅剩二指宽一溜了。尽管他不情愿，但还是把功练得极像那么回事儿。团上好多演出，有孩子戏时都要让他上去客串，遇上武打场面也会把他推出去，一连翻出三四十个小翻儿来，震得全场一愣二愣的掌声雷动。有时候还要在字幕上打上毛娃的名字，底下甚至还会轰动一下，说明毛娃也已经是有点声名的小人物了。其实这孩子跟易清娥一起练功已经是好几年的事儿了，不过毛娃除了哭，除了流鼻涕流眼泪，从不跟人交流说话。他总是站着一个黑乎乎的拐角，静静地劈叉，静静地打顶，静静地扎马步，下腰搬朝天灯，即使跑圆场也是在易清娥不占用的地方来回掏空跑着。直到近些时日，这孩子的话才突然多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易清娥的注意，他只是以为孩子是年龄大了，放得开了。可没想到孩子是把自己朝绝路上想的。最近毛娃他爷突然出面给毛娃排哪吒闹海，毛娃整天背着一个乾坤圈，乘着两个风火轮，在工厂练着有些类似滑冰的绝技，但乘风火轮明显是要比滑冰难度大多了，有时候他还要滑上岩石，再从一个峭壁凌空滑向另一个断崖，危险是很大的，连易清娥也看得有点目瞪口呆。可毛娃一有闪失，或者因为害怕停下来，他爸就在一旁拿藤条抽他那瘦得看不见的屁股和麻花细腿。 毛娃都13、14岁的孩子了，有时觉得脸面过不去，就跟他爸犟嘴，甚至当面骂他爸是毒蛇胆。毒蛇胆就毒蛇胆，反抗的越凶，他爸压迫的就越强。绝活还得练，危险还得一次次去攻克。他爷倒是不打，但也很严厉，老爱背着手说：“长西嘛，就是个苦差事，吃不下人下苦，你就成不了人上人。你看你我姨阿姨，绝对是苦出来的，到了今天，也是快40的人了，名气我们大，还整天跑在工厂里面压腿劈叉。他不成事，谁成事嘞？他不出名，谁出名嘞？角儿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哎呀，我的个孙子耶！除非你向姨阿姨好好的学，要不然就去山西挖煤去。你看你在学校嘛，咋老是靠个两根筷子抬个大鸡蛋？你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了，娃呀！
1: 毛娃他爷说这番话时，把易勤娥弄得很不好意思。毛娃本来就怨恨着学习，而他自己成了毛娃的活样板了，这不给毛娃心里添堵吗？自己学习的确是苦，但看别的孩子也这样苦，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为啥偏偏要让娃学戏呢？有一天，易勤娥正练高跷，突然摔倒了。毛娃急忙从拐角跑出来，帮她解高跷的绳子，还帮她揉着崴了的脚脖子。毛娃问她：“
2: 易阿姨，你为啥还要这样猛练嘞？你不累吗？”“
3: 累呀，可是排戏需要，不练不行嘛。”“
2: 人家也都不练，那人家咋都行嘞？”“
3: 人家不排背娃进府，不需要练这些。”“
2: 易阿姨，你觉得唱戏有啥好处嘞？”
0: 这话把易勤娥给问住了。他想了想说：“
3: 这人呀，总得有个吃饭的职业，不是？阿姨当时只能选这个职业，所以就学戏了。
2: 听说你原来做过饭，他们说你当过烧火丫头。”“
3: 嗯，当过。”
0: 易勤娥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把他的过去放得很大，所以连孩子们也是知道他烧火做饭这个出身的。“
2: 做饭多好嘞，为啥要苦苦挣扎着学戏呢？我看去挖煤都比唱戏好，为啥要学唱戏嘞？”
0: 易勤娥没想到毛娃心中是这样痛恨着唱戏，痛恨着他爸。回头想来，孩子为唱戏的确是付出了全部的童年，即使练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他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出头之日。“
2: 易阿姨，你都把戏唱得这红了，还苦巴巴地挣着、练着、熬着，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呢？活着就是为了练功，为了唱戏，为了出名吗？你看人家都在打牌、逛街、打游戏机、看电影、看电视，那你整天就这样练高跷、握圆、出手、练圆场，那活的有意思吗？”
0: 毛娃的话的确把易勤娥给问住了，他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把练功排戏当成是生活方式，当成过日子的一种。可孩子不能理解这一切，也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他甚至是给毛娃当了很坏的样板，而让他爸他爷拼着命要把他朝不归路上推去。终于有一天早晨，毛娃吊死在了练功场的高空吊环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闪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4集，毛娃是这个工厂每天来的最早的人。团上集合后，他就要退到一边，不能再占用练工厂的地毯、海绵垫子、跳板这些训练设备了。剧团没有开始招收学员，他还不是省勤的一员。而每天第二个来工厂的就是易清娥。当他推开工厂的门，看见一个人长咧咧地吊在工棚的吊环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毛娃。可毛娃的个头没有这么高啊，但那瘦屁股、瘦腿明明又是毛娃的，并且乾坤圈和风火轮就扔在他的脚下。他立即断定是毛娃。他大喊一声“毛娃”，扑过去抱住毛娃的双脚，却怎么也够不着绳索紧勒着的长脖梗。他就跑出工棚去，大喊救人。当来人一起把毛娃解下来时，孩子已经浑身冰凉。毛娃大概已经死了一两个小时了。毛娃他妈知道这事儿后，差点服毒自杀了。他爸通的一声倒在床上，几天都醒不过来。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毛娃他家有多困难。无论是当年的赵子龙他爷爷、佘赛花他奶奶，还是后来的毒蛇胆他爸、盼水妈他妈，日子过得都十分的拮据稀惶。主要是佘赛花、盼水妈都是病号，把一家的家底儿全掏空了。这下又没了家里的唯一希望，心酸悲痛自是难以言表。随后团上不仅给了补贴，而且薛团长还发起了为老艺术家义演的倡议。易清娥唱了他的拿手好戏《鬼怨杀生》，石怀玉也就是在这个场面上的表现让易清娥对他刮目相看了。据说石怀玉的创作作品从不出售，也绝不送人，哪怕你是什么达官显贵、老总富豪，一律免送也免谈。他平常主要是靠卖一些线描、漫画像用于糊口，他能做到把你看上一眼就能画得特征凸显、神情毕笑，令观者无不击掌称快。可这次他却拿出一张8尺创作画《太白积雪》，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曾经反复拿出来给人展示炫耀过。现场拍卖了12万，并且悉数交给了毛娃他爷他爸。大胡子石怀玉也由此在省勤名声大振。易清娥过去对石怀玉的好感是停留在大胡子能说能谝上，他长这大还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人，不仅充满了才气，而且字画又好，还能弹一首漂亮的古琴，就觉得是个奇人了。让易清娥没想到的是，死大胡子竟然打起了他的坏主意，到处放风说易清娥迟早是我的，不信你都等着瞧。易清娥想，笑话，我怎么就是你的了？你也等着瞧。他就不再理这个疯疯癫癫的人了。可毛娃上吊这件事儿，让他对石怀玉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巨大悲悯心的人，他是住过寺庙的，对一切怀有悲悯情怀的人都是要多看一眼的。因为他的一生每每遇见这样的情怀、这样的眼睛，都是要让他生出许多活下去的勇气。在毛娃上吊以前，石怀玉就给毛娃画过几张漫像。后来易清娥回忆起，石怀玉曾对他讲过，说毛娃可能有心理疾病， 他想着石怀玉是在找机会跟他搭讪，就没好气地说：“你别瞎说，人家孩子好好的，怎么就有心理疾病了？戏剧演员就这么苦，别少见多怪的。”石怀玉虽然再没跟他提说毛娃，可他自己还是把毛娃带出去逛过两回。毛娃回来还跟石怀玉说：“
1: 大胡子叔叔人可好了，带我去打游戏、蹦迪来，说要给我减压呢。”
0: 可第二次回来，还是让毒蛇胆美美地抽了几藤条，说从今往后再不允许跟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去鬼混。毒蛇胆还说，从面相上看，修那一脸毛胡子就不是什么正经人。易晴娥也说，
1: 娃，你爸说的对着嘞，别再去打什么游戏、蹦什么迪了，那就不是乖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听你爸的话，别跟大胡子乱跑嘞。
0: 从此后，毛娃就再没跟石怀玉出去了。不久，毛娃就出事儿了。毛娃出事儿后，石怀玉那天的第一反应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工厂的吊环下失声大哭起来，还直说他有责任，是他忽视了这事儿的严重性。他说第六感觉告诉他这孩子是要出事儿的，可没想到会出得这么快，这么无可挽回。谁也不能说石怀玉哭得不真诚，连易晴娥也不得不认为石怀玉的这番跪哭似乎不是冲他来表演的，那是真的在忏悔，在悲悯。随后在义演时，石怀玉捐出了他最好的画作，并且自己还没登台亮相，他说，
2: 哎，本人的嘴脸是不值得让一千多观众去瞻仰的。
0: 过去一直在说石怀玉坏话的那些人慢慢变得不再说了，而一提起石怀玉还都翘起了大拇指。一些对字画价值感兴趣的人也在努力接近着石怀玉，觉得这是一只值得感情投资的绩优股，或者至少是潜力股吧。石怀玉在省琴的书画班摊子就又被学生们哄抬起来了，可易晴娥却没参加。有一次石怀玉故意碰上他问，
2: 你学不学？你要不学，我就把摊子撤了。能开这个班分文不取，就只一个目的，为琴腔培养一个梅兰芳。你不来，我是闲的坐驴身换来是不是啊？
0: 易晴娥捂嘴一笑，就又加入了学画的行列。这个石怀玉在感情上绝对纸里藏不住火的主，他的眼睛迟早热辣辣的，有人说是色眯眯的，就盯着易晴娥死瞅。易晴娥即使画得再烂，也见他在想着法儿的表扬。有时候看着石怀玉在教画教字，可一转眼又扯拉到人生事业爱情上去了。有一回他甚至控制不住情绪的仰天长叹，
2: 哎呀，怀玉这一生什么都经历了，就缺一场狂风暴雨般的爱情啦。来吧，来得猛烈一些，让我品尽这生命的甘美后，就归隐山林，化作长风，永世铭记。
0: 他的话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起来，大家都回头看易晴娥的反应。易晴娥的脸刷得红得跟猪肝一样，气得他就想飞起一脚踢死这个不要脸的怪货色。易晴娥 喜欢是有点喜欢石怀玉了，但还是努力跟他保持着距离。那段时间，他连着排出了几折失传的古董戏来，每次排练都见石怀玉在一旁画着戏人。后来团上下乡演出，他是想叮咛石怀玉一下，让他别去了。在家里，很多人不进排练场，一旦到了乡下，成百号人整天都会混搭在一起，出行、生活、演出，本来就容易传闲话。加上石怀玉又是性情中人，啥都不管不顾，并且这家伙还好卖派。只要是他心中向往的，即使没有的事儿，都能艺术加工出来。他只图了嘴快活，留给易晴娥的就只剩下很长时间都抖落不利的麻烦。而自己跟石怀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凭什么要干预人家的行踪呢？想来想去，又不好提醒叮咛。最后，石怀玉自然是去了。这一去，就把他跟石怀玉的故事演绎得很快翻篇儿，升级了。石怀玉在追求易晴娥的手段上，很是有些像当年的刘鸿斌。但石怀玉又绝对不是刘鸿斌。刘鸿斌跟着省琴到了乡间，还是前后围着易晴娥转，有时候也会钻到女演员的窝里当贾宝玉，但更多的还是到处给易晴娥搜罗好吃的，到农民家给她炖老母鸡，跑出去偷人家的鸽子给她熬汤，要么跳进淤泥湖里抓泥鳅、鲫鱼、螺丝，说是给他补身子。总之是一切都想着易晴娥，迟早都在他的宿舍边上环绕着，要么就是在舞台前后黏糊着。石怀玉来，易晴娥就怕他又是这个德行，弄得他太难堪。可谁知这家伙却一反常态，从不跟剧团过多的卷和在一起。他是住在农民家里，只前后在观众中忙活着他的事儿，画速写、画人物、搞创作，说这是他大秦岭组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说秦腔是大秦岭的魂魄，他还说秦岭与秦腔的关系才是大秦岭艺术创作最深沉、最富有生命张力的关系。他看上去很兴奋，一天到晚都支个画架子在那儿画

0: 省琴人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可石怀玉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大概也就在那一瞬间，他捕捉到了艺术创作的灵感。他先后用了十几天时间，画了数十张底稿，终于在第七个演出点儿，把一幅六尺整张的画作完整呈现在了后台，立即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易晴娥当时正在化妆，听见掌声，扭头一看，几乎把她吓了一跳。石怀玉怎么把那一幕幕真实的生活提炼得这么好，这么生动，就像是拍照下来一样。但那画面又明显比照片更加突出，更加感人，更加有冲击力。这大概就是绘画艺术的魅力所在。易晴娥正想着，有人把画作的名字念了出来，
1: 咱晴娥来了。
0: 易晴娥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的就把粉妆给污染了。这是她每次下乡演出都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老乡的招呼声。只听石怀玉在一旁介绍道，
2: 本来是想叫农民领袖易晴娥的，因为关中这一带把秦腔明星都是当领袖捧着的。我听见也有人把易晴娥称作农民领袖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称呼易晴娥有些别扭，老让人想起陈胜吴广。一个弱女子要是当了领袖，也会立马变得不可爱起来，所以我就还是用老百姓这句口语了。
0: 易晴娥在心里说，得亏没叫农民领袖易晴娥，要叫了，别人还以为我易晴娥不好好唱戏，是想造反了咋的。第二幅画叫披红挂彩，这也是根据生活真实创作出来的。易晴娥几乎每到一地演出，唱得最红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场面出现。先是鞭炮突然响起，有的地方还会放出几声火药铳子来。接着，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就会在鞭炮和铳子声中走上台，把一床床大红被面儿披在他身上，绑在他肩上，围在他的脖子上。披得越多，越说明观众的爱戴程度，有些就成了一个村落永久的唱戏佳话。这次下乡，很多地方都连唱十几台大戏，易晴娥一人身上就背了九本戏的主角，让观众过足了易晴娥瘾。有一个地方就还真给他披了100床被面子，把他几乎当下就压垮在舞台上了。石怀玉就是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的观众欢呼与易晴娥的快乐、激动、感奋的情绪，而使整个画面充满了接近岩浆迸发般的生命涌动感。石怀玉扭过头对易晴娥说，
2: 请把背面子给我分50床，要不然我这力就算白出了哦。
0: 惹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有人说易晴娥已经把背面子分给大伙了。石怀玉说，
2: 收回来，立马给我收回50床来。
0: 易晴娥心里暗暗好笑着，死毛胡子的嘴就是能白活。第三幅画比较小，叫抹红，画的是易晴娥坐在后台化妆凳子上，身边围着一群大妈、大嫂和孩子，都把娃娃的脸蛋凑上去让易晴娥给抹红呢。这是大西北很多农村都有的讲究，说小孩子最怕唱戏的，一旦遇见唱戏，晚上就会做噩梦，因此唱戏前总会有很多人把孩子抱到后台，让戏子给孩子脸上抹点红。

0: 辟邪遮灾，好多演员不愿意给抹，一是嫌麻烦，二是不喜欢被人称戏子。可易晴娥每遇到这事儿，总是会停下手中的活儿，高高兴兴地给孩子们一一抹好，抹漂亮。有时候，她还会把孩子的小脸蛋儿亲一下。她是真的爱着所有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残疾孩子，父母躲躲闪闪的，不好意思抱进来。每每至此，她都会起身接住孩子，不仅要紧紧地抱一会儿，而且还会把孩子抹得最漂亮。因此，老百姓就更是把她传得神乎其神了，说易晴娥多大牌的角儿，半点架子都没有，那就是德行修炼到了。说晴娥戏唱不红，老天都不会答应的。石怀玉竟然把这个细节紧紧地抓住了，并且正抹着红的孩子就是一个兔唇，画面十分感人。石怀玉在展示完后，甚至很是大方地告诉易晴娥，
1: 这画我送给你了，其余的我是要办画展用的，他们的最终归宿应该是国家美术馆，连我最后也是没有分配权的。一千年以后，这两幅画也许还会拉到西京来巡展。没办法，作品太伟大了，我把我自己都服得一塌糊涂的。你看，这一幅抹红就交给你收藏。不过有言在先，展览的时候我打借条，你可一定要借给我一用哦，可不敢卖了，都买了奔驰宝马喽。
0: 易晴娥笑着收下了抹红。这三幅画她是真的打从心底里喜欢，这个死大胡子自然也就跟他的画一样，在易晴娥心中越来越升值了。也就在这次下乡演出中，易晴娥对孩子的那种爱怜，让她终于收养下一个孩子来。其实她从来都没有过要收养孩子的想法，她觉得自己的母爱已被儿子刘毅占得满满当当的，可突然来到面前的这个孩子又让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要领回去，给他一个比自己更美好的童年。他觉得，他现在是有这个能力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身体摆动操。身体侧直1 2，头向左靠2 2，身体向左摆3 2，再来还原4 2，反方向。头向右靠1 2，身体向右摆2 2，再来还原3 2，加快速度。身体向左摆，还原，再来向右摆，还原，左摆还原1 2，右摆还原2 2，就是这样。哇哦！身体摆动做操，缓解全身疲劳。做不大很有效，整个舒心身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2: 对，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3: 好。
2: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嘉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哈。哎，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3: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2: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2: 一路小跑，
0: 是
2: 吧？
0: 对，
2: 还在健身，还在
0: 溜溜的。你说说，
2: 听得出来？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2: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的，真的是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2: 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2: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刘老师。
3: 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七八成都是我们的普通人。
0: 你看
3: 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影响，
4: 也会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2: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3: 对，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
2: 的
3: 僵硬的，对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啊，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2: 你说这是蜕变？
0: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2: 总动它。
0: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
2: 好。但是你不用也不好，
0: 也不行。
2: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4: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2: 是
4: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2: 肌肉萎缩，
4: 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

0: 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0: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2: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2: 对啊，我在那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2: 是啊。
3: 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
2: 啊。对，就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
1: 是吧？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2: 确实
1: 颜值和身材都是啊，
2: 对，
1: 是吧？
2: 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
1: 学习
2: 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1: 是的，
2: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
3: 对，
2: 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人家还活动呀，
1: 对呀、
2: 啊，是吧？
1: 是啊，
2: 不像我们。下了班就下班了，
1: 下班了，我们有时也得接嘉宾的，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啊，
2: 对对，
1: 是吧？就联络
2: 做个谈什么的，
1: 哎，做个谈啊，会个悟啊，是吧？
2: 以后咱们就站谈，站谈。
1: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了，
2: 站起来
1: 跟相声似的啊，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刘老师像个教练一样，
3: 对，就是我还在
1: 来刘教练
3: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撸铁嘛。对，就健健身。对，就是我们每周呢，如果说能去到2到3次，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能够坚持每次呢，能有45分钟到1个小时，那也很好了。对，
2: 撸铁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3: 对对，肌肉的一些
2: 抗
3: 阻训练。
2: 抗阻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3: 对对对，它适当的这种肌肉。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然后呢，增加一些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加一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可能就是说它给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像我的话，可能会喜欢一些固定器械啊这些，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1: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3: 对，
1: 就是、
3: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机器啊，
2: 要是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3: 对，龙
1: 门
3: 架，对对，是的，
1: 得拆了再搬。
2: 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1: 踝、
2: 膝、髌、
1: 髋，
3: 对，
1: 胯骨轴的波棱盖，
3: 下肢的，
2: 对，三个大的关节，主要的关节哈，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1: 用的最多的地儿嘛。
2: 对，尤其是对于久坐，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1: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着这个髋关节，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
1: 哦，
0: 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所以他们是一直在。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负重前行，
2: 是
0: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2: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1: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3: 对，
1: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哎，下楼梯怕伤膝盖，是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3: 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2: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3: 下楼是只是不做功。
2: 哦，
3: 他会感觉
1: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能，
2: 但是他承受我的身体是一样的
1: 是
2: 吧？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3: 对，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更好，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1: 更大的。
3: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
1: 下
0: 山，下
1: 山
0: 的
3: 对，就是。是这个道理，
1: 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2: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好爬的这个角度，
3: 它只是可能不累。
2: 对啊，
3: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一点，但是上山
1: 这个对的，它不累，
2: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但是呢，对于 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
1: 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2: 是，
1: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
2: 嗯，
1: 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2: 哎，我也有，
1: 你也有，
2: 咱俩往那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1: 但是疼吗？
2: 不疼，
1: 我也不疼、
2: 啊、
1: 就没有感觉，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
2: 是
1: 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2: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3: 对，
1: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
2: 啊、
1: 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3: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啊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那要及时就医以外、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啊、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的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常见、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做拉伸做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对，
1: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0: 但是我觉得有
2: 一点，
0: 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您刚才说的是嘎巴嘎巴响，对吧？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3: 对，
0: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或者是
3: 摩擦的那种
0: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嘎啦嘎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0: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2: 还有这种，
0: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1: 感觉到
0: 他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了，
1: 那它疼吗？
0: 也不一定会，
1: 也不一定，说的有点害怕。我也听不出来，嘎啦嘎啦咕噜咕噜。
3: 所以说你，
2: 咱们应该就是嘣儿一下。
0: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儿、
1: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2: 就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1: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弹响，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你看看这个声音，
2: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3: 对，小关节的
1: 那
3: 是
1: 音效出来的吧？多吓人啊！
2: 但是好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在抖手，哎呀，这样捏手的时候
1: 没事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2: 你怎么捏响的？
1: 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2: 啊！
1: 平时你这么
2: 还能掰回来吗？
1: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3: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还是不要自杀。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1: 就是关节腔内空气挤压。
3: 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
1: 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3: 不是，
0: 不是，
3: 它那是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镇压，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镇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1: 润滑液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2: 嗯，
1: 那样就油起来了，
2: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来彰显你的硬汉，
1: 别总玩这个
2: 硬汉风，
1: 对
2: 吧？有很多种方式，这个不是特别
1: 就想不了了，
2: 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1: 对，说完了这个拨棱盖了，
2: 嗯，
1: 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
2: 嗯，
1: 这崴脚这件事儿，
2: 踝关节，
1: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总崴脚，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后边习惯性的崴脚，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2: 还有这种习惯，
1: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2: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1: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
3: 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啊，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
1: 哦。
3: 啊，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
1: 嗯，
3: 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又崴脚或者是疼痛啊，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习，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2: 嗯，
1: 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就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呢？
3: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韧带，其实我们都是韧带，我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韧带就是像一个皮筋一样，它的关节和骨头和骨头之间的一个比较紧致的皮筋啊，这是没损伤的情况下它很紧张很紧致，但是呢损伤以后这个皮筋啊就变成一个松皮筋了，松皮筋了以后呢，那导致你的关节和骨头就开始出现晃动， 过度的运动就是晃动，这种晃动就导致就其实就是一种崴脚嘛，
1: 勒不住了，
3: 勒不住了，或者稳不住了，
2: 绷得不紧，
3: 绷得不紧了，对，
1: 那得练啊。
3: 对，这个练习就所以说练习，我们只能练习它周围的肌肉。你看肌肉它是可以变大、变细、变修长的，
1: 是。
3: 但是呢，它不能练韧带，韧带是固定的，只要它长超过了我们说了六周的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就无法再长了。所以说，我们急性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性损伤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固定好，固定在一个，比如说脚踝扭伤在90度，那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它就长好了。
2: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3: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2: 剪断再接上。
3: 换一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2: 换一根儿还行。
3: 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1: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2: 对。
1: 但是呢，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这根基不稳啊。
2: 对。
1: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导到胯骨肘子
2: 啊，
3: 是
1: 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是吧，就
3: 是
1: 到这个邵老师这边这个问题了。
3: 嗯，
1: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3: 嗯，
1: 这属于怎么
2: 都能练到那儿了，
1: 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嘛。
0: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
2: 大腿根
0: 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屈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1: 嗯，
3: 对。
0: 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1: 疼痛，
0: 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1: 隐隐不舒服，
0: 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的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然后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3: 对，
1: 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对，
2: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1: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1: 是。
0: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点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1: 哦，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2: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1: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 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这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
2: 站着穿，
1: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2: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还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
1: 神经内科的问题是吗？
0: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0: 对，
1: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说刚才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如果要是说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情况，是吧？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2: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3: 对，
2: 平衡能力，
3: 脑子一块儿，
1: 对，
0: 对，也可以
2: 脑子一块，
0: 这个叫本体
3: 感
0: 受，训练，对对，
1: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2: ，单腿儿，
1: 更
2: 然后还不能扶，是吧？
3: 再紧接着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俩人对撞，
2: 那叫什么盘腿，那叫什么，
3: 那叫，就是小时玩的一个游戏嘛，
2: 对，什么游戏，对，
3: 就现在这个
2: 现在没有人玩了，
3: 有，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其中他媳妇是干嘛，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也是见状之后把另外一个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2: 就撞了一下，是吧？
3: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关节的这个问题了，
2: 嗯，
3: 是吧？你看看穿裤子，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2: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是吧？
0: 对，
2: 走路不好好走，
0: 对，是他们这个的话，可能对在我们足踝会更多一些，就是它的叫像类似于像步态异常导致了下肢力线的异常。当然这个比较宽泛，但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就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孩子平足比较多，脚出现平足以后，那多半很多人就伴有膝盖的内翻，然后呢髋大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胯的外展的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平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是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啊，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儿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3: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有一点脚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
0: 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大了，是吧？
0: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骨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是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3: 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0: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高有一定的足弓，
2: 不能太高，
0: 过高了以后也有另一个疾病了，
3: 这
0: 就
3: 是
0: 高弓足
3: 很神奇，
0: 对对，
3: 很神奇，
0: 人体是非常神奇的，
2: 必须得很精准，
3: 很精准，
2: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多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差别就还挺大的，
3: 没错，
2: 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
3: 髋关
2: 节啊，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3: 正在听节目的
2: 久坐的，对吧？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这两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

0: 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大家好，我是阿汤。
1: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2: 给大家
1: 介绍一下。
2: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3: 大家好。
2: 哎，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义老师，欢迎邵老师。
4: 大家好。
1: 哎，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节和髋
2: 关
1: 节啊，不好念这句话。
2: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1: 不能让刘波、刘海、刘疤。
2: 刘波
1: 不好念。
2: 刘
1: 疤啊，
2: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的。
1: 对，小王老师的。
2: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1: 是。
2: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又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
1: 哎，
2: 司机朋友觉得我
1: 是办公室的白领们，
2: 波棱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哎，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1: 都是学问，
2: 不听不知道啊。
1: 嗯，
2: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着这个角度。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1: 包括小孩也是，
3: 对，
2: 是，
1: 我都挑花了眼
2: 了。老人也是
1: 啊。
2: 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1: 就是软啊，
2: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1: 布鞋，
2: 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1: 就跟踩地似的，
2: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
1: 对，
2: 是吧？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1: 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2: 哎，
1: 啊，
2: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3: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子，这种肯定是太软是不行的啊。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1: 啪啪的，
3: 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 是这样。
1: 嗯嗯，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2: 是的，
3: 对，
2: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3: 对
2: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这有多么精准啊，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儿的，就是咱们其实知道啊，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
3: 嗯，
2: 是知道的。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送那个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3: 对对，
2: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叫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3: 对，
2: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1: 量体定制，
2: 哎，对，量体定垫啊，
1: 定垫
2: 定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3: 对。
2: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1: 哎，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3: 从发育来说的话，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对，其实到十四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这个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家长们不要着急，
1: 不焦虑。
3: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1: 1岁开始就卷起来，
3: 1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1: 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嘛，
3: 这个是很正常的。
1: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3: 对对对，就
1: 是
3: 扁
1: 平
3: 足是吧？
1: 对，
3: 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对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他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2: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3: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短足操这个类型，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1: 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3: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1: 哦，那还有的时间，
2: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1: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2: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
3: 不用着急。
1: 所以就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3: 过于焦虑了。
2: 对，
1: 少看啊，少看。
2: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制造市场需求，
3: 对，
2: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1: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2: 是
1: 的。
2: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啊，这连续2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1: 大专家来，
2: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1: 哦、是的，是的啊，
2: 这个
1: 不好挂号的人，
2: 莫大的支持
1: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2: 对对对对对，这说到这个，这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1: 由衷感谢，
2: 由衷感谢。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1: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儿做一些功课哈，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2: 护
1: 具，哎，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2: 哎，这个
1: 就凭自己了。
2: 对，这个
4: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2: 哎，是啊，
4: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1: 就是医用的那种
4: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买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1: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4: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
1: 哦，
4: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1: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2: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4: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
1: 嗯，
4: 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2: 20多条，
4: 对，
2: 不少。
1: 哦，
4: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内展、内收和外展。
1: 嗯，
4: 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
2: 嗯，
4: 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又比较友好、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2: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1: 对，
2: 先练练、那个、
1: 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2: 臀，
1: 是不是也可以？
4: 也可以，
2: 也可以。
1: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2: 看那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是吧？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1: 往腰上找？
2: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其实是有关联的，
2: 有关联是吧？
4: 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2: 嗯，
1: 往上往下都
4: 有都
1: 有
4: 可能，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2: 一条线
4: 跟个链条一样。
1: 牵一发动全身，
2: 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1: 嗯，
2: 对，
1: 谁也别想跑。
2: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
4: 嗯，
2: 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想不到、
1: 嗯、
2: 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
1: 嗯、
2: 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弹响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这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1: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2: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
1: 嗯、
2: 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3: 对、
4: 嗯、
1: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我的走路的习惯、
2: 哎、
4: 这个
2: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
1: 嗯、
4: 很多都是久坐的，
2: 久坐的，
4: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2: 对，
4: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2: 是，
4: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
2: 嗯，
4: 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1: 嗯，
3: 对。
4: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2: 哦，绷着劲儿了。
4: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儿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3: 松弛，
4: 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2: 哦，
4: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
1: 嗯，
4: 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一些问题。
2: 啊，松紧带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前面总屈着。也没劲儿，
4: 是的，
1: 对，
2: 就是两个人
1: 过松过紧
2: 都
1: 都
2: 废了，
1: 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2: 是
1: 前前后后的。
2: 是，但是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
1: 嗯，
2: 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
3: 对，
2: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
1: 嗯，
2: 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
1: 那
2: 开长途
1: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2: 啊，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这个、
1: 嗯、
2: 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1: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
2: 问
1: 题，
2: 血管的
1: 问
2: 题
1: 对吧？
3: 嗯，
1: 肾静脉等等，
2: 是是、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
1: 嗯？
2: 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
1: 嗯，
2: 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
1: 嗯，
2: 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1: 怎么办？我觉得
2: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给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
1: 嗯，
2: 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
1: 嗯、
2: 有没有坐着椅？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1: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2: 就地的一些。
1: 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
2: 嗯、
1: 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2: 是
1: 吧？
2: 是，
3: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伸膝，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2: 哦、肌肉都
3: 啊，对，可以绷持10秒钟，10到30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 然后再放松。
2: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1: 对，能摸到那个肌肉，
3: 对，
1: 那个
3: 线条，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做能够下了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啊，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的，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3: 对。
1: 踝蹦是吧？
3: 对对，
2: 蹦
3: 那个叫踝蹦，对对，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1: 哦，小腿。
3: 对对对，
1: 哦，
3: 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1: 嗯，
3: 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4: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
1: 嗯，
4: 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
1: 嗯，
4: 他要是就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
1: 嗯，
4: 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踝蹦的话，也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
1: 嗯，
4: 也特别好。
2: 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
1: 嗯
4: 嗯，
2: 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
3: 对
2: 啊，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哎驾乘人员。都可以做一做这个怀。

0: 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这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1: 对对对，钙的再吸收，
0: 再吸收，
1: 对
0: 啊，
1: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1: 对，
0: 就是要蹦一蹦，
2: 波比跳跳，
1: 现在不是
0: 波比跳可有点难了，
1: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就是那种就是
0: 空摇，
1: 黄，哎，摇摇，
0: 对，
1: 空摇，空摇，对，
2: 跳绳确实是好啊，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
0: 嗯，
2: 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0: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2: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啊，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就影片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0: 贾玲那电影，
2: 哎，对，像跳跳跳跳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
0: 摇，
2: 哎，对对，好多人
0: 大的那个，
2: 对，那个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0: 对，
2: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3: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
0: 嗯，
3: 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一直的跳，
0: 哦，
3: 那连续跳个一两分钟，其实跳个两三百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很强，
0: 嗯，
3: 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2: 嗯，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0: 是要先减肥，
2: 先减
0: 还是先练，
3: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0: 矛盾
3: 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
2: 椭圆机，
3: 或者是我们去游泳，有一些水中的运动，现在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0: 是，
2: 对，水中跑步，
1: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础。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啊，不就是非健身人群，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关节的动作，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2: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
0: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是像大体重的，你盲目的运动的话，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您体重又上来了，
1: 对，就
2: 是
1: 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对，
0: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叫你减这个叫什么
2: 体重管理，不让一味减重，
0: 对对，人家要你增肌，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2: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要理解这个里面的关系。
2: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啊，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有没有一些个健身房的一些个小的提示？比方说，咱们先练哪个，后练哪个？先跑还是先练力量？先有氧还是先无氧？每天咱们练多久？咱们再收摊儿。有没有
0: 收摊儿还行？
2: 来，刘教练，
0: 得吃摊儿
1: 啊。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每周2到3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2: 不管是增肌减脂，
1: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
2: 有
1: 如果没有减脂的，他可能就只用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了。
2: 是为了先耗糖吗？
1: 它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0: 事半功倍，
1: 对，燃脂后的效率会更高。
2: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0: 哎，你要倒过来试试？
2: 不是，
0: 拿自己做实验？
2: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次我是先去跑步，因为有的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你不好站，好不容易有空的过去。是
1: 他跑步，我们有时候跑步主要是跑，怕你跑太累了，你后面的做器械就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受伤。
2: 对
0: 对
1: 对，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2: 嗯，
1: 对，
2: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

0: 把手机搁在那哈，
1: 嗯嗯，
0: 然后呢，
1: 先占地儿，
0: 先占地儿，然后就跑。
1: 难怪你说收摊呢，你是先练摊儿，属于
0: 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五十，连走带跑吧，就是是五十分钟左右，
1: 嗯，
0: 大概是五六公里，
1: 嗯，
0: 五六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
1: 嗯，
0: 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
1: 嗯，
0: 或者今天练背。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啊，
1: 你分配的还挺好，
0: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1: 哦，是
0: 先练背，
1: 啊，
0: 所以
1: 要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0: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1: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0: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1: 可以吧，
2: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
1: 嗯，
2: 热身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然后让这个肌肉啊它充上血，
0: 是
2: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0: 对，
2: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0: 一般来说，
2: 嗯，
1: 不拉伸我之前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
0: 哎，
1: 是吗？
0: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这个型更明显，是吗？
1: 那我
2: 就是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0: 就因为太紧了，
3: 对，它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它那个肌筋膜给它拉开，拉开了以后让它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才能够更放松，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2: 嗯，
3: 对，
1: 哦，那就说到放松，我再多问一个问题，
0: 嗯，
1: 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3: 关节
1: 就比如说
0: 打碎了
1: 这个关节窝，
3: 关节
1: 就后面的、这个，
3: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一般不要用它去打，直接打在关节，
0: 哎，
3: 或者是关节周围，它容易损伤。
1: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
3: 膝盖窝。
2: 国窝
3: 这个膝盖窝，哎，对对。
2: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国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由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0: 有
2: 两条肌腱，
3: 对，
2: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1: 对，
2: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的，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0: 也太狠了吧？
3: 对，
1: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0: 筋膜枪，还有这个筋膜叫什么
3: 刀？
0: 筋膜刀。
3: 对，
1: 那个很
0: 酸爽。
3: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
0: 哦，
3: 他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
0: 嗯，
3: 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
0: 哦，
3: 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形方向去松解，
0: 嗯，
3: 它可能效果才更好。
0: 嗯，
3: 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有难度，
3: 对，
0: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1: 对，有的
0: 经络呀，
1: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0: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1: 他，嗯，头天没有，他关键是第二。第二天他开始反
0: 清，延迟的，
1: 嗯，
0: 延迟的这种反馈，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
1: 啊，
0: 嗯，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
1: 哦，
0: 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1: 哦，
3: 对，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0: 有门槛，
3: 我们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的走形是一致的这种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而不是任意的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0: 不是
1: 帮倒忙，
3: 对，
1: 是吧？
0: 光好看了，
1: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
0: 显得很专业，对，
1: 一身的补丁啊。
0: 就还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十秒钟的时间。
2: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0: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很
1: 简单，一般不需要，
0: 一般不需要，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1: 是是是，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我
0: 今后常来吧，
1: 我这
2: 谢谢，
1: 关于女性的关于孩子我这还没开始问呢，对，就以后有机会还得让两位多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辛辛苦苦做的饭，孩子看一眼就说不吃，是不是火气瞬间冲到头？但营养学告诉我们，孩子对新食物的接受需要反复接触10到15次，他不是在嫌弃你，是在用不来试探边界。一个替代方案，不强求必须吃完，而是让他尝一口就行，把全部吃完的压力变成尝一点点的好奇。饭桌上的轻松比吃进去的饭更养人。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唐山北站、迁安站、甄子镇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固安永定城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分流与京台高速廊坊段互通235公里处涿州方向的车辆，固安东站涿州方向、固安永定城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另外，因为改扩建施工，分流涿州南站293公里处涿州方向的车辆，黄家屯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黄家屯站张家口方向、黄家屯站廊坊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0: 大家好，我是王尚。
6: 要审审你吗？
0: 哎，说到这个，真的我也很无语，知道吗？今天在咱们的听友群里边一艾特我，我都懵了。我还特意回听一下这个早晨大老师、
6: 你还回听了？
0: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回听完了以后发现，我就跟各位这么说，就是脱口秀里边的东西啊，你不能深究的。那里边很多呢就是为了艺术创作呀，在玩梗啊。那这你不能当新闻联播一样听啊你。哎，你这个凹的这两声啊，真的你还不如不凹呢。真的。哎呀，行，回头我也得反击一下，是吧？我也得写一篇，真是。
6: 明天嘛，明天不是大联欢吗？
0: 不是，方科，明天大联欢，咱俩的目的是为了少写点稿。这怎么我感觉我写的比平常还多呢？
6: 那你因为你有动力，你有想表达的，所以写起来就很轻松啊。
0: 明天咱还是玩娱乐化吧，还是、还是走点游戏路线吧。
6: 哎，这个大家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群里面说无心工作、
0: 是，
6: 然后我真的发现我身边很多人就是他们已经开始旅程了，
0: 就是把这三天的假已经请下来了。
6: 对，就好多人这两天就已经在这个旅游，在各个景点儿，然后朋友圈大家都开始晒这个什么美景、美照、美食了，就觉得。反正就是你刷了朋友圈，就感觉这几天就是已经是假期了。
0: 对，
6: 所有人的状态也是这样的。反正昨天、今天我在路上都能看到那种拉着箱子，就是准备走的，也不知道人家这是个怎么个法啊，就是都走了。
0: 你要想心里痛快，你就想他们是去出差。
6: 怎么可能？
0: 万一呢？就是出差了，
6: 那这领导得多想不开呀、
0: 也没准儿。
6: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也是。因为我也想不到别的话题了。我也满脑子都是出去玩
0: 啊，看出来了。
6: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旅游。
0: 这个旅游面很宽呢、咱们从哪个角度入手呢？
6: 我们就从大家民以食为天嘛，对吧？就聊一聊各位那些念念不忘的旅游的美食。
0: 好，旅游的美食、那这个框架就基本上是不能说本地的，说我是哪儿的人，我们家乡有什么特产，
6: 这也可以吧？
0: 这就没意思了
6: 啊！对，就说说你去别的地方，
0: 对
6: 你爱上的，
0: 哎，就是咱出去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只要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异地他乡无意当中或者是刻意为之的，
6: 对，
0: 吃到的一个什么东西，哎呦，回来以后啊，这么些年了，
6: 对，念念不忘，
0: 念念不忘，
6: 对，
0: 就甚至为了那口吃的，就决定有机会再去那儿，
6: 而且我还有过那种，就是我在外地别的城市吃到念念不忘的，我回了北京之后，我会搜。我会找说看看北京有没有，然后你有的它可能会有，但是你去吃完之后就确实是不一样，
0: 不正
6: 确实是没有那个感觉了，确实不正宗。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这个最让你念念不忘的旅游的美食。
0: 对，
6: 因为它这个旅游的美食，我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发现，我觉得大家有时候真的不要太相信那个 攻略。
0: 嗯，
6: 就尤其是现在那些就是什么几星的呀，什么小红书上排名前几的呀，
0: 嗯，
6: 因为那种现在大家都喜欢刷的，所以一刷它呢，不是说人不好吃，只是说我们要付出的成本会很大。
0: 排队。
6: 对，
0: 嗯，
6: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种路边摊，大家有没有那种意外，很意外的，
0: 嗯，
6: 吃到了一种美食。
0: 就本来是奔着这网红店去的，
6: 哎，
0: 结果看排队人太多了，说附近先走走转转吧，
6: 嗯，
0: 取了个号，结果在附近走走转转的时候，无意当中，哎，这家看着也不错，
6: 对，
0: 进去一吃，嚯，哦，啊，
6: 嗯，
0: 就感觉是特别意外的，
6: 嗯嗯，就是这种路边摊，能够你突然哎觉得你眼前一亮的，你真的是没有去找那种什么网红打卡地呀，啊，
0: 嗯，
6: 什么什么推荐宝地啊这种的，
0: 对，
6: 啊，还有那种就是我喜欢去那种，有时候会问本地人，
0: 嗯
6: 啊。你比如说我要去了石家庄，我肯定会先问网上，哎，石家庄有什么好吃的呀，
0: 那你这没问题，你问我绝对没问题
6: 对吧，就你肯定会先问本地人嘛，
0: 嗯，
6: 就是他带你去吃，
0: 但是要这个事儿啊，也得问一个一直生活在本地的人啊。我现在有时候回了家呀，
6: 对，
0: 吃什么我也得问朋友，
6: 嗯，
0: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了，因为很多当年还在吃的呀，他后来搬了或者不干了，
6: 对，
0: 或这边已经拆了，这不一样了。
6: 嗯，我现在是每次回我老家，我都先给我当年的同学发微信，
0: 嗯，
6: 我说这样有啥好吃的呀，推荐一下。我也不知道了，我也得问他们。
0: 是，同学也想，嗯，这点我呢，啊，让我请你吃饭啊，给你接风。
6: 本来不想联系人家的，硬为了这个还得问一问。
0: 哎，那有时间出来聚一聚啊
6: 真不是为了那顿饭啊
0: 这个是本地推荐，确实能相对少走弯路，
6: 嗯
0: 嗯，不踩坑，
6: 对
0: 对，
6: 但是也有踩坑的呀，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旅行当中有没有踩坑过的美食，
0: 嗯
6: 啊，比如说花了大价钱，然后那个吃的觉得不怎么地，
0: 嗯，
6: 而且是相信了什么推荐的，
0: 嗯
6: 啊，专门打车什么排队，然后那么久。
0: 嗯，
6: 这个入坑的，哎呀，我这种的经历我太多了，我真的是
0: 有故事，
6: 太多了。就这种的，因为我以前特别相信这种的，
0: 嗯，
6: 你就前段时间我休假那次去延吉，
0: 嗯，
6: 然后就是排了一家就网上特火的一家店，然后排队在门口坐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0: 嗯，
6: 终于到我们了，进去了。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它大概是个什么啊？其实就是石锅拌饭之类的，
0: 嗯，
6: 但是我觉得就是。北京随便一个馆子那种石锅拌饭啊，什么什么汤啊，我觉得都跟那味道差不多，甚至比那个还好吃，
0: 何必跑到那儿去吃，
6: 对，
0: 嗯，
6: 然后排队的人巨多，我觉得我那天而且还好贵啊，那甚至比北京卖的还贵。
0: 你们看的是同一篇帖子吧，应该是
6: 所以就觉得这坑挺多的，就是你不要太相信网上说的，
0: 对，
6: 嗯，
0: 踩坑的这个应该点开一些什么好评榜啊，排行榜在前面那几位的，你就点到那个差评里边去看，应该都是跟你一样想法的人
6: 啊，对对对，
0: 啊，千里迢迢过来看评价不错，一吃啊，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服务也不行，是店里也不卫生等等吧，
6: 嗯，
0: 各种各样的原因，
6: 嗯，
0: 啊，这个菜一般般啊，那个什么太咸了，这个太腻了，
6: 嗯，
0: 这很多这样的，
6: 嗯，
0: 就是千人百口不一样，
6: 嗯，
0: 所以还是得看自己特别喜欢的，
6: 嗯
0: 嗯，
6: 对，这是大家有没有踩过的坑，
0: 嗯，
6: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对，
6: 嗯。
0: 还有那种是可能你去当地旅完游回来有一些方便带的，比如说你要去到了什么重庆啊，
6: 嗯，
0: 去到哪儿回来的时候，你看很多人背上一包那个火锅底料，
6: 嗯，
0: 觉得这是人当地更正宗的，
6: 嗯，对，我就会，
0: 嗯
6: 嗯，背回来，然后现在他们都特别会做生意，
0: 嗯，
6: 他们那直接在那火锅底料上面印着二维码，
0: 对，
6: 你回来觉得好吃，你直接扫那二维码加他微信，他就给你寄回来了，
0: 对，
6: 嗯，
0: 省得你自己背了，
6: 对，
0: 人也觉得你拉着行李箱挺怪不方便的，
6: 对，
0: 嗯，
6: 今天有很多朋友啊，我发现就是过两天要出去玩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你说一下，你比如说你需要我们给你推荐哪儿的好吃。吃的，
0: 嗯，
6: 我们虽然推荐不出来啊，但我们这听众朋友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啊，
0: 对呀，
6: 你看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
0: 嗯，
6: 有没有衢州人推荐一下
0: 啊，
6: 肯定是他估计要去这个衢州吧，
0: 是
6: 对吧，
0: 嗯，那衢州的好吃的也很多呀，
6: 嗯，
0: 啊，只要
6: 你知道啊，你来推荐一下，
0: 我知道衢州的
6: 鸭头
0: 啊，对对对
6: 问你哪家啊，
0: 那不知道，
6: 那不知道，对，这种需要的是这种的，你鸭头很多家都有，哪家比较正宗好吃啊，
0: 是，
6: 嗯，
0: 家里干这个的不许留言啊
6: 对，主要是要推荐一些店啊，
0: 对，
6: 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也知道，你看有朋友说齐齐哈尔烤肉好吃，那是，
0: 嗯，
6: 我们之前不是也给大家分享过，但如果要真去了齐齐哈尔，哪家好吃，
0: 哪家好吃，去哪儿，
6: 对，
0: 啊，最好呢也是别排大长队， 是本地人自己经常去吃。
6: 这期节目播完就得排大长队。你们可以来分享、嗯、同时如果这个假期你去哪儿你想求推荐，
0: 对，
6: 也可以。
0: 这期节目播完应该也排不了大长队。咱要影响力那么大，咱就直接说咱们的大闸蟹了，就
6: 咱就直接说咱的云听了。
0: 对、嗯、也是啊。云听还是一会儿再说吧，这个就不告诉大家今天有个什么新的好消息、
6: 哦、
0: 对吧？
6: 对对、
0: 那好消息现在可以说了吗？也不知道，
6: 十月份才能说。
0: 十月份、嗯、啊，那先搂着点。
6: 先说大闸蟹吧。
0: 对，先说大闸蟹吧。大闸蟹现在是依然还是蟹卡在预售阶段，
6: 嗯、
0: 不过昨天呢已经开湖捕捞了。
6: 对，
0: 所以之前购买的或者您现在准备购买的，基本上就到手就可以开始兑换了。
6: 嗯，
0: 看您个人的实际的需求啊，嗯、想再等一等呢，也可以再等一等。
6: 嗯，
0: 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更肥美一些。
6: 对，嗯，大家也可以还没有抢到的也可以抢啊。
0: 对，
6: 大闸蟹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价格也合适。
0: 对，各个价位供您来选择。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让您念念不忘的旅游美食都有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退款事件，又有了这个新的情况啊。前两天上海的一个顾客花8块钱网购的香菜，以香菜太老了为由申请仅退款。商家朱先生驾车500多公里从徐州赶到对方家里要回香菜。
4: 哎呦，
3: 朱先生称对方把香菜放冰箱了，看年纪大没有报警，只把菜要回来了，来回花费近1000元，就是想出口气，希望平台能增设给顾客评分的功能，让商家也有权利选择顾客。
4: 哎，挺有必要的。
3: 对，
4: 就顾客要真碰到那种烂菜或者货不对版的，这该退咱们就退，但是像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操作呀，您还这样仅退款，这就是占便宜了，对吧？平台光交保护消费者不行，商户那也不能让人当成韭菜这么割呀。朱先生的这趟荒唐呢，像是给电商敲了一个锣，就别把商家不敢吭声当成规则。
3: 对，我觉得估计接下来会有这种方式，因为现在的退款太多了，退款率太高了。
4: 对，还有之前网上一直热传的那种衣服到手了，我先不
3: 穿完，
4: 对，不剪吊牌穿7天，让7天无理由退货，到手一看呢，明显都是使用痕迹都很严重了。
3: 尤其是女装，你知道我现在买女装，你就看那吊牌啊，原来那吊牌都在什么衣服脚啊什么的，现在吊牌在胸前。就怕你不摘吊牌穿出去，到时候又给我退了。
4: 我穿里边
3: 防的特别狠，然后那鞋也是啊，他给你挂在那个鞋前面特别明显的位置上。
4: 有的还是那个特别粗的那个花。
3: 对，他就是，然后上面还写一个剪掉什么什么不能退款。
4: 对，这应该
3: 确实是要防着点，因为确实有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对，
3: 再来看有一个事儿，是不是也得防着点啊？就是这个中介买房看房，说这个中介带房看房之后158万元签约了，买家次日解约退款，12天之后俩人私下成交了。就是卖方呢与买方通过房产中介看房，并且签订了买房合同了，结果后又在第二天解约了。12天之后呢，买卖双方绕开中介，私下重新签约完成交易。3年之后，中介公司得知房屋已经成交，所以将买卖双方诉至法院。近日，成都中院2审审结了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维持1审这个判决，买卖双方各支付中介费7680。
4: 居间服务这是确实是用了啊，信息呢也用了，也给人俩撮合成了跳单，那这就是违约，省钱不丢人，但要白用别人的这个劳动，这样才丢人。买房是大事儿，别为了这么万把块钱的把人品写进判决书里。
3: 这事儿也是在网上听，经常什么跳什么替什么控过什么，
4: 主要这个就是房东和卖家两个人一拍即合呀，说咱俩也别搭理那中介，对不对？我要给你便宜点，然后我也不给他钱，你也不用给他钱，咱俩这不就是吧？我这房子也卖出去了，然后你也能省点钱，咱俩这合作多好。但要没人中介帮你中间撮合，你俩见得着吗？
3: 是，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付出了劳动，咱们真的是必须得给人家付出一点啊。
4: 对呀，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婚礼啊。哎，有没有朋友这个国庆假期是要去参加婚礼的？对吧？说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婚礼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了啊。年轻人开始流行叫什么目的地婚礼，就不早起接亲，没有繁琐的仪式，只邀请10多名亲友到场观礼。结婚旅游两不误，大家的体验感也很好。和传统的婚礼相比，目的地婚礼融合了旅行和仪式，强调沉浸式和体验感，轻量化小而美的婚礼正成为年轻人结婚的新风尚。你会尝试目的地婚礼吗？
4: 咱们前阵子聊过那种极简婚礼，还有什么上门改姓、护学岗那些，就年轻人不是在逃避责任，是在把人生节点呢想着收回到自己的手里。真的有很多，因为我参加过的一些婚礼阵仗很大啊，大几十桌上百桌的都有，最后是新郎新娘两个人挨桌去就是敬酒的时候吧， 那有的桌俩人谁也不认识，
3: 这谁呀、
4: 啊？得是父母再引着过来介绍一下才知道。
3: 嗯，那肯定是父母的朋友啊。
4: 对，
3: 父母的亲戚。
4: 可是你说年轻人，人家小两口结婚，人家还是更希望能叫来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你最后是家族的亲朋好友全过来了，当然有的家庭喜欢这样的氛围、
3: 嗯。对啊。
4: 可是对于现在有的年轻人来讲，不想用这种。
3: 就看大家个就喜欢什么样子呀，就那种咱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嗯、人有的老人说我这一辈子我就给我儿子娶这一个媳妇儿，我还不能大办一下吗？
4: 我那份子钱我不得收回来吗、
3: 啊、对呀、
4: 啊、
3: 我都这一辈子付出就多少份子钱了，
4: 嗯，
3: 你不让我叫他们，我这钱怎么收回来呀、
4: 啊、今天是离府大婚啊
3: 对，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嘛，
4: 是
3: 不能说哪种好哪种不好，
4: 嗯，但只不过现在确实有这种新型的一种哎目的地的婚礼，确实给一些怕麻烦的新人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选择啊。
3: 对，
4: 嗯，
3: 好，我们来说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
4: 嗯、
3: 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旅游美食，就是你念念不忘的那些在旅行过程当中的美食。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节目也得有服务性、哦、所以这个服务性怎么体现，就是大家可以来提供一些你去过的地方你吃过的比较好的馆子、
4: 嗯、
3: 或者就是大家接下来马上要出去玩，
4: 嗯，
3: 你要去到哪个地方，
4: 对
3: 啊，你来求推荐，比如说我在听节目的有没有哪哪哪的呀，我假期要去
4: 啊，已经问了不少了都
3: 是吧、
4: 啊、
3: 来说说，
4: 比如绵绵在问啊，说北京天桥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十一假期要去看演出求推荐，天桥附近有什么推荐吗？
3: 呀，你这一下说，等会儿我给你看手机上我收藏的我这一下
4: 你别说啊，房哥应该是真有。
3: 对对，但你一说这天桥附近，好像离我稍微有点，我去的不是很多
4: 啊。嗯，查一查那附近。
3: 问东边的话，我可能稍微熟点儿。
4: 绵绵，咱别去天桥了，咱往东边走两步，好不好？
3: 我家附近，那我知道。
4: 房哥就到了房哥舒适区了，就。YL 说求推荐无锡和扬州的美食
3: 啊，哪位朋友？无锡的朋友，哎，有、
4: 嗯、
3: 这位朋友最后一季槐花香说无锡高老庄醉蟹
4: 哦、
3: 啊、说每年都想吃又不舍得吃、
4: 嗯、
3: 但还是每年会给家里买一盒寄回去，
4: 想吃又不舍得吃醉蟹、
3: 嗯、
4: 啊，
3: 哎，这个季节应该是吃蟹的好时候、啊、
4: 哎，那是哎呀，这个就跟咱们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一样、
3: 嗯、
4: 就是这个季节之事。
3: 哎呀，绝了，真的要去这个地方的朋友在国庆假期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好好吃吃这个蟹了，是吧？
4: 那怎么吃呢？哎，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就可以看到了。嗯，还有刚才戴亚黎说到福州旅游吃佛跳墙，选择聚春园大饭店、
3: 嗯、
4: 一人一碗798，虽然是稍微有点贵，但是绝对回味无穷、
3: 嗯、啊！可能我觉得有时候出去了就该花点啊，
4: 是
3: 尝一次嘛，对吧？
4: 毕竟佛跳墙啊，一人一碗798，一碗，
3: 咱几个人尝一碗，一人尝一口，知道啥味儿不就行了吗？
4: 几个人尝一碗，
3: 人家饭店估计不行，都是按位的，按例收的。
4: 不是，那这个应该也能实现吧？
3: 好像这种的一人一碗，这个是不是还可以点配菜呀、啊？他菜就直接都给你配了，一般是。
4: 哦，这种高端消费我一般不太了解哈，还是房客老师吃过见过、哦、还能点配菜，一般菜单这一页我就追，哎，赶紧先过去。
3: 不是，你就每人798，一好像是，反正北京有很多就是这样，
4: 啊、
3: 就是798，每个人798，其他的菜他都给你配好了，你就只需要花这个798一个人。嗯，
4: 那两个人的话，那配菜是双份是吗？
3: 嗯，配菜他会给你搭配一桌子其他的菜
4: 啊、
3: 嗯，桌餐。
4: 行，反正如果您这回是打算。预算比较充足的，甚至咱别什么几个人一碗，咱就来一人一碗啊，也不是不行，是吧？
3: 也不是不行，对，那么久咱吃一次嘛，
4: 对
3: 吧？
4: 雪红说，99年去宝鸡玩，吃了一次辣盒、
3: 嗯，
4: 新鲜红辣椒和肉的这个馅儿啊，好吃。
3: 嗯，
4: 后来呢又去了两次陕西，再没找到辣盒，相似的都没有。
3: 哎呦，没有了，念念不忘。99年去的，
4: 对，都记到现在了，这都、啊。
3: 问问有没有宝鸡的朋友，现在还有这辣盒吗？
4: 嗯。去哪能让这位朋友再吃到啊？或者他是不是后来又改了名了？又什么的？
3: 对、
4: 嗯，
3: 我们再说几个这个朋友的这个需求啊，大家就可以来留言。
4: 嗯、
3: 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统一答复啊。
4: 对。
3: 无事小神仙问南京。鸭子好吃的店、
4: 嗯、
3: 求推荐啊，这个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朋友来给我们推荐的。
4: 那我先推荐一个，我觉得去南京也可以考虑一下吃虾，很多人
3: 吃虾呀，
4: 对，很多人不知道南京其实也是吃虾的地方。
3: 嗯，
4: 南京的那个虾真的 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
3: 嗯，
4: 我也是。
3: 哪种虾呀？你说半天。
4: 就是那种麻辣小龙虾的那种。
3: 哦，小龙虾呀。
4: 对对对。
3: 啊，对，南京的小龙虾还是不错。
4: 是的。
3: 嗯。
4: 那种做法，又不是武汉的那种，
3: 很辣的。
4: 对，但是它就是，嗯，也挺
3: 辣，
4: 也挺辣，
3: 嗯，
4: 但是那个味道非常棒，
3: 更鲜一些，是不是？
4: 对，就别去了南京，光奔着鸭子、什么鸭血粉丝汤这些。
3: 有人想吃清淡点不行啊，
4: 清淡
3: 点，不想吃那太辣的。
4: 你
3: 吃蒜香的，
4: 蒜香的是吧？
3: 大家有什么需求的，有推荐的都可以来啊。
4: 对，
3: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4: 嗯，
3: 但是这个节目如果说顾了没听到的话，
4: 嗯，
3: 你也可以回听，
4: 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啊，您就可以实现不仅是同步直播收听，还可以实现的是回听啊。今天这期没赶上，还可以再回听。而且呢，云听上面还有很多海量的有声音频，有什么小说呀、广播剧啊、戏曲、相声、小品，各种各样的都有，一定能找到您非常喜欢的。
3: 嗯，
4: 还有就是在咱们十月份的时候，
3: 嗯，
4: 应该还会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
3: 不是应该，有人现在不用说应该了，现在说就是，
4: 啊，就是
3: 我们已经确定了。
4: 我昨天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嘛，还是啊，就要给大家送云听会员 VIP 年卡了。
3: 对对对对，国庆回来之后吧。
4: 对，所以现在先赶紧下载云听吧，朋友们。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

0: 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有台湾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本周开始实施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今天是周二，限行的车牌尾号是1和6，请注意遵照执行。那么节假日前夕，交通场站是热点区域。刚才看了一下西站周边的路况，目前看呢，西站南广场的这个路口东西双向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那么建议大家在节假日前夕，如果是前往西站地区的话呢，可以乘坐地铁7号线。另外是目前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还是分布在23环路上，特别是东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另外北部城区的北五环东段由东向西方向也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东四环北段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我们了解了一下，在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区，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呢占用内侧2条车道，对于后车通行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为了保障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安全顺利进行，明天上午天安门广场周边道路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具体内容可以登录我们交管局网站来查询。明天上午东西向穿行市区尽量选择平安大街、两广大街、南北二环等道路行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就是在您外出旅游过程当中最让您念念不忘的旅游美食。
1: 对，就是念念不忘的，吃过一次就一直在想，因为你不可能那地儿咱经常去，可能对吧，就去过那一次，吃着那美食后来再也没遇到过那么好吃的东西了。
6: 哎，想这口想的真的是把抓柔肠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99年吃了一个，记到现在了。后来又去了2次都没找到这吃的。刚才大家互相的推荐就得到了很多的反馈啊。
1: 咱们一会儿来给大家说。
6: 对，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一时段的这个奇怪的职场里边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念念不忘的美食有可能是什么呢？比如您去到当地吃过了以后再回来一吃您这个城市里的所谓的那个美食，你就突然觉得那个味儿不对了
1: 啊！
6: 以前还挺爱吃的啊，现在再一吃不对了，因为我吃过更正宗的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了。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饭点了，咱们吃什么去？
1: 随便吧，吃啥都一样。
6: 那怎么能一样呢？热爱美食，这才是热爱生活的体现。稀里糊涂的吃饭，那就代表浑浑噩噩的人生。
1: 你也太能上纲上线了。我的意思就是随便吃一口得了，节前这么多工作，回来还得干活呢。
6: 那不行，工作是工作，但是饭必须得吃好。你说吃什么，给个意见。
1: 哎呀，那就门口那炒菜馆子吧。
6: 你说那家川菜啊，不行不行不行，一点都不正宗。
1: 我觉得还行啊，你上次不是还要办卡吗？
6: 我之前也是被他的表面给蒙骗了，直到我去了一趟成都，正宗的川菜和门口那家完全就是两回事。
1: 我吃着还行，不至于吧？
6: 哎，那是你没吃过正宗的。等回头啊，你去趟四川，你随便找一家小馆子，你随便点两个小菜，你吃吃。真的，你要不人小当家为什么那么厉害呢？从四川局下楼走出来的，那真不是闹着玩的呢。
1: 那旁边还有个湘菜馆子，那要不吃那家？
6: 那家更不行了。我上次去湖南出差，咱们湖南频率附近有一家湘菜馆子，哎呦，那个菜做的，哎呦，你甭提多香了你。
1: 咱附近这个我吃着也还行。
6: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觉得行的是因为没吃过正宗的。回头你去一趟湖南，吃完回来你就知道湘菜是怎么回事了。
1: 哎呀， 那火锅，火锅怎么样？
9: 那更不行了呀，他居然还有麻酱小料，人家正宗的川渝火锅哪来的麻酱小料啊？你一看那小料台就不正宗。
1: 我说的是那家老北京铜锅涮肉，老北京涮肉本来就是麻酱小料。
6: 你说那家？哎，不行不行，一点都不正宗。
1: 你人就在北京，你说北京的老北京铜锅涮肉不正宗？
6: 老北京铜锅涮肉也分着派别呢，那每家和每家也不一样啊。至少咱们单位附近那家不行，不正宗。
1: 哪家招你惹你了？你凭什么说人家不正宗？
6: 你看那老板啊，一张嘴霞生侬想吃什么呀，这能正宗吗？这个
1: 外地朋友就不能在北京创业了吗？那炸酱面总行吧。啊，那家老板一听是个北京人。
6: 不行不行不行，那家也不正宗。
1: 那家老板都是北京人，炸酱面是北京美食，开在北京怎么还不行？
6: 最正宗的炸酱面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外面卖的都不正宗。你再换一个。
1: 我不换了，我吃单位食堂，你爱吃啥吃啥。
6: 食堂也不行，不正宗。
1: 食堂哪来的正宗不正宗？
6: 人家那好的食堂都有饭后小水果小酸奶的，咱们那食堂光有饭菜，不正宗。
1: 你自己吃去吧。
6: 哎，真的，你要是吃过很多那种所谓的地道美食以后啊，你再吃其他的，
1: 你觉得这种人太事儿了吗？
6: 所以这一篇章标题就要事儿多吗？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东沥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来看一下刚才大家有这个求推荐的，也有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也有分享自己的美食的。
6: 对，
1: 来看一下。
6: 先回答刚才不是问说扬州啊、无锡啊这些美食，
1: 对对对对，有什么好吃的？这位
6: 新的距离说扬州推荐顾家厨房，小吴炒饭性价比超高，拍照打卡去扬州院子，经常去扬州出差，这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1: 这个要去扬州的朋友可以记一下啊。
6: 对，你没记住的话啊，怎么办呢？下载云听回听。咱们今天绝对不重复第二遍啊，你没听清的你就下云听。
1: 只能听云听了。还有一位无锡的朋友。
6: 哦，就无锡的朋友。
1: 这人就是无锡的朋
6: 友。无锡搞物流的一位朋友。
1: 他说无锡菜是以甜口为主，不爱吃甜的。可以选择其他的。
6: 您这说了等于
1: 说了啥？你给我们推荐点，你都无锡人了，给我们推荐点呗。
6: 还有 Yaniki 啊，他说厦门巴士的炸面包，温州的首英猪脏粉（括弧这是大明推荐的），还有四川成都街边随便一家燃面，泉州思丹江的姜母鸭，这都是他的推荐，
1: 这是他推荐的是吧？大家就是其实听一嘴，如果真的有去这几个地方的，可以听一下啊。
6: 是，
1: 刚才不是有问人问，是有人问南京是吧？
6: 对，南京的鸭子说哪个好吃？
1: 美
6: 黑推荐是张云板鸭。
1: 可以记一下。
6: 对，
1: 咱们我现在真想这期节目我也得收藏了，
6: 你也得回听。那你也下云听啊。
1: 我早都下了，多少年前都下了。
6: 可以可再说20年啊，在天津上班，那个时候早上起来就来一个煎饼果子，后来就回辽宁了，再也买不到那个味儿的果子了。
1: 哪个味儿啊？
6: 真的？
1: 为什么我去天津吃了一次煎饼果子，
6: 你肯定没吃对？
1: 不是，我觉得还没北京我家楼下那好吃呢。
6: 你就说你在天津吃的那个煎饼果子里边加辣条了吗？
1: 加辣条了吗？没有吧。
6: 都加什么了还记得吗？
1: 我忘了，但是那个吃起来就很一般。
6: 那你要是觉得很一般，那基本上就肯定不是正宗的天津煎饼果子。
1: 对，就是我，而且还排长队，排队，然后买在一个景点儿。
6: 那
1: 对，那个景点叫什么我忘了
6: 啊。那算了，那肯定的。 那你
1: 怎么景点附近的都不好吃？
6: 景点附近的就不要考虑啊，他可能也是为了迎八方口味啊，经过一些善意的改良啊，保证天南海北的各地游客都能吃的啊，天津的煎饼果子，这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得去天津的那种居民区的附近的菜市场，或者就路边大姨推这个三轮的那种，你买那样的才是
1: 啊，才正宗，
6: 才正宗。
1: 对，就这种的还是确实是，包括还有人说天津大麻花好吃，
6: 嗯，
1: 天津大麻花有时候咱们北京也看天津大麻花。我没买过，
6: 你听着像正宗的吗？一格说，我有很多念念不忘至今的，而且和城市特色没有什么关系的念想，比如说在，
1: 哎呦，这么多，你要念完吗？
6: 这就不念完了吧，这个确实有点多了，就推荐的
1: 咱们看看大家有没有要问这些地方的啊，我看看有没有朋友刚才问到的、
6: 没有，目前没有，
1: 没有啊、他也说到了泉州吃的这个面线糊和姜母鸭、但是你说说就是哪家店的呀，我在厦门也吃过一次姜母鸭、也把我也踩坑了，没吃饱，后来出来买了个包子。
6: 哎呀，哎，你哎，要是作为一个面食脑袋啊，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吃到了一个什么面、就让你特别的念念不忘旅游？
1: 石家庄板面。
6: 王哥，你最近的这个情商确实是

0: 不是
1: 高的让我有点，
0: 我是真觉得那个好吃。我作为一个山西人，因为我对面还是特别挑剔的，就是有很多南方城市的面我不太喜欢，是因为就是山西人他吃面比较讲究筋道嘛，然后口味也稍微重一些。你像那个面线糊我就受不了，那一会儿不吃它就泡成一碗一大碗了。但是那个板面确实是好吃，它又筋道，然后还有那个河南的烩面也好吃。
1: 嗯，
0: 都差不多吧。
1: 你没往南走多远，听着。
0: 不是南边，我没发现什么好吃一点的面。有也有，上海的面也好吃。但上海的面价格也贵啊。
1: 啊，就是价格劝退
0: 啊什么的。
1: 确实，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口味，这口味很难说清楚的。您自己能不能描述清楚自己最喜欢的？比如说，同样说喜欢辣，可是各地不同的辣它也不一样。
0: 对，再我们再帮几位朋友啊。哎，苏州刚才说了吧？
1: 苏州好像没有
0: 说。
1: 说
0: 没说，有朋友问苏州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和店铺啊？
1: 那我推荐您阳澄湖大闸蟹。这个您可以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啊。
0: 人都要去苏州了，
1: 都要去了吗？
0: 你去了阳澄湖，你要去阳澄湖逛的话，你可以看看我们中国交通广播那一块核心的产区。
1: 对对对，
0: 对，你要真的到了阳澄湖附近，你可以找一找，我们那儿有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这个产区啊。
1: 是的，就圈起来一块专属的捕捞区，
0: 对，
1: 你可以找一找。
0: 你报大明的名字，看看他们能不能送你一只。
1: 报大明的名字，这是走走走走走走。米兰说。姜母鸭米兰自己不爱吃，但他喜欢的是重庆小面。小面这个确实好像全国现在好像哪儿都有了，
0: 但是重庆小面还是人重庆的正宗啊，必须得坐那板凳上吃 才正宗。
1: 对，
0: 蹲地上，然后拿那板凳上，是不是？
1: 你搞到那种特别高端的大饭店里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0: 对，
1: 是不是？还有鱼鱼说浙江温州永嘉吃过各地的各种美食，平时追求美食的科技与狠活，现在回头一看，还是我们永嘉源头村的馄饨最地道。最美味。老板的馄饨皮儿薄，肉馅儿足，小颗粒肉汤是浓浓的现熬的，灵魂在于老板用的是本地猪油而不是食用油，香迷糊了。
0: 有具体的名字吗？店
1: 他就说了一个地址，
0: 各种美食。
1: 对，地址没听清的下云听回听去，你知道吗？哎，今天太适合做云听的地流了。
0: 你们听不清，你们就回听啊。
1: 对对对对。
0: 还有朋友问，因为我后天也要去大同
1: 啊，
0: 我第一站也是先去大同，然后慢慢回家。我大同有什么好吃的？我也想问问，因为刚才有朋友问说求推荐大同美食，你几号去啊？我一号去。
1: 你们怎么结个伴儿是？
0: 没有，大同有什么美食，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虽然大家都知道刀削面哪家好吃啊，还有什么黄米凉糕啊，什么什么浑源凉粉啊，但是具体哪家好吃咱不知道
1: 啊。
0: 本
1: 地的朋友，
0: 我没去过，不是，我去过一次大同，还是带着咱们听众，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听节目，当年我带队去的。应该是在2018年左右，我带着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去了大同、云冈石窟，还有那个衡山悬空寺，这是我当时带队去的，第一次带队。
1: 都快十年了，都
0: 暴露年龄了，
1: 再有两年呐，可就十年了。你要不要跟那波听友搞个十周年庆啊？一块儿。
0: 没有那波朋友在听节目的呀？
1: 哎呀，那波朋友还有多少还在北京都不一定了。
0: 对对对，我们那次还回来之后还做了一个相册，发给每个人一个相册。然后我到现在那个相册还在我家放着。很难忘的，
1: 很难忘的。你喂那口吃的也挺难忘的，好像。晴空蔚蓝说，有一次去山西，随便找了一家吃面的店，很好吃，再没有找到那么好吃的店。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记住店铺的名字。
0: 你也没说它具体是什么面。
1: 对，也没说山西哪儿，就说去山西吃了一个面。面太宽了，朋友。
0: 还有朋友说这个，悠悠时光说厦门有一种糯米饭。早餐小摊贩有卖外面用紫菜皮包着，里面加入糯米、酸菜、酸萝卜条、辣条什么的，卷成一个圆圆的小柱子，然后用这个保鲜膜给你包好了。这种的他说特别好吃。
1: 说的都挺让人流口水，这都
0: 厦门反正是我记得早餐我去吃那个沙茶面也好吃。找到正宗的地儿也很好吃。
1: 对，你直接去到了就是吃这东西的地儿了。
0: 对对。
1: 你要说哎，我在南锣鼓巷吃了一家正宗的长沙臭豆腐特好吃，这个听着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吸引力啊。
0: 对，
1: 咯叽咯叽说推荐九寨沟的川姐牦牛肉粉儿啊，高

0: 很多餐厅就是或者很多菜它是季节限定的话，大家就会更珍惜了嘛。
1: 嗯，还有陈永申说，无锡是以甜为主，无锡排骨的骨头都是酥的，吃着排骨都不用吐骨头直接吃，无锡灌汤水煎包微甜，挺好吃的。
0: 哎呦，你看刚才有朋友不是说问无锡吗，这一下出来这么多无锡的朋友啊。
1: 对，
0: 这位朋友说西宁的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附近有一家羊杂碎，很难忘。因为那边羊牛羊肉好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你不是去过西宁吗？
1: 是的是的，就那次跟那个青甘大环线那个团的时候，吃当地的牛羊肉确实感觉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啊，你能吃出来那个膻味儿
0: 啊，
1: 一吃就是这的的确确是个羊。不像有的那个羊肉吃着吧，味儿感觉是改良版的，甚至你这么后来一回想也不确定那个羊肉来路正不正，但是在当地吃的有的那个羊肉味可能膻味控制的不是很好，你能吃出来那个膻味，但是那个膻味呢又是不是让你特别烦的那种膻味，虽然也是膻味，就我很难描述啊，就是有机会去当地吃一吃就知道了。反正那个牛羊肉蘸着那些料啊，或者你直接白嘴那么吃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大家可以试试。
1: 对，
0: 我突然想到了，我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
1: 啊，
0: 就是我那次带队去新疆的时候，
1: 嗯，
0: 我刚才还查那个照片，哇，那个真的太让我，就导游他太知道哪里好吃了，他带我们在乌鲁木齐附近找了一条街，就那一条街上全都叫辣子鸡，就各种品牌的辣子鸡，各种名字的辣子鸡。那个味
1: 子鸡，
0: 对，你觉得你在北京到处都可以吃到辣子鸡，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你真的去新疆的话，一定要去吃那个地方，是叫柴窝铺吧？应该是柴窝铺辣子鸡，就那个地方，那一条街全是，就它很正宗。哇，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辣子鸡，特别香。
1: 辣子鸡，
0: 你觉得那有什么好吃的？
1: 不是，我在想，它不是是个川菜吗？
0: 哎，不，它你新疆大盘鸡也很好嘛。
1: 新疆大盘鸡那是新疆菜系嘛，但辣子鸡听着感觉像是川菜系的。
0: 对，在新疆也是代表新疆特色美食的这个辣子鸡
1: 啊，
0: 就是
1: 不同的辣子鸡。
0: 对，然后它最后也是下那个面条，特别宽的那个面条拌在里面吃。然后也有咱们听友当时拌米饭吃，哎呀，我的天哪，我们当时吃的那顿吃的太爽了。
1: 哎呀。这个是这个点聊这个呀，有点有点残忍，有点残忍啊！其他的听友可能听着听着，车一停，收音机一关，就下车找吃的了。咱俩可还得再坐一个小时呢，还得。
0: 帮助一下大家嘛，大家马上出去玩了，对吧？
1: 对、
0: 你们要去哪里呢？可以来说一下啊。有要需要我们推荐的，大家可以来，我们一起帮助大家，帮助大家嘛。
1: 对，
0: 对吧？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哎，你明天用车吗？你不用的话借我用一下行不行？明天我限号，我出去办点事儿。
0: 哎呦，真是不凑巧，我车坏了。
1: 坏了
0: 啊！
1: 你不刚买的新车吗？这么快就坏了？
0: 对呀，我有一个故障灯总是亮，我等节后上班修修吧。
1: 什么故障灯？长什么样？
0: 有一个英文字母 P， 应该说是车辆现在有点疲劳。
1: 英文字母 P？
0: 对，我一开车它就亮，车也跑不了，跑起来特别慢，估计就是疲劳。
1: 他要是亮着，你肯定跑不了吧？你想啥呢？请问机动车仪表盘上这个圆圈内有个 P 的这个指示灯亮起来，表示什么
0: ？A. 行车制动踏板没有回位。
1: B. 驻车制动器处于制动状态。
0: C. 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故障。
1: D. 制动系统出现异常。
0: 请选择。
1: 这
0: 谁不知道啊？开车的人没低头看过吗？
1: 你碰见跟你知道的题，这家伙可给你厉害坏了。
0: 哎，这么多答错的，你平常不开车吗？
1: 不，你是碰见一个你知道的题了。
0: 哎呀，这都不会吗？
1: 哎呦
0: 我的天哪，你平常不天天开车吗？
1: 各位，你们迎来了你们这个驾校教练里最严厉的房科老师啊。
0: 这道题都能错，低头看。 低下头。
1: 平常你不会的题的时候，你要有这底气，你
0: 这么多错的。
1: 对，
0: 你们现在在车上呢，你们低下头看看你右手边

0: 啊，看看，有的呢那灯见看着亮不亮，反正你找个圈那个看不见吗？这都能错？
1: 能错。这几个选项听起来有点迷糊的，中间有几个啊。正确答案大家都知道，我们先来公布。第一位答对的是 Jane，
0: 嗯，
1: 第二位
0: JZY，
1: 他不是，哦，是 JZY 是第二位啊，
0: 第三位是米兰，
1: 米兰，视频直播间倒还行哎，第一位噗噗，第二位王菲，第三位莫吉波尔托，这三位对，这其他的后边基本都能答对啊。
0: 雨夜先发了个 A， 然后说我摁错了，
1: 摁错了，哎呦，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啊，圆圈内有个 P 的这个标志，就是驻车制动指示灯，也就我们俗称的手刹指示灯。
0: 嗯，
1: 你手刹拉起来的时候它就会点亮的，所以大家平常把车停好，哎，一拉，甭管是电子手刹还是那种手掰的手动手刹，拉起来以后它都会亮这个指示灯。
0: 嗯，
1: 同样您要是没有把它落到位啊，它也还会亮着。
0: 嗯
1: ，ABS 灯它是单独的 ABS 字样，上面那个灯一亮就会写着 ABS。红色制动系统的故障灯是一个圆圈的感叹号，所以这几个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有朋友说，我想起来了，就是它不是所有的手刹线都在那个位置了。人现在哪些车拿手刹的位置
1: 啊？
0: 你想都想不到，你都不知道在哪儿。有朋友说他的手刹是在左边，
1: 哦，
0: 还有的人手刹是不是在方向盘后面什么的？反正在哪儿的都有，现在咱真不好说了。
1: 哎呀，这现在要
0: 没经历过啊，
1: 要猛的开一下别人的车呀，
0: 真不行，你真的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发动。
1: 对，咱还得装。哎呀，我那个我不想开，你开吧，你的车你开吧。
0: 对。
1: 今天第一时段咱们聊了一些有关于外出旅行的这个难忘的美食。下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纪念品的问题吧。因为除了吃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当地买上一些小小的纪念品，不管是回来自己留着，还是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带的。来说一说您都买过什么纪念品。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喵喵、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睡不好，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悲秋在作怪。日照减少，褪黑素多了，血清素少了，人就容易犯困，情绪低落。应对起来其实很简单，记住三多一少就可以了。多晒太阳，上午9点下午4点的阳光最养人。多运动，慢跑快走都行。多找乐子，别一个人闷着。少独处，找人聊聊天。睡觉也有讲究，卧室温度保持在20到23度，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晚餐别吃太饱，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当然在这里更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秋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千万别盲目秋冻，头颈脚这三个部位一定要护好，按时吃药，定期测血压，不能自己随便停药，顺应季节变化，照顾好身心，才能安稳过秋。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各位您出门旅游都买过什么纪念品？
3: 对，旅游的时候带过什么纪念品啊？或者说别人给你带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纪念品呀？
4: 是，刚才有朋友说，霍霍说，下半场这应该是冰箱贴的主场了吧？哎，这玩意儿
3: 是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呢？冰箱贴
3: 好多年了，但是这几年吧，因为冰箱贴它也很卷，
4: 是，
3: 就是所以越来越多的样式让大家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嗯，
3: 你不觉得这从冰箱贴出现之后，我们带伴手礼的这个价格明显，就是原来买东西还挺贵，现在随便买个冰箱贴也可以，但冰箱贴有时候也挺贵。
4: 这贵呀，一冰箱贴也得
3: 多少钱啊？
4: 30、40、50、60，各个价位的都有。
3: 大明给咱俩那大概多少钱？
4: 大老师那个主要是礼轻情意重啊，你这个你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是不是？
3: 但我有时候总觉得你出去玩给人带冰箱贴
4: 怎么了？
3: 算了
4: 啊，
3: 主要是大明刚带过，我也不说啥。不是以前嘛，我就说，哎呀，我买点实际的，你吃的用的啥的，你冰箱上贴个这有啥意思？
4: 看你这只给你礼物，你还挑三拣四，你下回应该就给你带一句，我送你一句祝福回来就行了。那你说到这个给同事带，确实也是个问题。
3: 对，你带什么呢？
4: 带什么？你又不好意思带太贵重，太贵重，你就算你想送，人也不敢接。说实话，
3: 对
4: 啊，然后你要带太便宜的呢，又觉得拿不出手。
3: 嗯，
4: 你还得掌握一个平衡的度，是吧？太俗了也不行，是太怎么样也不行。
3: 嗯，
4: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嗨，方科，我回来了。哎呀，感谢前段时间的替班啊。
3: 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对，你这带团本来也就一周差不多是吧？
4: 是、
3: 嗯、
4: 这回带团去的新疆，玩的挺好，还给大家带了点纪念品。
3: 哎呀，太客气了，你带团也是工作嘛，什么纪念品呢？
4: 主要我也没去过新疆嘛。哎呦，新疆好吃的好玩的太多了，给你带了点葡萄干。
3: 我上次带团的时候也买了点葡萄干，到现在没吃完呢。你说你花这钱干啥呀？
4: 哎，应该的嘛，毕竟你一个人干咱俩的活怪累的哈。给，拿着。
3: 啊，这是
4: 这个是他们的联系方式，你扫这个二维码加他们微信，他们从新疆能直接给你邮寄到家。
3: 哦，这我自己买是吧？
4: 我本来想直接给你买的，但是行程上啊，那还得好几天才能带回来，我怕路上给捂坏了，而且这玩意儿怕压，你直接联系他们，他们发货都是包装好的，不怕压。
3: 行，谢谢啊。千里迢迢带回来这张卡片，累坏了吧？
4: 哎呦，没事儿，这卡片不费劲，揣兜里就带回来了。来，其他人都有啊，一人一张，哎，扫码就能联系他们了。
3: 我知道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太礼貌啊，但是王老师，一般给人送纪念品啊，都是自己花钱买好直接送，没有让人自己买的吧？
4: 我是怕万一你们有人不喜欢吃怎么办呢？所以就先用卡片的方式，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我给你们还带了别的呢，你看这是什么？
3: 这是
4: 新疆赛里木湖的湖水。撒贝宁说过啊，没去过赛里木湖白活了。咱们有同事还没去过呢，所以我特意带了几瓶赛里木湖的湖水，大家都没白活啊。
3: 你这水怎么带上飞机的？
4: 哎呦，说到这个真是曲折，一说不让带，我就特意发快递寄回来的。
3: 免费的湖水能邮寄，花钱的葡萄干不能邮寄。
4: 哎，那个主要是怕压坏了，这个湖水又不怕。来，一人一瓶啊。
3: 谢谢啊，真是有心了。
4: 还有呢，我们中间还去了天山天池，这是天山天池的湖水，当年西王母要在这儿宴请众神，这水也算是神水了。你看这两瓶水的水质都不一样啊！哎，拿着，别客气。
3: 我不跟你客气，但是我要这么些个水没啥用，又不能喝。
4: 拿回家摆着多有意义啊！人家是南水北调，我这是西水东引。哦，对了，还有这一把草，这里边集合了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喀拉沁草原这三个草原的草，我每个草原薅了一把送给你。
3: 真拿我当牛马呀？送我草干什么？
4: 多有意义呀！可以把它种在自己家楼下，以后下楼就是草原。
3: 这能种活吗？王老师，你给我送东西，有没有什么是你花钱买的呀？
4: 有啊，冰箱贴算不算？
3: 算，好歹也是个纪念品。
4: 你看这怎么样？我这儿好几种呢，有在赛里木湖买的，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还有那几个草原都有。
3: 那我选一个赛里木湖的吧，谢谢王老师啊。
4: 啊，你要啊？
3: 不然呢？你买这些不是要送给大家呀？
4: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给你们看看，这些都是我买的。你要是喜欢哪一个呀，你照这个样。

0: 你去网上搜一搜，应该还能便宜不少呢。
1: 抠死你得了。
0: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同事啊，或者是带纪念品的方式？
1: 对，这还能处吗？怎么着，时间得差不多带个冰箱贴回来吧。
0: 我是就带了点葡萄干这种，因为我觉得葡萄干其实挺代表我们当时去的很多这种地方，
1: 新疆的特色嘛，是吧？
0: 对对对，我看那葡萄干好像下的也挺快的，
1: 确实挺好的。但是我就是忘了，忘了吃。
0: 你当时是不是也买了很多葡萄干？
1: 哈，买了各种。
0: 我也是，我买了应该有三种还是四种？
1: 对对对，差不多。
0: 对，
1: 我那天收拾冰箱，我还在那个，就是你要不吃，你把它放冰箱里冷冻起来。不吃的那部分先冷冻起来，它会保存的时间久一些。
0: 得是冻起来，不能是冷藏，
1: 对对
0: 是吧？
1: 冻起来。
0: 哎呦，我一直是冷藏的，还
1: 我是放在冷冻里面去了。
0: 哎呦，僵尸葡萄干啊，
1: 吃的时候才给它化。反正我是觉得吃不完了。
0: 是那几大袋子也看着挺沉的，真的。
1: 我们说说这个，大家都买过什么纪念品啊？这冰箱贴，就是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有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冰箱贴？因为冰箱贴各种种类很多。
0: 对。
1: 或者说你买过呀，你收到过呀？你比如说我就收到过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嘛，对吧？我领导送我。
0: 哎呦，
1: 那真的是意义不一样、啊。
0: 不仅仅是冰箱贴，还有
1: 那天你去我家，你看看、啊、
0: 那手串、
1: 啊，我家那个冰箱上面，周围一圈，最中间那个就是大老师给我的那个冰箱贴，孩子还问我妈妈妈妈为什么这个要在中间，我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从小妈妈就要教你向上社交，这也是我跟你王上叔叔学的。
0: 他王上叔叔也没教这么浮夸的向上社交啊。我也只是把大老师送的冰箱贴随意的贴在了冰箱上，
1: 那我必须得是周围所有我去过的地儿环绕着这个是大老师送我的，
0: 你这个环绕起来，
1: 我回去还跟我们所有家人都说，你知道吗？这个冰箱贴我领导送我的，我领导送我冰箱贴，我都没送过我领导礼，领导是给我送礼。
0: 我上一个干这种围起来的呀，还是当年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围起来。你是好像是要圈踢大老师一样。但是这个冰箱贴确实是现在伴手礼啊，旅游纪念品挺划算的。
1: 挺划算的。你是觉得大老师给我们买冰箱贴是因为冰箱贴划算？
0: 不是，大老师还送咱们手串呢，你看我那九眼天珠啊，那可是啊。那是不是
1: 你别在这转移，我就只说冰箱贴，你就是觉得冰箱贴划算他才送是吧？
0: 冰箱贴我觉得它真的挺性价比很高，一个是
1: 性价比高，
0: 一个是它的价格没有特别的夸张，但是它说实话也不是那么的便宜。你像那个霍霍还提到一个说国博排队买过一个凤冠的冰箱贴，168一个呀、对不对？
1: 那咱那多少钱？
0: 咱们那我估计怎么也得50块钱、啊、那个至少50吧，
1: 就那西藏那个，我一会儿淘宝搜一下。
0: 别搜了，还是
1: 拍照试试一下。
0: 我都不敢搜我那九眼天珠，我怕它是个真的，那个是。那我揣着我就走就得了，就啊。哎，那个手串什么的，牦牛骨是不是？你见过牦牛吗？
1: 我见过呀。
0: 牦牛骨啊，牦牛骨做成的手串，这种啊，那是人间凡物嘛，那
1: 是
0: 对不对
1: 啊？
0: 也不知道大老师还在不在直播间。但冰箱贴真的挺划算的，因为它很多冰箱贴上面也是印着当地的一些代表性建筑特色，哎，你可能根据这个呢，就是代表着能想到我去过这里，我觉得真的可以挺好的。
1: 除了冰箱贴咱再说点别的。
0: 对对，咱别真的整成了冰箱贴专场一样啊。
1: 对啊，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吃的呀？我去重庆我买过很多吃的，因为我喜欢重口味的东西，所以我在重庆回来我一般就是带吃的。然后还有我从那个云南回来，咱们好多当时你还没有就是还跟你没有什么那个交集我给咱们当时很多咱们同事带了鲜花饼，而且是我当天到了之后就给他们拿过来，就新鲜的那个现烤出来的。
0: 看来那时候虽然一台工作，我不算你同事吧，没什么交集。
1: 没什么交集，给你干啥？
0: 哎，鲜花饼连个渣儿我都没见着呢，都。
1: 这我觉得这种的也挺好的，带这种东西。
0: 是，就这种美食，当地特色美食，大家尝个鲜，这种是挺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的话题，咱们就来说一说，您出去旅游都买过什么纪念品？不管是自己留作纪念的，还是买回来给家人、朋友、同事的，都可以说一说。又或者您收到过哪些可能？ 别人送给您的他们旅游的纪念品，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20，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那天咱们也跟大家说过啊，人最近有一个是叫什么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隆咚哐，
4: 这没有节奏，有点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隆咚哐，这样
3: 有没有这个被这个节奏刷屏啊？狗熊哆嗦毛，是这个谷子秧歌的经典的基础动力之一，名字听着诙谐，实则对发力的控制要求很高啊。舞者呢需要以这个腰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势传导到全身，配合谷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全程保持稳沉抻韧的这个状态。另一个就是咱们那天说那个闪身步，那个动作来自安徽花鼓灯，2006年还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的非遗名录，素有东方芭蕾怀派盼幽兰的这个美誉。随着这个狗熊哆嗦毛和这个闪身步爆火，医生提醒，这两个动作看着魔性，但门槛真的不低，非专业人士谨慎操作，
4: 别闪了咱们的腰啊！真的是，无论是狗熊哆嗦毛还是闪身步，热闹玩梗的背后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3: 对，能以这种方式传下来也挺好的。
4: 对，哪怕不融合在舞蹈动作里边，您自己要是能哆嗦这么两下啊，发现也挺锻炼身体的，
3: 活动活动筋骨。
4: 它对全身的协调性真的要求挺高的。你不信，您可以找原视频对照您做一做，
3: 看你能不能行。
4: 您会发现您做的和原视频是有区别的啊。挺厉害，
3: 挺难的。
4: 对，
3: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院又开辟了新赛道。哎，咱们那天说电影院开辟了啥赛道来着？
4: 午休赛道。
3: 哦，对对对，就中午可以去那儿午休，多少钱？几十块钱，挺便宜。现在呢，在电影院又可以沉浸式的观赛，成为不少球迷看球的新方式。27号在2026到2027赛季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第六轮比赛中，中国运动员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主场出战。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球迷来到电影院观看，多家影城也准备了相应的活动套餐，带动了飞票收入。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1000家影院尝试引入体育赛事直播，内容涵盖足球、篮球、电竞，甚至斯诺克等。
4: 以前是影院怕手机啊，现在影院跟手机抢这个在一起的感觉，能够跟陌生人一块为樊振东喊一嗓子加油，这个比刷什么短视频这个感觉更有参与感，更有人味啊。
3: 对，
4: 就这个我是愿意参与的。那午休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但这个看球啊，看比赛呀，那屏幕大呀，这过瘾的，这个这真不一样。
3: 你休在那儿睡觉，中午你要是主要是因为你那个，是因为你中午没地儿休息，你去那儿睡觉也挺好啊。
4: 那除非上面给我放个大烂片，我可能能看着就昏昏欲睡。
3: 要不然得看太精神，人不给你放片，你就安静睡觉吧。
4: 那没意思，
3: 只是给你提供一个那个躺椅，让你舒服点儿。
4: 或者能不能他们表演一个开会，前面一群人聚在那
3: 儿，
4: 对，聚在那儿，去，哎，对。听着容易睡着。
3: 对，最后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这个 DJI 食品不等于减肥食品啊。说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比较控制，只看这个控糖的时候只看这个 GI 值，其实存在不少的这个误区。 GI 是升糖生成指数，分成低中高三个等级。 DJI 食物呢饱腹感强，有助平稳血糖，但不等于可以随便吃。控糖要同时兼顾 GIGL， 也就是食物中所含碳水化合物的量和进食总量。南瓜 GI 高，但是碳水低，西瓜吃多了也会拉高血糖负荷。 DJI 不等于低热量，坚果 DJI 糕点会吃多了会同样会加重这个代谢的负担。控糖爱吃面食，可以尝尝这个酸汤油面鱼，主食蛋白蔬菜搭配均衡。
4: 身材不是实验室，别被一个字母 GI 就给带了节奏。控糖也不是说苦修行，是知道自己在吃什么， 主食别孤零零的，就是就这么吃。您可以配点蛋呐、啊，配个豆啊，配个什么别的菜。
3: 嗯，
4: 水果呢也别光榨汁儿，纤维没了，那糖纯喝糖啊，咱们是、
3: 嗯、
4: 无糖也不等于说随便吃，
3: 对、
4: 嗯，还是得科学配比着饮食。
3: 嗯。嗯，好，来到了18:24，我们来说说这个小时的话题，就是这个纪念品、
4: 嗯、
3: 你收到过或者买过什么比较有意义的纪念品？因为大家出去多多少少、
4: 嗯、
3: 你要买点儿，哎，给朋友带点，亲戚带，同事带，或者人家回来了也会给你带，
4: 嗯，
3: 都行嘛。
4: 对，蓝山咖啡说去无锡宜兴必买紫砂壶，哎，说去无锡惠山古镇必买可爱的惠山泥人儿。嗯，
3: 每次去都买吗？还必买，
4: 必买，就是你到了这儿了，不买这个白来了、
3: 嗯，
4: 就这种感觉。
3: 嗯 嗯, 嗯，就是这是比较期待的。
4: 其实挺好的，因为网上很多买那种紫砂壶啊，你不知道它到底产自于哪里。
3: 对。
4: 可是你在当地买的时候，你会就感觉好像更靠谱一些。
3: 嗯
4: 啊，
3: 对，
4: 就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啊。反正这玩意儿你要是贵的话，上不封顶啊，真的是、啊。
3: 嗯。
4: 嗯，背水烟的鱼说：“我知道大明买过布达拉宫的冰箱贴啊，牦牛骨的这个手链啊，嗯，是这个确实那个质感是不错的啊，
3: 是挺好的，
4: 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送同事这些是挺合适的。
3: 嗯，
4: Sun 也说我一般旅游回来都是给同事们带点当地好吃的零食。
3: 对、啊，我觉得零食挺好的。
4: 零食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3: 嗯，
4: 零食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保证每个同事可能
3: 口味啊，
4: 口味或者都能吃到。你尤其像咱们这种，你比如在导播间放一个，
3: 嗯，
4: 你早晨放着，你可能晚班人还没来呢就吃完了。
3: 这只是咱们特殊嘛。那如果大家都做工位的，你早上去了，一人分一点。
4: 哎，这可以。
3: 对啊，
4: 这个散一。
3: 只是因为咱们这个工作特殊性。
4: 对。
3: 对吧？就是还有就是我是挺喜欢给大家带零食的，然后我也希望收到别人带的零食。就是你没去到那地儿，但是你能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不管这个美食是不是你喜欢的口味，
4: 嗯，
3: 我起码尝过了。我虽然没去过那地儿，
4: 嗯，
3: 但是我吃到了，对吧？你比如说，如果这次大明给我带的是那个牦牛肉干，
4: 嗯，
3: 那可能会更好一些，
4: 就更喜欢一点，
3: 嗯
4: 啊。意思言外之意，这冰箱贴和这个手链都没送到你的心窝窝里去啊
3: 就是带吃的，因为我上次去重庆，
4: 嗯，
3: 我就也没买什么，就买那个怪味胡豆，就是那个重庆那解放碑那儿全都是、
4: 嗯、
3: 然后我又拿不了，我就直接在那儿买了，让他邮寄回来。
4: 嗯
3: 那个、还挺好吃。
4: 那确实挺好吃，
3: 真的挺好吃。
4: 那
3: 停不下来，你就当办公室的小零嘴儿。
4: 那个时候怎么着，咱们也还不熟呢，是吗？也没有邮寄到单位。
3: 对啊，就是我去重庆出差，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还不熟呢，还不认识。
4: 啊，
3: 不认识啊，
4: 不认识，
3: 不熟，不熟，不熟，不熟。
4: 你近期有没有什么要出差的？出去玩的？
3: 我近期出差都是跟你一起出差，买什么呀？
4: 十一假期有没有什么外出的计划啊？
3: 十一我回老家，你需要我给你带点什么？
4: 老家来，
3: 给你带点面条回来。
4: 你老家有什么特产什么的？你老家？有冰箱贴吗？
3: 好像还真有，
4: 真的。
3: 我不太喜欢买冰箱贴
4: 啊，不喜欢、
3: 嗯，我自己都不喜欢买，我更不喜欢给别人买。
4: 啊，那行，那你看你喜欢什么啊？嗯，我回家我看我家乡有什么。
3: 你给我带碗热气腾腾的板面。
4: 我家是家乡是好像是有冰箱贴的，我见过。
3: 我不要，
4: 在景区里啊。还有刚才，Sun说五月份去新疆，看到他们。这个化妆用的那个小镜子非常漂亮，
3: 嗯，
4: 买了10个，
3: 哦哟，
4: 送给了家里亲戚，
3: 嗯，
4: 我也买了一个，就这回大团去新疆的时候，我也买了一个。
3: 那我可没见到，没给我。
4: 我给我奶奶买了一个，我给我奶奶买了一个，那个就是因为我见她，这是我唯一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
3: 嗯，
4: 这个会用那种那样的小
3: 镜子
4: 的，
3: 是吧？
4: 对，那种小镜子，其他人可能只是。偶尔比如说你要化个妆了或者干个什么的那种，
3: 嗯，
4: 对应着一下、嗯、但是很多现在化妆包什么的不也都有那种镜子吗？
3: 嗯，
4: 但我奶奶的那个是真的会拿那个镜子对着来梳头啊，
3: 嗯，
4: 非常典型的老式老人的那种感觉。
3: 嗯，
4: 我给她买了一个。
3: 对，她那个很漂亮，就是有那个新疆特色的那颜色呀，
4: 花纹啊，
3: 哎，对对对，
4: 元素啊，
3: 对
4: 不一样。
3: 嗯，这个挺好的，
4: 但那个挺贵的也是啊。
3: 是吗？
4: 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在景区嘛，我买的时候我说多少钱，他说60。
3: 嗯，
4: 我后来发现那个东西绝对到不了60。
3: 嗯，
4: 但我当时就觉得行，可以，这个就是从我还是在那个八卦城特克斯那儿直接买的。
3: 嗯，
4: 我说这玩意儿还沾点八卦的感觉啊，
3: 嗯，
4: 有不一样的感觉。现在想想，我那么纯坑了吗？这
3: 拍照淘宝搜一下，你干满多少钱？20。
4: 对，我跟
3: 散
4: 买的一样啊，他说一面正常一面可以放大那个。
3: 对，
4: 我当时想我说可以拔鼻毛啊，这个哎，对照着修剪鼻毛看得清楚。对，嗯，
3: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
4: 对，
3: 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4: 是，嗯，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边直接搜索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下载到手机上面，不仅可以同步的实时收听节目，还可以进行节目的回听。云听上面还有很多海量的有声音频供您挑选。另外咱们马上到来的十月中旬我们还会再免费的送给大家一波云听的年卡会员，
3: 嗯，
4: 所以您得提前先下到手机上，
3: 嗯，
4: 到时候一说可以领了，大家就可以领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
4: 嗯，
5: 咱们这一时段呀，说的是这个旅行的纪念品。
4: 嗯，
5: 咱先别说纪念品的问题，
4: 咱先辟谣一个事情，
5: 咱先辟谣一个问题、
4: 啊。有的事儿啊，我们就过去就过去了，开玩笑就开玩笑了。
5: 这个
4: 有的是涉及到了我们王尚老师的原则性的问题。
5: 真是这个，这现在
4: 清白，一世英名。
5: 会，别这么说，您说的好像。不是这个是容易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啊！因为今天大老师的这个脱口秀里边不是提到微信步数吗？好像说今天是世界行走日是怎么着？聊到微信步数了啊，就玩梗的时候提到的，说什么谁的谁步数一样，就觉得是怎么怎么样的。但问题是，我微信步数多少年前就已经关了，那上哪儿和谁一样去呢？
4: 嗯，
5: 对不对？
4: 那对呀、
5: 啊。这个纯属是你就是脱口秀里面的东西啊，
4: 因为你想一想，我们部门呢就这几个人，我跟大迪呢，他肯定不敢拿出来再开玩笑了，对吧？目前呢，也就是牛牛和王尚可以拿出来开玩笑了。
5: 小雪呢，对不对？
4: 小雪她不敢，
5: 哦，
4: 大老师不敢。
5: 哎呀。这我跟你说，
4: 再就没人了，真没人了。我跟大迪，首先他不会，不会看这种玩笑。那就剩你跟妞妞了，哎，他就把你俩用在了段子里面。
5: 你好人设呀，这真是啊。
4: 但是这个事儿啊，咱们哪说哪了啊，
5: 你
4: 就不用再问了啊。这个确实是没有这回事儿啊。
5: 不行，
4: 有人说别解释了，
5: 必须得反击了这回啊。
4: 大家都各有。我们就不要乱点鸳鸯谱了啊！
5: 不行，我决定了，明天特别直播，咱也脱口秀，咱们这
4: 要脱了。你刚才都不脱，你现在要脱了？
5: 脱，这掏个瘦，咱就是瘦一下，咱们不行，我把线下段子拿到线上来播一遍。
4: 哎，米兰说对了
5: 啊，
4: 因为两个好脾气。
5: 哦、
4: 因为你跟妞妞脾气多好，
5: 我们应该展露一下我们的锋芒和我们的棱角，扎他一下，应该是。嗯，今天咱们这一时段聊到这个纪念品的问题。这个纪念品其实你看大家说到的还是就是这个什么冰箱贴呀这些会多一些，但是我发现也有一些其他的，
4: 嗯，
5: 比较甚至你像这位朋友是有点生气的那个纪念品，刚才看到想他说之前老公去越南出差，给我带回来了一顶当地特色的那个尖尖的斗笠，
4: 嗯，
5: 还有一身分身的粉色奥黛。我还特意搜了一下什么是奥黛，就是一种越南的服装啊。
4: 哦，
5: 说那个 A4 纸的腰估计能穿，我简直服了。
4: 嗯，
5: 就尺码没选对吧？啊，选了一个
4: 挺漂亮的，
5: 是
4: 挂起来
5: 啊，就当
4: 作看着
5: 减肥目标一样的是怎么着？
4: 哎，这个挺好啊。他说去景德镇买了星星人的陶瓷转转摆件给同事家小朋友，给朋友和自己买了精致的陶瓷花和花瓶。大家都很满意
5: 哦。
4: 嗯，
5: 景德镇感觉买什么瓷器这些
4: 都很好，
5: 都很好，
4: 买个小碟子呀、小茶杯呀、小碗啊，真好。
5: 哪怕你说就是5块钱、8块钱地摊买的，但一说是从景德镇打过来的，
4: 对对对对，
5: 感觉都不一样。
4: 而且它那花色只要漂亮啊，就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也很喜欢的。
5: 是的，
4: 如果有去景德镇，你可以给大家带这个礼物。
5: 嗯，
4: JTR 说，上学的时候收到过同门从长沙带回来的茶颜悦色的奶茶，是打包好的那种，因为我收到过茶颜悦色的茶包，
5: 嗯，
4: 就是他买的那种旅行装的茶包。是真的就是打包的那个奶茶吗？
5: 那真的是挺难带的、啊、
4: 对，那种的应该他得只能在过了安检之后在那个机场买，
5: 是他从长沙生生的拎回来的
4: 啊对，
5: 也不知道您是他学长是从同门的这位朋友是从长沙哪儿，就是从长沙带回到他的哪儿啊，要是距离
4: 带回到哪儿，
5: 那这距离远，你要说从长沙带到周边的地区几十公里，那个听着感觉还好，但这趟腿跑的也够折腾了、
4: 嗯、
5: 那如果要是距离更远的话，这更是这个情谊啊！啊， 盼盼说，以前跟着购物团去厦门玩，
4: 嗯，
5: 花了2000多买过乳胶枕和乳胶床垫，
4: 嗯，
5: 当时说乳胶枕治打呼噜，乳胶床垫能除螨，回来发现啥效果也没有。
4: 就这种它能治什么的，首先它就违反了广告法，大家就是稍微了解点的咱们就知道，就这种东西如果你真是喜欢那个乳胶枕你可以买，但是它要是一说什么可以治打呼噜什么，还有人治癌症的，你就果断别买了。
5: 世界性的难题让一乳胶枕治好了啊。还有莫吉托，莫吉波托说，为什么把我留言都跳过了？我看了看，您没留跟话题相关的留言呢。
4: 他说科科又感冒了，泡个脚记得吃药。我不是感冒了，我应该是对这个直播间这个屋子过敏我已经好了，但是今天一进来又开始狂打喷嚏，狂流鼻涕。
5: 有过敏源啊？
4: 这屋有我的过敏源，我不应该来。
5: 难道？哎。这屋里还有谁呀、啊？这屋里
4: 不是这屋不知道有什么，我都好了呀，没事了。就刚才突然之间就开始流鼻涕，
5: 哦，
4: 嗯，肯定是过敏了。
5: 你要回去，
4: 明天其实真的是我得缓缓，这屋我可能来不了了。
5: 哎，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我眼前有点黑呀、啊，也是有点，哎呦，头疼脑胀有点啊。
4: 你行了，明天还要整活呢，
5: 是
4: 给大家再预告一下。
5: 嗯，
4: 明天呢就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天了，
5: 最后一期常规的直播节目。
4: 明天不常规，
5: 明天不常规、
4: 啊，
5: 明天应该叫做又是特别企划。
4: 对，就是我们叫什么？因为明天再跟大家，明天咱们全天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也有直播，
5: 嗯，
4: 对吧？
5: 对，
4: 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在做的这个直播，在明天全天也有、因为大家出行都在路上嘛，所以大家要关注路上的情况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明天我们的这场直播。
5: 对，
4: 到了晚上啊，其实可能会稍微耽误点我们节目的直播，
5: 视频直播。
4: 对，
5: 但是所以这就需要各位下载云听了呀。
4: 啊，对你回。你听音频吧，
5: 音频版如果您不方便在车里面听的话，就广播端不受影响啊。那假如说您广播端也受影响的话，您可以选择云听，因为云听可以实现网络端的同步收听，
4: 对，
5: 还能进行回听，
4: 对
5: 啊，
4: 所以明天我们会开视频直播，但视频直播可能会晚一点，得等我们明天的那个特别直播结束。我们明天有一场特别直播，守护出行一路相伴，是和跟我们交通运输的这个一个新媒体的互动直播，
5: 对，
4: 所以明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一点这个特殊。因为毕竟最后一天了嘛，
5: 是，
4: 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也都心思也都不在工作上了。
5: 主要咱俩也是大家其中之俩啊，
4: 我们就一起 happy happy，想到哪聊到哪，
5: 哎，
4: 扯一扯，聊一聊，
5: 哎呦，
4: 俩俩有过剩，我俩就拉着箱子都各奔东西了。
5: 明天节目这么即兴的吗？听着，
4: 咱们就过去了，对吧？咱们就一起开启假期嘛。
5: 哎呦，这太即兴了，这一个听着。
4: 你想想，就大家都互相理解，咱俩也是人嘛，对吧？就是心情。都能理解，都能理解哈。
5: 是，咱俩可真是个人呢。慧慧说，出去旅游，冰箱贴是少不了的，每到一处都会挑一个留作纪念，反正也不算贵，而且可以体现当地的特色。朋友之间也都会相互的送，越来越多了。家里的冰箱上已经贴得满满当当了。
4: 这有真的有人那家里的冰箱上啊，我看了，我真是有密集恐惧症啊。
5: 改天邀请你光临一下寒舍，你就会发现我家冰箱
4: 不行、太多了，那干嘛呢？那是不觉得乱吗？
5: 不乱呢，我甚至还会单独买一些艺术的那个冰箱贴。
4: 那你摆的时候会有规划吗？
5: 随机看心情。
4: 哎呦我天哪，
5: 看心情，
4: 太乱了。
5: 不乱。
4: 我看着我都难受，那么多。
5: 你有密集恐惧症啊？
4: 对，我有密集恐惧症。
5: 我摆的细数一点，没事啊。
4: 不好看，就是那没有意义，那么多。你每天看呢，整那么乱，回头一看，没有任何艺术性。如果你摆的让他们所有的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5: 像你那样把所有的摆一圈围着大明老师送的那
4: 冰箱贴，对啊，围着领导团团转啊，
5: 围攻领导，
4: 围着领导转，什么叫围攻
5: 啊这感觉就像是这个寓意嘛，就是
4: 哪天我得邀请一下大明去我家
5: 啊，
4: 特别不经意的把那个摆出来，
5: 就你那个摆放方式啊，太刻意了，你很难不经意啊，真的。科比山说，之前去西安买了一个铜的秦始皇，去福建买了一箱姜母鸭。
4: 哎呦，
5: 铜的秦始皇，您说的是那个，就是兵俑的摆件之类的。
4: 对啊，哎，刚才还有朋友说那个新疆的，他朋友说那个辣子鸡，然后还有说那个椒麻鸡，我们在新疆也吃到特别好吃的椒麻鸡，就大家去了一定点，基本上都不会出错。它是一道凉菜，但是我后来其实我发现它有那种打包好了可以带回来的，就真空包装。 寄过来，但我没挑好到底哪家好吃，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买到好吃的。
5: 嗯，
4: 那个我觉得也可以当有人拿那个当伴手礼，
5: 哦，
4: 带回来哇，我真的太喜欢。如果有人去新疆能给我带回来一份椒麻鸡，我真的是太感谢了。这种的我喜欢。
5: 最近我应该是不会再去新疆了，但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会记在心里的。回头如果再带团去新疆的话呢，我会帮你烧一份椒麻鸡回来。
4: 对，
5: 你别咽口水了。又流鼻涕又咽口水。这俩通道一会儿通了一会儿啊。但是我对新疆也有一些执念啊。啊，你下回再去了以后呢，
4: 我肯定是不会去了，我都去几次了。
5: 万一呢你要再带团去的话，哎，那边那个和田玉一直挺不错的。
4: 我上次去买了
5: 啊，
4: 我上次去买了一个乌石牌，
5: 乌石牌
4: 在和，对，我去新疆，其实我上次去云南买了一个翡翠，
5: 嗯，
4: 买了一个小的那个，跟咱们另外一个听众我们俩一起买的，一人买了一个
5: 啊，
4: 然后去云南我买了一个乌石牌，
5: 嗯，
4: 给孩子买的，
5: 哎呀，
4: 也买了。这么贵重的，
5: 对，我就说我就喜欢这一类的。
4: 你真会挑，这类的排不到你啊，你谢谢。你个镜子你都排不到我，你还想问我要和田玉？
5: 镜子60呢，那个60块钱的那个。月半月半说去成都买了一些和熊猫有关的明信片，还买了一些特产回来。
4: 嗯，
5: 哎，明信片现在好像依然也很有很大的市场。
4: 对。
5: 对，以前大家觉得说现在谁爱写信的什么，
4: 有，
5: 但明信片还真的不太一样，
4: 嗯，
5: 就要的就是这个景区，它背面是当地挺好看的风景啊，然后您在这一面写上一些祝福语，有的甚至不是以邮寄的方式带回来的，
4: 嗯，
5: 甚至是人肉带回来，见了这个朋友的面当面给他的，都有这样的，
4: 嗯，
5: 一些祝福寄语，
4: 哎呀，
5: 什么
4: 太文艺了，
5: 祝你考研顺利，
4: 哦，
5: 祝你工作顺利，对，祝你早日康复之类的，
4: 嗯，
5: 就是很多这样的，
4: 嗯，挺好的，这种就很文艺啊，
5: 对，
4: 但前提是你得写字好看，
5: 啊，
4: 嗯。
5: 就是我和范科，我俩都是签自己的名字，会连笔字，那，哎，签的很有艺术性。一到要写其他的字儿了，就是一笔一画，祝，哎，这位听众朋友，嗯，就一笔一画了。
4: 所以大家见我再别让我给你们再写什么祝福了，我真不想写了，
5: 就签个名就行了。嗯，Rikun 说，冰箱贴大部分不是当地生产的，不过是用了当地的符号，估计去趟义乌都能找到。礼物应当是当地出产的才是走心的。
4: 嗯
5: 嗯，
4: 我们过段时间年底应该会去义乌，咱们给大家带吧。嗯，
5: 真的有，
4: 哎，有时间可以去逛逛啊。
5: 你这个是也在玩梗呢，还是真的有这个工作安排？
4: 真的有，你忘了这那个美妆吗？我们去年不是去的义乌吗？还是杭州啊？不知道今年的义乌好像说，嗯。对，工作出差，
5: 咱每次去出差行程紧紧张张的，
4: 没时间逛，
5: 没时间逛啊。
4: 明天你好说无锡可以带这个圣西服的小笼包，
5: 嗯，
4: 苏州呢带哑巴生煎，这能带吗？带就是能带那么远吗？
5: 他应该也有那种邮寄装的，我估计。
4: 哦，
5: 这商家如果不整邮寄装的，有点不能与时俱进了。
4: 嗯，就像那个刚才朋友也说，那个茶颜悦色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做好的半成品吗？
5: 嗯，
4: 里面有那个茶分糖浆牛奶、
5: 嗯，
4: 然后按比例配好的。哎呦，这个我还没有，我之前就收到过茶包，他说这个还会教你去怎么摇，把它配出来，那个跟现场买的奶茶是一样的。
5: 嗯，对，
4: 嗯
5: 嗯，露西说年轻的时候去香港玩，
4: 嗯，
5: 那个时候快递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4: 嗯，
5: 给亲朋好友买了7-8盒小熊曲奇饼干，硬生生人肉扛过来的。几个关键词：铁盒装、曲奇、放行李箱托运，到了之后都快碎成渣了。好在大家全都说好吃，也算值了。
4: 对，就是那几年快递没有那么方便，现在人家就是很多地儿都直接包你邮寄，满200包邮，
5: 嗯，
4: 都是这样的。
5: 对，
4: 然后大家就那几年真是人肉背回来。
5: 嗯。
4: 还有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去澳门也是，
5: 嗯，
4: 在澳门机场，进了机场里面他有买那个大的那个做好的那个葡式蛋挞。
5: 嗯，
4: 那个也很好吃。你因为已经过安检了嘛，你也可以带一盒
5: 啊
4: 回来送给大家。
5: 那也就是落地就见面儿就行。
4: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5: 吃起来还感觉刚凉下去的感觉。哎，
4: 你在微波炉叮一下，单位不都有吗？
5: 对，
4: 也挺好吃的。
5: 暖暖是去新疆不想买葡萄干，就带了一大袋子的馕回来。
4: 对，嗯，当时导游也说这个馕好像是能保存挺长时间的。
5: 对，
4: 所以就是也能带。嗯，
5: 以前那个走远路啊什么的，就包里就装着这大馕，
4: 嗯，
5: 啊，每天啃一点，每天啃一点。
4: 对，
5: 麻球提了个醒，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他说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冰箱贴对冰箱不好，所以需要定期把冰箱贴换换位置。
4: 嗯，
5: 我家冰箱贴也贴满了，冰柜都贴满了，就不买了啊。
4: 嗯，
5: 因为它会有一定的重量嘛。你一直坠在这个冰箱门会对它的整体形成一些压力，所以经常换换位置也是防止它的这个受力啊一直受着一种力，
4: 所以得经常换是吧？
5: 对，
4: 而且是不是对散热也不好啊？
5: 是，你要贴侧面那肯定是不行的，最好还是贴正门，但正门确实容易把那个门每一次开关的时候这个重量啊
4: 对
5: 不太均匀，
4: 时间久了肯定是不好。
5: 想
4: 说我爸之前去南极玩，带回来了一个30-40厘米高的企鹅玩偶和一条围巾，我回来之后仔细一看 Made in China 那感觉不一样啊，那是在南极买的。那企鹅说我漂洋过海过去了，你又把我带回来。
5: 这个真的有很多人吃过这个亏，知道吧？
4: 对对对，是的。
5: 我前两天看一个倒霉蛋博主，他是看中了一款摩托车的头盔，那个盔呢说是英国，他就托在英国的朋友把这亏反正是3000多的亏，折合人民币3000多的头盔，然后再加上各种运啊各种税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最后是花了8000多才到手，而且整个历时用了1年的时间差不多才弄回来。弄回来以后人们说那个好像是 Made in China 的，后来发现好像就是 Made in China， 国内卖的话好像也 没那么贵，就等于他额外花了很多没必要的钱，还用了1年多的时间。
4: 所以这种就是让人现在有点不太想买纪念品了，
5: 是，
4: 尤其是你在逛纪念品店的时候，你千万别把手机掏出来，你要再随手一拍再看一下网上的价格
5: 啊，
4: 内心就更不想买了，
5: 真的是。
4: 但如果有的时候就稍微我必须得买点有那个在当地的那个感觉，
5: 对
4: 吧？对，
5: 大家就是看来这纪念品还是挺五花八门的。
4: 还有朋友说说我上次说给王上带山西的空心月饼，

0: 哎呦，想干什么？
1: 那我得送你个大礼物。
0: 你送我场单播什么呀？哎呀，那个没赶回来啊，哎，机票出点问题，哎呀，耽搁了啊。你这我确实挺难忘的礼物啊。
1: 我想想，我到时候送你个大。
0: 你要不算了吧，真的，你这么一说，我又有种不祥的预感了，是吧？好了，咱们这个接下来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今天夜间起呢，冷空气就会逐渐上线了，北风渐起。今天的半夜前后到明天的白天，北京呢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阵风会有6-7级，高海拔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8级以上。同时呢，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只有14度左右了。那今天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要记得关好窗户，盖好被子。明天呢是11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清早咱们出门上班上学的话要注意多穿点儿。明天白天呢，北京降温明显，最高气温会只剩下20度，这将是立秋以来北京最高气温的新低，我们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你好，我来报名考驾照。
1: 先生，为什么我在系统里查询您暂时还不能考驾照啊？
0: 哦，你们这个系统这么智能吗？我中午刚喝了酒，这都能查到啊！你们系统是连着饭店的 WiFi 呢，是吗？
1: 不是这个原因，是这儿显示您近期不能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您干嘛了？
0: 我什么也没干呢，我就中午喝了2两。但是我今天报名，我又不今天练车。
1: 不是这个情况，一般是您之前有过一些违法行为，所以才暂时不能重新申领。
0: 啊，我之前着急用车，我就找了找人帮我快速拿下来了一个驾照，结果前两天被交警给查了，给我收缴了，这个算吗？
1: 这当然算了，您这情况短期内都不能再申领了。
0: 行，那我明天再来。
1: 明天也不行。
0: 那就下星期，你总不能下个月吧？
1: 下个月都不止。
0: 请问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相关部门收缴了以后撤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多少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1: A 一年，
0: B 3年，
1: C 5年，
0: D 终生。
1: 请选择。
0: 出过相似的题，但是这个题以前是以选项的形式，在其他的这几个选项里没有单独考过他。
1: 第一位此间少年，第二位是段小博，
0: 对，
1: 第三位是朕，
0: 恭喜啊！视频直播间第一位是这个打呼噜的这个图标啊，第二位 Fishbox 啊，这么一说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
1: 这位朋友答对了，还来一句好难哦。
0: 啊，您答对了，好难，你这是蒙对了是怎么的？来公布正确答案吧。这道题是有点小冷门啊，一般人也不会遇到，但是就对于有外心眼子的人先提前给您堵住啊。
1: 正确答案是 B 选项，3年。
0: 是的，以欺骗贿赂手段取得驾照，撤销许可，并且3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有朋友可能会选择那个 A 1年。一年这个事儿呢，是提供虚假材料申领，这个是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所以正确选项是 B 选项，3年。
1: 咱们有朋友说3年我被吊销过，他被吊销过。
0: 你这太有内容了，您。您是怎么
1: 啥事儿了？
0: 您就是干这事儿的是吗？您。
1: 讲个教训啊！
0: 哎，希望您以后。遵纪守法，良好公民啊，可别重蹈覆辙了这个啊。
1: 得记住了啊，
0: 得记住，
1: 记不住的可以回听啊。
0: 嗯
1: 啊，在云听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白云的云，听见的听。
0: 是的，不仅可以进行网络端的同步实时收听节目，还能进行回听。
1: 嗯，
0: 而且里边还有海量的有声读物、有声音频供您挑选。
1: 嗯，
0: 不仅是听咱们

0: 晚高峰的节目，白天的其他的节目，中国交通广播的都可以听。您在云听里直接搜中国交通广播，
1: 对，
0: 有很多为您准备的有声音频。
1: 嗯嗯，是的，大家都可以直接下载了之后去搜索就可以了，在搜索栏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或者速度晚高峰。
0: 对，
1: 嗯嗯，甚至可以把我们这节目收藏了，不然好像有这功能吧。
0: 应该有收藏合集、收藏专辑，
1: 嗯，
0: 但是现在有没有咱们自己的专辑？大家可以搜一搜啊，
1: 可以看看。
0: 嗯，
1: 好，这个距离假期又近了一步啊。
0: 哎呀，
1: 哎，我们今天聊一聊旅游。
0: 嗯，
1: 不管是说这个美食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伴手礼，
0: 嗯，
1: 旅游的纪念品，有人念念不忘的，可能就是什么5块钱的什么这饼那饼的，有人带回来的小纪念品，现在还摆在办公桌上。美食和这些东西都是让人忘不掉的，当时在路上的那股松弛的劲儿也更让人惦记。
0: 揣着一肚子好吃的，兜里再装着点小零碎，带着满肚子的轻松回到我们的日常里边。
1: 嗯，
0: 往后的普通下班路上想起来可能还能再偷偷的乐一下。
1: 对，
0: 嗯，
1: 祝大家下班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就是我们节后的最后一期直播了啊。
0: 嗯，节前节前。
1: 我刚才说的是，
0: 你刚说节后，你这太想过节了，你太想休假了也。
1: 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
0: 是的。
1: 明天呢，我们就不是常规版了，
0: 嗯，
1: 可能就没有什么稿子这个。
0: 哎，你别说那么，明天还是有点稿的，还是啊，你也不能太即兴啊，这个俩小时的可我可记不下来啊。你稍微有点内容也得。
1: 我们稍微整点什么
0: 啊，就是可以稍微整点什么，但也得有点内容啊。你
1: 那你写吧。
0: 哎呀哎呀，提前放假了呗就、啊、
1: 哎呀，谁有心思写呀，行吗？
0: 我有心思，越到放假工作热情越高涨。
1: 行，那你就明天你写啊。
0: 我就那么一说啊，那个
1: 期待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吧。
0: 是的，明天下午5点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7: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0: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免疫力的话题哈。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10: 老生常谈的话了。
9: 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重要性哈。这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那一旦我们说这个身体免疫力要出问题了啊，或者说叫免疫力低下了，那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尤其是像一些细菌啊、病毒啊造成的这些入侵的感染，各种炎症反复发作。再加上我们很多年老体弱的人，他普遍的是免疫力会下降。身体抗病能力都很差。一旦发生一些流行病啊，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毒变异啊，他可能对身体免疫力都是最大的挑战了。就免疫力不好的人，他经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患病以后更是长期不好。很多有基础病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的，缺陷的，它就导致病情可能会急剧加重，
10: 那是
9: 久治不愈。
10: 那
9: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足，这个皮肤破溃以后就反复感染不好。不结痂不封口，它出现溃烂了，
10: 坏疽了嘛。
9: 严重的一些患者就面临说要截肢的这个处境了。医院医生给的说法就是说他血糖太高了，破坏身体免疫了。
10: 长期过高的血糖啊，它就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被遭到破坏了。
9: 所以说就发生皮肤溃烂以后，它不长新的肉，
10: 它不长新肉，不结痂嘛。愈合不封口。
9: 各种细菌就反复感染，就出现这种坏疽的结果。所以说很多人知道自己免疫力很差就着急啊，说我们就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我花钱我就买各种宣传的，只要是它能提高免疫力的产品，我不管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反正是挺舍得花钱的。
10: 都认为免疫力越高越好嘛。免疫力高点嘛。
9: 我就希望说我自己这免疫力快速的能提升起来。我就补这个补那个，只要他说他对免疫力有好处啊，我们都就赶紧去用。
10: 知道免疫力重要啊。
9: 但是很多听众家人反映说，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了，但是发现自己免疫力还是很差。经不起任何折腾，就有点风吹草动的，就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个抵抗力啊，这抗病能力非常差
10: 啊，始终还不行。
9: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是希望楚老师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好吧？
10: 这免疫力这个事儿，用你话说，这是老生常谈了，都知道免疫力太重要了，
9: 特别重要。
10: 男女老少都一样啊。这个免疫状态啊，干啥？这是保护咱们身体的盾牌一样。这人要是完全失去免疫能力了，就这么讲吧，哪怕是就很普通的一次小的细菌感染或者小的一些病毒感染，都可能要命的事
9: 儿。
10: 对吧？所以说这个免疫力多重要啊。
9: 所以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说这个它的可怕就是造成
10: 免疫力丧失，
9: 免疫力丧失了，可能一次感冒就要了你的
10: 命
9: 了，对，
10: 也没有免疫了嘛。
9: 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免疫力了。
10: 所以说就是最终落点哪儿，就是身体的免疫如果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了，它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老少皆知，都知道免疫力的重要。但是我也敢断定啊，就现在很多人 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有哪些学问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免疫啊？免疫从哪儿来的呀？啊，你怎么去正确去理解免疫的概念呢？
9: 嗯，
10: 啊，多数人呢对免疫力的理解都是啥呢？它就是预防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抗病能力，大多数不都这么理解吗？
9: 那不对吗？应该就是抗病能力呀。
10: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9: 啊，
10: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所以在这方面它就容易走进误区啊，白白的就耗费精力耗费财力搞了一大圈，免疫力也没有恢复好。什么叫免疫啊？免疫是咱们人体一套自我防御自我识别的系统。怎么理解呢？就是分得清自己人，分得清敌人啊，保护身体不被一些外来坏的东西给伤害了。
9: 嗯，
10: 同时还能够清除咱们体内变坏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病变的或者癌变的这些细胞。
9: 嗯，
10: 咱就打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咱把这个身体比作成一个城市，身体就是一座城，那身体里面的一些免疫细胞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城市里面的警察、保安、军队的概念。
9: 嗯，
10: 那么各种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它叫外来的入侵者、坏人。同时啊，咱们身体里比方说发生衰老、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是发生病变、突变的这些细胞，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面变坏的这个居民。
9: 哦，
10: 哎，你看啊，
9: 嗯，
10: 咱给它

0: 做各种比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免疫就要干三件核心大事了。哪三件核心的大事？第一个就是防御，对外打仗。
1: 嗯，
0: 就挡住细菌病毒入侵，不让外界这些病原体随便的感染咱们的身体。比方说感冒病毒进来了，这免疫系统会自动的什么出动，就把这些病毒给它杀掉了。哎，这人就好了。
1: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多数认知的这个免疫力。
0: 哎
1: 哎，
0: 另外一个第二大核心作用上的自稳，自我稳定，就是打扫内部，就每天要清除掉身体里面这些衰老的、破损的、死掉的这些细胞。
1: 嗯
0: 啊，也就是要把这些坏的、旧的这些细胞代谢掉，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干净和稳定。
1: 啊，
0: 这也是他要干的。
1: 这个我们不太
0: 是吧？不知
1: 道
0: 啊。第三个叫监视，监视癌变呐。
1: 还能监视癌变、
0: 哎、对，发现身体一些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了，
1: 嗯，
0: 哎，然后让这些已经或者即将要发生癌变的细胞，它能尽早的把它识别了，并且能把它清除了，防止它形成这种恶性的病变或者是肿瘤。这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就天天无时无刻都要做到的这些主要工作啊，主要是这方面了啊。那么我身体这些免疫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嗯
0: 啊，分为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免疫，还有一个后天免疫。先天免疫好理解，就天生自带的，就生下来那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有这第一道防线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皮肤黏膜啊，还有吞噬细胞，不管是什么病毒来了，它直接能抵挡，反应快，但是它针对性不强。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皮肤破损了，这白细胞马上就冲过来了，来吞噬这个病菌，能促进皮肤快速就愈合了。这个属于叫先天免疫的作用。后天免疫是啥？是属于获得性免疫，就后天练出来的啊。你比方说他经历了很多感染或者是打疫苗之后，他逐渐在身体当中形成的获得的，这种后天是非常精准非常专一的。身体里面这个 B 细胞产生抗体了，是专门盯住某一种病毒细菌以后，它锁定目标，然后有个叫 T 细胞的来直接消灭这些细菌病毒以及被感染这些细胞。最简单，咱比如说你要得过一次水痘，它以后就不容易再得了。
1: 嗯，
0: 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体内就产生专门针对水痘病毒这种抗体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后天免疫所获得的
1: 啊。这就是打疫苗的作用。
0: 嗯，那后天获得嘛啊。还有就刚才你说这个，很多人都在什么想着说我增强，我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1: 为什么呢？
0: 啊，免疫不是越强就一定是越好的，啊，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认知。
1: 啊，
0: 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免疫力低，咱知道免疫力低下，啊，那坏的病毒可能随便入侵了，反复就容易感冒感染，出现各种病毒、各种炎症、各种问题，啊，甚至出现疾病愈后恢复的缓慢，啊，抗病能力弱等等，这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免疫力如果过强过高的话，它就会发生免疫紊乱呐、啊，那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啊。就免疫系统它认错人了，它太多了太高了，自己不认识自己人了，把自己身体好的正常这些组织它都当成敌人去攻打了。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类风湿关节炎，大家有印象吧？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自我攻击嘛，错误的去攻击嘛。
1: 您讲的就是他攻击自身的这个
0: 好的坏的，反正他分不清了，
1: 对，分不清了，嗯，
0: 对吧？类风湿关节炎包括什么红斑狼疮，很多类型的神经炎，这都是啥？都是免疫过高过强紊乱了，然后攻击自身好的器官了。所以说免疫力应该是什么？是叫调节免疫，就调节身体的免疫能力啊，这点太重要，可不是一味的增高和增强啊。
1: 啊，这我明白了哈，这个免疫的作用就是识别敌我啊，就是识别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嗯，
1: 然后呢，遇外敌清垃圾，
0: 对
1: 啊，抵御外边的敌人，然后把身体自身的这些垃圾得清出去，
0: 嗯，
1: 然后还监视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恶变发生。
0: 哎，对，
1: 如果免疫力低下的就容易感染就得病，
0: 嗯
1: 啊，这个抗病能力就弱，防疫能力也低下。
0: 对，
1: 但如果说它要高了的话也不行，就紊乱了，
0: 嗯，
1: 哎，就会错误的胡乱的攻击自己人，
0: 对，
1: 就造成自身免疫疾病发生，
0: 嗯，
1: 哎，那这回大家要知道了哈，要学会
0: 调节，
1: 调节，
0: 哎，
1: 哎，不是提高，
0: 哎，对对，
1: 啊，不是一味的说这个提高啊，增强，
0: 对对对，
1: 要实现免疫的均衡，
0: 嗯，
1: 既不能低，也不能过高，
0: 哎，是，
1: 啊，是这样是吧，朱老师？
0: 这一说大家应该更明白啊，就是注意。一字之差可差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免疫力是要调节，不是要说就增强，
1: 嗯
0: 啊啊，那问题来说怎么能做到免疫力均衡啊？不低还不高，
1: 嗯，
0: 你说咱眼睛咱也看不见，也没有具体的参考和测量啊，对吧？它也不是说一杯水你多了点少了点，它直接能看得着啊。
1: 对，它也不像说我们能像测血压一样，
0: 对
1: 啊，一测它有个数，
0: 对吧？你怎么能让它均衡啊？你要针对这个问题，你看看还是中医，其实中医的方法就很有优势
1: 哦
0: 啊，因为啥？你看，因为免疫力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中医的理论指导的，因为在2000多年前呢，中医就有这个免疫这个词的概念了，出自一本医书叫什么？叫《免疫类方》的这个医案当中
1: 啊，真的很厉害、啊，
0: 是吧？2000多年前，
1: 嗯，
0: 意思是啥？就是免除疫病的危害啊。那么这个疫。咱知道在古代古人什么就是传染病嘛，
1: 嗯，
0: 叫疫嘛，所以说免除疫病的危害，这叫免疫类方当中就提到了，而且2000多年前还有黄帝内经啊，是吧，内经更是明确提出一句话啊，现在很大家伙都很熟悉，叫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邪不可干，
0: 是吧，都经常说这话，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身体里面要正气充足，外界的病邪就没办法侵犯你。那这个正气是啥呀？它不就是抵抗力吗？不就防御能力吗？不就现在所说这个免疫力吗？中医讲元阳之气是生命之主宰，是生命之根基，那正气就是生命之本呐。没有正气的护佑，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延续的，你就得得病啊。
1: 嗯，
0: 所以说元阳一旦虚亏了，就会正气不足，所以就会百病丛生。那这不就是中医最早的理论吗？
1: 嗯，所以您一直教授大家做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哈，这个吸清气、排浊气、调养元气，它就是养生防病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和免疫直接相关，是这样吧？
0: 哎，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它就是相通的，就这回事嘛。因为你通过调整自身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然后实现啥？实现脏腑气机的顺畅平和。把各种什么秽浊这淫邪之浊气都能给它排出去，将天地宇宙的清阳之气都能把它纳进来，实现周身元阳之气一直保证一个充盈的状态，那元好正气是不是足啊？这时候就能抵抗外邪，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啊。我为啥说养生防病做呼吸吐纳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而且呼吸吐纳36式当中，比方说归息法、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去做，每天做一做都是调节身体免疫最好的方法，它是调节，它不是增强。通过正常的呼吸，我不说吗？呼吸干啥？从生物医学角度，不是让细胞实现自我呼吸吗？细胞有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细胞是不是代谢好？代谢好，活性好，活性好，功能才好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调整气息、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实际上呢就是实现一个免疫能力，一个自我调节啊，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增高和增强，对吧？要从这个细胞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任何的朋友啊都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这个事儿啊真把它看得重一点，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你担心以后出现很多问题，你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可以，你多做一做呼吸吐纳，真是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的。
1: 嗯，这回就更清楚了啊，这个呼吸吐纳真是太好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啊、
0: 嗯、
1: 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终身受益啊。
0: 对呀、
1: 啊。啊，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做哈，每天呢就是交换着几种做哈，
0: 对，
1: 感觉浑身特别轻松，
0: 嗯，
1: 哎，真的是太好了。嗯，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免疫细胞，咱们看不着摸不着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从某一个器官上来说哈，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它是不是就是负责免疫组织的呀？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什么淋巴结病变，
0: 嗯，
1: 哎，是不是就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免疫它就被破坏了呢？
0: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

0: 系统啊，你要从解剖学看，它就非常直观。
1: 对，就看得着、摸得着的这个器官。
0: 对对对对，有三大部分构成的。
1: 嗯，
0: 分为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他们一起构成整个免疫系统。
1: 嗯，
0: 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中枢免疫器官，包括什么？我们的骨髓和胸腺。
1: 嗯。
0: 咱打比喻啊，骨髓胸腺，大家伙儿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比方说警察学院，
1: 嗯，
0: 啊，是警察的学院，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从这里出生成长的，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呢？叫做外周免疫器官，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淋巴结儿，啊，还有脾脏以及我们的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
1: 哦。
0: 那这个淋巴组织、淋巴结儿呢？再比喻，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遍布各处的检查站一样，啊，大家记好啊，给大家比喻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啊，如果说有人要入侵的话，他们干啥？他们是负责拦截的，啊，
1: 嗯，
0: 那脾脏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清除衰老的这些细胞和病原体的，黏膜相关这些淋巴组织呢，它主要位于消化道、呼吸道，这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随时准备拦截入侵者。所以说，这些免疫器官加在一块儿，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基地、有哨所、有检查站，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了。
1: 啊。你看您这个比喻啊，太形象了，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免疫器官，它是有具体分工的。
0: 嗯，对呀，你包括这个免疫细胞，你像这个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它都是有各有分工的。啊，那中性粒细胞干啥的？相当于那就是巡逻队啊，它反应是最快的。这细菌来了以后，它马上就能扑上去，马上就给吞噬掉了。那巨噬细胞是啥？那是清道夫啊，它不仅能吞噬病原体，还能释放信号向整个系统，它报告敌情，开始呼叫更多的兵力来增援。那自然杀伤细胞是啥？它属于像特种兵一样，是专门能干掉啥的？就那些被病毒感染的啊，这些细胞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那 T 细胞是啥呢？它相当于是情报员兼指挥官，它负责侦察敌情，发出进攻的指令。B 细胞干啥的？B 细胞呢是属于军火库，负责什么？生产抗体的，生产武器的。而免疫分子什么呢？就是免疫系统的武器。哎，你包括什么抗体、补体、细胞因子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个免疫啊，这免疫细胞是城市里执行任务的警察，那么抗体是啥？就是警察手里的武器。那如果说免疫细胞需要协同作战，哎，那细胞因子呢，就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络的对讲机一样啊。所以说，从生物医学这个角度，你发现人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细胞，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分工的，有的负责侦察敌情，有的负责生产武器，有的负责冲锋陷阵，有的负责打扫战场。所以生物医学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要把他们找出来，通过基因把它认清楚，才确定这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所以现代医学是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化验检查观察免疫细胞的活性。你比方说，大家到医院做血常规，看白细胞的技术、淋巴细胞的这个亚群分析、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补体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指标，现代医学可以判断说，哎呀，这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到底是强啊还是弱呀？哎，那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是从生物医学发现了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的属性以后。他们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从细胞的基因角度，生物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接近40种基因，啊，与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都存在着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体内能产生多少的 T 细胞、多少的 B 细胞、多少的巨噬细胞，很大程度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基因不光决定数量，还决定质量啊。你比方说，自然界里面就有很多免疫力的天花板的存在，啊，就他们这免疫力啊，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之前讲过，咱就说这个蝙蝠，它身上携带几百种病毒，就这些病毒是哪一种，如果放在咱人的身上，就任何一种，那都是致命的。但蝙蝠呢，你看它能带着这些病毒共生，它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发现了，蝙蝠体内至少有1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发生过进化。他们这个基因的序列，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现了大量的特有的这种突变的情况和变异的情况，让蝙蝠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啊，它不是像人那样出现免疫过激的情况。 而且呢，这蝙蝠还有这个抗病毒基因啊，还额外拷贝了这种特殊的修饰，这让他们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不至于像人一样啊，因为免疫过激啊过剩把自己害了。还有这个骆驼，
1: 嗯，
0: 啊，你看这骆驼它为啥能在沙漠里面能长期生存耐高温呢？耐饥渴呀，人就不行啊。骆驼的免疫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叫纳米抗体。这种独特的抗体结构，哎，它能帮助骆驼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还有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冰山雪莲呢，你看它为啥能在海拔4-5千米这种高寒缺氧的雪域生存生长啊？是因为他们体内存在着什么叫冰结核蛋白基因，是专门对抗这种高原低温环境的。这都是生物医学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呢。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是细胞基因物质决定的。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从基因层面上了解免疫系统，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免疫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都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
1: 那既然生物医学对于免疫系统研究的这么透彻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免疫力呢？
0: 你看你又说不对了吧，习惯了吧，我刚才说了，你不要一味想去提高免疫力啊。如果你要是免疫低下的，你可以去提高。如果你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就不要去提高去增强。刚才不说了吗，如果免疫力过高的话，免疫系统过于亢奋就紊乱了，它容易什么出现这种错误的攻击啊。会出现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自发性疾病就发生了，是吧？类风湿我不是讲过吗？红斑狼疮啊，各种神经炎呢、都是它免疫过剩过高带来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都是免疫力过高失控了导致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接制冠军诞生。

0: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6: 所以说科学的说法啊，可不是简单提高两个字，是让免疫力持续性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7: 应该是调节。
6: 哎，对，实现免疫自我调节状态啊。哎，这免疫力，哎，要一直是个动态平衡，不高不低，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是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中医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说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根本，就是什么，就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嘛。那怎么能让这个免疫力持续保持动态平衡呢？可能有人讲了，说哎呀，多吃点优质蛋白呀，啊，什么什么鸡蛋牛奶呀，鱼虾瘦肉啊，什么豆制品呢，或者多吃点深色的这种蔬菜水果，菠菜西兰花呀，胡萝卜西红柿啊，多吃点菌类啊，香菇木耳坚果，也多吃点什么核桃杏仁花生，还有的说多吃点大蒜，吃点 B 族维生素，补锌补硒等等啊。甚至你看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吧，各种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都打着增强提高免疫力，什么什么蛋白粉的、益生菌的、灵芝孢子粉的，哎呀，蜂胶牛初乳，反正换着翻新，反正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但他们真的能保证免疫力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吗？或者是真就所谓的能让免疫力低下的人让他提高免疫力吗？吃多少是合适的？不多不少，到底能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啊？
7: 确实我们很多家人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就有多好啊。
6: 对呀，
7: 嗯，
6: 首先我刚才不是说吗，细胞基因决定了你免疫力是否正常，
7: 嗯，
6: 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什么是基因啊？是各种活性物质，是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单位，也就是可以说是细胞的生命啊。同时它也需要各种其他活性物质来保证基因自身活性的一直正常。那这些活性物质在哪儿啊？只有在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找到某些特殊的基因抗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让它们共存共生，才能让免疫力持续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就比方说疫苗啊，你像这黄热病的疫苗、麻疹啊、腮腺炎呢啊、风疹这些疫苗，你看扎完2到3针以后，免疫力持续的能让你一辈子都不得这病了。为什么？就疫苗本身就是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它不像是吃药，它能被代谢，过了之后就没劲儿了，就失去作用了。但是呢，疫苗不，它是某些活性特殊的抗原和抗体啊，与身体里的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直接就进行匹配，就匹配成功了，
7: 嗯，
6: 啊，根植到细胞基因里面了。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记住了疫苗当中这种活性的物质啊，并把这个记忆直接写入到基因程序里面了。所以说呢，这免疫细胞就一直带着这段记忆，它始终存活，让你一辈子呢啊都不被相关这些病所困扰所打扰了。
7: 就感觉是好像这个进入到你身体当中就已经成为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6: 哎，对，
7: 一个组织了一样，是吧？
6: 对 对, 对, 对，
7: 它永远不会再排出体外了。
6: 用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来说，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写了一套基因代码
7: 啊，
6: 这个基因代码呢给你身体的这个基因代码相当于什么，他俩给配上套了。
7: 嗯嗯
6: 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这个某一个部位某一个零件就按照它基因程序这个代码和功能，它一直去发挥这作用。为啥说这个生物医学包括搞生物制剂 始终要强调一个高活性啊，它活性必须高啊，活性低它不可能有这作用，所以长久一直维持发挥作用。因为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什么 T 细胞、 B 细胞、巨噬细胞、 NK 细胞，它们各有各自不同的免疫任务，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独特的基因序列，就像一段一段代码一样，有的代码负责识别病毒的，有的是负责激活炎症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过激反应的，有的是负责记忆病原体的。即便你补充很多的活性物质，但如果说免疫细胞基因不匹配的话，那不是也白搭吗？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牛奶能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这牛奶是给免疫器官增加蛋白的，是让它产生更多免疫细胞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它不是从基因角度啊跟 T 细胞 B 细胞基因去配对的，它能够内在的根植于细胞基因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讲呢，就可以说你直接喝这个牛奶对免疫力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7: 嗯，
6: 我再举例，就是鸡蛋，大家说鸡蛋营养好，它能提高免疫力，这鸡蛋里确实有优质蛋白啊，它能提供制造免疫细胞的原料，但是鸡蛋煮熟以后啊，它就是一块蛋白质了，它不会跟身体里的各种这些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融合和匹配的，被整个胃肠道直接就消化了，它只是提供了营养就没了。你能说它能提高免疫力吗？它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能力了。
7: 嗯，陈老师，你说这个活体活性物质还有这个基因匹配这个概念啊，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哈，伟宁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当时这个伟宁跟我说，说虫草当中它有对咱们人体实现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物质，哎，通过技术干预，它实现了一个高活性提纯以后呢，它就能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完全的匹配融合，啊，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还是说免疫力低下的，太适合了，啊，包括我自己从那个时候一直喝，一直到现在还在喝哈，从免疫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体质啊，的确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强太多了
6: 啊，感觉体质好是吧？
7: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说大范围病毒传播的时候，我没有感染呢，不光是我，当时咱们凡是喝上的这些家人们，就是在特殊口罩时期都没出问题，状态都很好，哎，我们当时都感觉无比惊讶，有的老人跟我讲说，以前只要是一换季呢，肯定就感冒，一降温肯定咳嗽。现在这些毛病都不犯了，那就说明这个免疫力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很好，对吧？
6: 哎，太对了啊！你要说这个曹公啊，他们这个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原液呢，对于免疫调节这方面带来的好处，实际上都不用叙述了。为啥呢？因为本身冬虫夏草啊，这个生物物种它就很特殊、很神奇、奇特的。因为这个物种体内它广泛存在着极其特殊的一些免疫物质的基因，而且是很多其他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要不然你为啥虫草价格能那么贵呢？一个是稀缺性，还有特殊性嘛。加上利用这生物技术进行活体提纯，那就更了不得了。从冬虫夏草这个菌种啊分离到纯化开始，再到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再到什么深层次整个的生物的活体的发酵，活性成分的提纯和提取利用。这是一整套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把冬虫夏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完全巨大化了。就最简单，咱比方说这个，你看虫草当中有个叫虫草多汤，就原来啊，就是曹公在研究冬虫夏草之前，对他这个冬虫草多汤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但随着生物医学的深入研究，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虫草多糖不仅能抗炎抗感染，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免疫细胞，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的。啊，你比方说巨噬细胞，它是体内最先发现入侵者的细胞之一，它是负责吞噬病原体的，消除衰老细胞的，同时还能释放信号来召唤其他免疫细胞过来支援的。那么虫草多糖之所以能让巨噬细胞活性直接提高，是因为虫草多糖能找到巨噬细胞整个受体表面有两个不同的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代号编码为叫 TLR4 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 MR 受体。这是通过什么，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的研究发现啊，对巨噬细胞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受体。 相当于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细胞上的两扇门一样。然后虫草多糖只要是能按到这个门铃了啊，这个巨噬细胞就会被激活，细胞内部的通道就打开了，让虫草多糖能快速的进入，与什么与这个巨噬细胞自身的基因完全相互融合。那么这巨噬细胞融合了这种虫草多糖的物质以后，它的吞噬能力啊，给其他免疫细胞发送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的增强提高了。而且呢，这个 NK 细胞它是专门对付病毒以及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是专门来解决这个的，它能识别并杀死这些叛变的细胞。那虫草多糖对 NK 细胞的作用也非常直接，进入 NK 细胞与基因融合以后呢，它能促进这些 NK 细胞快速稳定的出现增殖情况，显著的提升 NK 细胞的免疫抗体的活性。而且呢，曹公咱知道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可利用的是完全整根百分百的鲜虫草是进行活体提纯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就是保证纯粹的这个纯度啊。而且利用高分子技术、活体发酵提纯这些生物技术，让冬虫夏草当中各种对人体有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都被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干预呢，与人体细胞基因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与人体细胞可以说实现和谐共生了，那不就持续的为人体发挥作用吗？所以讲你一说到这个曹公他们的研究成果啊，就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确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肯定是一款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突破了，也是在虫草方面啊搞高科技提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生物制剂了啊，所以在我们业内这是无不称赞的。因为这颗生物制剂的提纯成功，对于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从干预恢复的角度，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一些核心优势的啊，这一点都是有目共睹的。
7: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这几年呢，凡是非常幸运的喝上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都是最有深刻体会的。
6: 嗯，
7: 遗憾的就是能使用上的人那还是太少了，就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没争取到多少，
6: 是吧？
7: 嗯，很多家人患者跟随我都好几年了，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通过我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嗯，可是我没有做到哈，让更多的家人都服用上。这每次啊一说到这个事儿，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呀。
6: 嗯，其实任何事儿都一样，是吧？它有利，它肯定也有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
7: 嗯，
6: 是吧？同样，你也要这么想，说这世上千条路，条条通罗马，那关键就看怎么选择了，是吧？我们在获取健康的这条路上呢，也不是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因为它少，它不属于多数人，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啊。
7: 嗯，
6: 我们另寻其他办法呀，因为办法总是有的，对吧？
7: 嗯，太对了，有楚老师在我们这里，肯定我们不缺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6: 嗯，
7: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帮助。
6: 嗯，好的。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7: 喂，你好。
8: 哎，你好，
7: 你
8: 好，你
7: 好。
8: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了，也是那个乐龄芳华的一员。今天是第一次跟您通话，这心情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
7: 啊！能跟您通话我也非常激动啊，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
8: 哎呀喜儿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7: 嗯，
8: 我知道这些年呢您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一直为我们老年人劳心劳力的哈，真的是感激辛苦了。但是吧，我特别想用上虫草养元液。
7: 嗯，
8: 上一次吧你把你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博士请到节目里来，曹博士这不给我们讲了很多虫草养元液的这好处作用吗？
7: 嗯，
8: 还有整个研发的过程。曹博士说虫草养元液吧是生物制剂，活性高，效果快，还没有副作用。您本人呢还有您帮助过的人，凡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都有很大的收获。
7: 对，
8: 我也特别的羡慕。
7: 嗯，
8: 而且曹博士当时还给争取了一批这虫草养元液，但是我没抢到。其实吧我很早就预约了，我加入那个乐龄芳华都已经2年半了。 一直都没用上呢。这些天我听到那个楚老师又聊到了生物制剂的好处，聊到了和曹伟宁博士都熟悉，尤其是今天楚老师聊到了虫草中

0: 有调节人体免疫力很重要的物质，我真的是太需要了，喜儿啊！
1: 虫草养元液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就是可惜这个数量太少了。很多人都跟您情况差不多，就等2、3年了还没用上呢。哎呀，我也是经常的询问哈，我就问伟宁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大众啊？伟宁说到现在，哎，没办法告诉我准确时间哈，因为他和团队的这些人呢，一直都在刻苦的攻关，就是希望早一天吧，能够突破技术的壁垒，到时候呢，生产出来这个养元液也不用出口了啊，全都留给国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那但是现在呢，确实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用上哈。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啊，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呢，未来有机会肯定是帮大家争取啊。那喜儿确实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希望您能理解啊。
0: 喜儿啊，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想着这个事儿就行。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再等等啊，也没问题。主要就是有点担心我的病啊。
1: 那您身体是有什么问题？您跟楚老师说说，看看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最起码咱们先把病情控制住啊，您也不用这么担心了，是吧？
0: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啊，你好，楚老师。
2: 你好，不用客气，你说我看看。
0: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概4年前嘛，我就出现了胸痛、心悸、气短的情况，这身上肌肉啊都酸疼，还发热。本来我就以为我这是感冒发烧哈，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后来就去医院想那个打点滴，医生这不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嘛，这一查呀才知道自己得了那个心肌炎了。
2: 心肌炎
0: 医
2: 症，
0: 生说我这是免疫性的心肌炎。
2: 跟免疫有关呐，免疫性心肌炎，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之前讲过，就是这个免疫调节不好，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免疫细胞攻击好的细胞，把心肌好的细胞当敌人去攻击，攻击过程当中释放炎性因子，导致什么？心脏、心肌发生炎症，然后心功能呢开始减弱，泵血变差，轻的时候可能有点像感冒的症状，重了就会心衰，恶性的心肌失常。就像我今天不也讲到这个话题吗？我说人生病啊，不一定都是免疫力低造成的，有的时候呢是免疫力亢奋了，它出现这种错乱的攻击呀。也会引发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身体的免疫力呢，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免疫自我一个良好调节的状态，不能高了也不低了，它会自我调节，这样身体才会处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状态。就跟咱中医讲这阴阳平衡，阴平阳秘，就是精神乃至，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0: 楚老师，您说的吧，很在理儿。那次查出心肌炎，治疗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最近1年多，我这轻微劳累吧，就会出现那心慌、胸闷，偶尔还能感觉到这心脏就是跳的不规律了，心脏的位置有点闷疼，而且每天都感觉乏力、气短，
2: 是吧？
0: 啥也不想干。半年前又确诊了那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我一直吧在练习呼吸吐纳缓解，六字诀的那个呵字音练的最多，
2: 强心的，
0: 还有吐纳闭气法，你说能锻炼心脏功能，
2: 对。
0: 强化心肌。我
2: 对，
0: 现在练习以后跟之前比吧，明显是有力气了，
2: 有改善是吧？
0: 不仅身体有力气了，连呼吸都有更有力了。现在这气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心慌也改善了，
2: 挺好
0: 真的
2: 嘛。
0: 非常感谢楚老师您无私的分享。
2: 哎呀，好好练，不错嘛，是吧？这不有收获吗？你可以再练一练归息法，叩齿、吞金都可以做一做。在扶正气的时候，还能实现身体免疫的调节。增强身体的耐力，以及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做一做，调补元气，平复心神，这是养护精气神都是非常好的方式。这也不费啥劲儿，一天拿出点时间做一做呗。这对你来说，这不都是额外的加分的吗？给你推波助澜的吗？多好啊！
0: 好的，涂老师，我再把这几种吐纳法吧也一起练习了。我还想问问，我目前吧没办法用上虫草养元液，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对我有帮助啊？
2: 你这属于免疫性心肌炎症，这是跟免疫有关呐。我建议你再做一个检查，为啥呢？你看。

0: 修复起来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能有更好的替代品，这是实话实说。啊，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我清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异因子，它对于这个瓣膜这种出现损伤，从修复角度来说它是不错的。但是你也说了，这个我也很清楚，这个不是所有人想用马上就能用得上，它没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呢，也在国内来讲呢，还没有说这个更好的替代的，而且呢，这个病还是属于继发性的，跟你这炎症还是有关系，所以说还得想办法控制好这个炎头炎症的问题。有两种是什么呢？可以延缓你瓣膜蜕变的，它能起到延缓作用的，防止你瓣膜后期到很严重了，它容易发生心衰呀，是吧？或者是你得直接面临做换瓣手术啊。那如果说你想延缓这个情况的进展，有两个生物制剂也是不错，安全性啊和整体作用来说也是很好。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是奥帕西蓝，这个生物制剂能延缓瓣膜钙化的速度，阻止反流加重。还有一种生物制剂什么呢？叫阿塔西瓜。这阿塔西瓜呢，作用跟它也都类似，但是呢，这个可能估计啊，在咱们国内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还处于在整个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呢，具体应该是估计很快要获批了。但目前来讲，你还是用不上，因为还是在处于一个后期的临床阶段。如果获批以后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于你瓣膜这种炎症感染发生损伤的，它延缓你瓣膜的钙化，延缓瓣膜进一步的损伤和蜕变，防止发生这种心衰的情况，对于你这个反流情况起到很好的一个阻尼作用，这生物制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啊。所以说，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再等一等看一看。啊，目前也就是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有机会，这个曹工那边如果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如果说有机会能用的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两种了，那你可能直接用它就行，作用比他们还要好。但是现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这个你就目前只能再等等看啊。
1: 我知道了，
0: 哦，
1: 楚
0: 把
1: 老
0: 呼吸
1: 师，
0: 吐
1: 感
0: 纳
1: 谢
0: 坚
1: 您
0: 持
1: 的
0: 好好
1: 指
0: 做。
1: 导。哎，我继续好好练习这个呼
0: 对，
1: 吸
0: 呼吸吐纳
1: 吐
0: 做一
1: 纳。
0: 做，增加心功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的哦。
1: 行
0: 好，
1: 啊，还是希望你能多费心，让我早一天用上虫草养颜液。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2: 您放心，只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虫草养颜液的这个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您平时就多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1: 行，谢谢您了，喜儿，谢
2: 哎，
1: 谢啊，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哈，需要指导和帮助，大家可以拨场外的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如果说您需要楚老师的帮助，尤其是对于呼吸吐纳或者对中医的调理养生祛病，还有呢对于生物制剂啊，在治疗肝郁疾病方面，您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和我们场外来进行沟通咨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碍。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
17: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8: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乔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哎，今天没有记错日子了啊，昨天提前过一个月了。嗯，如果按你这个说法的话，重阳节我们已经提前过完了。
0: Well.那个晚上好，河北邯郸打卡喽，夜夜夜，动听夜听夜，年轻太阳的睡，别忘带飞龙。我放假喽！
1: 啊，你放假了？
0: 今天请了一天假，嗯、然后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大大后天，四天。
1: 等一下，你什么时候放得下来着？你不是一直都在放假吗？怎么变成明天请的假，然后后天放假，然后大后天再大后天？那你这么说来的话，你享受不了那个三倍工资的福利了啊？之前总有这种节假日总要加班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该争取到的钱啊，还是争取一下，本来就属于你们的。因为又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国庆，如果一天假都不放的话啊，这种工资怎么发？哎。长假总会有朋友要坚守在一线岗位，对不对？我也是，我当时也在想来着，我只想了那种交通的福利，我没有想到说就是这还有这个叠加的。因为一号号三号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三天加班是吧，是拿这个三倍工资，那后面的四五六七这也是有的，朋友们好吧，该争取还是争取一下啊，帮你们算一下好吧。这个律师说了，国庆期间啊，10月1号、2号、3号法定假期，如果安排了上班，不能用调休替班的代替的，必须付300%的工资。那4号到7号是属于调休休息日，如果你的单位安排补休啊，那就算了。不能补休的啊，支付200%的加班费用啊。如果你的月薪是5000，那10月1号到3号啊，这三天全部都加班，那三天的这个加班的工资可以拿到2069啊。这个300%的这个额外的支付啊，就是你这三天可以获得4倍工资，就是将近2760块钱了啊。相当于你日常12天工资的收入，想想是不是还是加班好啊？那如果这个国庆的7天都上班，然后单位还不给任何的补休，那这其中的7天加班的这个公司需要额外支付加班的费用是3908.13元，有零有整的啊。就是除了按月正常给你发这5000块钱，还得另外再支付这笔3000接近4000块钱的费用，是不是都想上班了？好像放假也没那么开心，对吧？啊，反倒是这7天都上班，除了清静之外还能赚钱。

0: 要匿名啊。我们这节目吧，大部分情况其实是匿名的，就是涉及到大家隐私的问题，我一般不会念大家名字啊，就有时候有需求才会念你们的名字，所以放心啊，我们特别注重保护你们的隐私。说那个我们老板如果不这么干呢，不这么干的话，你一告一个准。你得前提先就是搜集好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再联动一下我们的后面那档节目的磊哥。还有之家啊，律师咨询团啊。哎，好像那个律师相关的一些业务好像现在开了一个小程序，是不是？你晚上注意听一下磊哥节目，好吧，就把那个证据收一下啊，就七天，你确定就是不在那儿干了的话，就在那干也行啊。反正就是这个是有规定的啊，人家律师说的啊，你就找那律师去啊。有相关法律保护的，好吧，就这么干啊。当然前提是他不给你补休啊。如果你放着这假，那个没给你就是补休，你就可以这么干。或者说什么你后面休息八天吧，算了，好吧。哎，接下来到我们今天的卡祖笛的出题了。哎，讲真，我出完这个题之后，我感觉好像以前出过，但是。我又不太确定，但我又感觉那个副歌应该是出过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出这个部分，我就回忆一下那个间奏的部分，好吧？间奏好像有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蛮火的，就那段间奏就是破锣嗓的那种啊，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啊！
1: 疯狂卡祖笛。
2: 疯狂卡祖笛。

0: 大概是这样，那个后面那个破嗓子上不去。但实际上我听着那个伴奏好像它没那么高的调，但如果卡祖笛用那个低调就哼不出来，所以只能提高了调来啊。回想一下这个在短视频平台我最近都有刷到，就是比如说一个怎么说，本来前面好像还蛮怎么说呢，蛮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到后面就嘣隆嘣隆嘣隆嘣隆那种破罐破摔的那种状态的那种时候，好像这个 BGM 就出来了这种啊。反正我最近刷的比较多，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啊。微信公众啊，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如果刚刚这段旋律你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歌名告诉我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已经发出了一波我们的冰箱贴了，哎，我特意定了个闹钟啊，不然真的又忘了啊。所以这个各位陆续在国庆会收得到我们的一套，贴你们家门上啊，冰箱上的门神照，好吧。来开启今天的第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这歌约太早了啊！今天上午，没记错的话啊，说今天是唯美的生日啊，一定要给他放这首歌啊！上午10:09就发了。

天涯，你最近怎么总在酒桌上啊？你是开始做业务员了吗？经常要应酬啊，和九月说再见，和十月干杯啊。

阿宇，阿宇你是新朋友吗？生日歌不应该要唱一个正经的生日歌吗？来，给你来个儿童版的好吧。

0: 这两天就是国庆假，十月份哪天休息都可以。这 那你们那个刚刚前面说到的三倍工资两倍工资的那个呢，会有吗？还是说他这个就算你们的调休了？那如果算的话，那你也给他算一下，给他算三倍工资啊。嗯，你收集一下证据，找个律师啊，赔给你。朋友聚会非得喊我，我又不能喝，喝一半，你 喝一半就不能喝，不能喝就是一滴都不能喝，那就不能喝。你这个叫我不能喝太多，真行啊！刚那曲子没听出来，是我哼的那个曲子没有听出来是吧？那证明我那个调不对呀、啊。那下半段吧，等下半段我再听一下啊，看是我不对还是你不对，再想一想好不好？刚那段旋律就是在短视频平台、蛮火的，就我刚刚说的，前面本来是一个比较正经的或者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到后面就出现了各种反转的一些情况，然后就有了那个音乐啊。我之前我还奇怪，我说这什么破锣音乐，因为他做了一些那个处理，就听见那中间稀乱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今天才在就突然悟到了，哦，原来是这歌的中间的那个间奏的部分啊。再想想啊，还有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来下一首继续。
1: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几天都看不到月亮喽，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是正在酝酿中啊。今天晚上开始到后面的几天，自北往南都会有一股强大的冷空气来啊，像江南以及以北的地方会下降4到8摄氏度，那另外内蒙古部分下降15摄氏度，而且大兴安岭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雪甚至大雪，内蒙古东部还有河北的北部，黑龙江北部会出现霜冻的天气啊，各位防寒保暖，这时候我还穿短袖呢。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美在旋转。
0: 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0: 不要搞了好吧。
1: 我刚确认了一下，我那个调调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走音啊。
0: 不要搞了好吧。
1: 确实这个卡祖笛呢音准确实要比较强，但是我没走太多，大致还是能听出来的啊。再来一遍，然后就待会儿回来再揭晓答案了啊。就目前来看，我还没有刷到正确答案呢啊。

0: 来，后面这个不对了，那个应该是后面应该是这个啊，那个走最后那个音走了啊，前面差不多，前面差不多，就它是两段差不多的调调，只是后面那个稍微升了一点调啊，差不多是这样了啊。如果能听出来的话，大概就这么多也就能听出来了。如果听不出来的话，我再来两遍还是听不出来啊，所以就先这样好吧，你们猜一猜啊，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旋律歌名是什么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键盘切换一下来告诉我。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

第一次注意听到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居然唱到了天气啊。刚刚提到了内蒙古那边会出现雨转雪，甚至后面还有大雪。

0: 哦，刷到了一位朋友 Only One， 也是就歌里面提到的一样啊， Only One， 就一位朋友回答对啊。那先恭喜一下发电机啊，可以记一分了。之前有答对过吗？
1: 小乐，小乐，晚上好。
0: 多周姐，
1: 中直播打卡。
0: 哎，
1: 小乐，明天我们这又要降温了。
0: 哎呦，
1: 你那里天气变化大吗？
0: 我们这儿还好，就这两天还算稳定。昨天开始阴天了，但还没下雨。然后本来也是报天气预报说今天要下雨的，也没下下来。然后明天天气预报也报下雨，那直播间也下不来啊，20到27度吧。然后但是国庆期间看到的温度会低一点，16到20度上下的样子。我们这国庆之后就开始，变成正儿八经的秋天的样子了。现在一点秋天的样子都不像，这还是夏天的状态，只是没有那么热了，就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啊。好，那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啊，刚刚呢前面那一段，卡祖笛，但是它的前奏是听不出来的，因为一会儿要到那个副歌部分和这个前副歌部分后面那一段的间奏会听得出来。哎，就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是出过这首歌吧。

0: 跨时代哦，这个好经典的专辑了。2010年的时候，雨下一整晚。前面听的歌是《龙里电丝》《月亮出来亮汪汪》以及《静夜思》。节前下一次馆子，节后下馆子比较贵是吧？应该是准确来说，节中下馆子贵啊，节后应该又恢复了吧？至尊红烧肉，蟹黄豆腐。明天会再去买点果蔬。哎呦，这个词儿有点文啊，就没有听过果蔬这个词了。买点蔬菜水果，我们会这么说啊。咱北京人说果蔬吗？啊。国庆放假就宅家里边了，再过20天会去烟台威海看看大海。哎呀，到时候送你一首《大海啊故乡》啊。吃的真精致啊，米饭里面还有带鸡翅，米饭里面带的是芝麻啊，看着还不错，但这肉确实挺精致的，就一块啊，够吃饱吗这？来都来了，我就喜欢这种心态，来都来了是吧？你是要点唱是吧？啊，行，那我看看一会儿有没有啊。
1: 月夜点唱机。

0: 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你们那边天气都不好吗？都是下雨的歌。

0: 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好嘞，这歌切歌后面就没歌了啊！谢谢你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人家就指着这首歌结束了，你来一个切歌，能不能适时出现啊？好吧，这今天就到这儿，我也提前下班了，谢谢啊。明天是最后一期节目了啊，然后后面就放国庆假了，但是有录播啊，录播就是大家如果正好出去玩的话。可以在车上听听看会不会出现你所在的城市啊，因为我们在国庆假期的音乐安排是云游你的城市所在地，开启一个音乐盲盒的那种，好吧，啊，那就到这儿，晚安了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一提到控糖抗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主食要少吃，但是最新研究发现，真正决定你衰老快慢的不是碳水吃多吃少，而是你吃的是哪种碳水。比如说吃白米白面这种精致碳水的人，要比吃全谷物杂豆的人生物学年龄提前老了将近1岁。更意外的是，就算你糖吃的多一点，只要主食选的是高质量碳水，衰老指标照样比只吃精米白面的人要好。所以别再一味戒主食了，换着吃才是关键。记住三个小技巧：第一，每天吃够50到150克全谷物和杂豆，一碗糙米饭，半碗燕麦粥就够了。第二，不用彻底戒白米白面，掺着吃就行。白米饭里加一把糙米或藜麦，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第三，买面包一定要看配料表，第一位肯定是全麦粉而不是小麦粉。吃对主食就是给你身体的抗衰账户存本金。您是碳水爱好者吗？平时有什么健康吃碳水的好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邵阳段2087公里处，在八角寨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方向，由于事故当前有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以及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在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来收听节目的还是韩磊。友儿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卡友之家相应的小程序啊，关注小程序的方法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会自动跳转卡友之家小程序，然后友儿们就可以完成1次的注册啊，还有呢是相应的功能实现，那有相应的这样的法务咨询，或者呢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以及呢遇到这个路上的大事小情想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的，有一键进行提交啊，老方便了。此外呢，还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下我们的卡友之家的微信公众号啊，专属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央广卡友之家，也就是 YG 啊，央广的前面两个拼音的大写字母啊，缩写 YG， 就是央广 YG 卡友之家啊。朋友们可以找到以后，咔咔咔点上它，然后哎，一下你就能给它关注上啊。

那在今天为大家最新更新的是我们央广卡友之家 YG 卡友之家的国庆七天卡友跑车的保姆级攻略，新规限行和维权方法一次给大家说清啊。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说这个保姆教程，保姆教程说完之后啊，有些朋友呢说这我听是听得明白了，可是你说的量这么大，信息量这么大，我怎么着就能够把它找全了呢？这不就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是吧？解决的方法呢就是嘎嘎简单啊，怎么弄呢？就是给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给他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国庆七天卡友跑车全攻略保姆级教程。那常言说呢，人们欢度佳节之时，卡友们奔波在路上，我们为大家呢安排了一个涵盖卡友货车高速的全政策，以及呢多省限行的汇总，疲劳驾驶的记分红线，事故取证的技巧，公益维权途径，以及跑长途不能踩的坑啊。也感谢啊，在我们群里边，在咱们卡友之家社群里边转发评论点赞的友友们啊，国庆七天卡友跑车攻略啊。其中呢，在这个攻略里边呢，我们把今年国庆节期间卡友们跑车的核心干货给大家一次性讲个明白，政策上有哪些变化，哪些区域有相应的限行，如何规避行车风险，遇到大事小情了，麻烦的事了，找谁来求助，怎么来快速的进行连接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这一篇文章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免费公益维权的入口，咱遇上纠纷啊不用独自硬扛，哎，找我们卡友之家小程序啊。先说呢，这个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大家得先给它搞明白了，就是高速免费啊，咱们货车哎不在这免费范围之内的，是吧？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全国收费公路呢仅是对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我们作为货车呢不在免费的范围之内，通行的费用会照常收取，产生费用的。那其实我们说呢，这是历年的惯例了，但是对于路况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几天七天之内，海量的私家车涌入高速了，而且呢这个驾车的能力啊，咱们客观的讲啊，哎，参差不齐。哎，有的呢是驾驶经验较为丰富，行车的里程也很长的这样的老司机啊，有的呢是刚刚喜提新车，刚刚拿了驾照，驾照上面的油墨可能都没有干透的这样的新手司机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巨大车流量，同时呢，这个整体来说实力不强，遇强则强这么一个情况下，大家呢作为专业的司机和卡友们，哎，就得明白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路上的情况。时间的节点呢是10月1日0时啊，到10月7号的这个返程，这两个会产生拥堵的高峰点，高速的事故有可能会增多，服务区加油啊，包括停车位啊，啊，可能会出现呢时段性的紧张。对于我们专业的司机卡友来说呢，国庆假期呀，这个是一个行车压力较大，哎，路上的情况较为复杂的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呢安排了一个保姆级的实操建议。第一个呢，我们尽量的错峰跑车啊，避开假期的首日返程日这个早晚高峰。为什么？私家车车流量大，那产生这个磕磕碰碰的事故的风险呢会更高一些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提前啊要把这个路况给它查核查核，哎，也给它查验查验。出发前我们打开导航看一看沿途的拥堵交通管制的公告，还是那句话，宁可绕上一点也不能堵上2个小时啊。那怎么说来着，叫做不怕慢就怕站嘛，是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路上备足油料和物资，这个堵车呀很容易造成服务区的排队，咱提前把油箱给它加满，备好相应车上的饮用水干粮啊，还有一些呢车上的应急物品，是吧？避免被困在路上呢，哎，出现这个补给尴尬的问题。保姆级教程出发前一定要查的多省货运的限行汇总，我们长途哎跑车的友友们，大家一定要知晓的。每逢重大节假日呢，多地呢一般会针对于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货车呢实行高速的限行管控。
我们为大家呢整理一下2026年国庆重点的一些管控信息。先说呢京津冀，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高速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四川9月30日至10月7日，高速禁止剧毒化学品、明爆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以及微废和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广东在9月30日零时到10月7日

24小时全省高速进行危货车辆，那其中燃气、医用氧这些报备的民生保障车辆是除外的。再看重庆，9月30日的12时一直到10月7日24时，高速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确需通行可以向属地的高速交警申请备案。东北辽宁吉林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高速禁止危险品运输车通行。宁夏在国庆假期首尾时段高速进行危化品大件运输车辆。山东临沂10月1日0时到10月8日6时，早上8点，早上的6点，全市禁止危化品运输车通行。贵州 S57柳湾高速在10月1日到7日，每天早8点到20点，重型货车、危化品车限行。云南呢，假期多地的高速对于危货车辆是限流啊，以当地官方的通告为准。在此呢，重要提醒的是呢，以上呢仅是部分公开通告的节选，各地的管控时间、执行标准，还有部分场景支持备案通行，大家呢还是要以当地的最新公告和官方发布为准。那我们不要凭着以往的经验继续的安排自己的路程，出发之前呢务必查询沿途和目的地交管最新公告。假期大家工作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这个劳逸结合呢，一则是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有呢就是法律上的刚性规定法规明确规定了，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休息时长不足20分钟的，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了。相应的记分处罚标准，危化品运输车、中型以上的载货汽车疲劳驾驶1次记9分，普通货运车辆疲劳驾驶1次记3分。那我们看，在国庆高速堵车频发的情况下呢，有一些卡友为了这个赶货时效的问题，就是交货时效往往会出现硬撑着开车的情况，拥堵呢又加剧我们身心的疲惫，极容易诱发交通事故。所以说呢，这个20分钟休息足了它，这个是保证我们安全、保证我们平平安安的这个刚性时间所以在此呢，这个专业的交警也建议，每3小时要驶入服务区进行休整就算不睡觉，咱们下车走动走动，放松放松，缓解一下视疲劳。夜间行车的时候呢，咱们盯紧服务区的预告路牌提前的休息，绝对不能硬撑赶路。平平安安就是我们这一路之上的最大的首要任务。好了，再说呢，路上有什么大事小情的话呢，咱们不要去硬刚要讲究方式方法，讲究呢是法律法规。跑车在外，难免遇上大事小情，可能有些事儿呢比较闹心。一旦发生事故，或者说货运上的纠纷咱们吵打架都没有用，是吧？完整的证据才是我们维护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发生交通事故，咱们第一时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车辆移到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多角度拍摄现场，全景的环境，车辆前后，包括呢这些磕碰的细节，注意不要随意私了防止呢后续出现这种反复的扯皮的。遭遇到了货损包括呢货差、运费拖欠、恶意扣款，妥善的留存全部的材料、运输的合同、运单、货物的签收单、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那以往呢，我们为一些卡友服务出现了一些卡友们维权很艰难的情况，甚至说的维权失败的这种情况。这个并不是说呢咱们不占理，是吧？关键是什么呢？证据有丢失的问题。所以这个证据的齐全、证据的齐备，不管说咱们走协商还是投诉，还是说走法律的途径诉讼有证据我们才能够有话语权，才能站住理，才能讲清楚这个理。作为我们很多专业的卡友大家其实常常遇到这几类的问题，根据我们以往为大家服务的沉淀，挂靠纠纷货款矛盾、
运费拖欠、平台户主这个纠纷的问题，还有呢货损事故、道路执法争议、劳动纠纷等等。那靠我们卡友一个人单打独斗，往往啊投诉无门，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效果不尽人意。作为为卡友全新服务的中国交通广播公益维权平台央广交通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呢，为大家全力打造平台，有三大核心功能：免费一键提交维权投诉，专业律师团队免费为大家提供咨询和处置的指导，还有第三，重大经典案例记者会跟进介入报道。我们为大家打造这个卡友之家这个小程序，也就是希望呢给卡友们搭建一个公平开放的维权的渠道。在小程序之内呢，还可以查询我们以往为卡友们服务的真实的维权案例啊，以及实时跟进的投诉的进度，还可以呢查看律师给您的专业回复。在劳动纠纷、道路执法、挂靠贷款、货物货损、平台货主矛盾，包括治安侵权、行政诉讼这七大类问题，都可以进行快速的提交反馈。所以友人们啊，要想找到我们这个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非常的简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卡友之家小程序。也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小程序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完成注册。咱们提前啊完成这两步，遇事不慌张，是吧？不用说万一我真的用得着了，我再现找现来，是吧？咱们现在就是完成两件小事，能够快速的来进行。微信搜索小程序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完成注册。后续呢遇到纠纷了，我们直接小程序一键提交投诉，把这个时间、地点、涉事方、事情经过、相应的证据材料我们同步上传。和大家要声明，全程是免费公益的，我们合作的专业律师团队会有相应的跟进，那重大的事件我们的专业记者会介入，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卡友们遇到事情以后单打独斗啊，合法的、合规的维护我们的权利。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YG 卡友之家，就是央广卡友之家 YG 啊 ，YG 卡友之家，我们的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维权资讯、真实案例、行业通知。那更多的卡友参与进来，关注我们，我们的平台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您的支持。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辛辛苦苦在路上奔波的这些卡友们，大家呢跑的不是说一单单的货运，咱们是一家人的生活，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奔头。所以也祝愿的各位卡友们在国庆假期的期间一路畅通，货物完好，出入平安。如果各位啊，我们这一个总结的保姆级的攻略对您有帮助，对咱们跑车的兄弟姐妹们有帮助，大家呢帮着我们转发转发，点点赞，收藏一下啊，分享分享。跑车在外，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一路上有我们，就是您遇到事情需要解决的这个底气和支持。

来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树洞先生说了，音乐一响，韩老师也登场，各位友人晚上好啊。在一号群里边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啦。默默姐姐说呢，我找到了，找到了啊，也点赞评论了，感谢默姐。大叔宇说，我把这个第一时间发到我朋友圈里边了啊，让我的亲朋好友们都能看见。哎，你这个小背景挺好看的，这叫焦虑清零是吧？大叔宇这个朋友圈还挺有个性的。好了，一并感谢啊，给我们进行转发、点赞、评论的这个卡友们和听友们。小六六说，今天磊哥这个气场啊，感觉像是这领导在开会。是吗？我不知不觉还导演了一出领导开会的这个戏码是吧？这怎么说呢？是吧？这可能就是那种无法掩藏的气质吧。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小程序的注册，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跳转小程序注册浏览，遇上事儿以后不慌。

国庆期间好玩好去处。2026年第14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暨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呢，将于9月30日至10月7日在北京兴寿镇新庄村西兴城村举办。本届大会呢，以乡村为舞台，将国际魔术艺术扎根乡野，打造一场沉浸式乡村奇幻盛会，让魔术艺术走进乡村大地，为京郊乡村文旅注入全新活力。本次大会由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青年报社、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主办。大会包含一场开幕式与系列主题活动，涵盖魔术展演、青少年美育、乡村运动、产业交流等多个板块，实现艺术惠民、文旅融合。大幕开幕式在9月30日傍晚与

0: 于新庄国际艺术村向上学校举办开幕式演出环节，汇聚多国艺术大师、魔术大师同台献艺。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59湖北高速邵阳段2087公里处，在八角寨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呢有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听，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

0: 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感谢朋友们给我点赞啊！说在哪儿点赞呢？就是我们的 YG 卡友之家国庆七天卡友跑车攻略啊！第一时间呢，获得朋友们的这个助力转发和点赞了啊！很多朋友发到了朋友圈里边，感谢大家啊！九先生说呢，哇好磊哥呀，打卡签到成功了哈！87.5的友友们，大家赶紧来签到打卡。先说今天这个日子，2026年9月29日啊，是世界心脏日。咱们知道，作为一辆车最核心的什么是发动机，是吧？那这个是燃油车。那作为现在这个新型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核心部件呢是这个电池、电机控制器，是吧？咱们叫做三电。那其实不管说是发动机也好，三电系统也好呢，都是这个车辆的心脏。那可见呢，心脏啊，在人体里边是最为勤勉的器官，在车辆上也是最为重要的核心部件。这个人的心脏呀，每天跳动大约是10万次，给我们全身送血液和氧气啊。但是呢，心脏就这么扑腾扑腾的跳，它也容易被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所拖累。所以说呢，心脏疾病呢并非单一性的病症啊，它是涵盖了心脏结构、血管、节律等多方面的一个系统性疾病。无论是哪一种的心率的心脏疾病啊，心脏的疾病其实呢都是啊和可控风险和不可控风险密切相关的，其中可控的风险占比超70%。所以对于心脏疾病的话呢，预防是关键啊。哪些可控呢？三高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这里边是损害血管和心脏。吸烟损坏破坏血管的内皮，增加血栓。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长期焦虑和熬夜，这都是导致我们心脏会出问题的。不可控的风险呢，包括年龄，50岁以上的人群显著提升啊，性别方面。另外呢，家族遗传史，突发心脏不适怎么办？第一时间拨打120，不要犹豫。另外呢，不要让患者自行前往医院啊。有专业的急救人员现场进行评估以及呢初步的处置，稳定病情，还有绿色通道，直接送到有能力救助的医院，比自己前往自驾就医更安全、更快速。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示啊，护心脏无小事，控好三高，戒烟限酒，规律运动，健康饮食，一个都不能少。突发性的这种胸口疼痛、胸发闷，立刻拨打120，及时就医，切勿大意。今天9月29日是这个世界心脏日，同时呢也是世界行走日啊，步履向山河，假期遇金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 从古至今，这个行走本身就是一场浪漫的邂逅，脚下是漫漫长路，眼前是万千风物，心中盛满了天地诗意。古人常常寄情于山水，以游来抒怀，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中外的文人骚客多在路上的捕捉美好，记录人间啊。所以说这个假期呢，友友们也不妨给自己安排一段时间来丈量一下这美好的山河。古人的旅游，山河入诗，望月而行啊。中国人这个情怀呢，古诗词里边大量大量啊。李白《仗剑远行》啊，游华夏名山大川，奇峰云海，山河壮阔，写到自己的浪漫诗篇之中啊。苏轼《坡仙》，泛舟江上，观浩瀚天地。世界这些大作家们，一个个也是行走人间，记录山河。马可波罗亚欧大陆游历一遍，然后有了马可波罗游记，这就是行走带来的力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日子里，9月29日啊，世界行走日，行走和我们的人生和旅途从来没有所谓的唯一的标准的答案，可以是李白样的纵情山水的洒脱自然的，也可以呢是啊像马可波罗这样的完成生命中的追寻，哎，探求这个世间的种种。那总之呢，我们作为一个想去行走或者体验行走感觉的朋友啊，不必追赶路程，也不必是打卡签到，就是这样的一种哎绝美的风景，松弛的时光，这才是我们去旅游真正的意义。古人观山临水，以游抒怀，作家行路四方，落笔成文。那咱们呢，那作为寻常百姓，金秋时节要书写自己的旅途故事。金秋国庆，山河正好，我们不负秋日，不负佳期，步履所至皆为风景，心怀山河是自在前行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邀请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小程序，卡友之家小程序，大家呢可以进行注册关注，稍后刷新卡友新闻。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今天我们在卡友新闻里边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呢相应的这些用车的事儿和注意的情况啊。以往呢，我们在数据上能够看到新能源的轻卡渗透率逐年的上升。之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重点关注了新能源的重卡，是吧？那可以说呢，这个现在这新能源的轻卡呢，每年的新车销量呢也是大幅的上涨。但是真正跑到线下的这个物流市场以及批发市场的周边呢，或者说咱们说传统的卡友们哎扒活的这些地方聚集地去看，各位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很难看到大批的新能源轻卡，哎，跟以前的柴油车一样的排成一排，哎，司机摇一下车窗聊天来，或者等着货主哎来下单。那这种呢路边扒活找货的场景啊，在电车时代好像说消失了，不见了，是吧？这个背景呢，其实不是说电车啊这卖的少啊，而是呢用车的逻辑彻底变了。第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是成本结构不一样了。柴油轻卡时代的时候，车价相对便宜，很多司机啊、卡友啊是全款买车，或者说呢压力不大，这种短期贷款，日常运行这种心态更稳一些。啊，所以愿意花时间等。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能源的轻卡，大家购车的价格呢明显高出一截来。大部分的司机呢，要不然咱们走的是分期，要不然咱们选择的是那种租赁模式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每个月咱们不管说跑还是没跑啊，都有一个固定的月供或者租金，这个刚性的要还，而且这笔钱的数量啊还不小。 还款的压力就放在这儿，时间就是成本。所以呢，对于有一些新能源轻卡的这些卡友们，大家不敢在路边呢这么干等着，因为等一天意味着这一天的份子钱或者说我们刚性的成本就亏出去了。所以很多新能源轻卡的这些卡友们呢，大家多接单啊，想用这个高流水来摊平固定成本，哎，跑起来以后才能够呢拼出真正的利润来。那第二个原因呢很有意思，什么呢？是电车的运营成本更低了，这就直接改变了一个接单的价格底线问题。以前呢，咱们在柴油车每公里的油费这是7毛到1块，那如果重载的话呢，每公里的成本呢就得到达1.2到1.3啊，这个水平，1.2到1.3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电车每公里的电耗成本呢大概是3毛到5毛钱，所以这个差额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造成了一个相应的结果，有很多的轻货小散的订单呢，平台运价呢就压得很低，是吧？那不到3块钱一公里，是吧？这作为油车没法接这个项。那对于我们柴油车来说呢，光是油费就占掉运价的一半甚至更多了，剩下这点钱咱还得保养吧，还有保险吧，还有人工吧，对吧？那基本上呢，按照它这个价呢，就属于白干甚至亏本了。但是电车不一样，因为电费它放在这儿便宜，哪怕运价只有2块多，刨去电耗成本还有一大截儿啊，涵盖其他的支出，至少能保本，甚至还能小小赚一点。所以说白了，电车拉低的是能接单运价这个门槛啊，那些柴油车看不上的，或者说呢一跑就觉得不合适的，不敢去接的这种便宜单，电车愿意接，哎，也敢接。既然说这单子多了，哎，能够跑了，司机呢自然就不会说在路边等活等货了，手机上抢单抢过来，哎，大家呢都能够抢上单，谁还愿意在路边耗时间呢？咱就先小车不倒尽管推，先干起来啊。第三个原因呢，其实和用车的体验有关系，尤其是一些过夜的或跨市的长途，是吧？以前在开柴油车的这个时候呢，很多卡友和司机呢最怕的是一种跨城过夜的活。为什么？因为车上睡个觉很难受啊。夏天涉及到开空调，那开空调就一直抵着发动机，抵着干着活，又费油又有尾气味道，还不安全，噪音还大啊。很多司机舍不得，那怎么办呢？我就硬扛，要不然就找一个便宜的旅馆。但是电动车不一样了，那电动车它有几个天然的适配性。首先呢，比较宽体的驾驶室，哎，拥有一个单卧铺，这就算休息空间了。更为关键的是呢，晚上开空调呢靠电池就行了，而且呢电耗还不高，啊，最起码比柴油车原地怠速要省得多。所以呢，作为电动车新能源轻卡的一些司机们，咱们的卡友们接这种跨市单过夜单就底气更足了，累了咱车上踏踏实实的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接着跑，是吧？这样一来呢，这些新能源轻卡的卡友们，这个作业的范围更广了，工作的跑车的时间就更灵活了，自然呢不需要在某个物流园啊，或者是趴活的这个集中地啊，在这等活了啊。基于这些原因呢，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呢，这个电车的司机啊，那为什么和传统的柴油车的司机这个工作的节奏和状态有区别啊？所谓的区别区分，也正是在于此处。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卡友之家，您可以发起一键添加，然后进行相应的注册，也可以呢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完成注册。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YG 卡友之家，央广拼音的首字母 YG 卡友之家，我们的公众号，第一时间呢获取维权的资讯、真实案例、行业通知，要更多的卡友能够参与进来， 我们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为大家来服务。卡友之家为卡友，卡友支持卡友之家。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呢，在云听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说是停车歇脚，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卡友之家继续为大家服务啊！9月的最后几天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十一假期。

可以达到呢200毫米左右。在这个月的月底啊，我国将或迎来呢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九月底到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呢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东移南下。届时呢，我国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受到这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还将大面积的创立秋之后的新低。所以这一轮降温过后呢，北方的秋意会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呢，甚至会有短暂的这种体验初冬的感觉了。在此，卡友之家也特别提醒，十一假期前后，请朋友们、卡友们和听友们、友友们，及时的关注天气的预报预警，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留意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大雨天气，相应的行车安全也要及时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近期啊，由于雨中行车不慎操作失误导致的相应案例，2026年9月18日在南韶高速江西昌宁段大雨，驾驶员蔡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的时候，车辆突然打滑向左漂移，撞上了中央护栏，造成车辆和道路设施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呢属于蔡某在雨天车速过快导致的。蔡某表示，案发之时，事发的时候呢，他原本车速是每小时120公里，后来降到了每小时100公里。行至事发路段，车辆打滑，他控制不住方向盘，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交警特别提醒，雨天道路湿滑，部分路段呢会有积水，开车的时候必须主动降低车速，以防因为车速过快导致轮胎抓地力不足，从而发生打滑、漂移、甩尾等意外。同时开车的时候应该呢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频繁变道超车等激进操作。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

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腾讯宣布与领跑汽车达成合作，腾讯全场景 AI 桌面工作台 WorkBuddy 正式入职领跑。WorkBuddy 具备本地文件处理、多任务与多 agent 并行运作、Skills 与 MCP 生态等能力，目前已在领跑整车研发、智能驾驶、车联网、采购与供应链、审计等业务场景深度落地。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邵阳段2087公里处，在八角寨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当前有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

0: 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0: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一路有法日常版共同学习和判断法律案例的时间了。邀请朋友们今天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的，请各位上耳听真。今天判断的案例是关于大家的这个文化消费啊，文化消费呢，尤其是赶上一些这个年节了，有一些比较大的演唱会是吧，一票难求，出现一个问题了。有些人呢就想，我得花高价呀，明明几千块钱的票，我现在就得是花上上万啊，甚至几万块钱来找这个黄牛买所谓的演唱会的内场票啊。那票是买了啊，也是买的是真票，可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看。那请问这种花大价钱找黄牛买的演唱会的票能全额退款吗？一，能；二，不能。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吧，那我也是花钱了呀，对吧？我是不是找你花钱了？我一分也没少你吧，都给你了啊，现在我不能去了，那你现在给我退钱吧，啊，都退给我，那扣数字一。你觉得你找黄牛买票，那你这是吧，哎呀，那我们正经买票的人可怎么办呢？是吧，常规途径买的票，那算谁的呢？是吧，那还给你全额退，美得你心肝疼啊。不能，扣数字二啊，对吧？咱们其实抛去这个所谓的情感意识、感情意气用事啊，这个还得从法律角度上讲，对吧？花21000找黄牛买的演唱会那场票没去看，能全额退款吗？一，能；二，不能。21000，这都得这什么级别的明星得值这钱是吧？我觉得这个级别的差不多啊。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买票嘛，从正规途径买啊，不要找黄牛买票。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啊！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黄牛票这问题，能全额退吗？看看大家相应的选择啊。默默姐姐说这应该不能，我扣数字二啊。大堂说不能不能，坚决不能啊。默姐说这21000买黄牛票，这黄牛是不是专门坑蒙拐骗的？你要是被骗了，自己承担责任啊。这个其实是有一种情况是被骗了，但是今天咱们说这个案例呢，是买着了真的票了啊，确实是真票，但是也确实是多花钱了啊。老杨说这个情况应该不行，我选数字二啊，我觉得不能给他全退了。黑化肥说这应该能吧，扣数字一。小六六说黄牛票，那黄牛拿钱早跑了，找谁退去啊。大梦说我觉得也不行啊，啊，黄牛他不会跑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收了款以后他跑不了啊，你可以告他呀，对吧，可以跟他协商啊，是吧，对吧，这能跟他讲理的啊。国荣大哥说呢，这个官方正规出票，票价应该能退，但是这个21000这种全额不可能给他退的，是吧，嗯。另外说一下，我们这个江苏泰州当前毛毛雨啊。黑化肥说呢，苏州当前是晴天儿啊。小六六说呢，这有些黄牛就专门守在医院门口，是吧？那倒腾那个专家号啊。加油说这应该是不行，扣数字二啊。Candy说不能给他全退，不能啊。九先生说呢，这个。

必须不能给他全退了。七宝宝说这应该不能啊，娜娜说这个不能，幸福人生路说呢这个不行，我也扣个数字二吧。好了，大家呢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目前总体来看，选二不能全额退的是绝大多数啊。要说一票难求，赶上一些热门的演唱会、热门的歌手，确实是这样的。那一票难求，往往后边可能会跟着一个叫一掷千金，哎，就是高价找黄牛，我要抢这个演唱会票。那以为自己买了个方便，买了个安心，但实际上有可能就是给自己埋了个纠纷啊。2024年6月，王某托顾某购买了某歌手2024年9月12日演唱会的内场门票。内场票呢，官方的售价就正规途径买2000块啊，这也算正常吧，是吧？双方呢议定说，我给你想办法买21000啊，买2000的票。王某呢向顾某转账21000之后，顾某随即将其中的19600转给了案外人莫某。顾某表示呢，这个莫某呀是主办方门票代理商，根据官方购票的平台啊，这个票我给你买，但是这个票演唱会呢是2024年8月28号以后呢就无法退票了，你得注意啊。在2024年9月8号，王某呢向顾某提出了退票的诉求，说这个我去不成了，是吧？这票我想退了，是吧？顾某询问莫某，哎，能不能退票，这个明确的拒绝，退不了了啊，8月28号以后无法退票，你现在都9月8号了，怎么退啊？退不了。第二天，顾某告知王某已然成功出票了啊，我现在把这电子门票呢发给你啊，你现在自己想办法。王某表示呢，自身原因我不能前往观看了，你现在你给我退。双方因退款事宜协商未果，王某将顾某诉至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看没有，这黄牛没跑，大家明白了吗？他跑不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儿 一来二去他真收人钱了啊，二来一去他确实得跟人家不断的服务啊。所以呢，这个花钱的这位呢，消费者呢，王某呢啊，就把这个黄牛顾某给告了，哎，咱们俗话叫告了，法言法语呢叫诉至法院起诉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法院立案之后怎么来判的这个事儿呢？啊，如何审理呢？是吧？法院审理认为，王某委托顾某以远高于票面价格的价格代购演唱会门票，是吧？顾某通过非官方渠道溢价售票，并且赚取差价，先给定个性啊，这种行为属于什么呢？违法行为，定性了啊，对吧？所以双方之间这个合同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公平购票权。那这种性质上呢，就有违公序良俗啊。首先，定义了非常明确，违法行为。第二，有违公序良俗。各位啊，一般有这两条是吧？有这两条是吧？说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说这么干有违公序良俗，那这种合同啊，大概率就会被认定为是无效。所以他们这个啊之间这个合同应属无效。那这种无效合同怎么办，是吧？那作为中间收钱的这个顾某，哎，收人家21000，这个顾某啊，顾某就应该，法院判呢，该合同取得的1400元收益，应当返还王某。哎，那位说了，这不是给了21000吗？对吧？那票价值2000是吧？然后21000，他把这个顾某把这钱啊，有19600转给案外人莫某了，是吧？转出去了，是吧？自己落了10000，落了1400啊。你这个钱怎么论，是吧？这个账怎么评，是吧？法院呢判定，这个顾某是因为这个合同取得的是1400元的收益，
所以你落了1400，你现在把这1400还给王某。哎，有人们听明白了吧？是这么个情况吧？那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提出问题来了，那人家王某购票还有一个票价损失呢，对吧？你就说那个票价他值2000，他花了溢价了啊，这个顾某从中间挣了1400啊，转出去19600，那人家这个王某购票损失怎么办呢？是吧？这个价款损失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个王某啊，是在距离演出时间仅剩4天的情况下提出退票要求的。根据官方规定，该门票自2024年8月28日起不接受任何退票申请，对吧？你要退票，8月28号之前你去申请去，过了8月28号不接受任何申请，你自担。所以这个王某呢，因为自身的原因无法观看演出，由此产生的损失由王某自行承担。好了，这块大家就听明白了啊，是这么个情况，是吧？那综上呢，法院判决这个顾某啊，就所谓这个黄牛顾某，返还王某1400元，因为他得利得了1400元，这是他的收益，是吧？一审判决之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是吧？不行啊，我花了21000。他现在就判给我1400，我不干啊！提起上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哎，就罚你1400。所以像这个情况，有人们大家就啊选数字2的就答对了，是不能给他全额退款的。而且这个情况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个合同首先啊被法院判为无效合同，那返给他的什么钱呢？返给他的这个黄牛是1400的收益返还了，那剩下他自己那些什么损失什么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案子了。哎，就是说大家一码是一码，一笔是一笔啊。另外呢，就是他那个票价啊，那个钱是他自行承担的，因为不退票啊，过了申请日期了，就是你买官方的票，人家也不退了。好了，这个案子我们说一下它的法理法情。先说消费者和黄牛达成溢价委托购票合同，那这种合同啊，它的意图是什么呢？是通过非官方非正常的渠道来获取演出门票。这一类的协议啊，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呢有悖于公序良俗。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找黄牛代购啊，或者说承担无法出票钱票两空的这种风险都是有的。那对于从事加价代抢的人员，也可能面临着交易被认定无效，你挣的这点钱，像咱们所谓的牟利所得，是需要返还的，这叫法律后果。那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会受到呢行政处罚。比如说我们刚才提的这个案例之中的这个顾某，就属于牟利所得，就是我这案子我就挣了1400，1400你都得返给人家，对吧？这叫什么呢？这叫合同认定是无效的，你牟利所得是返还的。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购买演出门票应该选择官方正规渠道，拒绝黄牛代抢代购这些服务，我们做到理性消费啊。同时呢，法官呢也告诫相关的从业者，切勿将加价代购演出门票作为牟利手段，我们共同来维护健康有序的票务市场环境。好了，今天这个邀请朋友们来判断这个案例啊，我们说一下啊，花21000找黄牛买了一个演唱会的内场票啊，没去看，能全额退款吗？选择2，不能全额退款的朋友就答对了。好了，选择数字2，不能的全额退款的朋友就答对了。

0: 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早上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和宝塔。
0: 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节目之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精彩继续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邵阳段2087公里处八角寨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交通事故，当前有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明

0: 系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现在啊，我们作为在移动互联时代，有一个电子工具谁也离不开，哎，叫什么？叫手机。真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啊。要说玩手机，人人有一手啊。但是有一个事情需要警惕了，每天刷手机，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心情好愉快啊。可是手机这个事儿啊，越刷可能会让你越抑郁啊。不知道朋友们发现没有，长时间刷手机正在偷走你的快乐啊！我们每天沉浸在社交媒体的时间有多久呢？点赞、评论、刷条、弹幕，哎，包括我们沉浸在手机里边，其实有一些软件呢正在偷走我们的快乐。有一项研究发现呢，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和抑郁的风险确实有相应的关联。每天刷手机超过2.5个小时，人容易抑郁。在今年8月，有一项在国外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一个研究，其中呢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一个数据。其中呢，这个研究发现呢，社交媒体的使用与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联。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使用社交媒体和产生抑郁是有关系的。相关的成果呢，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个子刊上，就是《心理健康研究》上。这个研究纳入了在2014年到2024年这个期间，大约呢是18.3万名18岁到70岁的美国成年人的数据，把这些数据哗哗哗哗采集上来，然后后边用计算机进行模型大数据分析，计算机这儿 CPU 都抡圆了，冒烟了，都哈在那算。结果发现呢，社交媒体使用这个时间和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成一个正向关联。那说了，这个11年期间呢，自己自曝抑郁的比例由15%上升到了22%。每天使用时间超过150分钟的这个社交媒体刷的越久的，抑郁的风险就越高。啊，怎么了？就是这心情就郁闷了呢？这情绪就抑郁了呢？研究人员提醒了广大的公众，应该把每天的社交媒体使用控制在2.5小时以内，不要让过度的网上冲浪挤占了睡眠、线下交往和真实的生活。那说了，这个控制刷手机有没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呀？是吧？那这个其实呢，还得回到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初衷上。说人为什么要使用社交媒体？最开始为什么？有说为了认识新朋友啊，为了找到归属感，为了及时的了解热门的新闻啊，新闻的热点。但是呢，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啊，人们放下手机就容易感觉到空虚。感觉到空虚，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可能在这几个时刻呀，我们最应该控制一下使用手机、刷手机。第一个时间就是起床的时候，人们刚刚睡醒，甚至说没有完全睡醒的情况下，立刻就进入到了新闻、社交媒体和工作信息流，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说让人迅速的进入到一种高强度的注意切换和心理压力状态，而且早上起来那一下，又是我们人一天之中血压的一个峰值啊，这个时候血压嗝就起来了。那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是吧？突然之间刷手机，人容易因此而焦虑。所以呢，健康专家建议呢，起床后这段时间应该留给早上起来洗脸刷牙、早餐啊、简单活动这些事儿都完成了以后，再开始处理手机信息。所以起床的时候，大家尽量的要控制刷手机。那第二个呢，是吃饭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呢喜欢拿这个手机当电子榨菜，是吧？一边刷手机，一边吃点东西啊，喝个茶呀啊，或者说呢，整个 一边吃饭一边刷个视频啊等等的。国外大学研究发现呢，边看手机边吃饭会不知不觉增大饭量，导致肥胖。而且呢，这个刷手机还会影响食物的正常的消化吸收，干扰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怎么说来着，是吧？各种美味一上桌啊，手机先吃我再吃啊，然后有社交媒体以后呢，是粉丝先吃我再吃啊，忙活半天啊。那你想啊，这边早就看着有哎呀，这消化系统说怎么还不吃呢？这还在这比划呢？你赶紧吃吧，这菜都凉了啊。属于这个。第三个时间呢是睡觉前。睡觉前如果长时间的接触较亮的、短波长成分较多的这种屏幕光，哎，都可能呢透过我们的视网膜里边的这个黑视素感光系统，影响我们褪黑素的节律和困倦感。也就是说呢，越刷越精神，是吧？与此同时呢，手机中的内容刺激和持续的互动啊，本身还可能会推迟我们的入睡啊，所以呢，睡前专家建议减少手机使用，对于部分人改善睡眠有帮助啊。那这个事儿吧，也挺奇怪的，就是说我晚上回家吧，我还有时候真得是看点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一般用手机晚上比较少，因为用手机老是忍不住要买东西啊，所以我就专门整了一个小 iPad， 那个小 iPad 呢，它不装购物软件，它就只装点这个，社交的小程序、小 app 啊。然后啊，有时候里边有一些这个啊偏恐怖向的电影，我一般看着这个容易入睡啊。当然，这仅限于我啊，这个不值得推广啊，一个人一个情况。那要说减少这些虚拟网络社交带来的负面影响，包姆迪教程第一个，每天固定的几个时间刷一刷短视频平台、微博、微信啊，然后查看的屏幕使用的时间，看看自己的使用手机频率以及哪些应用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针对性的控制。第三呢，除了重要的应用通知之外，其他的通知尽量的关掉。可以在家里边规定一个不使用手机的区域，比如厨房，比如卧室。这两个都是我高频使用手机和电子产品的地方，因为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呢，喜欢旁边放点东西，要不然就是放个歌呀、放个老戏呀什么的，是吧？在这儿反正经常用。卧室吧，就躺在那儿，就刚才也说了嘛，睡前一定得看点什么啊。最好那种能吓唬人的啊，因为它能把我气睡着了。另外就是设置一个夜间勿扰模式，不把手机放床边啊。还有就是和亲朋好友呢加强现实联系，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多发展兴趣爱好，扩大社交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啊。这个社会活动这儿我倒是还行，还是比较自信的啊。社会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啊。算是就是看看手机也能中和一下吧，是吧？所以说朋友们，对于这个手机的使用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好方法啊，或者说呢那个能够克制使用手机、合理使用手机好的意见建议，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刚才其实说到了几个手机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一个场所呀，使用手机大家得注意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必要说一说，那就是什么呢？上厕所的时候真的不要玩手机。现在有些朋友上厕所呀，可以说他可能不带手纸，但是手机一定会带，是吧？不带手纸原因什么，是有的厕所给你配手纸了，但是这个手机一旦带到厕所里边去，本来几分钟上个厕所，那后边可能就会变成了几十分钟啊，比如说咱们三分钟解决了啊，现在可能变成30分钟了。但是上厕所在里边抠手机、玩手机，对于健康的影响啊，可能要远远超出您的这样一者认知和想象。先说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啊，有可能呢，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手机上，这个会干扰我们大脑对于排便传导神经的一个指挥，使得原本已经有的这种便意消失， 啊，没有便意呢，那我们就会导致呢这个排便的不畅啊，进而呢会导致排便困难。第二个呢，由于排便时间太长，可能会引发痔疮的问题。排便的时候，我们用力的挤压腹部，导致腹压升高。那如果说排便时间过长的话呢，升高的腹压呢会阻碍静脉血液的回流，使得呢我们这个排便区域呢充血水肿，容易呢造成这种静脉的曲张啊，进而呢引发了这种痔疮的问题。当然呢，专业的医生也说呢，还有种可能呢是什么呢？黏膜下方呢有这么一层啊钢垫儿啊，就好比说是气门芯儿一样的，它富有弹性啊，是负责收缩、打开或关闭，与控制排便。那如果说时间太长，腹压长时间的升高状态，那导致这个钢垫的弹性减弱下坠，也可能会形成痔疮。第三个风险是什么呢？站起来容易晕倒，是吧？不管说是坐着还是蹲着，这个血氧集中在下半身，如果排便时间过长，突然间站起，脑供血不足啊，这个供血的供氧不足，出现的这种一过性的脑缺血，眼前暂时的发黑，甚至说呢摔倒，哎，严重的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另外就是下肢的静脉血栓，我们人体下肢静脉的血液回流啊，需要肌肉收缩来辅助。那排便时间如果超过15分钟，这就是肌肉长时间的不动，不管你是蹲着还是坐着，蹲着会更加重啊。这个时候，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流速会减缓，腿部肿胀发麻，长时间的排便，下肢的静脉血栓，那有可能呢会导致致命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就很危险了。所以说，这个专业的医生提醒啊，科学如厕有三个步，我们要把控这个风险，规避它里边产生的这种危险。第一个啊，有便意不要憋啊，这有了感觉了，赶紧去，是吧？这种呢，我们形成一种啊，身体的一个正向的循环，相当于吐故纳新嘛，是吧？有了这个便意以后，5分钟之内上厕所。啊，把这个产生的身体里边的废料及时的排泄出来。第二个就是我们排便的时候呢，注意适当的用力，科学的用力。那如果说呢，家里边是马桶座啊，底下呢可以垫一个小板凳啊，或者呢有专门的这个马桶脚垫啊，上身微微前倾，哎，这样的话呢，用相对小的力量就可以顺畅的排出。那如果蹲的时候呢，腹压较大。是吧？对于有心脑血管的人来说，这种发生意外的风险更大。所以呢，如果说有心脑血管的这种问题，优先选择坐的马桶。上厕所不要玩手机，对吧？玩手机第一个是导致排便时间过长，每次便便的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啊。我有的专家建议呢，你给自己设一个8分钟的闹铃啊。8分钟的时候，手机哒哒一响，你就知道自己8分钟了啊。那位说呢，我要超过10分钟还没有呢，怎么办呢？啊，在这儿呢有一个方法，先结束，然后等下次有变异再来，别在这儿一直干等了，是吧？有一些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呢，起来的时候注意，首先扶着身边的这个稳定物，慢慢的站起来，缓一缓，再坐下啊。另外就是30分钟这个时间，这是上限啊，可不能超的太多了。要想轻松排便，其实有几件事情啊。所谓轻松排便呢，就是我们每天就形成一个香蕉便啊，这属于这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多喝水啊，有意识的多喝水。成年人1500毫升啊，这是正常的。喝太少，这个咱们就讲，便便在肠道里边被吸干水分，那就会很困难排出。第二个，多吃膳食纤维。膳食纤维里边的话呢，咱们都明白，水果粗粮是吧？像是西芹呢，啊，西兰花呢，茄子，冬瓜、大白菜呢，韭菜等等的啊。其实你像我有些朋友可能韭菜不耐受，我有时候吃韭菜确实不舒服，但是我吃西兰花没问题啊，我吃这个茄子没问题，冬瓜没问题啊，白菜没问题。水果类的话呢，香蕉、蓝莓啊，梨和金桔。粗粮类的话呢，啊，燕麦。红豆、绿豆、 玉米等等。

还有一点呢，就是上厕所玩手机，这个如厕环境里边肯定是有些细菌的，而且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手啊到处抓到处摸，可能呢就会把相应的细菌沾染在手机屏幕上，所以大家呢也要形成啊给手机频繁消毒的习惯啊。一般我呢就是用自己的手机和 iPad 的话呢，就是频繁消毒，消个一天消个三五次都是有可能的啊。尤其是拿到厨房去了，是吧？拿到厨房以后，难免会操作一下或碰一下，是吧？这个时候呢，都是给手机给它消干净。好了，关于这个手机的使用和抑郁，以及相应的上厕所不用手机，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以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另外，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已然为大家安排就位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小程序的界面，欢迎大家完成注册啊。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7: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6: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八集，涂百耀坐在宋时余的大切诺基里，与叶天才聊着微信。当叶天才得知戚医生被蒋一方控制的时候，不停地责怪自己，说不该为蒋一方牵线搭桥。在得知金海潮公司涉嫌金融诈骗之后，叶天才发来一个大汗的表情，然后说，涂叔叔，您不要着急，我这就与金海潮合作的那家纽约的金融公司联系，尽快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涂百耀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宋时余，宋时余说，世间一切都是有因果的，戚博士当年救了叶天才，这是福报啊。而涂百耀并不相信这些，但是认为既然叶天才曾经牵线金海潮，要查他的老底儿，应该是有线索的。宋时余听完涂百耀的分析之后，认为美国方面有叶天才，当然能从根儿上了解，但是国内的情况就是知道也无法拿到蒋一方诈骗的确凿证据啊。
5: 忽然微信响了，是一条好友添加申请，对方叫野狼十二号，住的名字叫王真，涂百耀这才通过。王真发来了语音，
7: 涂老师，雪云说您有可能要找我帮忙，您是我的恩人，您吩咐吧。
5: 涂百耀一时想不起有什么事情能找这位羞涩的小伙子帮忙，他问宋时余，这个人是小张的前男友，他说他可以帮忙，咱们现在缺人手吗？宋时余笑了一下，哎呀，那要看他是干什么的了，少林寺出来的可以，他是学计算机的，据说挺厉害，是个高手，他在追雪云的时候啊，把雪云电脑里的资料看了个遍，哦，那赶紧跟他联系，我们现在最缺这样的高手，有了他，我们就增加了胜利的希望。
6: 戚艳荣本来以为蒋一方会和他纠缠，蒋一方的手机骤然响起，他拿起来一看，黑了脸问戚艳荣，
5: 伊丽莎白，你想害死我？
6: 戚艳荣没有回应他，蒋一方粗暴地把戚艳荣的包给抢过来，把他的手机夺走了。蒋一方要干什么？
5: 把手机打开。蒋一方目露凶光，戚艳荣打开了，蒋一方翻了他的微信、QQ 和邮件，只是一些业务上的事情，并且很少。他狐疑地看着戚艳荣，最近你没有跟叶天才联系？
6: 没有，天才曾经问过我是否要跟你合作，我的回复你可以翻微信聊天记录啊。
5: 蒋一方找到了戚艳荣与叶天才的聊天记录，果然历史留言还在，看完之后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伊丽莎白，你知道我为什么忘不了你吗？因为你不会害人，也不会撒谎。亲爱的，我出去一下，请等我回来。
6: 说完他满意地收走了戚艳荣的手机，拿起包出去了。戚艳荣坐在沙发上，涂百耀已经联系上了叶天才，蒋一方刚才的举动说明他在美国方面的同伙已经察觉叶天才开始调查他了。这时 天已大亮，窗外是爬满了藤蔓的围墙。齐衍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前他害怕蒋一方，现在就算蒋一方进来杀了他，他也不再恐惧，因为他的心已经凉透了。所有的股东，所有的同事，到头来居然都……这幕后的操纵人就是蒋一方。无论他戚艳荣在哪儿，也无论他在做什么，蒋一方就如同隐形人一样在头顶看着。那么自己躲避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5: 戚艳荣现在下定决心，他必须要做一个了结，做一个一次性的清算。宋时雨按照涂百药的指点，来到了郊区李小荣的住所。平房还在那里，只是门上上了锁，门口积了一些灰尘，显然好长时间没人住了。涂百药又让宋时雨把车开到了孙小安的别墅前。这个地方涂百药曾经潜入过，现在他腿不能动，又是白天，只好打电话给孙小安，却被提示对方不在服务区。
6: 宋时雨把车停在了院外，拿出微型望远镜递给了涂百药。涂百药调好焦距，透过车窗向孙小安的家望去。面朝马路的一边，只有一扇窗户的窗帘有一道缝。涂百药再调，隐约可以看到里头桌子的一角，椅背紧贴着桌面。
5: 时雨，陪我去一趟孙小安的老家。在路上，他收到了叶天才的微信。涂先生，刚才戚医生发了个微信给我，然后把截图传过来，您看一下。涂百药一看，戚艳荣发的内容是：天才，你以前说的与蒋先生合作的事情成了吗？蒋先生现在要收购我的公司，你知道吗？涂百药心里一咯噔啊，蒋一方已经控制了戚艳荣的手机了。他正要回复叶天才该怎么说，又收到了一张截图，是叶天才回复给戚艳荣的：戚医生，我在巴黎开会，我不知道收购的事，但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考虑。涂百药发过

0: 取一个大拇指啊。他在心里由衷地感叹，叶天才真是一个机灵的孩子呀。
1: 戚艳荣正想起来活动一下身体，蒋一芳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脸色还有些沉重，但是在看见戚艳荣的瞬间立刻就变成了笑脸。
0: 对不起，我去给你做早餐吧。
1: 说完就去厨房了。戚艳荣说了一声谢谢，坐着没动。蒋一芳做饭很快，不一会儿就做好了。他摘掉围裙请戚艳荣就餐，还很绅士地给他拉开高背椅子，戚艳荣也很配合。谢谢杰克逊，你做饭的水平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0: 蒋一芳坐在他的对面，微笑地指着胡萝卜苹果汁，这还是从你们中途岛学来的。
1: 现在好像不是你们中途岛，是杰克逊的中途岛吧。
0: 伊丽莎白，你真的以为我是在乎中途岛吗？中途岛真的值1.6亿吗？你要我剖开我的心你才相信吗？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司事业，我在乎的是你。
1: 我们已经离婚了。
0: OK， 离婚是我错，我道歉，并且我可以一直向你道歉。离婚是可以复婚的，当年是我错了，请你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不好吗？
1: 杰克逊，你成功了，巨大的成功，我很敬佩你，但是我不再爱你了，你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你明白吗？
0: OK OK， 那个断腿的秃白要有什么好？他哪里比得上我？长相吗？才能吗？还是资产？ It's nothing。 他只是一个会耍嘴皮子的骗子，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像捏死一只臭臭那样的捏死他？
1: 那你就捏死他呀。戚艳荣没有回避蒋一芳的眼神。
0: OK， 伊丽莎白，你还是那个脾气。 OK，我现在是要好好跟你商量。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乎你，别人都是假的，是利用你的专业。你当年说要自己创业，我不同意。我不是不让你工作，你可以工作，但是你不具备做企业领导的能量。你的心太软，不够狠。不过你的专业很强，你可以做事情。我把中途岛收购过来就是给你做，你仍然可以做董事长，仍然可以继续去讲课。可是涂先生必须退出去，我讨厌他。
1: 所以你就给涂先生挖了陷阱？
0: 那是他没有本事，陷阱哪里都有，只有笨蛋自己掉下去。
1: 好吧好吧，你既然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把深圳医院讲座的视频胡剪一通放在网上呢？你为什么要把我讲王思甜的案例剪辑之后发给他，让他恨我呢？你究竟想做什么？
0: 没什么，我只是想警告你，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造成负面的影响。你作为公司的形象和核心人物，绝不能在公司不研究不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表言论，否则你的粉丝、受众和治疗对象将会抛弃你。而涂先生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在叶小姐多次提示下仍然不管不顾、一意孤行。我在深圳书城有听到你的讲座，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规范，过于个人化。我是在暗中警告你，你却把它当成是害你。 Why？
1: 多谢你的好意，但王思甜那个剪过的小视频，你也是在警示我吗？如果王思甜不是因为儿子的事有求于我们，万一他情绪失控做出伤害人的事来怎么办？
0: 这个太重要了，你说得很对， 从事婚姻治疗，经常会碰到失去理智的人。如果那个王思甜到现场听了你讲的内容，他可能不会生气，但是经过我们剪辑的全是让他听了就会暴怒的内容，他有可能会做出疯狂的举动，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所以网络平台的影响大不了是声誉的影响，而个别患者的影响有可能是生死的影响。
1: 我受够了你的逻辑，杰克逊，辩论从来都是你赢，你从来都没有错，但是你的暴行只有你我知道。你既然承认我的专业，那么我告诉你，你患有多么重的心理疾病，人格分裂综合征、妄想症、性暴力、受虐狂，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超级变态吗？你
0: 伊丽莎白老师，你真逗。我是超级变态？一个超级变态能迅速缔造一家伟大的企业？哼，你去网上搜一下金海潮，看看中国人是多么的欢迎我。我能让他们赚到钱，获得财务的自由。你呢？你和涂先生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上帝，救苦救难，多么伟大！哼，看看你，穿得像一个村姑，吃的简直是垃圾，住的像一个鸽子的笼子。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1: 你的伟大功绩，你刚才放给我看了，我也不想知道你究竟有多伟大，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人不靠勤奋努力，只靠投机，就能够做成真正的事业。
0: 你真的要好好接受我的培训了。你的思维还处于中国古老的农耕时代，这在新时代是绝对不行的。话还没说完，蒋一方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用英语说了几句，脸色微微一变。我们回来再讨论好吗？当然，如果你要走，我不会拦你的。
1: 你忙你的去吧，我会在这儿等你的。好像我也只能在这儿等你，对吧？
0: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1: 哼。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慢慢吃完早餐，然后收拾完，他参观了一下这座小别墅。一楼是会客厅、开放式厨房、洗手间、健身房、储物室，二楼是起居室、小餐厅、洗手间、工作间。三层的楼梯尽头是一道厚重的上漆铁门，已经锁死了。整栋别墅门窗紧闭，装了新风系统，感觉不到空气的污浊。就连那琉璃都是特殊的材质，恐怕连大锤都无法砸坏。这其实就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全密封的监狱，到处都是隐藏的摄像头，甚至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戚艳荣上完洗手间，脱了鞋，往沙发上一躺，闭目养神。
0: 涂百耀和宋时余终于赶到了孙小安的老家。原先烧毁的房屋已经焕然一新，里面俨然一幅祥和的家庭生活画卷。王丽在院子里喂一群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孙刚则坐在另一头打磨一把小椅子。堂屋的门开着，孙小平与李小荣陪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在地上捡黑豆。涂百耀在宋时余的搀扶下下了车，李小荣跑了出来，略带惊喜地说：涂大哥，你咋来了？
1: 说着便不容分说，硬是把打着石膏的涂百耀背进了屋子里。
0: 其余的人也跟上前打招呼。王丽说：“
1: 哎呦，涂老师啊，你这怎么把腿给摔了？”“
0: 啊，没事儿，这是我的司机小宋。”宋时余听涂百妖这么说，也只好跟着点了点头。孙刚的病似乎完全好了。涂老师越干越大啊，都配司机了。孙老伯，祝贺你啊，又重新捡起你的家伙事了。看着这一家子终于又和睦了，涂百妖是打心眼里高兴。孙刚咳嗽了几声：“涂老师，要不是你和七博士的恩德呀，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小荣，今天恩人来了，你代表咱们全家给涂老师磕个头。”
1: 考虑到涂百药腿上打着石膏呢，宋时余一个箭步扶住了李小荣。“
0: 哎呀，你这是要折我的寿啊，多亏了是你们自己，这个家才恢复了和气。哎呀，真心的祝福你们啊。”
1: 涂老师啊，哎呀，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老头啊叨叨了好几回，哎呀，觉得这错呀是在我们。小荣是个好孩子，以前呐，我这个人说话也不讲究，您别跟我计较啊。”
0: 这个认识在这把年纪的老人中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涂百药猜想肯定有孙小安的努力，只是今天他是来找孙小安的，还不宜点破。涂百药笑了笑：“嗨，你看啊，这牙齿跟舌头还有碰着的时候，对不对？何况一大家子呢，二老如此明理，让小涂很感动啊。”
1: 孙小平抱着孩子问：“涂老师，那个七博士呢？”“
0: 哎呀，七博士遇到点难事儿。”李小荣在旁边说：“涂大哥，啥难事儿？俺能帮上什么忙？”涂百药摇了摇头：“博士的事儿吧，只有你们家大闺女能帮上忙，但是我联系不上她。”
1: 此言一出，孙家人都哑巴了。涂百药问孙刚：“
0: 老伯，您知道大闺女在哪儿吗？”孙刚摸出一个纸烟，点了一根：“不知道。哎呀，现在这大闺女不是孙总了，听说退了，哎呀，也不回来。我们也在找她。涂老师啊，您要是能联系到她，你让她回来看看啊。”
1: 涂百药知道再问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于是起身告辞。孙刚见留不住对方吃午饭，坚持让女婿把涂百药背上了车。一家人送到车前，李小荣在抱涂百药进后座的时候，半截身子探进去，在他的耳边轻声说：“
0: 盘山脚下，碧水庄园。”
1: 一路上，叶天才不时地传来信息，与蒋一方合作的纽约新风向金融公司已经派出专员前往深圳，并冻结了准备追投的款项。原来，精通美中投资心理和运营规则的蒋一方，煞费苦心地编制了一套无懈可击的投资报告，投资标的是50亿美元。这份英文报告有821页，材料详实，制作精良，图文并茂，连七博士讲座的图文节目收视率和点击率以及拥有的粉丝群都有截图和数据。其中金海滩和中途岛、荣盛等等已签订合作意向书，并且盖了公章。
0: 涂百药非常的震动，这位蒋先生当真是商业奇才啊。他回想起了叶风琴曾经向他提出的发展计划，看来小叶也是在蒋先生的授意下完成的。蒋一方再下一盘大棋，而中途岛不过是一枚小棋子。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89集，
6: 宋时雨驱车赶到盘山，已经是下午了，他来不及吃饭，直接问到了碧水庄园。孙小安住在庄园靠山的地方，一座叫如意的独栋的木屋。车开到屋前，屋子里传来了古琴声，琴声如流泉一般漫过了碎石。宋世宇把轮椅弄好，扶土柏要坐稳，回到了车里。他知道像孙小安这样的人与土柏要谈事，他不宜旁听。土柏要转动了几下轮子又停下，他不动琴，但是这没有烟火气的琴声让他很是痴迷，心中的烦躁和不平竟然在琴声中如烟云一般的飞走了。他听得痴了，忘记了腿上的伤，也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琴声逐渐变小，最后如游丝一般的消失了，但是土柏药仍然陶醉没有动。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身穿着麻布衣服的孙小安走了出来。土柏药拍了拍手，笑呵呵地说，孙总高人呐，我不通音律，但是刚才我都听吃了，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啊。
7: 怎么样，弹得可还行？
6: 嗯，太行了。
7: 哎，你怎么不请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啊？
6: 他只是我的司机。
7: 涂总，你可真是越来越搞笑了。宋先生，请下车进屋品茶。
6: 宋时雨只好下了车，伸手与孙小安相握。孙总大名早有耳闻呐。
7: 行了行了，您别捧杀我了，我倒是早听人说有一个宋半仙厉害得很。好了，都是老朋友，请进。
6: 哎，孙总，好像您没见过时雨啊，难道您真是神仙啊？
7: 这个很简单，您进屋您就知道了。
6: 屋子里很凉爽，土柏药进屋之后一眼就看到堂屋中间有一个檀木的案几，上面摆了一架古琴，棕色的圆垫上坐着一个身着白衣的美人，正是白

0: 没进。涂百药很吃惊，静静，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涂大哥，我难道被限制自由了吗？白静起身，走到涂百药的身旁。您这腿还疼不疼啊？
0: 哎，不疼了，现在啊，发痒。
1: 痒也是一种享受啊。我猜你来找孙姐姐是有事相求吧？
0: 是啊，不但是要求她，还要求你啊。我现在是掉进井里了，你说吧，你是伸绳子还是扔石头吧？
1: 茶香四溢。听完涂百药和宋时雨讲了前因后果，孙小安问，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们没办法，按照规则，就算我和七博士都投了反对票，中途岛也难逃被收购的命运啊。
1: 这收购对你有什么坏处啊？你虽然只有6.5%的股份，但是如果能够变现，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拿上钱你去干点别的不行吗？
0: 原有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5年内是不变现的，如果被收购之后再改章程呢，我恐怕5年之后也拿不到。关键不在我能拿多少钱，而是七博士的前夫有大问题。这个金海潮就是一个洗钱的机构，上100亿的钱啊，不是个小数字。
1: 涂老师，现在的问题是你拿不出证据来。这金海潮做这么大，一定是有他的手段的。就算你能够找到证据，可惜我现在已经退出媒体圈，我也无力帮你了。
0: 宋时雨接过了话茬，蒋一方再厉害也会有漏洞，如果我们找到了证据，孙总不方便直接帮忙，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媒体，把这个事情铺一下光呢？
1: 宋先生，仅有证据也是不行的，总得有个由头啊。如果你是受害方，你可以连带着起诉，但是你们跟金海潮没有任何的瓜葛呀。
0: 可金海潮现在要恶意收购中途岛啊，这样我们就有瓜葛了。
1: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说的是实情，那么无法证明金海潮恶意收购，蒋一方用溢价的方式收购，只要中途岛股东按公司的章程批准同意，这就是合法的。
0: 孙总啊，那再回到股东投票上，如果谢文谢总不支持蒋一方或者是弃权，是不是金海潮就无法完成收购了？
1: 涂总，您真以为我的话谢文会言听计从吗？我在职的时候，他那是用得着我，也不过是业务关系，而你可是救过他的命的人呐。一直在倾听的白静插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我们都想着如何揭露蒋先生，如何对股东施加影响，不让他们投票，但是涂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别人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牛星。这个人好色，但是呢，他更爱钱。涂老师可能也会想，我受过你的恩惠，我和他还没有离婚，我可以劝他不投这个票。但是呢，您这种思路呢，是中国式的思路，总想托人办事儿。我当然可以逼迫牛星不投这个票，不然我就强行跟他分财产，相比之下他掏的钱就更多。
0: 三个人都听着没有打岔。涂百药发现，当一个人真正走出自我为中心的境地，头脑就会变得异常的灵敏。白静的转变和状态令他吃惊。
1: 同样，我当然也可以向谢文姐求情啦，毕竟我们曾经在一个宿舍里待过，也经常有联系。但是就算这两个人答应了我，那也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的诉求啊。听您和宋总讲的情况，我觉得参与投票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
0: 是的，涂百药点了点头，这每一步其实都有痕迹，怨只怨自己太过大意，没有提前预防啊。
1: 我从峨眉到盘山也是文姐的介绍让我来找孙姐姐的。涂老师，你怎么知道文姐不知道你会来找我们呢？也许正是她料到你一定会来找我们，才让我过来也说不定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啊。毕竟他还没有投票啊，所以说万事不能看表面，而要看到实质。
0: 说得太好了，静静，谢谢啊。那么你认为这里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文姐也好，牛星也好，张志刚夫妻也好，他们做经营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利益。包括叶风琴，您认为他是你的徒弟，就应该维护您和戚博士，但是荣坤借给他首付款买了房，那您描述的愿景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如此说来，所有的股东都不过是为了利益，这是实质，也是真相。
0: 是的，商场是逐利的，但是他们难道只有这一条路吗？
1: 他们没法选择别的路了。蒋先生和戚博士的婚姻问题恐怕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涂大哥急于证明自己，而不愿意去想与你思维相左的问题。股东们根本没有人真正的想做婚姻治疗，除了你和戚博士。
0: 白静短短的三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每个人的立场和目的不同，思考的方向都不同。涂白要想了想，忽然发现自己真的是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啊。想通了这些，他笑了。哎呀，是啊，我的确给不了他们实际的利益，蒋一方能啊。
1: 我看蒋一方也不一定能。
0: 哦。
1: 我当然不懂企业，也不懂经营，我更不懂金融，但是我认为蒋一方他也处在危险之中。
0: 你凭什么做这个判断？
1: 很简单啊，他的盖子捂不住了呀。从宋总讲的情况来看呢，他在大量的购进实体项目，如果金海潮的基金和培训项目能够持续，来钱又那么快的话，他为什么要找实体项目呢？对不对？这是因为他的风险前所未有的大，所以除了买楼买房，还要找中途岛这样的新兴项目继续做他的杠杆。现在的楼市在下行，传统经济也在下行，而投资界对新兴的项目感兴趣。别看蒋一方出了1.6亿，如果顺利过手之后，可能再翻倍呢。
0: 静静啊，你要是做生意啊，肯定比老牛强啊。本来涂百耀不想把叶天才查到的情况说出来，但是与白静的推测完全吻合，于是他就把大致情况讲了。
1: 老牛也被忽悠进去了。
0: 直到这个时候，宋时余才说：白女士，其实牛总的公司包括荣总的公司都是资不抵债，中途岛扩容的时候我退股，是因为我受人委托开始调查金海潮。
1: 孙小安一直都在听，这个时候才说：如果你们讲的这些有确切的证据，这倒不失为一个大新闻啊。我当然知道涂总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既然已经决心退下来，那就是真退。
0: 涂白要知道他不想再过问这些事了，只好说：孙总啊，您无论是社会阅历还是个人智慧都比我们高多了，我是真没招了，想请您帮个忙啊，想个招。
1: 孙小安沉吟半晌，他看着白静说：您找我啊，不如找他。
0: 哦，涂百耀的眼睛亮了亮。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北京建国饭店，谢文匆匆地进入到咖啡厅，杨柳坐在角落里，似乎在沉思着。谢文说：怎么样？蒋一方已经有所察觉，他刚刚找过我，怀疑美国方面的投资要出问题，现在他的钱全都压在实体项目上，金海潮是一个空壳，急需美国新风向的钱进来。

0: 如果三个月不能进钱，他就捂不住了。那涂总那边怎么样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有宋时余陪着他呢，正按计划进行着。谢文叹了一口气，哎呀，杨姐，你真是太用心了，不过涂总也值得你这么做。杨柳没有回应。谢文继续说，有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老涂跳楼你为什么没去看他呢？杨柳看着谢文，哼，你认为他从十来米高的地方跳下去会死吗？在特种部队的时候，他跳过20多米高，当年在云南边境的凶险环境之中，他身中3枪都能一个人逃出10公里之外，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可是你家老涂，他想引起你的注意呀，他哪里知道从他离开深圳你就一直在关注着他呀。杨柳冷冷地说，他这个人其实挺傻的，必须得长记性，他以为找个事儿做成功了我就会高看他，这么多年了他还是那么自以为是，所以啊还得让他栽跟头。谢文把咖啡杯举了一下以示相敬，杨姐苦心真是让我敬佩啊，但是要让蒋一方相信你我觉得太难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蒋一方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任何人，他只相信钱。杨柳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牛皮纸袋，谢总，这样我先给孙总报料，然后我去报案，戚博士面临危险，地址已经发在您的微信上了，余下的事儿就拜托了。
1: 杨柳说完就走了出去，看着他消失在旋转门外，谢文没有动，他知道杨柳这一年多来根本没有做珠宝生意，全给蒋一方跑腿了，当然他也收了蒋一方很多钱，掌握了很多机密。他去报案意味着他要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包括他已经到手的一切利益。谢文突然感到一阵空落，没错，他比杨柳有钱，也比杨柳漂亮，但是他承认自己的情感世界乏善可陈，如果此生有一个值得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他也会像杨柳那样义无反顾。
0: 天已黄昏，荣坤没有料到白静会突然给他打电话。
1: 嫂子回来了，你在哪儿呢？见到我胖哥没有？
0: 我想跟你单独见面，不要告诉牛星啊，我就在你家前面不远的那个凤鸣轩茶楼，记住千万不要告诉牛星。
1: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到。在茶楼的包间里，涂百耀问白静，静静啊，你说只要跟荣坤打电话，牛星就一定会来，你有把握吗？
0: 当然有把握了，我了解这两个人，荣坤看似老谋深算，但是仰仗老牛的地方比较多，荣坤极为好色，不过他却从来不敢打我的主意，我要单独约他，他必然会把牛星找来以免误会，当然了他会先到，然后牛星再装作刚好碰到的样子随后就来，这样啊咱们一箭双雕，省得多跑路多费事儿。
1: 看着他成竹在胸的样子，宋时余心中感慨啊，一个觉醒的女人智商和情商都会高到令人心惊的。40分钟后，荣坤来到了包间，一推门看见了涂百耀、宋时余和白静三个人，有些吃惊，但是瞬间就换上了笑脸。哎呀，涂总啊，你可想死兄弟了，哎，腿怎么成这样了呢？荣总，坐坐坐啊，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我跳楼的事儿全体股东谁不知道啊，今天请你来有要事相商，实话实说哈，可能你没有料到问题有多严重啊。涂总，上次开会投票兄弟不是要排挤你啊，兄弟有难言之隐呐、啊。好了好了好了，这些都不说了。荣总， 你帮过我，也帮过小叶，老图难道是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除了静静的老公，谁也不能说。
0: 涂百耀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把牛星也给圈进来了。荣坤暗自流汗，看来自己是没法借口通知牛星别来了。涂百耀把手中的 iPad 打开，递给了荣坤。荣坤接过来，慢慢划拉着页面看着。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就变了。
1: 这些内容，涂百耀在路上已经看过了。是王真按照宋时余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蒋一方在深圳、上海、北京的 IP 地址，费了半天的功夫，潜入蒋一方的电脑，发现了大量的机密资料。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的，王真翻译了一些摘要，有几条让人惊心呢。第一，金海潮学员中已经有三人因财富投资失败，欠了巨额的贷款，自杀了。蒋一方已经命令了他的团队做了妥善处理。第二，已列出的21家企业的并购方案，其中就有中途岛以及荣坤、牛星的公司。不过这些并购是为了壮大金海潮的实力，再去吸引投资和抵押借款。第三，所有金海潮真正购置的地产、实物，全是蒋一方个人名义，并不是公司网站上所说的公司投资。第四，金海潮旗下的各种银行贷款超过400亿元。第五，金海潮已向合作伙伴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提交了融资报告，标的为50亿美元。
0: 荣坤冷汗滚滚而下，后面附上的英文资料他也看不懂，但是那些加了逗号的数字让他心跳加速。
1: 哎呀，荣总啊，看到了怎么样啊？哎，涂总，这是真的？从哪里弄来的？荣总啊，我的英文水平跟你一样，难道是我编的？我有一位兄弟是个黑客，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是个老商人了，你想想，中途岛值1.6亿吗？也许将来值啊，但是现在8000万顶天了。你当时一方面确实是为了治病，一方面就是受了蒋一方的委托才来中途岛的。不过你是商人啊，这个我不怪你，包括你给小叶买房都是好事。但是我们相交一场，我知道点内幕不告诉你，那是我不够意思了。荣坤紧紧地握着涂百耀的手，涂总，涂兄啊，您大度，兄弟该死。不过这美国金融公司的事儿，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编的啊？没别的意思啊，我不懂国际业务，但是按现在的人民币兑换美元，怎么也是300多亿啊。那老美傻呀，他会与骗子合作还要投巨资啊。
0: 涂百耀没有说话，拿出手机把叶天才发来的信息给他看，再对着手机说，
1: 天才，我正在跟你的荣叔叔啊，就是上次一起吃烤鸭的那位做物流的老总，我们一起吃饭，他想知道你正在调查的事情靠不靠谱。
0: 荣坤有些紧张，但是他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多时，叶天才语音回复，
2: 荣叔叔好，我是叶天才，现在正在新风向公司，金海潮公司涉嫌金融诈骗已经在美国立案，具体情况有待国内的调查结果，但是新风向公司已经确定了取消50亿美元的投资。
0: 荣坤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他放下手机愣在那儿。没错，微信里的确是叶天才的声音，看来自己是真的中招了。这两年想傍美国大款真是花费不少啊。他一拍大腿叫道，
1: 哎呀，是我贪心呐，我差一点就签字了。中途岛还好说呀，这个荣盛公司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哎呀，这个老牛怎么还不来呀？他也一样啊。
0: 就在这个时候，牛星推门进来了。荣坤起身拉住他说，
1: 牛哥，大事不好了，咱们俩被蒋一方这个王八蛋给涮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九十集，孙小安在盘山下的居所收到了涂百药发来的邮件，

0: 全都拿出来了。但是作为老媒体人，他不能用一封邮件做依据，况且他已经辞职退隐，然而他又不能做到真正的放下。他踱着步子犹豫不决。
1: 随后涂百耀又把美国方面的信息在微信上告诉了他。现在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已经冻结投资，并派人员到中国调查。孙小安感觉事态严重。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孙小安的手机号是新换的，知道的人极少。接通之后，电话里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
2: 孙老师您好，我是谢文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金海潮公司的参与者。
3: 孙小安觉得好戏来了，他冷静地问：
0: 你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是放了金海潮？
2: 孙老师您误会了，我知道您在新闻界的影响，我手头掌握了大量的关于金海潮公司犯罪的证据，我想在报警之前当面提交给您。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杨柳，我除了是谢文的朋友，金海潮的合伙人，还是涂百耀的前妻。
0: 好，我马上回京，咱们约一个地方见见。
1: 戚艳荣在沙发上居然睡得很香，一直睡到了下午。醒来之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以前是那么害怕蒋一方。在中途岛总部的会议室里，猛然见到他时，他还昏了过去。可是当蒋一方来医院接他到别墅以后，他害怕的程度却逐渐在减退。睡了一觉，感觉浑身充满了精力。
0: 戚艳荣心想，大不了是个死嘛。此刻在他的心中，所谓事业名声都不再重要，股东们的意志如此，自己也无能为力。很显然，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巧合，其实一点都不巧。蒋一方在他开心理诊所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他了，或者说蒋一方像影子一样，一直就没有放弃对他的跟踪。这是为什么？不是他国色天香，在蒋一方的心中无人可以替代。其实这只是一个心结，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戚艳荣在等蒋一方回来，他要做一次决断。
1: 叶风琴接到了荣坤的电话，开着红色奥迪赶往通州中途岛。在路上他感到十分的疲惫，也有几分自责。戚艳荣和涂百耀是真心待他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没有钱的恐惧。他认为自己对中途岛的付出并不比涂百耀和戚艳荣少，但是得到的却很少。荣坤带他去看房，并爽快地借钱为他垫付了首付款。当天晚上他甚至无法入睡啊。
0: 叶风琴曾经是单纯的姑娘，讲义气重感情，可以跟着本身也很清贫的戚艳荣。在中途岛创业初期，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崇拜涂百耀，总想跟他在一起，好多学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男人的身上有谜一样的吸引力。可是涂百耀对他的感情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她是个可以称作是老姑娘的人了，她有情感需求，她除了需要工作上的关心，更需要那种实实在在的爱。涂百耀这个老男人没钱还端着，不给面子，颐指气使。在没有条件接触别的男人的时候，他还可以忍受。自从跟随张志刚去了一趟爱琴海，他的心开始动摇了。张志刚是个好色的人，但是他至少懂得尊重和爱怜，而且他有钱。叶风琴从张志刚的眼神里读到，只要自己老远地向他勾起一根手指头，张志刚就会像恶

0: 犬一般地扑过来。他叶风琴有这个自信。
1: 对于荣坤，叶风琴对他的长相实在提不起兴趣，但是这个人的做事风格却令他欣赏。自从住进了中途岛，荣坤一有空就找他聊，他看得出来荣坤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完全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荣坤总是说，涂百药是有能力，但是不懂医，而戚博士呢，懂医但是又不懂经营，只有你叶总才是既懂专业又懂管理，而且年轻美丽，是罕见的人物。叶风琴一开始听只是一笑而过，时间长了他深信不疑。年前回家，荣坤给他在微信上发了个红包，他打开一看是8元钱，心头无比生气，心想荣总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呀。然而他还是回了感谢的话，并祝荣总新年快乐。可是随后一阵红包雨刷刷地砸了下来，荣坤竟然发来了29000元的红包，并且附言祝叶总29000岁。叶风琴当时就懵了，这是他当时扣完税后差不多3个月的工资啊。
0: 以后叶风琴陆陆续续地在荣坤那儿得到好处，以他叶风琴的聪明，这个荣老板不打他美色的主意当然是另有目的。有一次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都不在，荣坤约他吃饭，直接讲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要把中途岛做大，让叶风琴来当总经理。叶风琴当时觉得自己兴奋的表情无法掩饰。
1: 在荣坤为他搞定房子之后，好事又来了，已经跟刘成双和好如初的张志刚约他出来，委婉地告诉他还是忘不了他。叶风琴在实际的工作中已经锻炼出了不少本领，他现在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把话说死，只是拿工作忙和刘姐对你好这些话来搪塞。张志刚说，他今生唯一的爱情就是爱琴海之行，不管真假他都无法忘却。叶风琴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说咱们还是以朋友相处的好。过了几天，张志刚开了一辆红色的奥迪，说看他上班坐地铁心疼，这车你先用着，别说是我给你的，行驶证是我的朋友的，你就用吧。叶风琴推辞了几下，也就接过了钥匙。
0: 谢文在中途岛的时候就私下里接触过他，陆续给他转了将近50000元的款。不过谢文没有像荣坤那么表现明显，只是经常地问叶风琴一些中途岛的事儿，包括在调查谢文案时的种种细节。在运作戚艳荣成名的项目里，谢文与他紧密的接触，给他换了行头，还送了他 LV 包和几件价值过万的首饰。叶风琴搞不懂谢文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呢，有一回问起，谢文就说，妹妹你是我们的希望，公司老总得收拾得光彩照人才行啊。
1: 最不可思议的是，荣坤在一个深夜约他一起见了蒋一方。蒋一方没有过多的客套，直接讲了要收购中途岛的事情，要叶风琴全力协助。在叶风琴还没有开口之前，他就讲了6点。第一，谢总已经没有异议。第二，荣总牛总已经同意。第三，除了戚艳荣涂百药外的股东要让他都要搞定。第四，叶风琴在公司并购后出任总经理。第五，继续推戚艳荣，戚艳荣仍然是公司的灵魂。第六，只要完成股东决议和公司并购交割，蒋一方直接给他100万元的酬劳，月薪从现在的2万元直接升到8万元。第七，涂百药必须出局。
0: 那个晚上叶风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宿舍的，他的脑子里几个声音都很强势，相互争吵。他上网搜索了金海潮，脑袋就晕了。几百亿的财富，几百亿的老板，刚才就坐在自己对面呢。这个人提供的机会和诱惑是前所未有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戚艳荣的前夫。况且戚艳荣并不会因此出局，是前夫要和他重归于好也说不定呢。 但是这么做毕竟是有违本心，会不会让别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呢？最终，叶风琴还是向荣坤发了一条微信征求意见。荣坤只回了一句话：“涂百耀是你什么人？”这句话彻底地打消了叶风琴的顾虑。涂百耀确实不是自己什么人呢。
1: 然后他就约见了张志刚。张志刚了解情况之后出了一招，如果让刘成双同意，必须要让他见到蒋先生，因为现在的地产市场非常不好，建材市场也就跟着萎缩，刘成双脑袋正大呢。叶风琴只好向荣坤汇报，荣坤说你可以直接约蒋总啊。叶风琴就忐忑地发了一个微信讲了这个意思，蒋一方第二天就回复一定会见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见面的那天，叶风琴带着蒋一方参观了几处刘张夫妇的建材市场。蒋一方说，现在的建材行情不好，如果要收购你们的企业，你们想要多少钱呢？刘成双有些胆怯地报了一个亿。蒋一方直摇头说，如果可以再议，请找叶风琴小姐，然后就同叶风琴一起走了。在车上，蒋一方告诉叶风琴，把人情留给他做，6000万是可以的。叶风琴心头有了底，就两边做工作，最后以7000万达成了合作意向。不过要等中途岛股东完成决议之后再签正式转让协议。
1: 对张武周夫妇那就更简单了，几个电话就搞定。刘刚本来就是荣坤的人，彼此早就心照不宣，麻烦一点的还就是赵娟了。赵娟的那一股是戚艳荣赠予的，但是他一票决胜负啊。刘刚后来告诉他，最近好像赵娟和陈让有些暧昧，叶风琴让他盯着点，拍点照片发给他。但是刘刚没有拍到，赵娟和陈让白天在众人面前毫无异样。终于有一晚，刘刚路过食堂的时候，见微亮着灯，陈让抱着赵娟，正结结巴巴地说什么呢。刘刚拍了一张，照片很模糊，但依稀可辨，就是他们俩。叶风琴第二天就回到了通州，把两个人叫到了办公室，关起门来把照片展示了，说你们的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都知道，我要告诉涂总。两个人吓得要死啊，赶紧认错。叶风琴让陈让走了，单攻赵娟，直接承诺只要听自己的，不但不会把他俩的事情说出去，将来还要给他涨工资，接着就在微信上给他转了10000元。赵娟虽然不愿意背叛涂百耀，不过想想自己也没有退路，只好同意了。
0: 当叶风琴做通了每一个人的工作之后，他在蒋一方准备的金海潮与中途岛的合作意向书上盖了公章。
1: 现在的叶风琴有房有车，有形象，有权力，有憧憬，甚至他已经不太想理张志刚了。一个在蒋一方面前畏畏缩缩的男人能有什么出息呢？现在他心中的英雄是蒋一方。
0: 其实这并不是说叶风琴喜欢蒋一方，但是这个男人的出现让那么多人对他马首是瞻，甚至有些唯唯诺诺。只要自己做了新公司的总经理，钱算什么问题？爱情算什么问题？就算蒋一方霸道一点，冷酷一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就这已经足够了。想到这些，叶风琴觉得这个夏天虽然很忙，但是却是他生命中最丰盛的夏天。他把车开到了院门口，按了几声喇叭， 刘刚出来开门，他连招呼都没打，就呼的一声直接把车开到了老办公室的门口，车门都没锁就推门而入。屋子里头挤满了人，涂百耀、宋时雨、牛星、荣坤、刘成双、白静、赵娟，还有一个不认识的30来岁的男子。叶风琴觉得有些眩晕。
1: 涂百耀不等他打招呼先开口说话：风琴啊，荣总打电话紧急找你回来，是有一件特别着急的事儿。
0: 接下来荣坤简要地讲了金海潮涉嫌资金诈骗的事儿。叶风琴越听越心惊，越听越惭愧，他不敢去看涂百耀的表情。
1: 涂百耀倒是一脸平静：各位投票的事情不用再说了，如果真能获得高额的融资，或是对咱们中途岛的发展有利的收购，我愿意自行退出。但是现在我仍然是中途岛的总经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刘成双的肠子都悔青了。
0: 涂总，没说的，我和我家志刚听您的。
1: 在风琴来之前，我已经跟没有到场的股东啊，包括谢总通了电话，他们没有异议，所以今晚我宣布三件事。第一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天明以前找到戚博士，他的安危是第一位的，他有任何的闪失，中途岛将一钱不值。第二件事，把咱们掌握的所有证据和依据整理出来，全部提交给媒体。第三，免去叶风琴执行总经理的职务，立刻生效，股东身份照常。
0: 叶风琴浑身一个机灵，他终于明白惹恼了屠夫就是这个下场。他抬眼向荣坤看去，荣坤把目光移向了墙角。叶风琴艰难地站起来，向众人鞠了一躬，默默地走了出去。
1: 众人都没有说话。涂百耀继续说：事态紧急，关系各位的利益，所以咱们现在要在网络高手王真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工作。
0: 叶风琴艰难地迈着步子，好像是挣扎着进了车里。他发动车子绕过假山驶向大门，电动门关着呢，树荫下的刘刚闪了出来。叶风琴看了一眼刘刚，觉得自己平时待他不错，他至少会安慰自己几句吧。但是刘刚说：
1: 叶医生，请把车钥匙给我吧。
0: 为什么？这是我的车，不是你的。
1: 是张总要的。
0: 那你让他来取啊。如果不是怕声音太大让不远处办公室的人听到，叶风琴真想大吼。
1: 树下的黑暗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随即张志刚走了过来。叶风琴感到了一阵悲凉，他没有熄火，拉了手刹，推开车门，从电动门旁的人行过道走了出去。
0: 叶风琴沿着长街急走，不知不觉之间走进了大运河森林公园。路灯幽暗，走得累了，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叫着过来咬他，他浑然不觉。他不想回到刚刚搬进去的房子，他知道如果现在荣坤要他还款，他只能把房子设法卖出去，哪怕是降价甩卖。当时荣坤给他签字的借条上明确写着，如果荣坤需要他还钱，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返还全部的金额，否则按每天5%收取滞纳金。当时他急于用钱，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当上中途岛总经理，这点钱很快就可以还上。叶风琴抚摸着怀里的 LV 包，他疯了似的笑起来，就连这包也是谢文送。叶风琴实在是不明白，半个小时之前还志得意满的自己怎么突然就变得像个笑话，所有的人怎么都变得翻脸无情呢？他终于呜呜地哭出声来。哭累了，叶风琴看看表，快12点了。 他不能在这个阴森的河边公园过夜呀。突然电话响了，是严兰打来的，问他现在在哪儿。叶风琴说自己在外头呢。严兰说自己怀孕了，张五洲的爷爷去世，她回家奔丧了，她一个人在家特别的害怕，问叶风琴能不能过去陪自己两天呢。叶风琴想都没想就说好。
1: 夜半蒋一芳回来了，脸色并不好。他在戚艳荣的对面坐下，沉声说道，伊丽莎白，你考虑好了没有？是我们一起合作，还是你仍然一意孤行？
0: 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认识你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结束了这种错误，怎么可能让这种错误继续延续下去呢？
1: 你不要敬酒，敬你酒不吃。
0: 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管你什么酒，让你吃你就吃。没错，我们是离了婚，但是离婚结婚是中国人的观念，我无所谓啊，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都无所谓。
0: 杰克逊，咱们能好好谈谈吗？
1: 我本来就是要好好跟你谈呢、啊、你是我的最爱，无论你怎么看怎么想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0: 好，那你稍微等一下，我去厨房弄点吃的，咱们边吃边谈好吗？
1: 这才是和解的态度。我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一天忘记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爱你。
0: 戚艳荣起身绕过桌子吻了他一下，蒋一芳伸手拥紧了他，他感到了戚艳荣的身体在站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9: 好听在云听。
1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3: 第91集，
14: 在蒋一方的家里，餐桌上，齐艳荣起身绕过桌子吻了蒋一方一下，蒋一方伸手拥紧了齐艳荣，感到他的身体在站立，
13: 一种久远的来自心底的冲动涌了起来，这让蒋一方的呼吸有些急促，他紧紧地抱着齐艳荣，不想放手。齐艳荣保持着镇定，在他的耳边温柔地说，
14: 你我都饿了，等会儿好吗？
13: 蒋一方放开了他，放心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等齐艳荣去弄吃的。他要在补充体力之后迎接他生命中最无法割舍的东西。
14: 蒋一方洗完澡出来，戚艳荣已经做好饭了。戚艳荣做西餐的水平当然不比蒋一方低， 他煎的牛排让蒋一芳赞不绝口。蒋一芳在餐桌上又变回了绅士，不停地夸赞着戚艳荣。
13: 戚艳荣今晚也喝酒了，并且他一杯杯地敬蒋一芳。蒋一芳喝着喝着突然就流了泪，说想妈妈了。蒋一芳的妈妈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患癌症去世了，她说自己是一个孤儿，只有戚艳荣这个亲人，请她不要抛弃自己。
14: 蒋一芳哭得像个孩子，戚艳荣知道她不是在表演，蒋一芳的经历把她塑造成了这样的人，单纯的时候是个孩子，复杂的时候是个骗子，情绪平静的时候是位绅士，情绪失控的时候是条恶棍，有的时候软弱的像个婴儿，有的时候坚强的如同钢铁侠。他曾尝试治疗蒋一芳，但是每治疗一次，蒋一芳对他的伤害就加重一次。今晚的戚艳荣不会再动摇了，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世间的精神疾病如同生理疾患一样，也有绝症。蒋一芳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治疗了。
13: 他现在只有面对蒋一芳，面对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只是在灾难发生之前，他要趁蒋一芳尚有理智的时候，把话说清楚。
14: 杰克逊，你的妈妈已经走了，你的爸爸也走了，但是你无法克制你心中的魔鬼。你小时候跟着你爸爸长大，他酗酒、打架、强奸和伤害别人，这些如果都只是他一个人的行为倒还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回避你，你看着，你一直看着，你无法走出这种阴影。
13: 不要再说。蒋一芳把红酒杯重重地磕在桌沿上，杯子都碎了。
14: 戚艳荣没有理会他的愤怒。你妈妈受过你爸爸的伤害，你既想保护他，你又想伤害他。从心理上，你妈妈嫁给你爸爸就是一场噩梦，你妈妈无法面对你爸爸，她又只能面对失去父亲的你。她对你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但是你心灵上的毒素已经扩散到了每一个细胞。你妈妈失望极了，得了肝癌。其实这些事情你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你从来不愿意承认。
13: 这是我的私事，你要是再提我就杀了你。
14: 好吧，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想不想治疗你自己的病？
13: 你好搞笑，你连自己的病都治不了，怎么可能治好我的病？
14: 哼，我有什么病？
13: 你怕我，所以你选择了逃避。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你很享受，你喜欢我们的游戏。后来你又很自责，觉得不应该这样，你选择了逃避。可是伊丽莎白，你其实最清楚，生活就是一场游戏，只有游戏种类的差别，并没有游戏的高低之分。你一开始喜欢这种游戏，只是后来你古板陈旧的中国思维在作怪，你选择了退出。但是就跟任何游戏一样，一旦加入你不可能真正的退出，所以你只是在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就是一种病，怕我也是一种病。
14: 杰克逊，你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是的，我怕你，我也欺骗过我自己，是因为我担心我会失去。失去信念，失去廉耻，失去安全感，甚至失去生命。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不再骗自己，我也不再害怕。
13: 蒋一芳看着戚艳荣，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的是平静，这是蒋一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突然笑了，哈哈，Elizabeth，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你吗？因为你是一个纯洁的人，你没有野心，没有心计，没有恶意，甚至没有反抗的意识。你对我的成长做了分析，我也分析一下你。你从小没有父亲，渴望安全，渴望得到男人的爱，但是你又把这种渴望深深的掩埋。其实你的内心深处渴望被撕裂，渴望被占有，更渴望被控制。你想把自己真正的解放出来，但你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你不敢，你需要外部的侵犯的力量。
14: 戚艳荣听蒋一方讲完，居然承认了。是的。
13: 然而那个涂先生冒充什么专家，他哪里知道这是个秘密啊？如果他知道，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无数的机会征服你。可惜他不懂得女人，不懂得真正的征服绝不是靠讲道理，而是必须有实质的行为，甚至是粗暴的行为。
14: 是的。
13: OK，蒋一方站起身，舒活了一下四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简单，你不征服别人，就会被别人征服。中间没有选择。
14: 是的。但是，你从来不让我征服你。你只是自私地征服我，杰克逊，这不公平。
13: No， 你从来没有想征服我呀。你只要想，你告诉我，我愿意。
14: 我想就现在。
13: OK。 蒋一方突然把雪白的衬衣撕开了，露出了坚实的胸膛，然后他把自己脱了个精光。灯光下一丝不挂的蒋一方，皮肤呈现出柔和的光泽，身上没有一丝赘肉，但是他的背上、肚子上、大腿上都是累累的伤痕。他冲进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绳子、皮带、剪刀，直接塞进了戚艳荣的手里，眼里燃烧着欲望。
14: 戚艳荣觉得胃里一阵的抽搐，无数的画面从思维的深处涌出来。前夫蒋一方是一个性欲旺盛的男人，最初戚艳荣以为这不过是闺房情趣，身心曾经都被征服。不料蒋一方婚后寻求更多的花样，变本加厉，开始对自己施虐，并要求戚艳荣也虐待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达到高潮。现在戚艳荣看着这个可恶又可怜的前夫，他决心不再错过机会，这是仅有的机会，也是他最后的一搏。但是戚艳荣的手还是有一些僵硬，他强忍住内心的恶心，终于站起身，拿起绳子，先把蒋一方的手反剪过来拴成死结，再把蒋一方的脚也给捆上。
13: 蒋一方的喉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口水直接淌在了胸脯上。他在等待着戚艳荣的下一步动作，但是戚艳荣没有再按他的意思进行下去。
14: 戚艳荣本来想往他的脸上吐口水，但是他忍住了。戚艳荣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火柴，冷冷地说：蒋一方先生，我们结束了。
13: 躺在地毯上的蒋一方惊喜地抬起头：太酷了，来吧，可以来吧， Come on。
14: 你太投入了，你没有注意到你这密不透风的房子里有什么变化吗？
15: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5: 演播小曾、王明君。
13: 蒋一方狠狠地吸了几下鼻子，的确，空气里有一丝煤气的味道。
14: 做完饭之后，我就把煤气管直接拔下来，然后打开了阀门，再把房间关死。现在，厨房里头只需要一点点火星，这座房子就会爆炸。
13: 蒋一方一下子呆住了，猛然间清醒了过来。能？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14: 哼，我和你认识本来就像是玩笑，谁有心情再跟你开玩笑？别了，杰克逊，或者蒋一方。
13: 你疯了！我求你了，不要点火。No！我承认，我输了。
14: 齐艳荣缓缓地向楼梯走去，边走边看着蒋一方。此时的蒋一方眼里盛满了恐惧。齐艳荣这边做了一个擦火的假动作，蒋一方就爆发出绝望的长鸣。齐艳荣送给他一个冷笑，身后的蒋一方发出了绝望的嚎叫。
13: 突然，紧闭的房门被大力撞开，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冲了进来，迅速上了二楼。刚刚步下楼梯的齐艳荣看见客厅里有几个熟悉的身影，涂百耀坐在轮椅上，身后站着宋时余、谢文和刘刚。谢文捂着嘴巴，面露忧色。
14: 叶风琴关掉手机，在严兰家的次卧昏睡了两天。他挣扎着爬起来，拉开窗帘，视线的尽头是两道绚丽的彩虹，中间还有一个已经不太清晰的所谓的佛光。叶风琴当然知道，所谓佛光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此刻他宁愿相信那就是心灵的指引。泪水沁出了他的眼眶，叶风琴忽然明白为什么白静要去修行了。当所有的疏解都不能够让心灵真正的平静，那只有去寻求心灵的指引。门被轻轻地敲了几下，严兰走了进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头放了一杯冰柠檬水。叶风琴接过来，感激地看着自己的这位发小。睡得还好？挺好的，把下半生的觉啊全都给睡了。兰兰，谢谢你提供这样好的一个休息的地方。我打算离开北京了。啊，你想去哪儿啊？哼，像我这样的一个流浪的女孩子，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该去哪儿啊？当然是回家喽。哎，你不是刚买了房吗？再说了，你干的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要放弃啊？不是我要放弃，是别人要放弃我。其实我也想通了，哎呀，还是我自己不好啊。就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都知道了。哎，你没看微信吧？我分享好几个链接给你啊。
13: 叶风琴从包里找出手机，开机后几个未接电话先跳了出来，他没看，他点开微信，打开了严兰发来的几条链接。这几条新闻或者说是长篇报道，果真如涂百耀所说的那样，蒋一方的金海潮是一个圈钱的骗子公司，现在蒋一方已经被拘押。蒋一方的照片在几篇文章中都有，他的样子仍然是那样的孤傲。接着叶风琴看到了一篇独家专访，金海潮合伙人揭底财富骗局。在这个大标题下面居然是杨柳的照片。他草草扫了一眼内容，虽然内文中只称她为杨女士，但他断定这个女人就是杨柳。
14: 照片上看不出这个杨柳个子有多高，偏瘦，长发，瓜子脸，杏眼樱唇，略显羞涩。看了这张照片，叶风琴明白了，涂百耀既不会喜欢自己，也不会喜欢戚艳荣的。这个娇小羞涩的女人，虽然说不上

0: 像是多美的美女，但是她身上那种惹人怜爱的气质和坚毅的眼神让人过目难忘。这篇文章的浏览量已经超过300万次，评论达6000条。叶风琴注意到，所有的文章都只有这篇是最受关注的，因为杨柳提供了别人无法提供的内幕。难道说3年前，杨柳加入金海潮的时候就是涂百药安排的？或者说这对夫妻离异只是掩人耳目？这一切原本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局。一瞬间，叶风琴否定了这种看法。共事1年多来，他自认为自己还是了解屠夫的。足智多谋的涂百药表面上看上去很凶，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的柔弱，手段也不黑。所以说，涂百药是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局的。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叶风琴眼睛盯着手机，越想越清晰。
1: 屠夫所做的一切，他认为杨柳不知道，其实前妻了如指掌。就连谢文前来中途岛求治，也是杨柳建议的。谢文与杨柳是最好的姐妹，所以他才会在最危急的时候写遗书请涂百药经营他的公司。当时叶风琴还心生妒忌闹辞职，却不知纵使谢文有点喜欢涂百药也不会越界，因为谢文知道杨柳仍然深深地爱着涂百药。
0: 可是谢文为什么在股东投票上支持出让中途岛呢？又为什么明确表示支持自己呢？不对，谢文签字了吗？没有。也就是说，谢文就算口头答应，只要他不签字都不作数，保不准还是将计就计，促使蒋一方露面。他玩命地支持中途岛，与叶风琴紧密合作把戚艳荣推红，实际上就是在回报屠夫和帮助他的好朋友杨柳。因为谢文和杨柳都知道，涂百药的心病如果要好，只有按照他的意愿把中途岛给做起来。
1: 叶风琴暗自叹息啊，他认识到自己真的好幼稚。是的，他承认自己有私心，喜欢钱也喜欢权力，但是与这些老江湖比起来，他就是一个稚嫩的小孩子呀。想通了这一点，他忽然感觉无比轻松，嘿嘿地笑了起来，把坐在一旁的严兰吓了一大跳。
2: 你干嘛呢？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傻笑的，你没疯吧？哎呀，我是觉得我自己挺搞笑的。兰兰，哎呀，我真要饿死了，有没有吃的呀？你瞅瞅你，你把我那屋子弄得跟个猫窝似的，你去桌子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吧，自个儿去找。
0: 叶风琴光着脚开了房门，走向客厅东侧的餐厅。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削着苹果，是涂百药。
1: 涂百药把削好的苹果用5根手指头托起来。哎呀，风琴啊，你们女人聊个天真是啰嗦，我都削到第6个苹果了你才出来啊。好吧，咱们1个人3个啊，必须吃完。
0: 叶风琴差点就哭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决定回家之后就非常的想见涂百药一面，哪怕只是看上一眼。叶风琴慢慢的走过去，坐在涂百药的对面，接过苹果就啃，边啃眼泪边流下来。
1: 哎呀，小叶子啊，你这是怎么了？眼泪就苹果好吃吗？
0: 叶风琴不回应，只是越哭越凶。
1: 行了行了，周五晚上啊，我撤销了你的职务，让严兰把你请到这儿休息2天，事先没有说明，我向你道歉啊。
2: 你不是一向就特别的厉害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哎呀，你想不通我理解，但是这2天很凶险啊，我不想让你再卷入其中。妹子啊，我是想保

0: 护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徒弟，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忘记啊。
1: 叶风琴被涂百药这么一说，眼泪流得更多了。等叶风琴哭够了，她红着眼睛问：这两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阶段性的成果你刚才都看到了，如果不是杨柳及时报警，我和谢总及时赶到，戚博士恐怕已经都不在人间了。
1: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蒋一方他真的要杀害燕蓉姐吗？
0: 不是蒋一方要杀害你燕蓉姐，是你燕蓉姐要杀了蒋一方。
1: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0: 这个事情看似复杂，其实就是心理问题，也是婚姻问题。你将来要独立面对很多种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读一读这个案例。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92集，叶风琴听涂百耀讲完戚艳荣和蒋一芳之间最终的对决，他冷汗直冒，他不敢相信一向柔弱的姐姐会如此的刚烈和决绝。
6: 涂百耀看着他发白的脸，风琴啊，我最后再教你一条，记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定要注意最弱小的东西，最弱小的东西一旦积聚了力量，就会无坚不摧啊。
5: 明白，明白了。可是杨柳姐姐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知道我呀。就算我对不起她一千万次，她还是会在我最危急的时候出现。她越是这样我越难过，但是呢，我已经在这次事件中治疗好了我自己。
4: 叶风琴没有听懂，涂百耀沉默良久才回过头来看着他。
6: 风琴啊，你和戚博士都非常的优秀，你们的才华都让我敬佩，我以能跟你们共事为荣啊。
5: 叶风琴觉得这屠夫的话怎么越来越没有逻辑性了。
6: 我原本呢是想让杨柳瞧得起我，所以想做大，结果失败了。后来我遇到了戚博士和你，我还是想把事业做大，让他瞧得起我，我又失败了。现在看来我完全错了，我无论做得好不好，哪怕是把儿子弄丢了，他也没有瞧不起我。他本身参与金海潮的运作，但为了揭露蒋一芳这个疯子，为了帮助更多的受骗者，他把自己放在了风口浪尖，完全不顾自身的危险。他不是在帮我，或者说他不是仅仅为了帮我，而是怀有一颗慈悲之心呢。他是一位有社会道义的人。
5: 叶风琴的眼睛里是无限的尊敬。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6: 我跟你知道的一样多，都是在媒体上知道的。或许他现在在配合警察的调查吧，或许已经回到深圳了。他是个做事不声不响的人，这次能在媒体上露面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
5: 那艳荣姐现在在哪儿呢？
6: 她在等你回去。风琴，你过来。
5: 叶风琴听话地走过去，半蹲下身子，以便与涂百耀的眼睛平视。
6: 你还认我这个师父吗？
5: 嗯。
6: 现在师父让你做两件小

0: 事，你要听话，可以吗？
1: 嗯，可以。
0: 涂百药摸出了一把车钥匙，塞在了叶风琴的手里。一会儿呢，你开我的车回通州，回咱们那个小院。以后这辆车就是你的代步工具，不要嫌它旧啊，性能很好的。
1: 涂老师，我不能要。
0: 刚才怎么说的？听话。
1: 叶风琴只好点点头，他的鼻子又开始发酸了。
0: 涂百药又摸出了一张银行卡，拿着，这是120万，有我的工资，还有我借来的，算是你的首付款。拿到卡之后，直接还给荣坤，咱们不欠他的。
1: 师父，我绝对不能要。
0: 好了好了，就当你借我的，好不好？你都30多岁了，应该有套房子了。但是我们不能要别人的钱，都怪我无能啊。其实刚刚搬到运河边上的时候，我就想过一定要帮你买一套房子。叶风琴知道再推脱就是违背了老师的好意，只好颤抖着手收了下来。好了，别哭了，你去跟严老师告个别，咱们就回去好吗？好了。
1: 师父，你为什么不骂我？你还要对我这么好？
0: 好了。5天后，运河畔，中途岛，股东大会在食堂里进行，全体股东到场，无人缺席。董事会秘书叶风琴宣布了本次股东会会议议程。第一，鉴于公司扩容后盈利有限，按照公司章程，股东所持股份2/3以上表决通过，可以批准提出退股的股东，在配合办理完工商登记后予以原款退还。第二，鉴于东方新天地租金过高，为省下费用，配合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将在运河核心区租赁新的办公楼。第三，选出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事前，荣坤、牛星、张志刚提出退股，其他的股东没有退股的意愿。叶风琴心里清楚啊，这三个人本来就不看好婚姻治疗，无非是想浑水摸鱼，赚取利益。眼看金海潮被查封，希望成了泡影，能拿回原有的资本就是大幸了。但是刘成双死活不退，他最近不太搭理张志刚，怀孕的事儿也搁置不提了。刘刚找涂百药谈过，决定留在中途岛与荣坤决裂。鉴于他在宋时瑜的劝说下弃暗投明，涂百药仍然委任他为训练总监，并且加了薪。赵娟和陈让只是暧昧，远没有发展到要结婚的地步。经过涂百药调停，并把陈让派往昌平治疗基地隔离，没有危及邱大成的家庭，所以开会无非是走个形式，提前都沟通好了。
1: 于是就第一项投票全票通过，荣坤、牛星、张志刚三个人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就起身告辞了。会议接着开，三人退出的股份叠加在一起是27.5%，涂百药和戚艳荣没有能力吃下。谢文当即表示自己全部以原价受让，谢文增持的股份至此已经达到了52.5%。
0: 第二项提议其实是谢文提出来的，他认为婚姻治疗不必一味地追求高大上，还是以实际需求和良好服务为主。网络时代在哪里办公是次要的，关键是能提供切实的服务。而通州在北京市政府搬过来之后，将必然成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中枢，比上海的浦东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他首先赞扬了涂百药的眼光，再请张五洲做好网络技术，尽早实现婚姻治疗通过立体影像直接进入家庭。在场的人都给谢文鼓了掌。
1: 第三项议题，全体股东推举谢文为董事长，谢文推辞不过，只好谢谢大家的信任。接下来的总经理人选，谢文提议仍然由涂百药来担任，涂百药却提出让叶风琴担任。他说在他和戚博士外出期间， 叶风琴殚精竭虑，显示出了经济管理才能，他是合格的总经理。另外，涂白要声明自己的股份并没有实际出资，所以要把 6.5% 的股份一分为三，分别转让给了戚艳荣、叶风琴和张雪云。他还把张雪云此次联合前男友王真帮了中途岛大忙的事给讲了，并说宋时与张雪云都是难得的人才，对未来中途岛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0: 众人都没有搞清楚涂柏要想干什么，因为这个议题没有提前商议过。他这样把自己完全摘干净，难道是要放弃中途岛吗？这可是他的心血呀。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果然涂柏要对大家说，你们都看到了，我今天神采奕奕啊，40多年从来没有今天这么畅快。为什么？因为我的心病不治自愈，我要去找阿成的妈妈，无论他接不接受，我都赖着不走了。
1: 谢文情绪非常的稳定，他说既然涂老师要回深圳，那么我们就不阻拦他了。真正的情谊是要尊重对方的意愿，涂老师多年的心结得以解开，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们不应该悲伤，而是应当祝贺呀。
0: 涂柏要拄起了双拐，站直身体，向谢文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什么也没有说，所有的心意都蕴藏在这肢体的语言之中了。
1: 这天傍晚，宋时余的家里，孔爱家今天烧了8个菜，宋时余在旁边打杂，时不时地被爱家呼喝着。坐在厅中的戚艳荣与涂柏耀对望了一眼，王真和张雪云也对望了一眼。夫妻厨房交响曲，这是多少对夫妻追求和向往的美事啊。
0: 酒菜上齐，爱家作为女主人致辞，主要是为涂柏耀饯行。
1: 回到深圳之后，如果嫂子还是不理你，你就赶紧回来。
0: 哎呀，不会了，我以前的脸皮不够厚，所以才费了这么多周折。
1: 爱家看着宋时余，老宋，你脸皮厚不厚啊？
0: 宋时余傻傻地笑了笑，大家也都笑了。爱家给已经能够扶墙走路的张雪云夹了一筷子的菜，有些不舍地说，
1: 雪云妹妹，我真的是舍不得你。这样吧，等你从美国回来还住在我们家好不好？好的，爱家姐姐，您就是一本婚姻家庭的教科书，我一定要来学的。
0: 涂柏耀问戚艳荣，叶天才在那边已经联系好了？
1: 嗯，已经联系好了，只是他要发函，雪云要办签证，这些都是费时间的。再说了，雪云的事儿也不是绝对有把握，只是美国做这样的手术成功的案例会多一些，既然雪云她愿意试试，我觉得还是要抱希望的。张雪云平静地说，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到戚老师、涂老师、爱家姐姐，还有宋总和谢总，至于结果怎么样，又何必想得太多呢？爱家看了一眼默默吃饭的王真，那王兄弟呢？妹妹遇到他不幸福？他也挺幸福的，因为啊，他以后可以到中途岛上班了。吃过饭，涂柏耀说有事儿要和戚艳荣聊聊，大家都明白这对搭档要单独告别了。
0: 涂柏耀拄着双拐， 一步一步向小区深处

0: 齐艳荣跟在他后面没说话。走到小区中心的花坛边，涂柏耀在大理石砌成的花坛边上坐下来。艳荣啊，
1: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交代的？
1: 我没有，您恐怕有事儿要交代吧。
0: 嗯，风琴呢还没有成熟，要多体谅他，同时也要经常纠正他。陈让现在躲着我，他呀是觉得没脸见我。其实啊，谁不犯点小错呢？你找个时间明确告诉他，中途岛离不开他就行了。赵娟一开始有了打扮和有欲望挣钱啊，这都是好现象，但是仍然要让他保持质朴的本质。他的知识结构只到了这一步，要告诉他本事这个东西啊，不像啊草木啊说长就长。刘刚呢潜力大一些，做体能训练绰绰有余，但是要教会他守本分。房子嘛早晚会有的，他才多大，急什么？雪云是你的徒弟，前程不可限量，将来成就一定在风琴之上，需要好好引导，严格管教。王真嘛，他的问题主要是心理性的，你就能治好他。他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你需要特别重视未来的科技，这才是真正的竞争力啊。
1: 涂老师，
0: 嗯，
1: 你怎么不谈谈谢文呢？
0: 没法谈，谢文这样的女人不是我能看透的，与这样的人合作也好，只能遵守规则，没有别的办法。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
0: 嗯，
1: 如果那天晚上我真的划了火柴，你会怎么看我？
0: 你永远活在我心里。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也一样。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耐心、最聪明，也是最优秀的婚姻治疗师。
1: 月光下，齐艳荣呆了半晌，她轻轻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涂老师，你记不记得，你说要一直陪着我？
0: 记得，但是现在你已经战胜了自己啊。
1: 也许我不该问啊，但是我一直很想知道，在深圳的那个晚上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呢？
0: 其实没什么，那天晚上我出门一下子看到了当时阿成遇难时候的场景，我想起了杨柳在边境救我的往事，浑身有些虚脱。回来之后我就站在了窗户边，站在小露台上，我忽然就觉得自己像一片羽毛，想飘落。其实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幻灭感，也可能就是解脱感吧。
1: 我猜其实您知道从那儿跳下去它并不会致命。
0: 也许吧，当时没想那么多。要是我在清醒的时候啊，再高一点也没问题。
1: 涂老师，嗯，我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婚姻治疗的要义到底是什么？
0: 帮助别人战胜自己。你帮助很多人战胜了自己，包括我。
1: 难道您没有帮助我战胜自己吗？
0: 你是个例外，你是你自己战胜了自己。当你能够设计让蒋先生动弹不得，你已经战胜了自己。你不会真的划火柴的。
1: 是，当我看着他眼里的恐惧，我的恐惧就完全消失了。这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也没有再做噩梦。但是恐惧消失之后反而是无尽的空虚。
0: 这个你得自己想办法，也许你会遇到让你充实的情感，答案只能交给明天了。
1: 也许吧。 现在我只知道明天要去送您。
0: 北京西站，涂百耀穿着一身迷彩服，拄着双拐，肩膀上挂着一个小迷彩包，像一个退役的伤兵。前来送别涂百耀的人有戚艳荣、叶风琴、谢文、白静、刘成双、刘刚、陈让、宋时余、孔爱佳、赵娟、严兰、王珍，张雪云也要送，涂百耀不让。刘刚要给涂百耀提包，涂百耀说自己的包自己提，一会儿我过了检票口，谁帮我提包啊？刘成双上前拥抱了一下他。
1: 涂总，这好好的飞机不坐，为什么要挤火车呢？
0: 哎呀，火车时间长嘛，我好在车上慢慢的想你们。
1: 涂老师，这都要分别了，你还要让我们流泪吗？时间到了，赶紧去检票吧。现在啊，地球就是个村子，我们会到深圳找你玩去的。
0: 好啊，有空就来啊。涂百耀慢慢的走向了检票口，检票人员吆喝着让别人给他让路。白静看着涂百耀，好像被人群推着一般，慢慢的消失在了拐角处。他对众人说：“
1: 涂老师，他怎么没有回头呢？”
0: 陈让结结巴巴的说：“你等，他死，小孩子啊，会啥子头？”众人想笑，又笑不出来。涂百耀好不容易上了高七九次高铁，车上有服务员帮他把包放在架上，扶他坐下。涂百耀把双拐放在座位下面，想闭目养神的时候，眼角却扫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孙小安。他已经放好了行李，坐在了前排左侧。涂百耀喊了他一声：“孙总。”孙小安站起身走过来：“
1: 啊，涂老师，你也是这班车呀？
0: 怎么，你也去深圳啊？”“
1: 哎呀，我退休了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倒是你去深圳，这行迹极为可疑哦。”“
0: 哎，我嘛，是去找我的前妻请罪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是我一定还是要去啊。”
1: 孙小安伸手拍了拍前面的座位靠背，一个娇小的女人站起来。涂百耀只看她的背影，就已经知道是杨柳。
0: 杨柳转过身，脸上盛开着温暖的笑意。
2: 看双眼眨着眼，不再潇洒。

0: 对你说的。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1: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一集。
5: 爹，不要嫁人了，不要！爹，不要嫁人。
6: 主角登场，先做介绍。这位抱着自己爹的腿，哭得一波三折、稀里哗啦、满脸泪痕的姑娘，就是本文的女主角，也就是京兆尹叶福环的女儿叶英。听到女儿这样说，叶福环无可奈何。
7: 乖女儿啊，女人这一辈子不就三件大事吗？做完了就没了，你始终抗拒着又有什么用呢？
5: 爹，哪三件大事啊？
6: 叶英扬起满是泪痕的脸，看着叶福环。
7: 第一件，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第二件，嫁个好老公，生个好孩子。这第三件，含笑九泉，是不是？
5: 正因为如此，一定要找个好男人啊，爹。爹，你说过的，是我自己喜欢，自己挑选丈夫的。
7: 哎呀，说是这样说，可是……
6: 叶福环翻开自己的日记本，无可奈何地说：“
7: 哎，你看看，10岁的时候，你抱着自己的猫，对我眼泪汪汪地说：‘哎呦，爹，我这辈子就要和毛团团在一起，我要嫁给他。’
5: 那个时候我还小嘛，这个你也当真？
7: 哼，是啊，我怎么能当真呢？更何况，那只猫还是只母猫。”
6: 叶福环一脸痛楚，翻过几页日记。
7: 那11岁的时候，你举着《三国志》跑过来说：“哎呦，爹爹呀，我要嫁给周瑜。”被我拒绝之后，你含着眼泪问我：“爹爹难道不想要一个长得又帅、武功又好、年少英俊、位高权重、精通音律，而且名扬天下的女婿吗？”哎呀，女儿啊，你11岁的时候会用的成语比现在多一倍。
6: 叶英默默承认自己的错误。
5: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不能找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嘛。
7: 哼，主要是年纪轻轻就挂了，所以我不要，免得白发人送黑发人。
6: 叶福环说着，又翻过一页日记。
7: 12岁的时候，你到明月寺上香，看上了住持方丈，死死地揪着他的白胡子对他说：“我要嫁给你。”
5: 他的白胡子真的很漂亮吗？而且爹没有听说过功德圆满的人会返老还童吗？
7: 我只听说功德圆满就羽化飞仙了。
6: 叶福环面无表情地又翻过一页。
7: 那13岁的时候，你跟着你娘一起去太子府，找你娘的闺蜜太子妃玩，刚好太后和皇上也在，皇上看见你之后啊，就笑着说：“哎呦喂，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真是可爱啊！”太后就问你愿不愿意进宫来服侍皇上，你是怎么说的？
5: 我说：“我爹爹不让我嫁给白胡子的人。”
7: 哼，结果皇上从此就开始消沉，第二个月就立了太子，专心躲在宫里炼丹去了。啊，有没有？
5: 不过太子也很老啊，也有山羊胡子啦。
7: 对呀，当时太子还是绵羊王，结果呢？啊，你指着他的胡子说：“明明是山羊，为什么要叫绵羊呢？”哼，我很怀疑太子后来中风，就跟你有关系。
5: 明明他是去年才中风的嘛。
7: 所以啊，我不能再让你自己为所欲为了。反正上至皇上，下至和尚，你喜欢的不正常，正常的你又不喜欢。哼，现在呢，我不问你的意见了。明天啊，你穿得漂亮点儿。

0: 在家等着你未来的丈夫上门相亲。
1: 相亲？跟谁啊？
2: 夜莺赶紧打听这个跟自己有切身利益的大八卦。
0: 说出来吓你一大跳。对方的祖父是太子太傅，父亲是中书宰相，姑父是当今的太子，姑姑是当今太子妃，母亲是20年前你爹我的梦中情人兼天下第一美女的皇朝之光玄机公主，她就是江南第一大世家楚家的长房长孙兼独苗楚玉修。
1: 那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她？
0: 你除了吃的你哪还有什么关心的事儿啊？
2: 叶福环一脸恨铁不成钢的鄙视。
0: 楚玉修一直在江南，现在因为皇长孙婚期已定，所以赶回京喝喜酒，结果呢，不出所料，短短半月就跻身京城少女的梦中情人排行榜第一名。女儿啊，你即将嫁给京城所有少女的梦中情人了，哎呀，真是太幸福了。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夜莺的脑中顿时浮现出一堆女人拿着菜刀在后面追杀她的情形。看着爹爹远去，夜莺在自己的房间里转了几圈，赶紧换了一身低调的窄袖罗衣，直奔隋阳王府，向京城第一八婆隋阳郡主打听楚玉修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3: 隋阳郡主听到夜莺提到楚玉修，大叫道：
1: 楚玉修，你要嫁给他啊？是啊。
3: 夜莺无力地靠在栏杆上，把自己手中的桂花糕掰碎了，丢到水里去喂鱼。隋阳郡主一脸痛不欲生地看着他。夜莺回头看见他这个样子，吓了一跳，问道：
1: 怎么啦？那个人怎么啦？
3: 隋阳郡主不说话，只用那种如丧考妣的神情看着夜莺。夜莺心里一震，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涌上心头。果然，隋阳郡主缓缓地开口说：
1: 楚玉修算是个很不错的男人，他出身名门，姑父是当今太子殿下，姑母是太子妃，皇长孙是他表弟，祖父是太子太傅，父亲是当朝宰相，母亲是六公主，而且他家坐拥江南第一大家族的称号富甲天下。哎呀，你讲重点啊。
3: 夜莺听到隋阳郡主这样说对方的好话，心头的不祥之感更加严重，扑上去紧紧抓住他的手哀求：
1: 你就说实话吧，我什么都能扛得住。
3: 隋阳郡主缓缓摇头：
2: 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而且拆人婚姻是要遭天谴的，据说下辈子还要被月老跟猪牵在一起。隋阳，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了，我这个人唯一的兴趣就是吃吃吃，除了每家酒楼的拿手菜招牌菜之外，完全不知道京城里的事情，求求你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我。
3: 隋阳郡主用悲天悯人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然后说：
2: 哎，夜莺啊，这都是命啊，你就接受了吧。
1: 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会和命运抗争的。
3: 隋阳郡主脸上浮起悲伤的微笑，轻声说：
2: 夜莺，身为好友，虽然我知道不应该说，可是为了你，我还是告诉你吧。
3: 隋阳郡主缓缓站起身，优雅的侧脸微微扬起，迷惘的眼睛凝视着天空，缓缓地开口：
2: 楚玉修，生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楚家，从小富贵双全，骄奢淫逸，那是当然的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癖好，那就是出入青楼。
1: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了？他以前在江南的时候就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来到京城这才不过短短半个月时间，
1: 但是京城大大小小，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所有的妓院姑娘都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头。他曾经有一句名言说，一天不进青楼，我就全身不舒服。
3: 听到隋阳郡主这么说，夜莺目瞪口呆。
1: 啊，真是勇猛啊。
3: 隋阳郡主继续说道。
1: 哎，我跟你说啊，他不但是个大色狼，还是个难得的败家子。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囚徒酷吏，他谁都认识。虽然因为家庭原因在宫里挂了个职，但是据说啊，一天也没有去点过卯，每天就在江南的花街柳巷里闲逛不说，青楼里的姑娘还给他封了个名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3: 夜莺摇头。隋阳郡主单纯微起，缓缓吐出四个字：
1: 百花教主。
3: 夜莺顿时觉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隋阳郡主握住她的手：
1: 妹妹，可怜你金龟花柳枝，从今以后要自己保重了。
3: 夜莺脑中一阵轰鸣，百花教主四个字在她的脑中盘旋着，像打雷一样回音不断。
4: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3: 他在隋阳郡主的用力猛推下才回过神来，回过神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紧紧扑上去抱住隋阳郡主的肩膀，哭着大叫：
1: 隋阳姐姐，天底下我可以相信的人只有你一个了，你告诉我怎么办，怎么办呀？
3: 隋阳郡主也用力抱住了他。
1: 妹妹，我也要成亲了，而且对方还是皇长孙殿下，以后一入宫门深似海，我就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强行绑在一起一辈子。
3: 两个可怜的女人抱在一起，哭得眼泪淋淋，直哭到天昏地暗，夜莺才擦了擦眼泪。
1: 好，我回家去想想对策。我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十几年了，我就不信谁能勉强我。
3: 隋阳郡主用崇敬的眼神看着他，握着他的手：
1: 妹妹，姐姐，我走了。
3: 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看着满脸都是泪的隋阳郡主说道：
1: 哦，还有一件事。
3: 隋阳郡主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1: 什么？你家的桂花糕筛糖筛得不够细，厨子肯定在偷懒，只筛了四五次，这个呀一定要九年九筛才合格。
3: 隋阳郡主张大嘴巴愣在了那里。夜莺抹着眼泪说道：
1: 那我就先走了。
3: 隋阳郡主看着他转身出去，然后叫了下人：
1: 阿福。
5: 哎，小姐。
1: 去告诉厨子，楚玉修公子第一次来我们府上时，一吃桂花糕就皱眉，从此再也不肯动我们的桂花糕的原因已经找到了。以后要是再让楚公子不满意的话，我就要厨子走人。
3: 夜莺相信一个真理，那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好友。还相信一个真理，那就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所以他从隋阳王府出来之后，立即走访了自己最好的几位姐妹。姐妹一说道：
1: 啊，楚玉修公子啊，我当然知道啊，他十二岁就被誉为神童，因而被召进翰林院了，好厉害呢。我爹爹要把我嫁给他。啊，夜莺妹妹，不可以啊，那个人他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大色狼，其他的不说，你知不知道他在青楼中的外号叫什么？
6: 百花教主。
1: 对啊，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嫁给他。夜莺妹妹，你绝对不能委身于他，一定要反抗封建家长，一定要为自己争取最好的未来啊。
6: 我知道了。
3: 姐妹二说道：
1: 楚玉修啊，我知道，哎，他真的是超级俊美的，对不对？
6: 你也见过啊？嗯，我爹让我嫁给他。
1: 啊，夜莺妹妹，不可以，那个人是千年难得一见的败家子。
6: 哼，果然。
3: 姐妹三说道。
1: 据说楚玉修向你提亲了。
6: 是啊。
1: 夜莺妹妹啊，你居然要嫁给那个万年难得一见的无形浪子。唉，太可怜了。
2: 问过一众姐妹之后，夜莺回到家，对着爹爹叶福环大吼：
1: 所以我不嫁，我死也不嫁。
0: 你好，那你就死吧，我会让你的棺材进他家坟地的。
1: 爹，女儿的终身幸福啊，你忍心就这样摧毁吗？哦，
2: 硬的不行来软的，夜莺抱着叶福环的腿痛哭起来。
0: 哎呦，女儿啊，爹就是为了你的终身幸福着想啊，他真的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哎，不如这样吧，爹爹安排你们见一次面好不好？见了面你就知道了，他真的是年少有为，学识渊博，彬彬有礼，独一无二，风采过人，前途无限，举世无双啊。连爹爹都舍不得她成为别人家的女婿啊。
1: 爹，为什么我觉得你比我还想嫁过去呢？
0: 你这个不孝女。
3: 夜莺和楚玉修的见面并不愉快，消息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悠哉悠哉地喝桂花糖水的时候传来的。小丫头滋滋兴冲冲地跑进来说道：
5: 小姐，小姐，楚公子说愿意跟你在婚前先见一面。
3: 夜莺诧异地睁大眼睛。
5: 啊，这个千年难得的败家子，万年难得的好色之徒，还真敢见人啊。老爷说了，只要你和他一见面，就知道他是天底下唯一一个年少有为，学识渊博，彬彬有礼，独一无二，风采过人，前途无限，举世无双的好男人。
6: 滋滋啊，你记性真好。
5: 哎，谢谢小姐夸奖，领导的话我们要一直谨记心头。
3: 这时候叶福环笑眯眯地走了进来说道：
0: 是这样的，楚少爷说了，在哪儿见面他都没有问题，无论是丽春院、怡红院，还是春风楼、微翠台、夜游宫啊，随便你挑。
3: 夜莺自从知道自己要嫁给那个人之后，情绪一直失控，听到父亲这样说，他又开始大吼：
1: 什么呀，我身为大家闺秀，怎么能去丽春院、怡红院、春风楼、微翠台、夜游宫那种地方呢？
0: 说的也是啊，那你提议去哪儿啊？
1: 太白楼、知味园、醉仙居、妙素观、金快轩都可以啊。
0: 你除了吃的还有什么可想的？
1: 没有了。
0: 看吧，我就说你们是绝配。
2: 和楚玉修的见面真的很不愉快。这一天天气很好，夜莺起了个大早，他睁开眼睛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抢妙素观的豆腐脑。妙素观每天只做100碗豆腐脑，售完之后明天请早。至于夜莺为什么要亲自去抢呢？首先是因为他喜欢热腾腾的刚舀起来盛在白瓷碗中撒上葱丝、花椒、蛋皮的豆腐脑。要知道，豆腐脑放置一段时间之后，顶级滑嫩的口感很快就会消失，而且会渐渐的有豆腥气，那个时候再吃豆腐脑就没意思了。其次，每天像强迫症一样扑过去抢那1%的豆腐脑，这个习惯是他从小养成的，至今已经难以改变。夜莺从马车上跳下来，直扑妙素观的门口。人还是不少的，他在院子里坐下，说：
1: 麻烦豆腐脑一碗。
2: 然后，他身边的小丫头滋滋已经将六婆婆家的包子、老拐子家的茶叶蛋、九里铺的肉末花卷送了过来。就在他欢欢喜喜地喝第一口豆腐脑的时候，旁边有人问：
3: 姑娘，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2: 这个声音很好听，温柔舒缓，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侧耳倾听。所以夜莺点点头，抬头看他，先是看到了腰带，金线斜织出莲心锁图案的腰带，见以海棠图案，腰间挂着精致的荷包和玉佩。再高一点，看到了他的衣服，一件花枝招展的暗紫箭团青色牡丹花的衣服，那牡丹花足有碗口大，这是夜莺绝对不敢穿的艳丽衣服，而这个人居然堂而皇之地穿上了身，还大摇大摆地配上金紫色腰带出来见人了。看来这一定是一个明艳动人的超级大美人了。
3: 这样想着，夜莺再一抬头，然后就看见了衣服主人的脖子。不会吧，是他的错觉吗？这个穿着闷骚无比的灿烂锦衣的，居然是个长着喉结的男人。夜莺实在忍不住，一口豆腐脑喷了出来。噗的一声，周围一片寂静。夜莺看见了那人糊满豆腐脑和口水的脸。
5: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他赶紧跳起来，拿起身旁的抹布，按住他的肩膀，踮起脚尖把抹布按在他的脸上，稀里糊涂的一阵乱抹。等抹完了，把抹布拿下来一看，夜莺不由得暗叫一声：
5: 天哪！
3: 原来那块抹布上满是酱油，不擦还好，擦过之后，那人脸上满是黑黑白白黄色酱色，再配上点点葱花、蛋黄、肉末，说不出的花里胡哨，色彩斑斓。那个人犹豫着，指着自己的脸，问道：抹干净了吗？觉着有点怪怪的。夜莺和滋滋赶紧点头，说道：
6: 哦，好了好了，很干净，很干净。
3: 然后赶紧低头，一声不响地喝着自己的豆腐脑，想要快点喝完，转身跑掉。谁知那个男人把自己手中端的那碗豆腐脑在他面前放下，然后坐了下来，慢悠悠地用勺子舀着喝了一口，姿态极其高雅从容，无可挑剔。然后他抬起色彩斑斓的脸，用一双透过花花绿绿依然黑得清澈的眼睛看着他，问道：待会儿上哪儿去啊？夜莺莫名其妙，保持着有机会就溜的姿势，怀疑地问：
5: 我和你认识吗？
3: 这个男人坐直身子说道：啊，忘了自我介绍了，真是抱歉。其实我姓楚，名叫玉修。夜莺听到这个名字，嘴里含着豆腐脑愣在了那里。楚玉修微笑着说道：因为你的父亲昨天托人过来说，你对于我们的婚事有些意见，让我今天和你见一面。说到这里，忽然有个女人过来，不由分说地扑上来，抱住了楚玉修的胳膊。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二集，突然见到了楚玉修，夜莺惊讶地愣在了那里。这时忽然有个女人过来，不由分说地扑上来抱住了楚玉修的胳膊，娇滴滴地说：
5: 哎呦，楚公子，好久不见了，你这个月怎么一直没有去我们那里呢？是不是最近很忙呀？
6: 哟，这脸虽然不像样，可还是透着那股风流潇洒的劲儿呢，毕竟是京城第一美男子楚公子啊。
4: 头上戴着大朵牡丹，浓妆艳抹，衣着暴露，这明显就是青楼中的女人。从来没有见过青楼女子的夜莺立即精神一振，贪婪地打量着那个女人的着装打扮。要知道，他们向来是引领时尚潮流的一派，京城流行什么，看看他们就知道了。
7: 最近我都在春风楼，他们为了庆祝开楼十年，正在排演霓裳羽衣舞，常常请我过去看他们的对视。
5: 哎呀，好讨厌啊，楚公子被他们抢走了。你可不能忘了我们哦。
7: 怎么可能，放心吧。
4: 楚玉修神态自若地笑着对他挥挥手说道：
7: 对不起啊，妹儿，今天要和我的未婚妻见面，不能去那儿了。
4: 那个女子闻言脸色大变，狠狠地剜了夜莺一眼，转过脸对楚玉修温柔地笑着：
5: 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4: 女子扭着水蛇腰走后，夜莺才把话题拉回来：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4: 楚玉修慢悠悠地说道：
7: 这个是伯父说的，他说你每天必来喝这里的豆腐脑，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5: 很抱歉啊，我并不想嫁给什么百花。
6: 哎呦，楚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让开。哟，看看这楚公子的脸，今天是特别的另类迷人呀。
7: 旁边又传来一声娇滴滴的惊叫，一个女子扑过来，将夜莺一把推开，自己在楚玉修的对面坐下。夜莺差点摔在地上，幸好豆腐脑已经喝完了。他默默退位让贤，拉了个凳子在旁边坐下，看着那个女子眉飞色舞地和楚玉修说话。
5: 我跟你说啊，你上次写给我的词啊，现在已经在全京城流行了呢，好多客人都非听我唱这首不可。
7: 那是因为飞鹰姑娘的嗓音好啊。
5: 哪里呀、啊？是楚公子的词写得好。
7: 这个飞鹰姑娘低着头，和刚才把夜莺一把推开的勇猛样子判若两人。夜莺默默地咬着六婆婆家的包子，继续打量她身上的衣服。原来现在已经开始流行宽腰带了，两个姑娘身上的都是绣着大朵芙蓉花的腰带。等夜莺吃完两个包子，飞鹰姑娘再用眼神杀死她无数次之后，也终于站起来走了。
5: 看来你在这里熟人很多啊。
7: 最近京城流传豆腐脑养颜，所以大家都流行到这里来。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5: 嗯，行，你说去哪里？
7: 我熟悉的地方吗？其实我对京城也不是很熟，常去的是丽春院、微翠台、怡红院、春风楼。夜莺一想到百花教主四个字， 情绪再次失控。
2: 喂，我身为大家闺秀，怎么能去丽春院、微翠台、怡红院、春风楼那种地方呢？
7: 说的也是啊，那你提议去哪里？
2: 太白楼、醉仙居、颐养斋、金快轩都可以啊。哎，我跟你说啊，太白楼的红白百合羹很不错的，醉仙居的贵妃鸡最地道了，养怡斋的茶点还是很不错的，啊，还有金快轩的八沸汤可算得上是天下第一。
7: 等一下，你除了吃东西的地方之外，还有什么熟悉的地方吗？
2: 没有。
7: 哦，那就在这里说吧。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错的结婚人选。楚玉修话音未落，就悲剧重演，又有一个腰间束着宽腰带的女子扑了过来，口中大叫道：“
5: 楚公子，真是意外啊！原来你也会来这里啊！”
7: 这时，夜莺冷静地站了起来，说道：“
2: 我先走了。”
7: 在上马车的时候，夜莺听到有人在一旁议论：“
2: 哎，那位受欢迎的少爷是谁呀？”“
8: 哎呀，当然就是百花教主，楚家的少爷了。”“
2: 果然是艳福不浅呐。”“
8: 就是。哎，不过呀，谁家姑娘要是嫁给他，哼，那可就惨喽。”
7: 夜莺在心里附和：“
2: 哼，你说的对。”
7: 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眼睛都已经证实，这个人就是一个绝对不能嫁的色狼登徒子花花公子。
4: 逃婚计划零零幺号，时间月黑风高夜，地点自家花园围墙下，人物当然是我夜莺一个人，这种事情可不能有旁观者。夜莺看看高高的围墙，一咬牙，顺着墙边的大树哧溜一声就爬了上去，然后跳上墙院，坐在那里观察形势。现在是子时一刻，周围一片寂静，四下无人，连风都没有。他把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深呼吸，然后抓着树枝，顺着被他的体重慢慢压低的树枝滑了下去。突然，黑暗中响起嗤的一声尖锐声响，他赶紧放下树枝，抱住自己的腰，可是晚了，他腰间已经被树枝刮开了一条大缝。与此同时，他的身体飞速下坠，只听到砰的一声，他已经重重地摔倒在外面的街上。紧接着，他听到咻的一声，他跳起来，还没来得及阻止，那弹性十足的树枝已经勾着他的包袱高高地弹了回去。他精心挑选的行李里面有10个大饼、2套内衣、1套外衣、20两碎银、500两银票和一对金串，被树枝高高抡起飞向院内，只听到哗啦一声巨响，里面有人大叫：“
9: 谁砸我的屋顶啊？”
4: 是花匠老方。夜莺当机立断，不管什么行李了，抱着头落荒而逃。
7: 本朝的京城是没有宵禁的，但是晚上会关闭城门，所以夜莺一个人蹑手蹑脚，偷偷跑到另一条街的拐角，开始烦恼要躲到哪里去比较好。正在此时，旁边传来喧哗声，他赶紧往小巷的墙角一钻，蹲下，悄悄地探出头，看着外面街上有几个人奔过，其中有人问：“
8: 哎，这回是出什么军国大事了？”“
2: 不是军国大事，是感情大事，据说啊，是逃婚了。”“
8: 嘘，事关重大，上头吩咐了，绝对不能让人发现的。”“
6: 不会吧？难道我自己刚跑出来就被人发现了？原来爹爹这么厉害，居然能调动兵马来搜寻我。啊，我命休矣。”
7: 那一行人走过去之后，夜莺把头钻了出来，观察了很久，然后才悄悄站起来，贴着墙边溜着走，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看着自己的后面，口中念念有词：“
10: 老天爷，让我逃走。

0: 明天给你供奉一个大猪头。不要不要不要。
1: 怕什么来什么。夜莺口中的誓愿还没发完，砰的一下已经撞上了一个人。夜莺和那个人同时跳开，相隔三尺，互相瞪着对方。月黑风高，星月无光，两个人在一片漆黑中只能隐约地看出对方的轮廓。
0: 什么人？
1: 对方听见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松了一口气，说道：啊，原来不是来找我的呀。
0: 啊，那些人不是来找我的吗？
1: 当然是找我的呀，没听那些人说是找逃婚的。夜莺顿时起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也压低声音说道：
0: 可是我也是逃婚的。
1: 两个同样都是逃婚的人，在这样黑漆漆的拐角处不期而遇，不能不说是缘分。两个人顿时成为战友，开始交流。请问姑娘贵姓啊？
0: 啊，我姓金。
1: 夜莺犹豫了一下，用了她母亲的姓。在下姓李。
0: 啊，今天天气不错，好像很适合逃婚。
1: 金姑娘看好线路了吗？准备怎么逃出去啊？
0: 嗯，怎么逃啊？还没有想好哎，准备等到天亮的时候混在出城的人群中出去。
1: 哎，你倒是方便啊，像我这样认得我的人多了可就难办了。听这个人的口气，似乎还是个名人的样子，估计是眼高于顶，看不起自己的未婚妻。夜莺不由得替那个女孩子庆幸起来，幸好没有嫁给这个人。但是转念一想，夜莺又有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会不会借职务之便让守城的士兵格外留心，等到天亮自己要出城的时候，岂不是会被守卫抓个正着。
2: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夜莺担忧地哀叹：
0: 唉，不知道能不能混出去呢。
1: 那个人想了想便说：哎，姑娘，不如你跟着我吧，我已经打通了城门的关节，他们不认识我，答应了替我开偏门，我可以顺便带你出去。
0: 真的吗？太好了。
1: 应该没问题。
3: 京城的朱雀门旁边有四个小偏门，那个男人悄悄带着夜莺来到了一个小偏门的旁边，借着门边的灯火隐隐看到只有两个卫兵守在那里。那个男人赶紧上前去行礼说：
1: 哎，赵大哥、李大哥，来。
3: 一边拿出两包银子塞进那两个人的怀里，又指指后面的夜莺说：
1: 能不能行个方便啊，顺便也让这位姑娘跟着我出去。
4: 哦，哎，李少爷，深夜带着姑娘家出去啊？
5: 哼，这大黑夜的带着这么漂亮这么一个姑娘出去啊。
3: 两个人带着诡异的笑容招手示意夜莺赶紧出去。那李少爷一看夜莺的样子，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女孩披头散发的也就算了，还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衫，一张巴掌大的小脸上沾满尘土，狼狈不堪，怪不得那两个人的漂亮说了一半就吞回去了。李少爷在心里暗暗地谴责：
1: 不是我说你啊，姑娘，你这么一点资本就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嘛，有人肯娶你就已经是上天的垂怜了，居然还要逃婚，实在是没道理啊。两个人出了城门，李少爷顺着官道往前走，夜莺四顾茫然，只好也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天色还暗着，两个人在路上走了不久，夜莺觉着累了，就叫他：
0: 喂，休息一下好不好啊？
1: 李少爷回头看着夜莺，觉得有点奇怪，于是问道：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不知道啊，你要去哪儿啊？
1: 你不会是想跟着我吧？

0: 我刚刚从一个女人魔爪下逃出来，我可真是不想又和另一个女人牵扯上。你我素不相识，对吧？
1: 说是这样说，可是我现在谁都不认识，也无处可去啊。
0: 李少爷皱起眉，用一副看白痴的眼神看着夜莺。你开玩笑吧？你什么打算都没有，就逃婚了？
1: 没办法呀，我在逃婚这方面又没有经验。
0: 这么说起来，你似乎没有行李。
1: 逃跑时丢了。
0: 哦，哼，李少爷眼中你是白痴的意味更浓了。
1: 这么说起来，你也没有行李啊？
0: 李少爷伸手入怀，掏出一沓银票，说道。我有这个，夜莺懊恼地想着。
1: 我本来也有的。
0: 李少爷转身继续走，于是夜莺继续跟着。他走得快，他也快；他走得慢，他也在后面放慢步子。李少爷终于还是叹了一口气，转头问道：“姑娘，我求求你不要跟着我了，好不好？”
1: 李少爷，求求你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0: 不行，我是要自由自在的行走江湖的。
1: 行走江湖也是需要一个人洗衣做饭的，对不对？
0: 夜莺谄媚地凑了上去，李少爷将她的脸一把推开，加快脚步想要甩开她，可是怎么都甩不开，她像牛皮糖一样死死地粘了上来。李少爷终于放弃了，仰天长啸。我为什么要做好心人啊？
1: 在暗夜之中，两个人越走越冷，越走越饿，饥寒交迫，连斗嘴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天大亮的时候，两个人到了京郊外最大的镇子李家集。他们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到包子铺去买包子，一手拿着一个，左右开弓的大咬一口。包子铺的老板伸手，
0: 哎，诚惠5文钱。
1: 李少爷拿出自己怀中的银票，说
2: 找我。
1: 老板劈手把包子从他们的口中硬生生地拽下来，用手抚平上面的牙印，放回蒸笼里去，说
2: 哎，本店只收铜板，我不认识银票。
1: 这也太乡下了吧，怎么说都是京郊的镇子啊。无可奈何，李少爷带着夜莺敲开旁边钱庄的门，说道：“
0: 掌柜，帮我换开银票。”
1: 掌柜的一看银票，甩手丢出来，说：“
2: 这太大了，没有这么多银子。”
1: 李少爷挥舞着银票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说道：“
0: 你们一个钱庄连100两银子都没有，那我还有几张500两的银票，怎么办啊？”
1: 掌柜的俯下身，在高高的柜台上居高临下地说：“
2: 客人呐，我们这行呢有个规矩，100两以上的银票数额太巨大了，常常有人作假盗窃。所以呢，我们这里虽然接受全国416家钱庄联手发行的银票，但是100两以上的大额银票啊，是需要担保人才能兑换的。”
1: 夜莺赶紧站出来。我做他的担保人。
2: 好，没问题。
1: 账房先生低头写了字，夜莺欣喜地准备签字。账房先生把纸递给他，说道：“
2: 请姑娘到户籍地盖一下衙门的印。”
1: 啊？
2: 换言之，不是本地人的话，不能担保。
0: 最终，因为银票面额太过巨大，李少爷被赶了出来。继续站在包子铺前发呆，连夜莺什么时候离开了，他都没有注意到。过了不久之后，突然有个长得挺漂亮的女孩子笑嘻嘻地过来，提着一袋铜钱，摸出了4个给老板，说道：“
3: 老板，来四个包子。”
0: 她拿了四个包子，转手递给李少爷2个。李少爷赶紧接过来，同时用仰慕的眼神看着这个圣母一样沐浴在朝阳的金色光辉中的女孩子。她一身淡黄色的绸衣，头发简单地挽了起来，上面插了一只小小的金钗，不施粉黛， 却十分的清秀可人。尤其是在他递给自己两个包子之后，那张脸怎么看怎么顺眼。啊，谢谢好心的姑娘，请问姑娘……话音未落，那个黄衣少女就已经转过了身，说道：
3: 走吧。
0: 啊，走？去哪儿啊？
3: 一起逃婚啊。
0: 李少爷冲了上去，将他的肩膀扳过来，然后按着他的脸仔细看，再仔细看。你是那个邋遢随便无赖的金姑娘？你哪来的钱啊？
3: 半两重的金戒指，金子兑银子是一对八，换了四两银子呢。我还顺便去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买了点小首饰，请了个梳头婆，做了个发型。
1: 金姑娘在路过烧饼铺的时候，又丢出十个铜板买了些烧饼。李少爷见她财大气粗，赶紧跟了上去，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对她说道：
0: 哎，金姑娘。
3: 什么事啊？
0: 不如我们同行吧。
3: 哎，不行，你是要自由自在行走江湖的，我怎么好意思拖累你啊？是不是？
0: 这，行走江湖是很寂寞的，也需要一个人说说话，对不对？
1: 夜莺将李少爷凑上来的脸一把推开，加快脚步。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扬扬手里的包子，说道：
3: 逗你玩呢，这个就是给你的，快点吃吧，今天不能休息，还要继续跑路呢。
1: 李少爷松了一口气，笑着追了上来。夜莺问道：
3: 哦，对了，既然开始同行了，不得不先问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李少爷沉默了一下，然后低声说：
0: 我叫李富贵。
1: 令尊取名真是言简意赅啊。
0: 那么姑娘呢？
3: 我姓金，名叫多多。
0: 金多多？令尊取的名字也不差。
1: 是啊是啊。
0: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种鬼话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所以逃得越快越好，离京城越远越好。渡过黄河，越过淮河，一路行到了大城市，那些大额银票终于在黑市兑换，虽然换得很不值钱，但两人也终于到了扬州这个传说中龙蛇混杂、青楼林立、富商遍地的旁边的一个叫嘉上的小镇子。两个逃婚的人李富贵和金多多，在清晨初升的朝阳中，迎着阳光紧紧握住了彼此的手。
4: 努力等风声过后，找到一个好女人再回家。
0: 两个人摸出身上的钱，李富贵还有70两银子，而金多多还有4两银子。两个人到镇门口的茶馆里喝茶，李富贵问查博士：哎，这里有哪户人家要卖房子？我想买一间。镇子很小，查博士了如指掌，马上一指街对面，说道：
2: 哎，从那儿进去，巷子里面第4个门，刘大娘家最近要卖房子。哎，3间房，1个小院子，我带两位客官去看看。
0: 两个人求之不得，赶紧跟着去看。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三集，李富贵和金多多两个人跟着查博士去看刘大娘家要卖的小院子。小院子果然是很小的院子，一个天井，两块石头，三四株芭蕉，旁边一张石凳子，整个院子拥挤的只能站得下四五个人。堂屋旁边是两间厢房，后面有厨房和杂物间。李富贵问刘大娘：“
5: 这很好啊，多少钱？”“
6: 80两。”“
5: 哼，我没有钱，买不起，还是买个小点的吧。”
4: 夜莺，哦不，现在已经是金多多了。他见刘大娘一脸呆滞的样子，赶紧凑上去拉住李富贵说：“
6: 哎，那不如我们凑钱一起买啊。”“
5: 不行，我们只是各自逃婚而已，要是现在再住在一起，那就不是逃婚了，而是私奔了。哎，你想，我们要是住在一起，我们的逃婚马上就由抗婚的贞烈行为变成了私奔的不顾脸面的行为，这个落差是很大的。”“
6: 可是你买不起房子啊，我们这是非常时期非常行为，对不对？这样吧，你出40两，剩下的我来凑，我们一起买下来怎么样？”
4: 李富贵皱眉思索了一会儿，虽然知道金多多并没有40两银子，但还是点了点头。“
5: 行，成交。”
4: 在金钱面前，无论怎样重要的民生气节都只好乖乖地退后了。“
5: 不过你不是只有4两银子吗？”“
6: 这个你不用管。”
4: 金多多直接拉着刘大娘躲到房里说话去了。李富贵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隔窗看见刘大娘一边抹泪一边握着金多多的手，两个女人在那里稀里哗啦地哭起来。然后金多多比了个3的手势，刘大娘狠狠摇头，她又比了个5的手势，刘大娘开始犹豫，她接着比了个8的手势，一边还做出种种哀求的表情来。李富贵叹为观止，原来女人的表情可以是这么丰富的，说了一会儿话，居然能有上百个面部动作。李富贵还在赞叹，猛然间见金多多笑容绽放，跳着跑出来说道：“
6: 李少爷，谈拢了，给我钱吧。”
4: 李富贵掏出40两银子给他，他从中拿走2两银子揣在自己怀里，转手将38两递给刘大娘说道：“
6: 喏，这是38两银子。”
4: 刘大娘接了银子，握着他的手说：“
7: 哎呀，好姑娘，要不是见你这么可怜，这房子这个价我是怎么也不会卖的呀。”
4: 直到刘大娘走了，李富贵还在目瞪口呆中。金多多欢欢喜喜地拿起扫帚开始打扫，一边对着李富贵说：“
6: 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4: 李富贵继续目瞪口呆：“
5: 我们？不是所有的钱都是我出的吗？哎，而且你还赚了我2两呢。”“
6: 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只要出40两就好了，原价是80两，你出40两，现在你有多出1两银子吗？”
4: 李富贵觉得不对劲，一时之间却找不到他话中的漏洞，只好点头。“
6: 所以，这是我们的房子啊。”
4: 金多多故意强调了我们两个字。李富贵拿着扫帚僵立在那里，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金多多回头 对他微微一笑。
6: 傻瓜，赶紧打扫吧。啊，声明一下啊，左厢房是我的，右厢房是你的，我们楚河汉界，互不侵犯。
4: 李富贵觉得奇怪，这个刚见面时披头散发、狼狈不堪的女人，其实笑起来也还是蛮可爱的。于是他不再追究。
5: 好，我去打扫厨房。
4: 说完，他一头扎进蜘蛛网遍布的厨房里。
6: 啊，小心啊，里面全部都是厚的灰尘，我去提水。
5: 啊，那我也去。哎，对了，水井在哪儿啊？
6: 不知道哎。那要不我们就去后面的水沟吧。
5: 嗯，好。那我们的水桶在哪儿？
6: 那要不你先去买水桶吧。
5: 我们的钱在哪儿啊？
6: 你不是还有30两吗？
5: 可你刚刚赚了2两银子。
4: 不管怎样，这两个逃婚途中偶然相遇

0: 域的人开始了他们头婚后的共同生活。
1: 头婚后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除了一样，没有钱。没有钱是古往今来人类最悲哀的事情，尤其是当金多多发现，在自己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笑可以露齿，走路可以学螃蟹，满大街乱窜都没有一个人反对，人生最自由美满的时候，没有钱就成了最大的悲哀。
2: 我们要开始赚钱了。
1: 金多多和李富贵对坐在桌子两侧吃饭的时候，金多多突然说道。听到这儿，李富贵一皱眉说道，赚钱？
2: 嗯，赚钱。
1: 可是我从来没有赚过钱。
2: 我也没有，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赚钱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
1: 金多多从怀中掏出了一把碎银子。
2: 我只剩下2两4钱银子，而今天买米用了15文钱，买菜用了3文钱，买鱼用了5文钱。
1: 可问题是，买米买菜买鱼的钱全都是我出的呀。李富贵指出他论据和论点不相符的问题。金多多神态自若，点了点头说道，
2: 对啊，你看连我这个不怎么用钱的人都只剩下这么一点钱了，你觉得你还能剩多少？
1: 李富贵把荷包中的东西倒出来数了数，抬头说，11两3钱。
2: 所以啊，我们要开始赚钱了。
1: 那怎么赚钱啊？吃过饭之后，两个人转移到院子里的芭蕉树下，继续讨论严肃的人生问题。金多多皱眉沉思说道，
2: 怎么赚钱？说实话啊，我首先是个女孩，其次是个从来没有赚过钱的人，我怎么可能知道怎么赚钱啊？
1: 李富贵理所当然地说，我首先是个家里7代都没有出过白丁的人，其次是一个出门从来都不带钱的人。我知道逃婚应该带银票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两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相对着，叹了一口气。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温暖。想着钱，在芭蕉树的绿荫下，两个人转眼就睡着了。
0: 金多多和李富贵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两个人起来去做饭，李富贵烧火，金多多烧菜煮饭，烧出来的东西极其难吃。金多多看着自己做的黄不拉几的白菜说，
3: 去年我爹曾请了个做淮扬菜的厨子，他的拿手菜是将白菜剥到只剩下拇指大的心，然后把菜心挖空，填上蟹肉，再原样封好，上锅蒸熟之后倒上秘制的调味汁。可惜我在蟹肉中吃到了一片没剔净的蟹壳，我爹爹生气了，就把他请回家了。
0: 李富贵夹起一块黑炭一样的牛肉细细打量。
1: 几年前我和好友一起到塞外，当时我们在草原上升起5丈方圆的篝火，把好几头整牛架在火上烤。那个师傅啊，运刀如飞，隔着牛皮就知道哪一块熟了，立即就用刀挖出来丢在盘里。哇，那肉啊又嫩又滑。等人群散去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具整齐的牛尸骨了。
0: 李富贵和金多多行尸走肉般的将难吃的晚饭吃完，李富贵划拳输了，乖乖的去洗碗，问道，
1: 我们是不是应该请个佣人啊？
2: 我们还剩多少银子啊？
1: 不如把我们身上带的玉佩什么的都卖了。
2: 啊，别了吧，你明天一开门就会看到要捉我们回去的人就站在门口。
0: 李富贵沮丧地低下头继续洗碗。
1: 吃过晚饭之后，虽然已经过了黄昏，可是秋老虎还没退去，天气还是燥热的。李富贵和金多多坐在小院子里乘凉，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嬉笑声，还有人起哄，
4: 哎，美女，
1: 笑一个呀。
2: 哎，我出去看看。
1: 金多多素来有凑热闹的癖好，一听到声音赶紧跳了起来。李富贵对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兴趣，自顾自睡觉去了。金多多出去一看，哟，阵仗还不小，七八个人围着一个身材修长的漂亮人正在调戏着。那女孩子金多多只从背后看一眼就觉得已经足够迷人了，一身灿烂鲜艳的晚霞锦，还是燕子的颜色，用的是今年最流行的中性裁剪样式，腰带散散的裹住那纤细修长的腰身，再加上如瀑布般垂在肩上的丰盈黑发，简直让金多多都想要上去流氓一下。
3: 喂喂喂喂，在我家门口调戏大姑娘，太不给面子了吧。
1: 金多多靠在门上生气地说道。那几个流氓回头一看是他，先笑开了花。
4: 哎呦，金姐姐呀，哎，惊动您了，哎，真是对不起啊，哥们儿马上带着花姑娘转业。
1: 这个镇子只有这么大，除了职业老板、职业铁匠、职业农夫、职业店小二、职业媒婆之外，还存在着固定的职业流氓，都是家里的小儿子、独生子之类的，从小被宠惯了，每天正事儿不做，大事不犯，小事儿不断。其实呢，除了上街调戏一下新面孔，抢抢小孩子的糖葫芦之外，也没什么出息了。因为不好意思调戏熟人，所以金多多刚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调戏过的。按金多多的话来说，这个就叫做人美被人欺呀。
5: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不过金多多是京城来的，毕竟是见过世面，仗着李富贵就在自己身后，不会见死不救。被他们围堵住的时候，他张口就说：
3: 啊，事先说好啊，随便你们动手动脚没关系，摸手呢是10两银子，摸脸是30两，其他地方一律50两啊。
1: 李富贵在他身后一脸黑线，那几个流氓摸了摸自己身上的钱，凑了半天也只有10几个铜板，不得不抬头说道：
4: 大姐，你好强啊，我们没钱摸。
1: 从此就混熟了，几个人还蛮谈得来的，毕竟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个残酷的共同点，没有钱。所以小流氓们偶尔偷了山芋，扒拉了红薯，就在他这里烤，烤完之后给他留一个，给李富贵留一个。李富贵也只当是没看见，不过东西是照吃不误。话说眼前金多多瞪着这一群在自己面前调戏良家妇女的小流氓，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3: 又调戏过路的姑娘啊，没看见人家长得比你们还高，也不怕丢脸，这副猥琐的样子，快给我滚远点，吵死了。
1: 那个个子高挑的美人啊了一声，扑过来就抓住了他的衣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6: 姑娘救救我，他们好坏。
1: 这位姑娘的声音可不太悦耳啊，有点沙哑，是哭的吧？护花的勇气在胸口熊熊燃烧，金多多的怒气一下子涌了上来，对着那群流氓大叫道：
3: 你们都给我滚，没看见人家都这么可怜了，今天到此为止。
1: 那几个流氓流着口水说：
4: 大姐头，这可是个大美人啊。
1: 金多多义正言辞地说道：
3: 大姐，我说不许就不许，你们谁敢再欺负，再这样下去就没有人敢来家上了，人人都知道这里有一群烂流氓，到时候看你们调戏谁去。
6: 说的也是哈。
1: 领头的流氓阿银垂头丧气地说道：
4: 那大姐，我们先走了，明天再来看美人。
1: 那个美人闻言身子一缩，可怜兮兮地躲到了金多多的背后。不过她太高了， 即使是缩着身子，

0: 也还是露着肩膀，看起来就像是躲在小鸡背后的老鹰，有点滑稽。金多多只觉得自己肩膀上有一片微微颤抖的温热，就好像小时候捡到的小猫毛团团被人吓到了，蜷缩在自己的怀里一样。金多多顿时母性大发，张口怒斥那群流氓：“哦，不不不不不不，明天不许来，后天也不许来，看见你们就讨厌。”
1: 金多多说完话，转身就踢上了门。猛然间，却看见那个美人早已站在了他家门内。天色已经渐暗，金多多就着厅内隐约的灯光，看了那个美人一眼，又看了一眼，干脆就盯着看了很久。真是个美人啊，眉如柳叶，眼含秋水，雪白的脸庞上挂着委屈。 皮肤在灯光下晶莹剔透，这个美人不但容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而且居然毫无脂粉气，带着一股清雅高华的气质，修竹一般亭亭玉立。金多多摸了摸自己的脸，懊恼地翻翻白眼，打开门说道：“你走吧，那些流氓已经离开了。”
0: 美人可怜巴巴地抓着他的手，哀求道：“
1: 不要，我怕黑，让我留在这里过夜吧。”啊！李富贵听到说话的声音，拎着油灯走了过来，问道：“
0: 怎么回事啊？”
1: 金多多指指美人说：“这位姐姐被流氓纠缠，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李富贵哦了一声。 他对自己之外的事情不太理会，所以提着灯转身就走。走了一步，却突然停住了。想了想，李富贵又回过头，用灯照了照那个美人，转身走过来，将金多多挤到一边去，然后将油灯仔细地凑上来，照着那个美人看了很久，脸色渐渐难看起来。
0: 美人朝他眨眨眼，微笑道：“这位公子，不要这样打量人家嘛。”
1: 李富贵，就算是再大的美女，你也不用这样吧。金多多把他推开，悻悻地问：“喂，色狼，看够了没有？”李富贵淡淡地说：“
2: 男的。”
1: 那个美人抓抓头发，微笑着说：“<笑>
2: 是啊。”
0: 啊！金多多摸不着头脑。李富贵指着美人，回头问他：“
1: 你要收留他吗？”美人委屈地看着他：“
2: 我怕黑呀。”而且他说了要收留我的。
1: 金多多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赶紧跳出来说：“是啊，也没什么关系嘛。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回去确实不安全啊。”
2: 李富贵好笑地看着金多多：“你没听到我刚才的话吗？男的。”“啊？”金多多瞪大眼睛。“男的。”金多多一口气没提上来，顿时呆在原地，无法动弹。
1: 美人朝李富贵眨眨眼，问道：“对啊，然后你？”
2: 李富贵立即打断他的话：“
1: 我姓李，名叫李富贵。”“啊，其实我姓王。”美人说着，悠闲自在地跟着他们往里走，在摇曳的灯光之下，他一身青灰，令人不敢直视。金多多用羡慕嫉妒恨的眼神看着面前这个比灯光还要炫目的男人，问道：“王？
2: 王什么？王发财。扑通一声，金多多被门槛绊倒了。无论如何，来了就是客。在客厅里点上两盏油灯，三个人在桌子边上坐下。金多多的左边是李富贵，右边是美人。他使劲地看着美人， 想从这个美人的脸上看出一点儿施过脂粉或者是变装的蛛丝马迹，但遗憾的是，没有。皮肤晶莹剔透， 不是因为施了脂粉，眉毛不是画的，嘴唇颜色很淡，明显没有描过唇色，笑起来明眸皓齿，显然不是有意的。而脖子上的喉结，他也根本没有掩饰。虽然穿了一身骚包的燕子色晚霞锦，虽然是中性的裁剪，却一点都不脂粉气，反而显得清雅高华，潇洒迷人。天知道金多多是怎么在黑暗中把她看成一个美女的。
0: 都是因为阿银他们的误导。男人，我最恨男人了，我最恨的就是漂亮男人，我最最最最最恨的就是比我还漂亮的男人。
2: 金多多趴在桌子上，在心里不停地呐喊着。那个美人对着他微微一笑，灯光下眼波流转，看起来有一点勾引的意味。金多多赶紧把头低了下去。李富贵问道，说吧，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到这儿来了？美人一脸悲伤的神情，言简意赅地说道，一切罪恶的起源都是因为逃婚
0: 啊。哎呀，最近逃婚的人可真多呀。
2: 金多多感叹了一句，就是包办婚姻害死人啊。美人附和道，哎，最近京城里逃婚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了。据我所知，隋阳郡主、皇长孙、京兆尹的女儿、楚中书的儿子全都逃婚了。现在啊，全京城的老板都很沮丧，因为人心动荡，生意一落千丈。哎，逃婚啊，已经从直接和间接的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李富贵微微眯起眼睛，看着面前的美人。京兆尹的女儿逃婚了？哎，我依稀记得她好像是……美人朝他看了一眼。李富贵看看金多多，没再说话。完全没在意他们的金多多忍不住又感叹了一句，
0: 哎呀，最近逃婚的人真的很多啊，原因是什么呢？
2: 美人回过头来，拖着下巴笑吟吟地看着金多多，眼睛在灯光下灿若星辰。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
4: 嗯嗯，
3: 啊，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4: 嗯，是
3: 啊，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
4: 嗯，
3: 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那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
4: 嗯，
3: 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4: 哎，你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
3: 嗯，
4: 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哎，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

0: 你要对比来说，他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
1: 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你病啊，再会治，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0: 对喽。
1: 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0: 那倒也是，
1: 哎，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0: 太好了。
1: 哎，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0: 好嘛，
1: 哎，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也数不准
0: 哎呦，说
1: 了哈。
0: 明很多呀，
1: 对对对，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顾宗和顾老，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巩，啊，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0: 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
1: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哈，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啊，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0: 好嘛。
1: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巩。哎，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0: 你要说曹伟宁、曹巩的话呢，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嘛，啊，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胃受抗制剂嘛，它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实验提纯这个生物的物种，以及技术的开拓，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团队啊，是最早一批回国正式推动生物制剂研发工程的。所以说，在我们业内当时是轰动挺大的，更主要是什么？要利用冬虫夏草搞活性活体提纯，而且人家只用了9年不到的时间，还竟然给搞成功了。所以说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特别大，不光是国内影响，在国外和国际上，当时这个轰动都是巨大的。
1: 对对对，当时发布会现场啊，我都去了哈，场面呢非常大。
0: 对。
1: 啊，也正是当年他这个技术成果成功以后啊，几乎是就是每年只要是伟宁他们提纯出虫草原液以后哈，即使数量很少，那么很多的这个医学中心也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哎，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家人们要争取一些数量啊，给这些久病多病而且是年老体弱的人，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
0: 嗯，那还真不错。
1: 哎，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很失落啊。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0: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因为你又聊到这个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公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们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啊，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儿。
0: 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能成功就是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就是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师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9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又说了，哎呀，说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哎，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这时候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啊，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回来这么说了，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1: 是，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要么是反对， 要么就是各种质疑。
0: 嗯，
1: 哎，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哎，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哎，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呀、啊，
0: 嗯，
1: 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
0: 对对对
1: 嗯，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只有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0: 嗯。
1: 那这个
0: 都好了是吧，
1: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0: 嗯、
1: 都是正向的、
0: 嗯、
1: 全都是夸赞赞美之声啊、
0: 哎、你看看我一说这事儿，你看你都知道，
1: 对
0: 是吧，
1: 嗯嗯，
0: 这就是什么，
1: 对
0: 对吧，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类似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1: 嗯，
0: 是吧，说你不行的时候众人踩，你行的时候就众人抬，
1: 嗯，
0: 是吧，很多人他都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呐、
1: 啊、
0: 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1: 嗯，
0: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哎，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用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1: 嗯，
0: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1: 怎么说呢？
0: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不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他们也不知道我回国以后都参与了哪些生物医学重点的一些重大工程的研究，他们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逐步走向发展的快车道背后都是哪些人推动的，他们肯定也不知道。针对于现在咱们国家有两种特殊的罕见病，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物制剂，可以完全逆转了，有救了，他们还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都是谁做出的努力。所以我总说呀，这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从来不会为了虚名去逐利，更不会去在意一些流言和蜚语，因为真正的科学科研工作者，因为心里只有家国，有满腔的热情激情，要努力的实践探索，而且要一定要争取成功，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为百姓大众能谋福利能做贡献。因为什么？因为科学是神圣的，真正科学家的精神他一定也是神圣的。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一个人的能力呀、啊、他可真不是说出来的，他是做出来的。
0: 对喽。
1: 啊，不光是生物医学，你看您的中医方面的建树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呀。您的呼吸吐纳理论思想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就这一点谁能做到啊。嗯，那楚老师哈，既然聊到了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这个虫草原液了，
0: 嗯，
1: 你也说了，不光是对伟宁哈、啊，对这个技术成果都很熟悉，也很了解。
0: 对，
1: 哎，刚才您说了，说伟宁这个技术成果、嗯、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家人呢还正在服用呢，你包括我自己，我不也跟您说了，我现在一直都喝着呢，哎，我感觉对身体很好啊，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地方。嗯，因为我当时身体有很多问题啊，就很严重了啊，嗯，就是喝这个原液 喝的越来越好了啊，现在这状态你也能看出来多好啊，
0: 嗯、
1: 是吧？包括我说过我这个央金姑父脑梗的后遗症啊，平措爷爷，还有我们芳华中心那么多百岁老人啊，这几年一些身患多病重病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喝的都是非常好啊，怎么还能弊大于利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毕竟呢，您是生物医学的专家啊，对于伟宁他们研发的这款虫草原液，肯定是很了解、很清楚的。哎、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0: 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
1: 嗯，
0: 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1: 哦，不是效果、嗯，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
1: 嗯，
0: 啊，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出，我说他们这个成果的虫草这个胃受抗制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我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全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他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我是非常清楚的，他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1: 啊、哦，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的错了哈。
0: 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啊、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1: 对，
0: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
1: 嗯，
0: 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
1: 嗯，
0: 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说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呀、啊，取材这是弊端呐、啊。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呀、啊。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呐、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没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1: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1: 嗯
0: 啊，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哈、啊，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0: 嗯，对。
1: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啊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啊、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0: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
1: 嗯。
0: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100%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
1: 嗯嗯嗯，
0: 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这绝对是最大的弊端呐、啊。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纳曲地区的，
1: 对，
0: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
1: 对对
0: 吧？
1: 嗯，
0: 曹公这个把魏寿康这虫草原液的制剂 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那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对对，没错，
0: 是吧？
1: 嗯，
0: 每提纯出十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
1: 嗯嗯。
0: 啊，那你知不知道那曲地区这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1: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是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他在那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
0: 嗯，
1: 每年呢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那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他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嘛，
0: 嗯，
1: 前几年呢小叔和伟宁说那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嘛。
0: 嗯，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
1: 啊，
0: 我感觉啊他们说的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
1: 啊，
0: 它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啊。
1: 啊，就是说小叔能收到的量是250万到300万根、
0: 哎、
1: 是吧？
0: 因为整个那曲地区的虫草不可能都给你小叔还有这个曹工那边儿，
1: 啊，那对，那对，那不可能。
0: 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通渠道
1: 啊、嗯，
0: 所以说他们拿到的实际上呢。如果告诉你是250万到300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那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
1: 嗯，
0: 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1: 那是啊，这中国这么大啊，这小叔拿到30%已经很厉害了，
0: 对，也就30%左右。
1: 嗯、
0: 啊、
1: 嗯，
0: 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求很高。
1: 对，要求的品质非常
0: 高、啊、品质要
1: 高、嗯、
0: 啊，品质低它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达不到，
1: 嗯
0: 啊，而且还要求是什么，必须得是完全刚采挖的鲜草，因为他们需要搞活体提纯，所以说呢他们能拿到这个总产量每年总产量的30%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啊，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颗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那曲地区采收的。
1: 嗯，
0: 你一问就知道，因为那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1: 对，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那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
1: 嗯，
0: 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70%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那曲地区这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
1: 嗯，
0: 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它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工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那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
1: 嗯，
0: 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就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啊、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啊、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
1: 嗯，
0: 那你说 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用不起呀？
1: 对，
0: 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
1: 嗯，
0: 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啊、原草，
1: 嗯
0: 啊，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
1: 嗯，
0: 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说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这吃的？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

0: 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放花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
0: 啊。
1: 哎，因为我天宝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0: 哦，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1: 因为还有我这边呢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
0: 哦，
1: 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的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对吧？这个东西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1: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0: 啊。
1: 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啊。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哈。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0: 嗯、那是那是、嗯、
1: 啊，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原液为例哈、
0: 嗯，
1: 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为例，难道一定要从冬虫夏草这个生物体来进行提纯它这个某些重要的物质吗？因为你看，其他的生物种太多了，难道提纯不出来同样的这个物质吗？因为冬虫夏草的确它产量很有限的，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价格特别贵，是吧？
0: 对，
1: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啊，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0: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啊，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
1: 嗯，
0: 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
1: 嗯，
0: 啊，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啊，也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
1: 嗯，
0: 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1: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 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0: 嗯，那倒是。
1: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
0: 嗯嗯，
1: 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你看那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的。
0: 嗯，
1: 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
0: 嗯，
1: 多吃。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0: 嗯，
1: 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煮粥啊就放。
0: 嗯
1: 啊，就这么吃
0: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
1: 嗯
0: 啊，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
1: 嗯，
0: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认识，他分不清。市面上很多他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对吧？要不然它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那楚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
0: 嗯，
1: 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
0: 嗯，
1: 包括什么门店的，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
0: 啊，
1: 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啊，反正聊到这儿呢咱就啊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
1: 嗯嗯
0: 嗯，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嗯嗯嗯，
0: 哪儿最好啊？
1: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
0: 嗯，
1: 是吧？
0: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
1: 嗯
0: 啊，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
1: 嗯，
0: 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啊，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1: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0: 哎，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哎，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
1: 嗯，
0: 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
1: 嗯。
0: 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1: 嗯，对，也不错。
0: 哎，比如像匝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儿。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
1: 嗯，
0: 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
1: 嗯，
0: 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这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

0: 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玛曲、鹿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一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
1: 嗯，
0: 啊，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还有这个德钦地区，这些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1: 嗯，还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都生长的。哎，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纳曲的虫草啊。
0: 因为都知道啊，纳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
1: 嗯，
0: 所以说我都说纳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价格就好卖啊，他价格不就高吗？他不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纳曲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1: 那倒也是哈，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最好的，
0: 嗯
1: 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0: 那就纳曲的呗。
1: 咱就说这个纳曲虫草吧，
0: 嗯，
1: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拿取就是拿取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0: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拿取地区这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1: 嗯，
0: 你比方说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1: 嗯，
0: 纳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身足长直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1: 中指。
0: 中指嘛。
1: 嗯。
0: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1克的重量。
1: 啊，这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0: 嗯嗯。
1: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说两根纳曲虫草能换1克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
0: 嗯，
1: 品质好，价格高。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再就是纳曲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1: 嗯，
0: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1: 啊，这个有比例，
0: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
1: 嗯，
0: 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1: 草头要短，
0: 哎，要短，
1: 嗯
0: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
1: 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是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 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1: 啊，这个熏了，
0: 哎，就为了冒充虫草的，拿去虫草，
1: 让它颜色，
0: 哎，颜色接近嘛，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的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纳曲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八对儿，啊，就足是八对儿，而且中间这四对儿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的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的一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1: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0: 嗯，正宗纳曲虫草啊，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
1: 嗯
0: 啊，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一生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这野生菌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
1: 嗯，
0: 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你放到手心儿，你捂它个半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儿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纳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儿。然后你要把这纳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你放到嘴里，你咀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这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1: 啊，有嚼劲儿，
0: 哎，
1: 筋道是吧？
0: 对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哎，或者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一次冲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细致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儿了。
1: 啊，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0: 哎，对喽。
1: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0: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这虫体本身呢，咱知道不有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吗？
1: 对呀，那个纹儿，
0: 那个纹儿嘛。
1: 嗯，
0: 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这虫草的纹路是啥样呢？叫三窄一宽的特点。
1: 嗯，
0: 就顺着这个虫体啊，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三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
1: 哦，
0: 四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的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1: 啊，能摸得出来。
0: 哎，这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布在一起的，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
1: 嗯，
0: 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啊，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1: 没有这个规律。
0: 哎，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 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1: 嗯，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的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啊。
0: 哎，这个过奖了啊。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
1: 嗯，
0: 对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道地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1: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北虫草它和冬虫夏草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嗯，这个不是一回事儿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
1: 嗯，
0: 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
1: 嗯
0: 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
1: 嗯，
0: 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春冰雪消融以后，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结合天然复合体，所以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
1: 嗯，
0: 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1: 啊，菌就不一样，
0: 菌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
1: 哦，
0: 啊，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草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
1: 嗯，
0: 啊，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大眼一看，你看这蛹虫草是啥，你看的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
1: 啊、哦，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0: 没有虫，
1: 它没有虫，
0: 哎，它就是个草杆，
1: 嗯，
0: 啊，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
1: 嗯，
0: 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就特别低。所以我就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啊，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0: 哎，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中有句话说的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1: 嗯，
0: 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
1: 嗯，
0: 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就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是吧？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1: 对，
0: 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 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
1: 嗯，

0: 而事情就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需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啊，它归属于啥呀？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量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啊！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哎，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1: 哦，是这样
0: 嗯。
1: 啊，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哈。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啊，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啊，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哈。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是，
1: 那时间
0: 到
1: 的
0: 时间
1: 关
0: 了，
1: 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0: 这一说又说多了，接 不了电
1: 有
0: 话
1: 问
0: 了，
1: 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
0: 不客
1: 啊！
0: 气，
1: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
3: 嗯嗯。
2: 啊，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3: 嗯，是。
2: 啊，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
3: 嗯，
2: 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啊，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
3: 嗯，
2: 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嗯，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3: 哎，你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
2: 嗯，
3: 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哎，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那你要对比来说，他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啊，
2: 嗯，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3: 嗯，
2: 你病啊，再会治，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3: 嗯，对喽。
2: 啊，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3: 嗯，那倒也是。
2: 哎，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
3: 嗯嗯。
2: 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

0: 那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1: 太好了。
0: 哎，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1: 好嘛，
0: 哎，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了，也数不准了，
1: 因为很多呀。
0: 对对对，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啊，顾宗和顾老，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巩，啊，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1: 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的。
0: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啊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啊，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1: 好嘛。
0: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巩。哎，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1: 你要说曹伟宁曹巩的话呢，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
0: 对，
1: 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嘛，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胃受康制剂嘛，他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实验提纯这个生物的物种，以及技术的开拓，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团队啊，是最早一批回国正式推动生物制剂研发工程的，所以说在我们业内当时是轰动挺大的。更主要是什么，要利用冬虫夏草搞活性活体提纯，而且人家只用了9年不到的时间还竟然给搞成功了。所以说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特别大，不光是国内影响，在国外和国际上当时这个轰动都是巨大的。
0: 对对对，当时发布会现场啊我都去了哈，场面呢非常大。
1: 对
0: 啊，也正是当年他这个技术成果成功以后啊，几乎是就是每年只要是伟宁他们提纯出虫草原液以后哈，即使数量很少，那么很多的这个医学中心也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哎，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家人们要争取一些数量啊，给这些久病 多病而且是年老体弱的人、
1: 嗯、
0: 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
1: 嗯，那还真不错，
0: 哎、
1: 嗯，
0: 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
1: 嗯嗯，
0: 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
1: 嗯，
0: 很失落啊，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嗯，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啊，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啊、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嗯，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1: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
0: 嗯，
1: 因为你又聊到这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公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
0: 嗯，
1: 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
0: 嗯，
1: 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呀、啊、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啊。
0: 嗯
1: 啊，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0: 儿。嗯，
1: 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啊，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
0: 嗯。
1: 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啊、能成功，就是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说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
0: 嗯，
1: 啊，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说是不可能成功的，
0: 嗯，
1: 啊，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9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
0: 嗯，
1: 啊，又说了，哎呀，是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哎，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所以说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啊，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回来这么说了，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0: 是，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啊，要么是反对，要么就是各种质疑，
1: 嗯，
0: 哎，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哎，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哎，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
1: 嗯，
0: 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
1: 嗯，
0: 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呀、啊
1: 嗯嗯嗯！
0: 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
1: 对对对
0: 嗯，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只有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1: 嗯，
0: 那这个
1: 都好了是吧，
0: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1: 嗯、
0: 都是正向的、
1: 嗯、
0: 全都是夸赞赞美之声啊、
1: 哎、你看看那我一说这事儿，你看你都知道，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这就是什么，
0: 对
1: 对吧，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类似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0: 嗯，
1: 是吧，说你不行的时候众人踩，你行的时候就众人抬，
0: 嗯，
1: 是吧，很多人他都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呢、
0: 啊、
1: 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0: 嗯，
1: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哎，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用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0: 嗯，
1: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0: 怎么说呢
1: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我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他们也不知道我回国以后都参与了哪些生物医学重点的一些重大工程的研究，他们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逐步走向发展的快车道背后都是哪些人推动的，他们肯定也不知道。针对于现在咱们国家有两种特殊的罕见病，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物制剂，可以完全逆转了，有救了，他们还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都是谁做出的努力。所以我总说呀，这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从来不会为了虚名去逐利，更不会去在意一些流言和蜚语，因为真正的科学科研工作者，因为心里只有家国，有满腔的热情激情，要努力的实践探索，而且要一定要争取成功，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为百姓大众能谋福利能做贡献。因为什么？因为科学是神圣的，真正科学家的精神他一定也是神圣的。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一个人的能力呀、啊、他可真不是说出来的，他是做出来的。
1: 对喽。
0: 啊，不光是生物医学，你看您的中医方面的建树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呀。您的呼吸吐纳理论思想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就这一点谁能做到啊。嗯，那楚老师哈，既然聊到了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这个虫草原液了，
1: 嗯，
0: 你也说了，不光是对伟宁哈，对这个技术成果都很熟悉，也很了解。
1: 对，
0: 哎，刚才您说了，说伟宁这个技术成果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家人呢还正在服用呢，你包括我自己，我不也跟您说了，我现在一直都喝着呢，哎，我感觉对身体很好啊，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地方。因为我当时身体有很多问题啊，就很严重了啊，就是喝这个原液喝得越来越好了啊，现在这状态你也能看出来多好啊，是吧？包括我说过我这个央金姑父脑梗的后遗症啊，平措爷爷，还有我们芳华中心那么多百岁老人啊，这几年一些身患多病重病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喝的都是非常好啊，怎么还能弊大于利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毕竟呢，您是生物医学的专家啊，对于伟宁他们研发的这款虫草原液肯定是很了解、很清楚的。 哎，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1: 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
0: 嗯，
1: 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0: 哦，不是效果。嗯，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
0: 嗯，
1: 啊，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出，我说他们这个成果的虫草这个胃受康制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

0: 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全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他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啊，我是非常清楚的，他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1: 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的错
0: 因为我
1: 了哈。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呀，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1: 对。
0: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说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呀，取材这是弊端呐。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呀。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没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1: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啊，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哈，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0: 对。
1: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呐，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0: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100%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这绝对是最大的弊端呐，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纳曲地区的，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是吧？曹公这个把魏寿康这虫草原液的制剂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纳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对对，没错，
0: 是吧？每提纯出10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那你知不知道纳曲地区的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1: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它在那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每年呢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那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它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嘛。前几年呢，小叔跟伟宁说，那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嘛。
0: 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我感觉啊，他们说这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 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
1: 啊啊啊啊
0: 啊！它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啊。
1: 啊，那就是说小叔能收到的量是250万到300万、
0: 哎、对，
1: 是吧？
0: 因为整个纳曲地区的虫草不可能都给你小叔还有这个曹公那边。
1: 啊，那对，那对，那不可能。
0: 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通渠道
1: 啊、
0: 嗯，所以说他们拿到的实际上呢，如果告诉你是250万到300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纳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
1: 嗯，
0: 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1: 那是啊，
0: 啊
1: 这中国这么大啊，这小叔拿到30%已经很厉害了，
0: 30%左右。
1: 嗯
0: 啊
1: 嗯，
0: 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求很高，
1: 对、
0: 啊、
1: 要求的品质非常
0: 高，品质要
1: 高、嗯、
0: 啊，品质低，它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达不到。
1: 嗯
0: 啊，而且还要求是什么？必须得是完全刚采挖的鲜草，因为他们需要搞活体提纯。所以说呢，他们能拿到这个总产量，每年总产量的30%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啊，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颗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纳曲地区采收的。
1: 嗯。
0: 你一问就知道，因为纳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1: 对，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
1: 嗯，
0: 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70%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纳曲地区的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
1: 嗯，
0: 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它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公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纳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
1: 嗯，
0: 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就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呐、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啊，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啊、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
1: 嗯，
0: 那你说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啊、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用不起呀、
1: 啊、对，
0: 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
1: 嗯，
0: 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啊、原草，
1: 嗯
0: 啊，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
1: 嗯，
0: 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说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着吃的？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
1: 嗯，

0: 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泛华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
0: 啊。
1: 哎，因为我天宝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0: 哦，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1: 因为还有我这边呢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
0: 哦，
1: 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1: 嗯、
0: 啊，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的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对吧？这个东西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1: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0: 啊啊。
1: 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啊。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哈、啊。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0: 嗯、那是那是、嗯、
1: 啊，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野味液为例哈、
0: 嗯，
1: 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为例，难道一定要从冬虫夏草这个生物体来进行提纯它这个某些重要的物质吗？因为你看，其他的生物物种太多了，难道提纯不出来同样的这个物质吗？因为冬虫夏草的确它产量很有限的，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价格特别贵，是吧？
0: 对，
1: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啊，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0: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啊，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
1: 嗯，
0: 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
1: 嗯、
0: 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
1: 嗯，
0: 啊，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啊，也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
1: 嗯，
0: 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1: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 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0: 嗯、那倒是、嗯。
1: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
0: 嗯嗯，
1: 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啊，你看那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

0: 来的。
1: 嗯，
0: 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
1: 嗯，
0: 多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煮粥啊就放啊，就这么吃
1: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
0: 嗯，
1: 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
0: 嗯，
1: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认识，他分不清。市面上很多他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对吧？要不然它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嗯，那楚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
1: 嗯。
0: 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
1: 嗯
0: 啊，包括什么门店呢，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
1: 啊、
0: 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啊、反正聊到这儿，那咱就啊，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
0: 嗯嗯
1: 嗯，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嗯嗯嗯，
1: 哪儿最好啊？
0: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
1: 嗯、
0: 是吧？
1: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
0: 嗯
1: 啊，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
0: 嗯，
1: 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啊，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0: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1: 哎，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
0: 嗯，
1: 哎，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
0: 嗯，
1: 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
0: 嗯。
1: 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0: 嗯，对，也不错。
1: 哎，比如像杂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儿。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
0: 嗯，
1: 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
0: 嗯。
1: 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这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玛曲、录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
0: 嗯
1: 啊，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还有这个德钦地区， 这样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0: 嗯，还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
1: 哎、
0: 都生长的。哎，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纳曲的虫草啊。
1: 因为都知道啊，纳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
0: 嗯，
1: 所以说我都说纳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价格就好卖啊，他价格不就高吗？他不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纳曲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0: 那倒也是哈，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最好的，
1: 嗯
0: 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1: 那就纳曲的呗。
0: 咱就说这个纳曲虫草吧，
1: 嗯，
0: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纳曲就是纳曲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1: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纳曲地区这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0: 嗯，
1: 你比方说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0: 嗯，
1: 纳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身足长直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0: 中指。
1: 中指嘛，
0: 嗯，
1: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一克的重量。
0: 啊，这个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1: 嗯嗯。
0: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说两根纳曲虫草能换一颗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
1: 嗯，
0: 品质好，价格高。
1: 对，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再就是纳曲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0: 嗯，
1: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0: 啊，这个有比例，
1: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
0: 嗯，
1: 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0: 草头要短，
1: 哎，要短，
0: 嗯
1: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这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要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0: 啊。这个熏了，
1: 哎，就为了冒充虫草的纳曲虫草，
0: 让它颜色，
1: 哎，颜色接近嘛，
0: 嗯
1: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的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纳曲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8对儿。啊，就足是8对，而且中间这4对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 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这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0: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1: 嗯，正宗纳曲虫草啊，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儿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
0: 嗯
1: 啊，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
0: 嗯嗯嗯，
1: 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一些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有点野生菌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
0: 嗯，
1: 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你放到手心儿呢，捂它个半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儿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纳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儿。然后你要把这纳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儿，你放到嘴里，你嚼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这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0: 啊，有嚼劲儿，
1: 哎哎，
0: 筋道是吧？
1: 对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哎，或者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一次冲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细致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儿了。
0: 啊，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1: 哎，对喽。
0: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1: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的虫体本身呢，大家知道不有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吗？
0: 对呀、啊，那个纹儿，
1: 那个纹儿嘛。
0: 嗯，
1: 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虫草的纹路是啥样呢？叫三窄一宽的特点。
0: 嗯，
1: 就顺着这个虫体啊，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3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
0: 哦，
1: 4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的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0: 啊、哦、能摸得出来。
1: 哎，这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的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不在一起的，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
0: 嗯，
1: 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啊。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0: 没有这个规律。
1: 哎，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0: 嗯，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的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啊。
1: 哎、这个过奖了啊，因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
0: 嗯，
1: 对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到底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0: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啊、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 北虫草它和冬虫夏

0: 大嫂她是一回事儿吗？
1: 这可不是一回事儿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春冰雪消融以后，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结合天然复合体，所以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0: 菌就不一
1: 菌就不一
0: 样，
1: 样了啊！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草那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打眼一看，你看这蛹虫草是啥？你看着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儿，
0: 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1: 它没
0: 儿，
1: 有虫，
0: 它没有虫，
1: 哎，它就是个草杆儿，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就特别低。所以我就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0: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1: 哎，对吧？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就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是什么？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0: 对。
1: 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而事情就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须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它归属于啥？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 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

0: 少量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啊。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哎，
1: 哦，
0: 所以说它就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1: 哦，是这样
0: 嗯。
1: 哈，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哈。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哈。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是，
1: 那时间
0: 到
1: 的
0: 时间
1: 关
0: 了，
1: 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0: 这一说又说多了，接 不了电
1: 有
0: 话
1: 问
0: 了，
1: 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
0: 不客
1: 啊！
0: 气，
1: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阿珍啊。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来了一位专家，我们也特别介绍一下肾标医生。您的这个科室怎么介绍？
1: 大庆油田总医院心理科肾标医生。
0: 心理科啊，心理科的肾标医生哈，大庆油田总医院。其实在今年的我们科普好医生的活动当中

0: 如果大家当时有关注过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记得肾标医生跟急救中心的李斌医生两个人跟我们以一个小品的形式做了一期这个急救方面的科普。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就是、
0: 让大家以很轻松的方式知道了，如果是有东西被卡到的时候，异物卡喉
1: 啊，异物
0: 异物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进行急救啊？这个是当时给我们做的一个小科普。那路上我还跟肾标医生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大概就在两三天之前，我看到有一条特别好的新闻，就是全国很多个精神病院，就是精神专科的医院改名了。就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医院，就是专门去心理精神问题的这个医院，都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精神病院。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嗯，就多少有点不太好听。然后现在都改名叫，比如说第几人民医院，或者是几几几医院，就变成了一个跟别的医院一样的一个名字了。
1: 对的，是因为我们所有地方的城市现在都在做这样的举动，让我们的精神科的医院呢变得更加有温度，而且呢都建设有自己的医院所特色的叫周边文化
0: 啊，
1: 让我们所有患者到我们这就诊来之后，发现他是被能疗愈的，而不是非得关在笼子里去监管。那有些特殊的疾病呢，确实用一些特殊手段，但是我们是希望让我们广大老百姓都知道，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忍，不能扛，而第一时间呢到专科医院，专科医院也不光是只有什么精神科，我们也有心理科，
0: 对，
1: 也有心理咨询中心，
0: 是，
1: 对吧？有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然后都会给大家提供特别有温度的帮助，尤其像精神心理科问题，一定是在最轻最早期的时候叫早发现早干预，他的诊疗和康复的那个感受才会更加好，对于你患者本身，对于家庭也非常好，尤其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就是这个改名这个事儿，就像我们知道的回龙观医院，
0: 对，
1: 六院，还有上海的宛平南路600号，
0: 对，
1: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他们都给我送过那个小贴画
0: 啊，对，他们的那个那叫小徽章嘛，做的特别好，
1: 对，还有他们那个还有小兜，
0: 是，
1: 就让你来了之后感觉就是像这是一个家庭，而且呢所有人呢都在想办法如何让你快点好起来，
0: 是的，
1: 而且整个心理问题它伤害的不是一个人，它伤害的是整个家庭，甚至因为你的状态不好，治疗好了之后又复发，让你整个人生都会陷入到好像看不到希望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全社会关注心理健康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这我一般叫肾标医生叫彪哥哈，就是我们也赶紧把这个改过来吧，因为老叫您肾标医生感觉特别生分
1: 啊，就可以吗？感觉
0: 可以，没问题，
1: 太好了，
0: 这个彪哥，因为咱们两个基本上算是同龄人哈，就是我们
1: 啊同龄人吗？
0: 咱们同龄人，
1: 我感觉我比你大不少，
0: 就咱们都挺着急的，就是我大概我觉得可能十几年前吧，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精神心理的问题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关注，或者是说能够逐渐的被更多人以一个原来只是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说精神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不是说像我以前理解的那种，哎，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精神病啊，就是这是一种特别不好的说法，但是现在大家在逐渐扭转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全民健康素养66条中就专门提到了，就是所有人都会有焦虑抑郁，
0: 对，
1: 我们要正视的是什么焦虑抑郁症，就是我们焦虑了，但也不代表是焦虑症
0: 啊，就是我有这个情绪，但不是说我就现在就被确定这个疾病了，
1: 对，我现在是抑郁也不代表我是抑郁症，但是请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事物是不能够去量化和很难被量化的，就是疲劳，而我们这个社会的高速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家人呢都想为自己的家庭去努力，很多孩子呢也想去带着自己和他人的期望会过度的疲惫去努力，但导致个结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体和大脑已经受到了损伤，甚至昼夜节律出现了紊乱，出现了叫类似于精神科的症状，但出现这症状的时候怎么办，你得识别出来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医院做出这样比较温暖的改变，让所有的无论是孩子老人能走进来，走到我们医院来，让我们去给你评估一下，早期的评估特别重要，
0: 是，是，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小小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您像彪哥说的还没有到疾病的程度的这样的一些倾向也好，或者症状也好，如果能给他进行调整，尤其是自主意识下的一种调整，
1: 这非常重要，
0: 是吧？
1: 就是
0: 好，
1: 经常在我们这儿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孩子到我这儿来，然后确实涉及到了一个玩手机熬夜这么一个问题，白天你很辛苦了学习，
0: 这不很正常吗？
1: 对，这很正常吗？但是问题来了，家长们也跟你说这不行，这对你身体不好，对你眼睛不好，
0: 是，
1: 但是你会

0: 周而复始的只说这几句话吧，
1: 嗯，
0: 孩子他听了就烦，
1: 嗯，
0: 他也不让你，他也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理解你，但我不认同你的表达方式，
1: 就是不好听的大实话。
0: 对，嗯，但是如果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我们心理医生是以一个专业的视角，
1: 嗯，
0: 甚至会给你讲一些脑科学的事儿，
1: 哦，
0: 知道吗？所有孩子们其实都是有知识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他们是渴望被知识洗礼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会
1: 求知欲强。
0: 对呀，啊，我得告诉你，为什么什么哪是前额叶啊，
1: 哦，
0: 几点睡觉呢是最好的，
1: 嗯，
0: 你想成绩好，其实还要靠睡商。
1: 嗯，
0: 什么睡商叫睡眠智商，叫
1: 睡眠的智商。
0: 对，
1: 哦，
0: 正常人你看我们有智商情商，其实第三条叫睡商。
1: 嗯嗯，
0: 但大多数人睡商都不是太灵光，所以你发现吗？其实你只要是睡得好，没准你的成绩还能更好。
1: 哦，
0: 而很多人那个努力叫假努力。
1: 嗯 嗯, 嗯，
0: 为什么假努力？你是熬夜了，你是学习了，
1: 看上去很忙。
0: 对，看上去很忙，但你成绩就是不动。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脑功能没有得到修复。
1: 嗯，
0: 你白天那么辛苦，没有让大脑休息，大脑没有时间去帮你加工，把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大脑没有把你整个一天疲劳受损的细胞去把它变成一些修复好的细胞，再帮你第二天继续工作努力战斗。
1: 嗯 嗯, 嗯，
0: 所以整个你的一天都在消耗。
1: 嗯，
0: 你怎么可能学习好？所以我这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感受，你有没有像近两周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做选择犹豫、反应慢，甚至有可能现在感觉掉头发比以前多，甚至啥也不干都乏力？朋友们，这些信号你有没有？
1: 我不是近两周有，我可能近二十年一直有。
0: 是吧？那你是不是熬夜？你几点睡觉啊？
1: 是是是是，
0: 对吧？
1: 对，而且随着年龄大，嗯，这些问题好像在逐渐加重。
0: 是的，然后尤其我们中国著名的睡眠专家，
1: 嗯，
0: 那个陆林院士嘛，
1: 嗯，
0: 就提出了几个字儿，我觉得特别好。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平台，
1: 嗯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叫上下不动静。什么叫
1: 上
0: 下？上
1: 下不动静。
0: 对，一定记住，上床的时间早要且固定。
1: 嗯嗯啊，
0: 哦，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几点睡觉啊？哎呀妈，几点都有啊？那你这句话一说，就证明上床的时间
1: 不固定。
0: 对
1: 对，
0: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叫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嗯，嗯，
0: 如朋友们，今天我为啥要非得把睡眠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心理健康，然后精神健康，那你想让这些都发生，我们先把昼夜节律。
1: 嗯，
0: 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就做错的这么事儿，先给捋清楚。
1: 嗯，
0: 哎，首先上就是上床时间固定，
1: 上床睡觉，
0: 下床时间要固定。
1: 嗯。嗯嗯，就是起床和这个睡觉两件事儿。
0: 嗯，但是你发现了吗？很多人说，嗯，那我不对呀，我十二点睡觉，我中午那个十点钟起来，时间睡的时间也够啊。
1: 对，
0: 他是睡够了，但是没睡对。
1: 啊，
0: 哦，哎，对，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把睡眠的上床时间往前，
1: 嗯，
0: 你看十点半到十一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1: 嗯嗯嗯，
0: 如果你能十点到十点半，那更棒了，大脑就喜欢这个。
1: 嗯，
0: 凡是有益的，像是那个褪黑素啊、生长激素啊，都在这个时间在健康的在分泌。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是让它分泌的好。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你在看手机，那完了，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
1: 越看越兴奋，
0: 哎，睡觉会越睡越不好。
1: 本来就想刷一集短剧，结果整集都刷完了。对，
0: 而且最糟糕的是，你把床跟你的关系变成了上床就玩手机。
1: 嗯，
0: 所以呢，你就算再困，上了床之后，你会发现精神了。
1: 是，
0: 这就是啥，啊，叫条件反射，被你变成了床不是睡觉的地方，床变成了娱乐场所。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应该什么，就是躺下，关灯，闭眼睛。
1: 就是睡觉的，
0: 哎，就睡觉非常好。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不是说非得睡着啊，
1: 嗯嗯，
0: 闭目养神也很好。
1: 哦，
0: 当你把上床这个时间固定，你会发现起床的时间就自然了，自然而然就走了。
1: 就是我躺下，嗯，也别着急在那烙烧饼，我先安静一下，我先静静，
0: 哎，
1: 是吧？
0: 哎，对，我想静静，
1: 我想静静，
0: 你可以想静静想一会儿啊。
1: 嗯，
0: 然后调四七八呼吸法，那我们。嗯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今年就特意将四七八呼吸法，
1: 嗯，
0: 当时是安定还是六院啊，
1: 嗯嗯嗯，
0: 我那个专家去分享的，
1: 嗯，
0: 我觉得特别好，大家可以搜一下。
1: 您简单说一下吧，因为四七八大家可能听得多，
0: 啊，
1: 但是您简单说一说，让大家学习学习，
0: 哎，太好了啊。四七八呼吸法它不仅对放松调节睡眠，甚至啊我们早中晚坚持做，提升专注力也会非常好。
1: 嗯，
0: 甚至很多小朋友啊，
1: 嗯，
0: 或者是同学们，
1: 啊，
0: 你要是能坚持一天五到十分钟练，
1: 嗯，
0: 你就看你学习好不好。
1: 哦，
0: 哎，甚至有这么大这么，当然我可能
1: 把对脑子好，嗯，
0: 对，我可能把这个它的作用给它夸大了一些，啊。
1: 没事，夸大是对的。嗯，我们要看广告，也得看疗效，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首先四秒钟是啥？四秒是吸气，
1: 吸四秒，
0: 哎，吸四秒。1001、1002、1003、1004，因为我们医生比较喜欢这么数数。
1: 哦，1001、
0: 1002，这样的话正好就是一秒钟。
1: 啊，
0: 1001、1002，在大脑中你的想这个数。
1: 嗯嗯。
0: 然后憋气憋住七秒， 但一定记住，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鼓起来的，我们可以用手压在肚子上，
1: 哦、
0: 感受一下，
1: 让气息充盈在身体里面、
0: 哎。这个也就是腹式呼吸，像我们很多女士喜欢做瑜伽，
1: 嗯嗯，
0: 哎，这个就非常好。吸气的时候鼓肚子，顶住，
1: 嗯、
0: 顶住手，
1: 嗯，
0: 哎，顶住手，啊，憋，哎，憋住七秒，憋住七秒之后呢，哎，嘴呢露出一个缝，然后呼气。让这个气细且绵长的从这个缝里，哎，慢慢的流出去。对，你不能张开，哗一下就滑出去
1: 啊、
0: 哦！
1: 不是大撒气儿啊！
0: 对，大撒气儿完了还有味儿，要不就不太好。所以细且绵长，而且吸气四秒钟的时候是激活交感神经，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呢是激活的是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所以。这个呼吸法就好在哪儿，将吸呼比设定在一比二。
1: 嗯，
0: 哇，那对、
1: 嗯，
0: 设定在一比二，那这个一比二是个什么概念？就让大家的感受，哟，整个的我是以副交感神经就开始占主导了，
1: 就是我的身体的自主性。
0: 对，我就放松了。所以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在很多的场景下都是可以练的，
1: 嗯、
0: 包括你上台
1: 紧张的时候
0: 啊，对，考试前、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表白前
0: 啊，对你表白前给你先呼吸一轮，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最、
1: 嗯、
0: 最佳的状态是吧、
1: 嗯嗯？
0: 因为当你的大脑放松的时候，你才能做好一些事情。
1: 嗯，
0: 一定记住，朋友们记住了。但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曾经有一些教育方法，说的是什么叫压力使人进步？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但事实上，你的大脑足够松弛，才能让很多事情做的叫高效，
1: 嗯，
0: 且有质量，
1: 嗯，
0: 才能进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压力呢会让脑功能变得不好，反而你做这个事情的效率也会变低。
1: 嗯，
0: 也就是说，像。宝妈啊，宝妈，
1: 啊、
0: 宝妈
1: 还是小的妈妈，
0: 宝妈在辅导孩子的时候，
1: 嗯、是是是
0: 二加二怎么就不知道等于四呢？你看，当你开始跟他喊和激动的时候，此时他的大脑叫一片空白，他的杏仁核被激活，
1: 孩子空白，大妈妈也空白。
0: 对呀、啊，你说就这个时候，当情绪不稳定，两个人的大脑，你说肌肉是松弛的吗？他不松弛，
1: 嗯、
0: 连个二加二等于四，他都不能够准确的答出来。
1: 嗯嗯，
0: 所以一定记住，我们人生在很多种场景下，一定是松弛帮我们把生活可能变得会更好。
1: 是，
0: 但松弛不是躺平啊，对吧？不是躺在胎位着就不动啊。
1: 对，
0: 哎，是我们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和精神处于一个要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处于放松状态下之后，去完成很多的事情。
1: 对，
0: 而不是说你光放松你不做事儿。
1: 对对
0: 啊，
1: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我们人怎么叫真正的对自己有了100%的控制权，不是说我今天控制着我自己，这个整个行程非常的满，
0: 嗯、
1: 每一分钟要做什么，每一个小时都严严格格的，这而是说我能够好好的控制自己，在该紧张的时候紧张起来，该放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下达了这个命令，我就很快能够做得到。这个叫人对自己有100%绝对的控制。
0: 对，劳逸结合嘛。
1: 对，
0: 所以你看老师们，以前说的话是真是诚不欺我哈、
1: 嗯，诚不欺我。
0: 对，但确实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才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
1: 嗯、是的、嗯，
0: 但这是合理的，因为你小的时候是情感脑占主导
1: 啊、嗯。
0: 当你情感脑占主导的时候，你的生活想的就是处对象、哥们义气、
1: 哦
0: 哦，是吧？
1: 嗯嗯、
0: 什么什么、这个、
1: 年轻的时候那些事儿，
0: 古惑仔什么什么，
1: 嗯嗯、
0: 伸张正义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水浒传
1: 行侠仗义
0: 啥啥啥啥啥啥、
1: 嗯、
0: 武侠是吧？但这个时候呢，是理智脑它没有上限呢。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多事你都不用给孩子讲，
1: 嗯，
0: 他自然就明白了，
1: 是，
0: 自然就开始感恩了，
1: 对，
0: 所以在该我们家长学会闭嘴的时候，我们确实得学会闭嘴。
1: 花开有时，
0: 嗯、哎，对，就是我之前接了一个小孩，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就是他家长说他有点那个抽动，
1: 哦，
0: 啊，他特别害怕，他说抽动是不是将来就是一辈子啊？他很恐惧，完了我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我发现一个现象，
1: 嗯、
0: 他这个抽动只是清嗓子。而且症状很轻
1: 哦，就是嗽一嗽那种、
0: 啊
1: 那这不算抽动
0: 哎，其实它是有一点叫大脑的控制抑制功能在那个不稳定
1: 哦哦，
0: 而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大脑的叫就是大脑的抑制控制功能不稳定呢？是有些条件的。我问了一下这小孩啊，
1: 嗯、
0: 他是小学二年级，
1: 嗯，
0: 出现什么事呢？就是他平时看这个平板是学习机，
1: 嗯嗯，
0: 家人觉得这个学习机内容。讲的是《西游记》四大名著什么这些故事、
1: 嗯嗯，
0: 我觉得这很健康啊。
1: 嗯、
0: 那小孩多看看呗、
1: 嗯，
0: 他又不是玩游戏。
1: 对、啊、
0: 但问题这个其实对大脑也是有压力的，
1: 啊、
0: 看时间长也是不行的。那因为那也是蓝光啊。
1: 哦。
0: 所以你看，你觉得啊，我在看啥呢？哦，看《西游记》呢，是吧？
1: 看学习有关的东西呢。
0: 啊、这也挺好啊，什、
1: 嗯、
0: 什么典故都知道，挺好。完、
1: 嗯，
0: 孩子也看挺仔细，但时间长了之后，孩子大脑是在发育的，
1: 哦、
0: 所以他们也是怕蓝光的。
1: 嗯嗯。
0: 哎
1: 嗯，
0: 这个时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那。孩子学的班多不多？
1: 那老多了，
0: 老多了，这宝妈肯定是清楚、
1: 是的，是的。
0: 你甭管人愿不愿意，你就给人招呼上。
1: 是。是
0: 现在甚至到什么程度？
1: 不敢放松。
0: 甚至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现在你看，包括我们北京也是很多。

0: 接送娃的地方，孩子只要一出来，全程冷链配货，
1: 是，
0: 对吧？
1: 像下一站之间要计算好多少分钟，
0: 甚至现在为啥都骑电动车呀？
1: 是，
0: 就为了不堵
1: 车。
0: 堵车
1: 是，
0: 拉上之后马上送到下一站，孩子一出来一犯愁，哎，
1: 不瞒您说，我们家小孩才1岁半，我昨天已经去给他看班了。
0: 对吧？
1: 我听说最早要2岁半以后才能放，才能送过去。然后我跟我妈又失望的回来了。
0: 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讲算不算压力？
1: 是。
0: 而且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发现吗？他们特别了不起在哪儿？
1: 嗯，
0: 他永远想让你开心。
1: 啊，是的。
0: 你就算他跟你，就算他跟你生气了，
1: 宝宝在一直在讨好妈妈。
0: 啊、对，
1: 是。
0: 就算我们把孩子打了，
1: 嗯，
0: 然后孩子反而过来还讨好你，说妈妈我错了，你别跟我生气。
1: 就是每次我一跟他吼完了之后，他妈妈就那样撒娇。
0: 然后你还问他、啊、你错哪儿了？然后他跟你说，但是你想、啊
1: 哎、
0: 如果有一天他打了你，你可不会那么快就
1: 那我肯定记仇，
0: 你肯定会记很久很久。
1: 嗯，
0: 所以你发现吗？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有孩子那么像那么去爱对方。
1: 嗯，
0: 孩子爱我们远比我们爱他要多
1: 得
0: 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这时候不要让他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1: 嗯，
0: 而且当他感受的压力的时候，清嗓子这个动作其实叫个信号。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大脑的抑制控制功能出现了就不稳定。
1: 嗯，
0: 那此时不稳定的时候，我就给家长一个建议。
1: 嗯。
0: 当然我就先问他了，我说你们家有没有人就总提醒孩子？
1: 嗯
0: 嗯、都是有啊，提醒他。我
1: 也吭吭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你别整。
1: 嗯、
0: 然后之后你、
1: 嗯、
0: 甚至我们也看书啊，我就帮他转移注意力啊。
1: 是是，
0: 我说别整了，我他妈带你怎么地，但让孩子就更紧张。
1: 嗯，
0: 我教了他一个办法啊，然后我就这么教他的。我说从现在开始，全家人跟他说话叫温柔。
1: 哦，
0: 哎，叫温柔，
1: 嗯、
0: 哪怕这个。2+2不知道等于4啊！来，宝宝，我教你啊。
1: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0: 哎、哦不，那还是得知道啊。
1: 咬着牙说，
0: 还是
1: 不知道就算了。
0: 对，哎，方法我教你，就是你看嘛，
1: 嗯嗯，要有耐心。
0: 哎，为什么托儿所的阿姨们，其实你看见了面都说、
1: 嗯、
0: 说，哎呀，大美又见面了，
1: 对 对，
0: 是吧？就大家都
1: 很
0: 喜欢、
1: 嗯、
0: 很
1: 有爱那种。
0: 就是我们应该在他大脑能听得懂的那个时期的语言去跟他交流，
1: 嗯嗯、
0: 而不能用这种我们觉得好像、
1: 嗯、
0: 哎。而且老人们吧，就是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他就总重复，
1: 是
0: 重复
1: 的，
0: 对，絮叨重复，就会让孩子就紧张度就更敏感了。所以当我把这个建议都给家属之后，那家属也不催他了，
1: 嗯、
0: 也不关注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说话也温柔，
1: 嗯、
0: 甚至那个他不喜欢那个班咱就不去了，
1: 嗯、
0: 钱反正退就退了，然后让他玩他喜欢的。
1: 对，
0: 那小孩正好他喜欢那个打篮球，
1: 因
0: 为我说这么小孩喜欢打篮球
1: 多
0: 好
1: 啊，
0: 多
1: 好
0: 啊，对呀、啊，那
1: 喜欢运动，
0: 对呀、啊，他将来学体育，
1: 借机引导，嗯。
0: 但这个家长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我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
1: 嗯，
0: 那个家长说，那体育有啥用啊？这体育学习也不好。
1: 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知啊！
0: 不正确啊！
1: 我们有很多运动员，同时也是知识水平其实很高的。
0: 这时候我要给大家讲了一个这里面隐藏的秘密。
1: 嗯，
0: 其实大家为什么觉得是体育生学习不好？
1: 嗯，
0: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秘密，
1: 嗯、
0: 是因为我们人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是能分泌叫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对大脑有好处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运动员或者有部分运动的人就是？运动他成绩不好，
1: 嗯，
0: 是因为他运动完没做最重要的事儿。其实有很多人既爱运动，学习又好，
1: 对
0: 不对？对，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国家这话说出来，我就说稍微绕长一点。
0: 嗯，
1: 我很多年以前有幸采访过咱们曾经的前国足教练，这个领队队长杨晨
0: 啊、哦，很有名气啊、嗯。
1: 杨晨老师就是非常的儒雅的一个人，他曾经就是因为当时跟我们一起的还有那个有一位体育解说员朱老师嘛，朱老师对他很熟嘛，说其实杨晨当年就差点就进不了体校，就是因为他学习太好了。
0: 嗯，
1: 他的爸爸妈妈就觉得你不能去走体校这条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体校和文化课其实是分开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是后来，这是因为他踢的又真的很好，所以校队的教练包括体校的教练就不断的上门去恳求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才把他给接到了体校来，然后同时就还答应了说我们肯定不会放松孩子的文化课的学习。所以杨晨教练你去跟他接触，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谈吐也特别好，逻辑也特别的清晰，踢的还特别好，长得还特别好。
0: 主要是长得很好。
1: 您说，我打断了一下。
0: 这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运动，
1: 嗯，
0: 请记住，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秘诀，
1: 嗯
0: 啊，什么隐藏秘诀？就是大家一定听好，就是当运动完之后，你干什么就决定了你成绩好不好。
1: 运动完了之后干什么？放松。
0: 对，运动完了之后，你看有些人运动完他干嘛？嗯、有的人运动完歇一会儿是吧、
1: 啊？
0: 但歇一会儿之后，有人喝酒去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对，打完球一块约着吃饭。
0: 哎，对，打完球之后就。 就快乐去了啊。
1: 嗯 嗯, 嗯, 嗯。
0: 但是你打完球之后稍微歇一会儿，你接下来干那个事儿，你干哪个事儿好？
1: 哦。
0: 对，这是脑大，这是大脑。
1: 他给我充上电了，是吗？
0: 对，你大脑本来就生成了很多对你接下来做那件事有益的神经生长因子，但结果你没用。
1: 嗯。
0: 如果你是运动完之后你去玩游戏，那你游戏会玩得非常棒。
1: 嗯嗯
0: 如果对呀、啊，如果你是运动完之后你打台球，那你台球也打得很好、
1: 嗯啊。
0: 如果你运动完你看书，
1: 嗯，
0: 哎呀，那就不一样了。大脑是喜欢知识的，大脑是喜欢文字的，
1: 嗯，
0: 大脑是喜欢你通过文字去探索很多种概念，
1: 嗯，
0: 这叫探索。为什么有个词儿叫活到老学到老？
1: 嗯嗯，
0: 你只有不停的在学习，你的脑功能，我们叫神经的可塑性，
1: 嗯，
0: 因为人年龄会大，但是神经的可塑性是永远在的，
1: 嗯，
0: 所以请记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哎对，所以我想把那个词儿改了，所以不叫活到老学到老，应该是你学到老，你才能活到老。
1: 对，这两个事情其实是有先决条件的，
0: 嗯、
1: 是吧？
0: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运动员，你运动了是吧？歇一会儿，缓一缓，喝点水，然后接下来你干啥？
1: 嗯、
0: 看会儿书。
1: 嗯。
0: 哎，你学会习。
1: 做做文化课的工作。
0: 其实都不一定是文化课。
1: 嗯、
0: 你看点名著。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你听过但没看过那 些
1: 信息，
0: 对吧？
1: 嗯。
0: 精神食粮，例如《活着》。
1: 嗯。
0: 啊，
1: 开卷即有益。
0: 哎，例如那个一句顶一万句啊。
1: 不是那个用手机什么两分钟带你看完一整本书，不是那个
0: 啊。
1: 啊，
0: 不对，不是那
1: 个。不是那短视频那种。
0: 啊、对，不是小帅和小美啊。
1: 对，就是打开一本真正的书。
0: 真正的纸质书。其实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再次把这个阅读的习惯能找回来。
1: 嗯、是。
0: 而且文字，我曾经想，我可能就不，是不是就不爱看书了？因为我这人可能也不太爱看书。但后来自从学了医，又学医之后，你的书就不停的看啊。
1: 是。
0: 然后还有那个，你开始
1: 终身阅读。
0: 对，终身阅读，终身考试。
1: 是。
0: 然后后来就做自媒体嘛。
1: 嗯。
0: 你去做科普，你得把知识传播出去，你就得不停的去看书。所以你发现，以前我觉得我不可能看的书，我也看完了。
1: 嗯。
0: 而且在看完之后，你发现朋友们，你看你其实听不出来我说话有口吃，对吧？
1: 你还有
0: 没有是吧？你听不出来是吧？
1: 对呀、啊，
0: 但
1: 滔滔不绝的。
0: 但事实上，我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
1: 啊，
0: 所以要、我甚至我从小练的时候练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我还甚至还去用冰啊含在嘴里啊去练
1: 啊。
0: 所以看书不停的去练，也能把你的人生做出改变，
1: 也能调整过来、是吧？
0: 对对对、
1: 哎。您说这口吃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等会儿我们下半段节目回来吧。一个是说到咱们其实打断了，我把您的这个信息打断了。一个是那个小朋友的这个抽动症后面是怎么恢复的、再一个呢，就是您这口吃的事儿，我觉得咱们可以下半节接着聊一聊。
0: 对对对。
1: 当然今天呢、因为是心理科的詹彪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下半段呢也想请詹彪医生给各位司机朋友关于驾车时候的一些情绪问题给出一点建议。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分类成功。

0: 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健康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心理科的慎彪医生，再次的欢迎彪哥。
2: 大家好，我是大庆油田总医院的心理科慎彪医生，也欢迎大家到绿色油画之都大庆来玩，提彪哥好使。
1: 提彪哥好使，对对，不用非得去彪哥那个科室啊，不用非得去那儿打卡，
2: 可以来。
1: 对，大庆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2: 对对对对、
1: 啊。今天我们提到了就是跟精神科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您也提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有个小朋友他的这个。不能算是完完全全很典型的抽动，是吧？他那种算是初期，
2: 对，他的症状轻，但很多孩子们其实早期就是这个症状轻，当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就品一下，是不是我反复的提醒他了，刺激他了，然后还甚至我那个给他压力了，他感觉疲惫了，甚至过多的使用电子产品呢、甚至家庭的这个氛围啊，其实都是。
1: 是。
2: 当我们把这些因素慢慢的都减掉的时候，用温和的态度去与他相处，很多孩子和家长在相处的时候，你看他不提学习的时候挺快乐的。
1: 对，
2: 所以
1: 不坐在桌前的时候还好、
2: 那我们同样是说一个学习的事儿，我们也可以用温和的语言去输出嘛。如果是妈妈总是以一个暴力的语言输出，不仅是让孩子主管这个。那个情绪不稳定的杏仁核被过度激活，那还会让家长甲状腺、乳腺、妇科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产生一些未来的不稳定因素，
1: 都不好过，
2: 都不好过嘛，干嘛同归于尽呢？
1: 是是。
2: 所以我们彼此温和对待。你看，按照我那个建议，他就做了。然后那小孩他说是，那个申大夫真神奇啊，就是我们就做了两天，还不是说做多久，就全家母商量好了，就这么温和呗，也不提这事儿了，没了。
1: 就好了，
2: 就没了，
1: 就好了。
2: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我们做了之后，但是症状还在持续加重，这个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或者到我们的儿童医院或儿科的那个门诊，赶紧去看一看。
1: 就是有一些情况，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先做到。如果说大家包括家庭整体的这个努力之下还发现没有解决，那个时候再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继续来关注哈。
2: 对对 对，
1: 对，您还说到您这个口吃是怎么改的？
2: 对呀、我们这个口吃这个事儿、
1: 这很有意思。
2: 对的，因为当初是很有意思，是吧？
1: 就是没想到、
2: 对，因为这个口吃我还获得了很多外号啊，包括甚至从小到大、你知道吗？
1: 是不太美好的记忆了。
2: 对呀、当你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不想永远就这样、所以我当时就参加好多比赛
1: 啊，
2: 有什么讲故事比赛呀、什么演讲比赛呀、辩论比赛呀、
1: 口吃去参加这个比赛。
2: 这个比赛的为什么我参加？是因为当时我妈就是她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好啊。就是她看我很低落，也不愿跟别人交往，是很自卑。包括现在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慎彪医生你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啊。甚至大家搜那个心理科慎彪医生那个，
1: 是不是特别搞笑的医生？
2: 自媒体账号也能搜到我。一看我，哎，这人应该是一个性格很开朗，那不是。包括我现在也是有那个内向感，甚至我去我们食堂吃饭都要找那个一个大柱子一个侧面，用柱子去挡住我，而且是早饭，中午肯定不会去，因为中午太人太多。对，我
1: 心理医生也这样吗？
2: 对，甚至大老远见着领导，我可能绕着走。那也我们领导能不能听在这个节目？对对，但事实上我不是不尊重领导，但是就觉得我就很
1: 就是性格，
2: 对性格的事儿。但是呢，我妈就发现这问题，我妈说你得练呢，孩子，你是可能说话挂不上档，但你就像车一样，这车不咋好使，但是 笛儿好使啊，
1: 嗯，
2: 说你这声音洪亮啊，
1: 嗯，
2: 我当时嗓门特别大，
1: 嗯，
2: 他说孩子，
1: 找到优点了，
2: 对，你就不停的练，你就不停的去练，
1: 嗯，
2: 让一定会好的，
1: 嗯嗯，
2: 但是我们老师不干了，他说是你不能上课练呢，是不是？完上课说话
1: 比老师声大，
2: 比我声都大，完了说话说比我都多，
1: 嗯，
2: 然后老师就想出个招，
1: 嗯，
2: 完他跟我妈一起告诉我，你应该到更大的舞台去，
1: 嗯
2: 啊，咱们学校马上有些比赛啊，你去。然后我去吧，完之后那评委老师呢一看，什么这班是不是没人了，是吧，整一个挂不上档的孩子说话都费劲，然后但是你看反而他们不得安慰吗，
1: 嗯嗯
2: 啊，然后
1: 啊，
2: 那个世界上就那个时代有一个奖特别好，就我现在这个奖也保留着呢，叫优秀奖，
1: 优秀奖，是的，
2: 现在也有，对吧，
1: 对，普天同庆，
2: 哎，优秀奖，我觉得这个奖救了我，因为我当时不懂啥是优秀奖，我就觉得这是优秀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2: 然后我拿到这个奖之后，我就感觉我是公众人物，
1: 很开心，嗯
2: 啊，上课我都端着，别人跟我说话，
1: 嗯，
2: 你给我且开，
1: 给自己的要求可高了，是吧？
2: 对呀，啊，就当时就觉得自己很棒，
1: 嗯嗯，
2: 然后后来愿意参加，甚至愿意练，嘴里含着冰，
1: 哦，
2: 啊，甚至最狠的时候还含过石块，
1: 哎呦，
2: 啊，然后含着石块去照着去读，
1: 嗯，
2: 啊，去背，
1: 嗯，
2: 啊，就嗯，包括各种的诗词，我也是含着冰去背，
1: 挺卷，
2: 啊，挺，就后来发现那个。现在还干了一个跟说话相关的工作，
1: 化疗，
2: 就化疗了。然后后来呢，
1: 嗯，
2: 你又开始做自媒体，也是靠说话。
1: 嗯嗯，
2: 你发现吗？这你人生中无数次的勇敢尝试，
1: 嗯，
2: 最后没准去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
1: 嗯，
2: 对吧，
1: 嗯，对？
2: 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我妈，也特别感谢当初那个班主任，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哎对，然后让我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1: 嗯，
2: 但如果我当时没有，我不停的内耗，我怎么这样，我谁都不如，
1: 嗯嗯，
2: 然后我很不好，然后别人欺负我，
1: 嗯，
2: 给我起外号的时候，我愤恨，我抱怨，
1: 嗯，
2: 我恨他们，我将来我甚至我去报复你们，如果我是在这种思维下成长的，
1: 嗯，
2: 那我的大脑接受到的信号就是杏仁核不停的被激活，
1: 嗯嗯，
2: 那我将变成一个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而且还变成一个可能容易得精神疾病的人，
1: 嗯，是的，是的，
2: 对啊，
1: 自卑到极致哈，啊，有的时候会不理智，
2: 对啊，
1: 嗯，
2: 所以我们你看在做的是什么？让我们的杏仁核不被激活，
1: 嗯，
2: 让前额叶，当我们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前额叶是理性脑嘛，
1: 嗯嗯，
2: 它主管我们的情绪，
1: 嗯，
2: 帮助我们及时踩刹车，
1: 嗯。
2: 所以当你跟孩子喊的时候，你就想象我们是在训练他的前额叶，
1: 嗯，
2: 还是训练他的杏仁核？
1: 嗯，
2: 如果他温柔，那就是前额叶，
1: 嗯；
2: 如果我们跟他喊，那训练的就是杏仁核。
1: 哦，
2: 对，所以你不要再到心理科问大夫，孩子为什么脾气那么大？那不是你喊的吗？
1: 对，有人说小孩其实有点像是家长行为的一面镜子，
2: 是的，
1: 啊，如果小孩。

0: 孩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首先还得反省一下自己，大家共勉，
1: 共勉吧，
0: 共勉。
1: 对，
0: 嗯，
1: 心理健康太重要了，
0: 心理健康太重
1: 要
0: 了，
1: 太重
0: 要
1: 了。
0: 对，其实说到心理健康重要，因为彪哥，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那其实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是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或者是职业的货车司机，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其实哈，不光是司机朋友们，我发现现在我们开车方便了以后，大家在车里的时间也要远远多于以前了，
1: 这个是一个挺危险的事儿。为什么是危险的事儿？大家掌握不好这个孤独的时间。
0: 为什么开车是孤独的？我开车的时候我听广播，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对，是啊，对，那当然了，你开车的时候听中国交通广播这肯定是愉悦的事情啊。
0: 不，就是比如说听广播也好，或者听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跟邻座的人聊天，这不都挺好的吗？
1: 这是要交流感。
0: 嗯，交流
1: 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像我们很多带有抑郁情绪甚至是或者抑郁症的患者，他其实喜欢独处，拉窗帘，一个人在屋子里，甚至好多在青春期的孩子，当很多疲惫情绪不稳定出现的时候，让家长们很困扰的一件事也是因为他们不出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0: 对，宅嘛，
1: 孤独。然后这时候他们其实有的人也就躺着，有的人呢就看手机。但这种你发现吗？当自己独处的孤独感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大脑的奖赏回路，它的激活水平就降低了。如果这个奖赏回路降低，那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无法去感知快乐了，我们感知快乐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低了。
0: 就是我在车里这个小空间待得越久，有可能会让我的这种孤独
1: 感知快乐的能力
0: 或者是不快乐就持续下去。
1: 对对对，你看如果我们一天很闹心，然后下了班在车里抽根烟，然后就
0: 一坐坐半个小时，
1: 不能抽烟，说错了，
0: 静一静，
1: 然后呢听点啥，但一会儿没事儿，缓一缓是没事儿的。但如果是长时间独处呢？如果叫我们的司机，他是一种职业嘛，那一般我们的长时间开车，那有的人在旁边可能放个声音，听个小说，听个剧，其实注意力也是在转移走的，其实对开车也不
0: 对，
1: 也是
0: 不
1: 太安全，
0: 其实不是全神贯注了，
1: 对啊，也是不太安全。但你要想保证全神贯注，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你快乐感在哪儿？根本没有快乐感了。你想保证安全，就要失去快乐，而且还在一个叫封闭狭小的空间内，且长时间，所以这个奖赏回路肯定是要慢慢大概率的要降低的，
0: 就容易不快乐。
1: 对啊，当你感觉到了，哟，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高兴了，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网络词叫 emo， 就是不开心，不快乐，做什么都没兴趣，以前力所能及能干的，愿意干的，现在不打电话干了，那以前愿意交朋好友，现在也不行了。所以当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微妙的改变，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0: 就是不是说我这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闹了，我想静，而是说有可能是我的大脑不再允许我那样做了。
1: 大脑的疲惫感，我们说那叫那个奖赏回路就已经开始这个水平降低了。那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那你如果一个人感知不到快乐，那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啥？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呀。你看到全家人高兴，你高兴啊，你快乐呀，你好辛苦的努力，完了最后。你是为了快乐的，
0: 是的。
1: 那感知快乐都没了，你会发现人不就容易发生抑郁情绪了吗？时间长了，抑郁的障碍是不是就有可能也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因为职业司机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特别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
0: 对，
1: 尤其对我们国家来讲，国家发展来讲，职业司机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
1: 但是反而这么了不起的一群人，但是他们被关心的程度不一定有多高啊。甚至有的你卸货的，还有那个包括那个合作方，甚至对他们都不一定有太礼貌，
0: 是吗？
1: 说话也不一定太尊重，甚至你到那个服务区，可能我们服务区只有方便面，是吧？
0: 吃的不好，
1: 对，可能全世界的各种口味，对于我们司机来讲全尝过了，然后高油、高盐、高脂，然后长时间久坐，然后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0: 可能还会熬夜开车，
1: 对呀，而且叫什么，猝死的这个事儿，这个我们能
0: 听吗？这个可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确实也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新闻，
1: 而且数量在增加，它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0: 是的。
1: 而且那个我们就有，我看过有一个叫，全国卡车司机的一个健康报告，这么一个调查，就发现它里面两个数据是让我很在意的，一个是叫司机的抑郁倾向，是达到30%。至少30%，还有一个是它的整体寿命会比普通的职业要少10.3岁，
0: 那很长哎。
1: 所以呀、啊，所以你大家知道了吧？你看我们付出的是什么？大家可能想我想把生活过好，
0: 嗯、
1: 我想努力为了这个家，
0: 嗯、
1: 为了这孩子。但有一个问题，我希望你活着，
0: 嗯、
1: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
0: 嗯，
1: 我希望你能够用好好的生命去用赚来的钱，
0: 嗯、
1: 让家过得挺好的时候，也能让自己活得好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想就是透支我的精力和生命去做这些事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做一个叫周密的计划，哪个点在哪儿？
0: 嗯，
1: 就是因为工作。我们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吃饭喝水变得可以规律，
0: 是
1: 甚至只要是服务区，是不是？
0: 对，
1: 下来
0: 赶上我能休息的时候，
1: 对，
0: 嗯，
1: 运动一下，抻一抻，
0: 活动活动，
1: 然后跟旁边司机不管认不认识，老张，我就说我不是老张，嗯、但你喊一句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
0: 有点交流，
1: 对，唠唠嗑，然后大声的去喊一喊，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也放松放松，
0: 嗯、
1: 然后赶紧从那个小小的那个驾驶室走出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让我们的生活发现，哎呦，走到哪儿我能看到哪儿的美、
0: 嗯，
1: 而不是说走到哪儿我着急，不行啊，时间倒计时了，
0: 又到点儿了。
1: 对呀、啊，我就都到不了，嗯、这怎么办？这钱就结算不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那个公司啊，或者是那个企业和物流单位，能稍微对我们的司机更加的，
0: 对，
1: 是吧？设计一些好的政策呀、啊，
0: 是的，
1: 对吧？好好的关爱他们，
0: 对，
1: 他们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他们的家庭好，他们的。工作能力也能更好，
0: 是的，才能让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的各个环节变得更加的顺畅啊。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咱们司机朋友，尤其是职业司机朋友的这种心理健康，大家需要去关注。我们再说一个，所有的人在开车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的，因为时间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哈、
1: 啊哦，
0: 就
1: 这么
0: 彪哥，对，彪哥，咱们得快点说，
1: 嗯、
0: 就是路怒症。
1: 嗯、
0: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我觉得得有好几十年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因为马上咱们又要赶到长假了嘛，一到长假肯定大家又开始有自驾碰到堵车，然后情绪又不好，完了这路怒症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路怒症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啊，
1: 嗯嗯，
0: 我觉得不一定可能到那种我非要去跟人就危险驾驶啊，这个竞速这种不一定，但是我自己都感觉到了堵车的时候我好想骂人，
1: 是吧？
0: 是，
1: 因为我当初也遇到过这个现象，因为我开车的时候，
0: 嗯，
1: 就当然有人把我别了嘛，
0: 嗯嗯，
1: 然后我就问候了他，
0: 嗯嗯，
1: 然后我媳妇
0: 也忍不住，
1: 对我问候了他，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媳妇就很就说，你看你就是医生嘛，然后你还
0: 是
1: 自媒体博主，
0: 是心理医生，
1: 你还是自媒体博主，然后当地还挺有名气，
0: 嗯，
1: 我在大庆是医疗那个最大号，
0: 你是标兵啊，
1: 对对，然后结果呢，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要这样就问候对方，
0: 嗯，
1: 我然后说那你开吧，叫他开，
0: 嗯，
1: 然后同样。也有人憋他或者抄他，嗯嗯，他就问候对方全家。
0: 你看啊，
1: 你说你
0: 谁也忍不住。
1: 对，当你握住方向盘的时候，你有可能已经就变得
0: 我这嘴就不受控制，
1: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那神庙医生跟大家分享一个就特别有用的办法，
0: 嗯，
1: 就大家发现嘛，大家喜欢在车上放摆件，是不是？
0: 啊，
1: 但请记住，有些摆件是危险的。
0: 嗯，
1: 啊，
0: 对，那是
1: 不能放的，
0: 确实是从交通安全的角度。
1: 对，有些摆件
0: 是，
1: 但有一种摆件是 OK 的，叫照片。
0: 嗯，哦。
1: 哎，
0: 哦，
1: 有一种摆件是非常好的照片，
0: 放谁照片呢？
1: 你当然了，
0: 我喜欢的那个人
1: 不能瞎放啊，哦！当然，但你也不敢瞎放哈，
0: 围脖
1: 对吧？然后你可以放谁呢？放全家
0: 啊，哦，家庭的家人的照片，
1: 全家一定是记住是全家的合影
0: 哦。
1: 当然了，这个全家有一个角色，可能是这个婆婆你不喜欢啊。这个
0: 如
1: 那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你就减少家庭成员
0: 啊，
1: 哎，叫全家，
0: 啊，以我关心的成员为主。
1: 对，你把这个全家的照片放在那个最重要位置，或者是插在他的晃荡，
0: 嗯，
1: 都可以，因为这是一个提醒，
0: 嗯，
1: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你回家。
0: 哦，
1: 对，而且大家你看哪谁照片拉个脸照吧，没有吧，
0: 是是是，
1: 都面带
0: 着
1: 微笑，
0: 开开心心的，对，
1: 所以当你停下车的时候你不自然就往那看一眼，
0: 嗯嗯，
1: 你的情绪就会得到叫温养，
0: 哦，
1: 这是个特别好的事儿。还有一个是比较高级的技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跟正念是相关的啊，
0: 嗯嗯，
1: 就包括我其实也你看，嗯，我现在体型是不行了，是不胖了点，我早年间
0: 很棒，
1: 早年间我其实身材特别棒，
0: 嗯，
1: 棒在哪儿，就是我吃饭讲技巧。什么叫讲技巧呢？
0: 吃饭有技巧。
1: 当然了，当我每嚼一口饭的时候，
0: 嗯，
1: 我特别磨叽。我一口饭进到嘴里，我想象的是啊，这个杏鲍菇，当我咬碎它的时候，哎，有个固体，我又碾碎它，哎，又有个，我就再碾碎它，我使劲的找那个块去找碾碎它。
0: 你吃饭得老慢了吧？
1: 哎，对，而且呢，我要想象那呲出的汤汁像小精灵一样在我的舌尖上跳动
0: 啊。
1: 就整个这个画面感我必须有，然后咬碎，
0: 专注于食物，
1: 哎，当咬碎纯咬碎之后再往前咽，让你想象它到脖到脖子，哎，到肚子，哎，到这儿了，然后哎，整个这一口，然后全家都特别烦我吃饭慢这个事儿啊，
0: 是，
1: 对，甚至
0: 这我对我孩子现在就这样，
1: 但这是很好的，
0: 这是好事，
1: 这是稳定情绪非常棒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开车。

0: 的时候有人超车了、
1: 嗯、
0: 加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教大家一个办法、
1: 嗯、
0: 叫你握紧方向盘的手使劲握一下，就使劲握紧，
1: 捏它一下，
0: 哎，使劲握、
1: 嗯、
0: 你身上所有跟车接触的部位要使劲接触一下，
1: 嗯，
0: 例如后背
2: 躺一下、
0: 要靠
2: 仰一下，
0: 靠一下、
1: 嗯、
0: 然后手你握一下、
1: 嗯、
0: 然后那个脚呢屁股呢使劲往
1: 往
0: 椅子上坐
1: 一下、
0: 嗯、然后那个脚呢踩着那个是吧，当然不是踩油门啊，这、
1: 嗯、
0: 不是踩油门然后那个脚呢也使劲
1: 保持安全的前提下、
0: 保持安全的去接触下车、
1: 啊、
0: 你发现你全身所有的部位跟车产生一个接触、
1: 嗯、
0: 而且呢这一下呢一秒钟就可以完成。
1: 嗯嗯，对，
0: 当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1: 注意力好像被转移了。
0: 哎，一是注意力转移、
1: 哦、
0: 二当我们那个杏仁核它开始激活嘛，
1: 嗯嗯，
0: 那个愤怒嘛，
1: 是，
0: 其实它是你是需要想办法将它冷却下来。
1: 嗯，
0: 哎，这时候六秒钟很关键，因为这个六秒钟是我们可以目前找到的最短的方式时间可以让我们稳定下来。一，我们可以调呼吸；二，可以就像刁医生说的、
1: 嗯嗯嗯、
0: 去接触，
1: 嗯，用触觉改变、
0: 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六秒钟，至少在你开车的过程中要迅速捕捉前面至少六样东西
1: 啊、哦
0: 不在
1: 视觉上也要
0: 对，不能在车里找，那太危险了你可以看着那个车
1: 前面的几辆车、
0: 啊、或者是看着车牌号、
1: 嗯、
0: 啊什么95276789什么的、
1: 嗯、
0: 你把那号给它读出来，
1: 嗯，
0: 这都可以捕捉六样东西、嗯、当你把这个东西六秒钟过去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就没有当初那么生气了。
1: 嗯，
0: 再说还有一个事儿，你就算问候了也行、
1: 嗯，
0: 当你问候了嘴上痛快了、
1: 嗯嗯、
0: 但你别去行为，
1: 对，我行动上不能
0: 六秒钟，一旦你刚做那事儿又看了这个、
1: 嗯、
0: 你就有可能不做那个行为、
1: 嗯嗯、
0: 其实你痛快痛快嘴没事、嗯、是吧，你就喊吧，你
1: 是
0: 因为
1: 顶多同车的人就觉得你这素质堪忧、
0: 嗯嗯、对吧，但是你只要不去做就没事儿、
1: 嗯。
0: 所以大声的说出来没有关系，这不叫路怒、
1: 嗯、
0: 大声说出来没事儿。
1: 嗯，
0: 路怒
1: 释放我的情绪，
0: 对，路怒是啥，是你从行为上已经发生了叫对交通安全构成危险的这种行为了、
1: 啊嗯嗯嗯、
0: 这就有问题了，
1: 追逐竞驶啊之类的、
0: 嗯、对
1: 啊，
0: 这一旦产生追逐、
1: 嗯、
0: 那下场就是大概率会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你别管责任是谁，但最终结果肯定是悲惨的。
1: 两个地方，一个是公安局，一个地方是医院，
0: 还有一个地方是那里
1: 啊，就对医院的下一站
0: 啊，对，太危险了。
1: 是的，
0: 那那个照片是不是就？
1: 是的，是的，
0: 哎，
1: 那个照片就得换一张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对、
0: 嗯、
1: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您说的这几个建议都不大，就是它很容易实现。
0: 很容易实现的才能实现。
1: 嗯、对，
0: 简单的事儿，咱们大家一起去做。
1: 是的，是的，
0: 让这段、
1: 嗯、
0: 这段旅程变得幸福。
1: 嗯。嗯，
0: 而不是因为各种因素它变成悲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您说全家照的这事儿，因为咱们刚刚不是说马上要有这个长假了嘛、
0: 嗯、
1: 可能很多的家庭是以这种形式出去自驾游的、
0: 嗯、
1: 我其实觉得如果是一家人出门，你不一定非得到那个目的地才叫全家出游，其实整个在车里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哪怕是堵车不是也挺好的吗？
0: 享受的是旅途，
1: 对吧？
0: 而不是说到景点、
1: 啊、
0: 下车就尿尿，
1: 对，
0: 上车就拍什么？
1: 下车就拍照，
0: 下车就拍照，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哎，完了在车上就只要睡觉，
1: 就光睡。那你一家人在哪儿睡觉？不是睡，非得在车上一个个呼呼的啊？
0: 对，
1: 其实在车上一家人聊聊天、
0: 嗯、
1: 沟通沟通，或者是这个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想一点那种只动嘴和动脑的小游戏啊。成语接龙，我不知道啊，因为
0: 我
1: 没做过。
0: 可以啊，我总玩
1: 啊，是吧？
0: 对，
1: 或者是做点那个什么脑筋急转弯啊之类的，让大家一起在这个车内的空间里面活跃活跃。我觉得啊，哪怕是堵车，可能也没有那么痛苦。
0: 跟谁在一起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开始就把那个孤独的空间跟大家分享呢？
1: 嗯嗯、
0: 我们希望这个空间里不孤独，有人在。
1: 嗯，
0: 哪怕说我们的司机们，我们不可能带、
1: 嗯、
0: 总都有带媳妇儿去出车的、
1: 嗯。是。
0: 那至少我们把照片带着。
1: 是是。
0: 是吧？
1: 是。
0: 哎，至少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车上是不是带个小鱼缸？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是带个小植物，对，
1: 嗯、
0: 放着、
1: 嗯。是一个舒缓的东西，
0: 对，
1: 是吗？
0: 让我这个车里也有点叫生命。气息，
1: 嗯，
0: 对吧？可能你不一定的所有人都能带活物，带狗啊，带猫啊，带媳妇儿啊，
1: 是
0: 带
1: 是
0: 哎，你可以制造一些这些小东西。
1: 嗯、
0: 你只要去带着它，你就得打理吧。
1: 嗯，
0: 当你打理它的时候，就是一种 生活。
1: 嗯，
0: 而且你为了这个鱼换水，你是不是高低也得到那个服务区去等一会儿？
1: 对对对，就是他的生存仰赖于你，你就觉得自己还挺重要的啊。
0: 对，然后你的生活质量又依赖于他。
1: 是是，
0: 所以你们就是这生活中的必不可缺少的
1: 一个旅伴。
0: 对对，就伴旅伴，
1: 旅伴
0: 这词很好，
1: 旅伴和伴侣。
0: 对，
1: 嗯对。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其实以前北京这个出租车司机，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就是我们会觉得北京的司机师傅们特别的健谈
0: 哦，幽默，
1: 就是不光是幽默，而且真的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事儿都能聊得上来。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网约车会写着，就是我们这个叫静音车厢，就是可能怕打扰到乘客嘛，就不太提倡大家之间有交流了。
0: 但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办法。
1: 嗯，
0: 什么呢？就是你先征求一下意见，是吧？
1: 你想聊会儿天儿吗？
0: 大哥，唠会儿吗？
1: 唠十块钱的呗。
0: 大哥说：“不好意思，我有点累，我不想唠。”哎，那就拉倒吧，
1: 那就算了。
0: 但如果说大哥，唠会儿嘛，那行，
1: 唠
0: 会儿吧，
1: 对，
0: 唠会儿也许人家需求呢，所以沟通多重要。
1: 对，
0: 你先第一句，对吧？如果你有这个想倾诉的愿望，想聊的愿望，因为乘客之间，你们两个其实叫伙伴，
1: 伙伴，
0: 短时间的
1: 旅伴，
0: 哎，也是旅伴。
1: 嗯，
0: 那我们一起的目的是，你为挣钱，我为到家，
1: 对，
0: 对吧？大家快快乐乐的去完成任务，
1: 是的，
0: 谁都别赌气囊塞，
1: 是的。
0: 所以你干嘛不提前沟通一下呢？
1: 是的，
0: 如果你喜欢安静，我给你安静，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大哥，我这个有歌，
1: 听会儿歌吧，
0: 造船的是吧？咱们来一个，是吧？哎，都可以，所以沟通，
1: 对，一个是沟通，再一个，我刚才突然想，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大家比如下了班之后，你打个网约车回家，你可能正常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在办公室坐了一天了，我真是不想说话。但是你跟自己说，哎，我其实办公室里面可能也没有机会说话，大家都对着电脑聊天。哎，我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么些机会，可以跟司机师傅们稍微聊一会儿，也别就关上这个交流的小渠道。虽然可能就20分钟、30分钟的时间，你们俩聊聊天不也是交流吗？
0: 是，因为我是下了班之后是最不愿意说话的人。你
1: 说太多，
0: 天天说话。
1: 我懂您。
0: 对对，但有一次吧，我是在那哪儿，那个天津打车参加活动，然后呢，我就发现那天津的也很
1: 见善谈哈。
0: 完了，就是二哥，就唠上了，他就唠。然后我吧还挺想跟他唠会儿的，完了我就试着我说那个这哪听相声比较好啊？茶馆啊，茶馆什么的，嘿。那你算问对了啊！
1: 问我腰眼上了，
0: 我可算是给他机会了。
1: 哎，
0: 就开始
1: 打开话匣子了，
0: 给我讲解，那这得有多少钱？那他妈他还有渠道啥玩意儿？
1: 嗯
0: 我说那行，那你有渠道，你拉我去吧，你说。
1: 成了一桩生意。
0: 对嘛，他还挺快乐，完了我也挺高兴的，那都多好，
1: 对，
0: 大家都开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呢，也跟他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儿。
1: 所以其实每一位在车上的朋友，不管您是职业的司机，还是说普通我们就是一个开车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坐车的乘客哈，咱们都把旅途上的或者是路途上的这段时间呢，变成一段让我们愉悦的，能让我们平静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而不是反过来的，让我们觉得很躁郁的、很生气的，或者是很压抑的这种哈。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今天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彪哥，咱们下次见，
0: 谢谢，
1: 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火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

0: 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指尖操。伸出双手，手指弯曲，指尖对齐，呈现球状。来，指尖碰指尖，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相互按摩。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指尖拍指尖，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不要小看指尖操，缓解慢性鼻炎，效果也很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是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周三的早上好，我是大迪。
0: 虽然今天是周三，但是此时此刻您依然在听节目啊！这个恭喜你，你奋战在了这个国庆假期之前的最后一刻啊！我估计今天很多朋友现在是不是已经放飞自我了？
1: 对，或者有很多单位可能是放半天
0: 啊，
1: 就上一上午，然后下午就放假了，
0: 就下午准备就溜溜了。
1: 啊、对，
0: 哎呦呵，这呀，吃好喝好玩好。哎呀，说到十一假期，那真的太爽了，因为十一假期它是一个。

0: 个
1: 长假，
0: 对，它是一个长假，而且呢，你要春节的话呢，你还要背着这个回家的一个包袱，对吧？你十一根本就不用啊，十一这个假期纯出去玩的呀。
1: 哦，
0: 哎呀，
1: 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说，这人生啊，有什么小目标啊，有什么小梦想啊，
1: 嗯、
0: 赶紧趁着十一就把它给完成了。
1: 啊，这个目标这么好容易实现吗？
0: 那你以为真一个亿啊？这个小目标不光是一个亿，你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小目标啊，就比方说。哦，我就是看那个快手啊，抖音呐、啊，经常发一些什么南京那个大肉面呐、啊，那个大肉面那个肉啊、
1: 哦，你就是想去吃，馋了，纯馋。
0: 一块肉，你说脸一样大的一块肉啊，
1: 嗯嗯嗯，
0: 那碗都撑不住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就看那个，我每次我就看着，我就是好歹我有个时间，我一定我就去南京，我啥也不干，我就干那个大肉面。
1: 可以啊，那对这个十一准备去吗？
0: 还冷静冷静啊！
1: 当然可以了，就是你奔着一个吃去，你去南京旅游啊？你去过南京吗？
0: 我南京那是去过不少次，
1: 嗯嗯嗯
0: 啊，都是正经的，
1: 在温州的时候
0: 工作什么的啊，就是出个差什么的，
1: 嗯，
0: 玩儿确实，哎，玩儿也去过一次，但是没吃过那边的大肉面。
1: 所以呀、啊，你就奔着那个吃去，奔着去旅游去啊！
0: 你说的有道理、啊。
1: 对呀、
0: 啊。哎呀，
1: 嗯，
0: 把它给完成了，这事儿的啊，
1: 你大把的时间呢，对吧？
0: 是因为有的时候吧。咱们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能挤出来这么空余的时间去完成有一些这个
1: 可能需要三四天之上的时间，
0: 而且这个事儿呢看起来很无聊，就是说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时间，你也不会选择去干这样的一个无聊的一个事情。但你想想，其实这很多的事情看似很无聊，但是它却支撑了你人生的很多的小趣味。
1: 嗯，
0: 就比方说各个地方的一个美食啊，哎，包括各个地方的一个好玩的东西的一个打卡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平时你生活工作你忙，你没时候去，赶上十一啊、五一啊、春节的时候啊，你能不能挤出个时间完成这个小目标呢？
1: 哎，
0: 是不是？
1: 嗯，西瓜汁儿就说了、哎，我在南京啊，南京的皮肚面两似大肉面好吃。什么意思？应该是比大肉面好吃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啊，是吧？
1: 嗯，
0: 没听说过
1: 皮肚面。
0: 没事，就是大肉对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个脸一样的大肉、啊。
1: 你到那儿可以再去开辟其他的好吃的。
0: 哎呀，我就心想了，他怎么赚钱的呢？那玩意儿。
1: 你问一下老板什么肉啊？
0: 我问了一下，那个我看了，他们都是那个肉啊，能有八两左右啊。
1: 猪肉是吧？
0: 哦，是八两多一斤啊。
1: 嗯、
0: 那个、
1: 那肉都面多少钱啊？
0: 面可能也就三四十块钱、
1: 啊，那还是好挣钱的啊，那还是可以挣钱的，
0: 是吧、
1: 啊？从来不去菜市场，是吧，孙台？
0: 哎呀，我就觉得，就很多的这大目标吧，它太难实现了。像这样小目标，怎么地，你不得趁着这个十一，你完成一下啊？
1: 嗯，
0: 是吧？平时积攒很长时间没有看的一本书啊，
1: 嗯
0: 啊，没有看的一部电影啊，
1: 哎，
0: 十一挤出个时间就把它给看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完成人生的一个夙愿。嗯我要吃大肉面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哎
1: 看起来好像无聊，但其实完成了之后挺有成就感的、
0: 嗯、这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大的目标啊，那大的目标你完成那么一两个那就烧高香了、
1: 嗯、
0: 那小的目标咱们可以完成啊，这是充斥着我们人生的幸福感、
1: 哦、
0: 是不是，人生幸不幸福就来自于这些小目标你完成了多少、
1: 嗯、
0: 哎是你还有什么这个人生未了的夙愿
1: 哦、那太多了，
0: 人生列个愿望清单、
1: 哦、那你现在没必要那么早吧你盼我点好吧
0: 不是那个这个不打无准备之仗
1: 那太多了
0: 天不测
1: 我回去好好想想
0: 啊,
1: 啊，这个十一假期、应该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干一些事情，
0: 嗯
1: 嗯，比如说我就要去 KTV 好好唱唱歌，
0: 哦 KTV 好好唱唱歌、
1: 哦、
0: 哎呦，
1: 我就前几天不是昨天吧跟大家说了、就是我朋友来找我，我们俩就特意去了一趟 KTV，
0: 哎呦我看了这个视频了、
1: 啊、你看了
0: 这家不说你
1: 怎么不给我点个赞呢，
0: 就说你那朋友啊那范儿啊哎呀那姿势那范儿啊，就最开始我是静音，我的声音还没打开呢，光看那个范儿我就觉得是天后级别的了
1: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迪大家可以看到我啊、
0: 哎、
1: 明显感觉气支撑不上，
0: 嗯，
1: 就是还是有些虚、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十一多好好练练歌，
0: 是、
1: 啊、
0: 嗯，就是完成自己这个继续要央广歌后这条路的一个夙愿，
1: 央广歌后怎么能够呢，
0: 要央广放不下你了
1: 啊
0: 啊，
1: 你这我们二歌后吧几条片区你应该是包括了吧
0: 应该是那个歌泥，那是
1: 歌泥
0: 庙里边应该是歌泥啊
1: 贫泥
0: 这个、行啊，这个这 去这个 KTV 唱歌也不难。
1: 也挺难的，十一贵，十一 KTV 肯定很贵，
0: 这么难的，比我那个简单多了，我那起码还去趟南京
1: 呢，对，是是是，
0: 你那周边找一个地方就可以了，是吧？
1: 哎，刚才跟不是西瓜汁说了，说那个皮应该是肚面，皮肚面，说是配大肉面好吃，那是配，西瓜汁是用那五笔写的，是吧？配大肉面，两个面配在一起啊，
0: 哎呦，太猛了，
1: 那你快去吃吧，快去吃吧，
0: 徐建伟说，现在宝贝女儿啊正开心的坐在车上准备去南站上荣城去玩去，听着广播他就说了，哎，这是说笑话的吗？
1: 哎，是是是是是是，我们就是一笑话，
0: 我们就是一笑话，我们不是故意说的啊，我们只是把笑话展现出来给大家伙笑。
1: 荣城是哪儿？成都是吧？
0: 荣城山东那边。哦，荣城真的特别的好，但是现在荣城的物价也贵了，靠海嘛那边。
1: 反正到了十一假期，哪儿哪儿估计旅游它都是很贵的。
0: 是，但是去玩一玩是真的不错呀。祝这个徐建伟的宝贝女儿啊玩的开心啊。
1: 啊，等待给我们的留言啊！今天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你的十一有没有要实现的一个小目标，
0: 对，
1: 啊，能不能够实现？
0: 怎么地都得实现一个小目标。
1: 哎，
0: 你要实现不了的话，你可以把目标定得再
1: 小
0: 一点。
1: 小一点总得实现一个，
0: 是吧？你比方说，有的人的小目标是，我十一我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1: 啊，这是个大目标。
0: 哎，这是十一我去一趟啊，或者说十一我一定要去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看一看。这都算是一个小目标了。
1: 嗯，
0: 那你觉得这个目标太大了啊，还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你可以定得再小一点。这个十一我一定要吃到我一个这个一直想吃但是没机会去吃的一个东西，想见一个我从来没有就是一直想见但是从来没敢见的人，正好趁着十一啊媳妇不在家我去见一见，
1: 有很多时间了哈，可以供你好好撒个谎。
0: 哎，是
1: 小熊爸爸说了，哎，听说今年孙台排班排的特别科学，特别得人心呐，弄得一众手下跃跃欲试啊，都期待着春节期间加班呢。
0: 哎呀，
1: 哎呀，这样孙台就有更多的时间出去走走了。
0: 哎呀，
1: 小熊爸爸，你说的是反话吧？是昨天晚上什么小泉啊、凡客又告状了吗？
0: 啊，不不不，看这个表现，应该是他俩应该是演了一出大戏呀，
1: 都期待着了，看看春节的。田家小客说，今天是天宇宝贝儿12岁的生日，孩子今天学校举办运动会啊，光荣的担任了仪仗队队成员啊，麻烦您送上生日祝福，祝天宇宝贝儿12岁生日快乐，向阳生长，前程闪闪啊。
0: 哎呀，也有这个小目标实在是完成不了的了，你看摸鱼的小艾斯说了，昨天接到了一个项目，甲方让8号交成果，是不是这个假期全完了？这个甲方也够过分的，我觉得。那甲方是不是给3倍工资？我想知道啊。
1: 啊，不给咋办呢？
0: 哎呀，
1: 也得硬着头皮干呢。
0: 这哎呀。
1: Happy 的小鱼儿说，我闺女今天坐下午的高铁去南京看华晨宇演唱会了，要看4场呢。
0: 哎呦呵，不是，他每一场能不一样吗？
1: 基本上一样。
0: 基本上都一样，
1: 可能会有一些城市限定歌曲或者是这个独特的造型，但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人家是铁粉儿，铁粉就是场场都要追的，
0: 有点过分了。
1: 能买到4场非常不容易啊！
0: 你像啊，有些歌手，你像歌那种东西，你就换一批换一批的，他又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像有些脱口秀演员，他能做到场场内容都不一样，
1: 那人家歌好听啊。
0: 那脱口秀演员他那个脱口秀。也很清晰啊说的也很清楚啊
1: 也很新
0: 普通话一级甲等啊
1: 听起来很清楚
0: 真是的哎呦等会儿我一定要把那个记下来
1: 是那个皮肚面是吗
0: 皮肚配大肉面好吃啊
1: 皮肚是什么东西皮肚是
0: 皮肚
1: 我查查
0: 啊皮肚是我们的理解那个什么牛肚吧
1: 哦干肉皮
0: 啊
1: 干肉皮哦
0: 啊行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去了以后你就装得很内行的给我来一份这个皮肚大肉面
1: 你不说当地人的话你就一下子就露怯了
0: 大肉来3份
1: 啊，用猪皮晒干之后油炸制成的，哇，感觉好香哎！哎，有时候泡发之后，因为太松软，它里边有很多孔嘛，所以都会吸收那个汤汁。
0: 嗯，
1: 哎呦，
0: 真的，
1: 赶紧去吧，啊，
0: 可以。
1: 刘小涛说了，中秋加完班啊，休三天，明天上班加三天班啊，休六天，加班费也赚了，也能领着媳妇儿女儿出去玩了。
0: 嗯，
1: 可以可以啊。
0: 就是十一假期呢，估计也有单位啊，他也有值班的一个情况，但是有的值班呢，他也不用说值那么满，
1: 嗯，
0: 可能值个一天两天的。这样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定个小目标，是剩下那几天我要去干点什么事儿，对吧？不要浪费十一假期，因为十一假期正好又卡在最好的这么一个季节，秋天呢。哎，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呢，秋天秋高气爽，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哎，
0: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问一问啊，各位十一给自己定的小目标是什么呢？我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们福利团上线的任何产品啊。
0: 嗯，
1: 大闸蟹正在热烈售卖当中，因为已经开壶了，大家可以直接兑换了啊。
0: 没错、嗯、
1: 啊，还有就是节令这个时节比较适合送的礼品，比如说酒，比如说海参啊，比如说这个虫草。啊，都可以、在中间的广播回复酒，回复万山红遍，回复气泡酒，都可以挑出不同的酒的链接啊。
0: 嗯，
1: 或者如果您想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商场里下载云听 APP 啊，在云听 APP 里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把定位到北京啊，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早上的直播节目了，也可以进行回听，也可以啊。
0: 哎，校尉啊发了一个视频呢，说大名大敌大屏幕爽啊，一看把咱俩投屏了。投到他们家那个大电视上了，
1: 嗯，
0: 真的啊，电视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它会承载这么一个看起来不专业的这么一个节目。这个特别像我们那个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校大学校园电视台的一个感觉。
1: 我们也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电视的主持人了。
0: 哎，对，咱俩对我们也是电视主持人，
1: 可以上电视的主持人。
0: 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啊！十一假期你有怎样的小目标要去完成呢？等待各位的留言。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北京的毛毛虫啊。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额幼虫危害盛期，北京呢释放了约4亿头周氏疟小蜂治理美国白额。近日呢，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是为了治理美国白额，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按抓获的数量评前三名，奖励门票。据了解，有人抓了4000条。但是他仅是第二名。不少网友表示啊，这个活动既为民除害又充满趣味啊。记者从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获悉，活动属实，是全民护林公益行动，旨在邀请入园的游客以趣味的方式参与生态保护。
1: 嗯，这活动有意思啊，既为民除害又充满趣味。但是呢，这玩意儿也分人呐，有的人呢就特别喜欢干这事儿啊。
0: 嗯，
1: 那有的人呢，你想想看到4000条毛毛虫在那雇佣着。
0: 我想这怎么数啊？
1: 哎呀，
0: 它不动吗？
1: 我不知道朋友们这个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毛毛虫事件？我家里有一个院，我对这个毛毛虫真的是太深恶痛绝了。今年的毛毛虫确实要比平时多，包括小区里边也经常喊我们，就是谁家需要打药的话，就找这个物业去专门去进行打药。
0: 嗯，
1: 哎呀，然后呢，我就分析我家的这个毛毛虫为什么那么的泛滥？
0: 嗯，
1: 哎。绝对是有理由的，就是有特殊的一个理由。
0: 嗯，
1: 我总结了一下，因为我们家猫特别的多。
0: 然后呢？
1: 哎，你想毛毛虫的天敌是什么呀？毛毛虫的天敌是鸟，
0: 是
1: 鸟，鸟来吃这个毛毛虫。但是鸟的天敌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
0: 啊，把鸟吓走了。
1: 哎，不光是吓呀，就是打死打伤的鸟啊，已经不下5-6只了。
0: 哎呦，
1: 就这种情况之下，没有鸟敢落在我们家的院儿啊。
0: 毛毛虫就
1: 我们家那个猫的那个团伙呢，这个犯罪团伙已经形成一个独特一个帮派，谁都进不来啊。
0: 嗯，
1: 铜墙铁壁，我跟你说，那鸟啊上天上飞的也下不来啊，啊水里游早就死了，对吧？就是猫唯一打不过的就是刺猬。

0: 就是我们家只有猫和刺猬这两种生物，
1: 所以你们家是一条完整的生态链。
0: 就是这个生态链不完整了，现在被猫这个
1: 截断了，
0: 截断了给啊！我一直在怎么今年这毛毛虫这么的多呢？估计是我们家猫干的，鸟下不来了啊！
1: 要预知啊，大明这个家里边生态环境有多好，大家可以亲自去盘个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啊。
0: 所以说呢，真的啊，就是生物链就是这样的话，缺一不可，对吧？你不能让一家独大，人类也是一样，你一家独大的话呢，那这个整个生态就会失衡。我们家现在猫就是一家独大。
1: 哦，再来提醒大家有一个事儿啊，要注意了。最近北京地铁首经贸站啊，上演了一出肾结石突袭的惊险一幕。有一个男子啊，突发肾结石啊，疼痛难忍，致其几乎瘫软倒地了啊！民警与站务员火速赶到，站务员紧急嘱咐说：“你千万别站起来。”一边询问病史，一边呢联系紧急家属告知情况。120赶到之后，众人合力将男子抬上了担架，然后送医救治了。
0: 这个反正我没得过，但是得过肾结石的人说呢，就是那种疼痛啊，就像无数根针从内向外那么扎一样啊，听着就疼。说饭的时候什么满床打滚能疼晕过去。像什么肾结石啊、胆结石啊，都不是短时期能形成的，有初期迹象的时候呢，就应该积极治疗了。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呢，经常呈突发性腰腹剧痛啊，疼痛等级可达10级，
1: 哎呦，
0: 患者往往难以站立，
1: 嗯，
0: 需要立刻就医啊。
1: 是，
0: 所以是这个结石啊，这个一定要重视一点啊，
1: 关注关注啊，
0: 嗯
1: 嗯。再来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轻信所谓身边人或者网上能够帮你包办工作的啊。2022年起，四川某人力资源公司法人张某某就通过短视频平台大量投放广告，谎称花费30到45万就可以托关系帮你安排进烟草局，而且是正式带编岗位。并在2年多时间里骗取了36名求职者以及家属，共计874.6万元。为让受害人相信，诈骗人员呢伙同烟草局下属的物业公司员工，将受害者带进成都市烟草局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面试。这个案件呢，6名诈骗人员，其中3人获刑10年以上，另3人获1到3年不等的缓刑。今年8月底，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改判物业公司也要对4名受害人被骗尾款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合计赔偿13.22万元。成都市烟草局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是，这个烟草局的岗位在传说当中啊，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特别向往的地方啊。
1: 哎呀，
0: 这地方太好了。所以说呢，它本身这个传说就带来了巨大的诱惑力。那很多人呢，在这个传说的包裹之下，就觉得，哎呀，如果说能花几100万买一个这个岗位，我也认了，我认了啊。所以呢，现在很多骗子就利用大家这个找好工作心切的这种心理来精准的实施诈骗，像什么电业局呀、烟草局啊，这都是传说中的顶级单位了啊。哎呀，这怎么就没人这托我关系？是不是就进我们这儿呢？这哎，我跟你说啊，就是真的啊，有一天这个机会真的到你面前的话呢，那大概率都是虚假消息啊，而且都是骗局啊，不要相信。
1: 再来提醒大家，家里边有老人的朋友要注意了啊！最近湖北武汉一个婆婆啊，报警称家中存放的40000元现金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民警迅速上门调查，发现婆婆家中门窗完好，室内并没有失窃的痕迹。婆婆坚持认为现金一直是放在同一个位置的，怀疑被人偷走了。民警仔细搜寻近2个小时，始终没有找到现金的踪影。回所录制笔录啊，详细回忆细节之后，民警判断现金在家中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就带着婆婆折返家中再次寻找。经过4个小时。不懈努力，最终在家门口的这个鞋柜的夹缝里找到了一个装满现金的黑色塑料袋。
0: 哎呦，
1: 仔细检查之后，婆婆确认40000现金就在这儿啊！哎，还意外的发现了老伴去世前给自己留存的19万现金。
0: 嚯，就他们家习惯就把钱就放在这儿了。
1: 现金呐、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如果真忘了的话呢，等你突然就是10几年、20几年之后再想起来这个事儿，那钱可能就糟粕了啊。
1: 对，所以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要用这种什么塑料袋啊、黑色的像垃圾袋这种东西装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啊，
0: 你就
1: 太容易被扔了。
0: 而且你比如说4万，那都19万了，你们到底有多不相信银行啊？存银行不行吗？这玩意儿啊。这年纪大了，可能真的记性不好啊，但还是建议大家伙不要把这个大量的现金放在家里边啊，还是存到银行里边更加靠谱一点啊。好，北京时间7:27，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这有 的朋友，你这哎呀，你这好不容易见个面啊，发个留言啥的，你还经常说这样的话。大明十多年前在温州就认识你了，你咋还没瘦呢？
1: 哎，你不是说你在温州的时候可瘦了？
0: 没有，那时候在温州是开始胖的。
1: 哦，
0: 开始胖的。但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是你倒过来看，你不就觉得我在温州时候挺瘦的了吗？
1: 啊，
0: 对吧？
1: 是，反正在比较。
0: 嗯，是。嗯，
1: 科比詹说了，完全参与不上话题，因为根本没有国庆假期，
0: 嗯，
1: 只希望上班的时候领导不要来，上个轻松班，
0: 能够摸摸鱼什么的，
1: 嗯，
0: 啊，摸鱼的班儿。奇葩大妈说了，我都没有去过庞各庄，
1: 嗯，
0: 国庆节有时间，我想去那边玩一玩，
1: 嗯，
0: 啊，幸运的话能逛到大明的大别野啊。
1: 我不知道，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产西瓜的，是吧？
0: 嗯，
1: 有那种比如亲自去采摘的。那个感觉挺好的。
0: 我说现在西瓜应该没有了吧？
1: 哦，
0: 这个季节应该没有
1: 了。我特别喜欢那种农家乐的感觉。
0: 哦，但是现在有很多其他的蔬菜水果。
1: 哦，
0: 嗯，现在每天晚上，哎呦，这个庞各庄那边那就摆地摊的。我跟你说，
1: 嗯，
0: 去庞各庄你根本就不用去超市什么买菜，那个地摊那个菜特别的便宜，
1: 嗯，
0: 啊！别看有的就长得有点像，确实歪瓜裂枣的，
1: 是不是都是自己家种的？
0: 自己家种的，而且味道特别的好，
1: 嗯，对，就是纯天然嘛，自然，
0: 纯天然的。而且呢，有的都不是大棚里边种出来的，就是大地里边直接种出来的。
1: 嗯，
0: 你大棚里边种出来的那娇生惯养，那个味道呢，其实没有那个大地里边就是风吹日晒直接照出来的
1: 更浓郁一些。
0: 那浓郁，就比如柿子，
1: 嗯，
0: 哎，而且还特别便宜呢，
1: 嗯
0: 啊，经常什么。什么一块多钱一斤，
1: 嗯嗯嗯，
0: 一块五两块钱一斤的什么茄子，哎，什么七块钱一斤的那种柿子，
1: 七块钱一斤，
0: 七块钱两斤吧，忘了啊，
1: 孙台呀，
0: 啊，
1: 十点人间烟火吧，
0: 我十人间烟火，但是我不在意花多少钱，
1: 嗯，是是是，
0: 谁还记得这个玩意儿多少钱呢？
1: 享受生活，
0: 对不对？人家管我要多少钱，直接扫，真是，不是地摊自由，
1: 你实现了。
0: 哎，那边晚上的地摊，而且你越晚过去的话呢，他越着急收摊儿，
1: 哎，
0: 价格就越便
1: 宜，可以讲讲价啊，
0: 哎。
1: 好，等待各位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7: 哎， 大明大迪每天下了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宫北海关29号对外发布消息，自2026年10月1号起，京港中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到全天24小时，也意味着京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以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28号，北京地区15家财产保险公司共同推出的北京市摩托车线上投保平台正式上线了。投保平台聚合主要保险公司线上投保入口，实现个人摩托车交强险全流程线上投保，并在全国率先探索个人摩托车商业险线上续保服务，为首都摩托车车主啊打造足不出户一站式全险种指尖办的保险服务新体验。
0: 再来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啊！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好，再来关注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再提醒大家啊，如果假期出行啊，家里边有老人、孕妇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旅客，您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好之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的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照提示操作就行了。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的，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边直接送到车站，还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的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呢雨势较强。眼下呢，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呢将会大面积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国庆出行的高峰马上就要到了啊，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的添衣，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雨。
0: 对，因为今天北京早上的时候天就挺冷的，
1: 挺凉，
0: 可能到了白天中午的时候可会热起来。
1: 是，好，北京时间7:3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
0: 奇葩他妈说了，要想逛盘各庄，我还得在那住一宿啊。说逛盘各庄是夜市，逛夜市，他指的是就是太晚了。
1: 你多晚？你算晚的？
0: 那逛夜市吧，你比如说逛夜市，可能到个10点钟，
1: 那叫啥晚
0: 的？11点钟，啊，他可能没车回家了，因为他住在门头沟嘛。
1: 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不知道门口都搁哪儿啊，但是打车最多也就1个小时吧。
0: 最多1小时打车还算近呢？
1: 不算近呢，但是也比在这住一宿好吧。
0: 啊，不一定哦，
1: 就犯不上在这住一宿吧。
0: 盘个庄住一宿的话，有可能价格还赶不上打车。

0: 车呢，或者说人家住一宿，人第二天还能再玩，这性价比更高一些。
1: 你瞧不起我们庞各庄的住宿啊？
0: 住你家呗，哎，
1: 住我家，
0: 这方法好，
1: 哎，
0: 是吧？你好意思收人钱吗？
1: 哎，不好意思啊。
0: 夏晴说，梨花村沟振兴采摘园，欢迎大家前来采摘。
1: 哎呀，已经开始给自己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十一假期带着全家，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去采摘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1: 是不错，
0: 因为小朋友他不懂得什么我去看那种高楼大厦，
1: 对，
0: 去看那种什么霓虹灯，然后人车啊都特别多的那种，
1: 欢迎各位来庞各庄采摘，
0: 哎
1: 啊，
0: 他就喜欢那种纯天然自然的东西，
1: 哎，是
0: 玩玩土啦，摸摸海水啦，
1: 哎，对，
0: 摘摘草啦，就这种就行啊，哎，大侠就说了，说大明，啊，你要碟片不，我还有你的碟和书呢，要的话我可以反卖给你，当年30买的，我现在卖你20行不，
1: 就还能留着呢啊，就慢慢留吧，啊，等着升值啊，
0: 成古董吧以后，北城时光问十一假期还有早高峰吗？十一期间我们的早高峰是放歌曲了，当然那歌曲也是精心准备的，也是我做好的啊，怎么呢？
1: 就是下次吧，就把你唱的所有的歌打包，啪啪啪，对吧？
0: 那还有人听吗？
1: 听不出来是那什么
0: 啊？
1: 人都以为是原唱。
0: 哎呀，中间别出现你的点评就行了。虎妞说了，去南京的话就登上南京的那个紫金山顶啊，俯瞰整个南京城，像玄武湖啊，紫峰大厦呀，尽收眼底，太多漂亮的美丽的地方了啊。
1: 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十一的小目标，有哪些小目标就是要等着十一去把它给完成的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人七八大妈说住石景山，住石景山的话，那从庞各庄打车的话
0: 更近了，
1: 40分钟吧，最多了啊，犯不上在这住一宿啊，没那么的远。
0: 乔夫说小目标刚刚提前实现了，就是看到大明大迪本人
1: 啊，
0: 什么时候实现的？
1: 就刚才看
0: 视频呢，
1: 看对呗，
0: 那不是本人呢，这个目标其实好实现，因为10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线下活动，具体的什么时间再跟大家说，
1: 到时候参加线下活动就可以了，
0: 对，可以真正的看到本人啊，
1: 哎呀，还有朋友给我们展示了他的菜系呀，鸡鸡腹鸡鸡说了，节前再下一次馆子，至尊红烧肉和蟹黄豆腐，明天再买点果蔬，哎，国庆放假宅在家里边，再过20天就去烟台威海看大海
0: 啊，这饭店吃的
1: 啊，对，他这是错峰休假
0: 哦，
1: 先老老实实啊，国庆节先在家里边猥琐发育一下，再过20天就直接去烟台看大海了，
0: 越办越办说，因为国庆啊是3、4、7号值班啊，所以旅游的小目标是达不成了，我的假期小目标只能是必须瘦10斤了，您反正可以错峰，中间休，然后咱错峰出游，再错峰回来，便宜啊。
1: 旭东说十一的小目标就是从北京开车去上海，打算今天中午出发，今天目标900公里从来就是没有一天开这么远过，
0: 900公里确实挺远的，
1: 挺远的了，开一天比较科学，反正倒是啊。开远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多备点，比方说这个什么红牛啊，就能
0: 提神的
1: 一个东西。如果说真的困了的话，累的话呢，
0: 一定要休息，千万别挺着啊，
1: 休息一下。或者就是你可以没事跟那个豆包聊聊天，对吧？如果说一个人开车的话，俩人开车的话，让车里人就是提醒你，没人的话呢，就跟那个豆包聊聊天什么的，提神的方式有很多啊。
0: 情缘秋月说，哎呦，我十一的小目标啊，就是安安心心的在家带7天娃，也找好了换班的同事了，希望单位不要以任何形式联系我。
1: 林夕就说，上周末学校老师布置作业捉蚂蚱，我们家三口啊开车半个多小时

0: 终于在郊区找了一块刚收割的玉米地，拽了半小时也没找到，一只蚂蚱啊，失望而归啊。
1: 哎，我觉得我可能以后就是那种不会就是按部就班完成作业的家长。捉蚂蚱这太难了吧，现如今的。
0: 很简单，就在旁边，
1: 就上你那儿去，
0: 轻松实现的。对啊，你就来随便随便，顺便帮我把那个地上的草给割了，谢谢。
1: 这是你的孙格朗台舅舅。
0: 十斤草换一斤蚂蚱。
1: 哎呀，那小孩老玩的老起劲了。哎呀，汪将问我十一回锦州嘛，说我打算十一去锦州，想看看天气怎么样，穿什么衣服。锦州比北京稍微冷一点，
0: 是
1: 稍微冷一点啊，也不会冷太多。您提前看好这个天气预报，
0: 是
1: 反正大概得穿一个外套。我早晚还是比较冷的。
0: 锦州啊，哦，那是，
1: 对，比北京要冷。
0: 但是我觉得呢，现在去东北特别舒服。就是对于我这种身材胖子来说，
1: 你不会觉得冷，你会觉得很舒适。
0: 哦，太舒适了，
1: 是
0: 就是短袖长袖皆可。
1: 那十一你要想好，有这样提前的这个提前量打出来，十一的人一定会很多。
0: 是。大侠说，当年在温州鞋厂工厂啊，全靠大明脱口秀才撑下去的。现在我女儿都十岁了呢。
1: 哎呦，
0: 好多来自温州的老听友们，
1: 温州江南皮革城，
0: 那是温州他们那个
1: 是
0: 啊，是吧？
1: 就有很多大厂嘛，那真是大厂啊。小胖说了，10月1号到16号单位外派工作，后面才能玩呢。
0: 哇，
1: 哎呦，辛苦了，
0: 行吧，
1: 辛苦了半个月呢啊。
0: 是。跟人错峰玩一下，其实真的也挺好。
1: 是，
0: 只不过就是16号以后，你去的地方选择相对来说就少了一点。
1: 你就是偏冷了吗？
0: 你要是新疆啊，那喀纳斯肯定是上不去了。喀纳斯估计就封路了。新疆可以去到南疆去那边玩一玩。
1: 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来看到我们两个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搜，对，搜中国交通广播，然后看到我们直播，然后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寻我们啊。云听 APP 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可以回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以及可以听到我们主持人的自制的板块和内容啊，比如说百家争鸣啊，还有这个枇杷树下的小说演播呀，等等等等啊，在你的手机的下载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云听 APP 就可以看到了啊。
0: 黄聪辉说，当初在我心情最低落的时候，全靠大明脱口秀撑下来的，现在儿子都20岁了。
1: 哎呦，
0: 你们今天是商量好了是吧？
1: 他们两个这个名字你没发现有点像吗？
0: 啊，
1: 就是名字旁边要有
0: 都有一些乱码
1: 花的那些，对，然后装饰的那些东西，
0: 要不说一个厂出来的吗？
1: 啊，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我说了，国庆不放假，手机明天首销，小目标就是大卖吧。
0: 卖手机
1: 的
0: 哪个
1: 手机
0: 啊？哪款啊？
1: 明天首销不知道啊。小目标就是大卖，大卖，大卖啊！
0: 大卖。
1: 妍妍说啊，十一的小目标就是把装修的事儿定了。说到装修啊，
0: 哎呦
1: ，我们的这个厚米呀、今天是9月份下半个月的最后一天优惠，
0: 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优惠了。您先把这个优惠占上，先不用花一分钱啊。然后您先在群里边猫着，有什么其他的优惠活动，比如10月上半月的，有什么额外的活动，您觉得更合适，您就可以再定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跳出一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群里边有厚米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我们主持人都在里面帮您去监督管理啊。如果您有装修的打算，或者说哎，我就想了解一些装修的知识，也都可以进群，不花一分钱啊。
0: 是。是先生说了，今天呢是我媳妇儿的生日，送个祝福，祝媳妇儿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
1: 祝史先生媳妇儿越来越漂亮。生日快乐啊。
0: 送媳妇儿生日祝福，能不能把媳妇儿
1: 名
0: 儿
1: 写
0: 上啊？
1: 播出了 Mate 90。都出90了啊。
0: 90。
1: 我记得上次还是对，就上一个是不是80啊？
0: 你真聪明啊。
1: 不是，还有那种85什么的吧？
0: 没有85。是你替华为出的这么一代吗？我 上一个还是 Mate 30呢，到现在依然很好用啊。
1: 哎呦，一个学生也说了，我当初啊十多岁左右啊全靠大明脱口秀成长起来的，现在儿子都25了、
0: 哎、
1: 我是那儿子什么意思啊？
0: 这都是套路啊。兰花香说了，大明大迪什么时候来山东、
1: 嗯、
0: 来了请你们吃大餐的、
1: 嗯、
0: 哎，我是你们的老听友，虽然不大互动，因为我都是开车的，但是一直听啊，感谢兰花香、
1: 哎、
0: 感谢我们的山东老乡、嗯、
1: 山东是一个特别地大物博的地方、
0: 嗯、
1: 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
0: 而且山东啊就是怎么说呢，它那个吃的，你首先鲁菜就特别好吃啊、
1: 哦、哇，
0: 这个鲁菜，你比方说这个北京菜呢，其实底蕴呢也是出自于鲁菜、
1: 哦、
0: 跟鲁菜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山东很多的地方它沿海靠海、
1: 嗯、
0: 所以山东那边的海鲜也非常不错，
1: 对，
0: 嗯，
1: 那景色也不错，
0: 是，嗯，不知道您是山东哪儿的啊、
1: 嗯，又来了一个老听众 CQ 说了、
0: 嗯、
1: 还记得读高三的时候晚上听大明的快乐时间缓解焦虑，一转眼毕业十年了，上班路上听还是熟悉的声音、
0: 嗯、
1: 还是熟悉的快乐。
0: 儿子多大了没说呀？这个句式不太对呢，差了一步。
1: 人家刚毕业十年、
0: 啊、刚毕业十年啊，行啊，
1: 正是奋斗的年纪、嗯、
0: 是是是。那今天呢就没有大明脱口秀了、
1: 嗯、
0: 啊，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期我们的早高峰的节目，所以说呢按惯例啊必须要展示大迪的美好歌声
1: 啊，
0: 啊，
1: 然后就我们要把大明拽上
0: 啊，要啊，
1: 因为他这经常不写脱口秀必须得录点什么其他的声音出来，
0: 行吧，
1: 嗯，
0: 这个我也是现学的一个歌，
1: 昨天呢、
0: 嗯、
1: 我收集了所有朋友们要我们唱的一首歌，
0: 嗯，
1: 他是一首不会呀。一首不会，
0: 说实话这个现在啊就那些歌啊，就是
1: 都是老歌。
0: 你别说那个，你说这个老不老吧？就是咱们现在选
1: 的
0: 也挺老。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新歌了。
1: 人比歌老。
0: 只不过最近呢，我突然就喜欢模仿郑中基了。突然想到了，哎，郑中基有好像有一首对唱，我可以去学一下。就是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这个歌真的很老，有20年了吧？
1: 嗯，对，得有了，
0: 有20年了。
1: 郑中基的声音很难学，而且他是那种纯天赋型的。就是纯娘胎里带的、
0: 嗯、
1: 嗓音特别的透亮，
0: 嗯，
1: 而且很高，
0: 哎
1: 哎，嗯，很有特色，
0: 我可以的。
1: 来吧，这首《制造浪漫》送
0: 给
1: 大家。
0: 送给各位。

0: 好，多谢多谢，感谢各位啊！这首《制造浪漫》送给大家，呜。
1: 这个自我点评一下啊，这个发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平时的这个对，相对于平时的这个配合来讲，那这一次还算是不错的了，
0: 算不错的
1: 啊，
0: 而且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练习的痕迹，
1: 哎，对对对，
0: 没有练过啊，就早上啊，临上节目还在那听呢，
1: 嗯
0: 啊，断句啊，什么时候进呢？什么时候来啊？
1: 哎，是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就要放假了，哎，这心情不一样，对不对？这个今天就明显轻松了很多。
0: Lucky 说了，大明的吐词方式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1: 这不是很典型的那个郑中基的那个吐词的方式吗？
0: 郑中基跟这个张学友有一点像，
1: 有很像，很像。
0: 哦，他们俩有点像，都是那种有点瘪瘪的那个声音。
1: 他那个吐，他发声的方式跟张学友像，然后他声音本质跟这个李圣杰像。
0: 哦，
1: 嗯，
0: 但是都是穿透力很强的那种。
1: 对，
0: 嗯，
1: 别装作仍然温柔，
0: 没有这么多颤音吧？
1: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胶。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
0: 蓝草说：“你们俩能不能降个调重唱一遍？”啊，不，就是要这种高亢的声音。
1: 哎，是，
0: 就是要这种，就要泼不泼，然后那种很声嘶力竭的那种。
1: 啊，赵老师说：“大明自我点评咋不说实话呢？这还不错呀。”
0: 嗯。
1: 相对于以前，我觉得挺不错的了，对
0: 啊，还没说实话，没说实话。
1: 自我点评的话呢，
0: 是相当不错。廖小健说：“哎呀，这氛围拉满了，我都不想去上班了。”
1: 嗯，
0: 零零求祝福说：“今天是我的农历阳历和出生年重合的一天。
1: 嗯”
0: 一直很喜欢两位的节目，希望得到祝福，祝零零生日快乐。
1: 嗯。栗子也说了，今天是我的生日，请祝福我呀！祝栗子生日快乐啊！
0: 丽丽堂说，我七岁的女儿说，大明在学小鸭子说话，
1: 就是扁扁的。
0: 老叶说，问一下，大明是不是在广东惠州电台也主持过节目？
1: 有个同名的，
0: 不是你，
1: 不是我，
0: 也叫大明。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人以前我带过。
0: 哎呦，你带过？
1: 对，我带过。当年我还是这个节目主任的时候，我带过。
0: 有。
1: 对对对。
0: 那你怎么允许他也叫大名的呢？
1: 哦，这个，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名声而已。对我来说呢，
0: 不重要。
1: 浮云，身外之物，随便用啊！你出去，你就是你叫大名，我都没什么意见。
0: 不叫了，不叫了，谢谢。

0: 音说了，这俩呀跟昨晚晚高峰那俩人一样放开了，这是反正这个今天过后七天没有领导找。
1: 哎，往上放开了唱歌啊是真一般的，这个
0: 王上还可以吧，
1: 他这个纯唱的话他确实我现在很有自信的。
0: 啊，
1: 就咱们找一天咱们弄一个，就是早晚歌会
0: PK 大 PK。
1: 哎，早晚歌会
0: 啊，
1: 对，凭你的实力轻松碾压那个叫什么凡科的。
0: 哎，叫什么凡科的，
1: 哎，
0: 你以后想不想让人给你上班了，
1: 凭我的实力都不用碾压，啊，那小泉立刻脚急的投降。
0: 小泉的吉他该说不说呀，
1: 哎，
0: 挺一般的。还行，
1: 哎，
0: 啊，他吉他配弹唱其实还行，挺好的。
1: 后来我知道了为什么小泉每次弹吉他的时候他都要搞一些说唱，
0: 为什么
1: 加很多的说的东西，
0: 嗯，
1: 因为他唱真的是太硬。
0: 那你是说不是人家写词写的挺好的呀，
1: 嗯，
0: 对吧，人家歌做的也不错呀，
1: 哎，
0: 嗯，
1: 那天把方哥都给唱急眼了。我一直在偷听他们节目。
0: 超子说想让大明模仿郑中基唱一首排班表。今年排班表里有领导啊，领导亲自值班啊。
1: 哦耶，领导发了排班表，排班表里面也有领导。这个排班表很公平，因为排班的人叫大明。哦耶，
0: 见到黄海要求祝福了啊，
1: 哎，
0: 感谢妈咪把我生在9月30号，不管哪一天生日后面都是长假。
1: 嗯，
0: 祝静等花开生日快乐。
1: 是，嗯，哦，这个添加小哥求祝福，今天是天宇12岁生日，祝天宇生日快乐。
0: 哎，说过了，秋日暖阳说，哦，明天是我跟老公结婚16周年纪念日，
1: 嗯，
0: 希望得到祝福啊，感谢老公一直以来的相伴和付出。
1: 嗯，我是大聪明说，这假期七天咋办呢？有直播还有回放啊，有特别节目吗？
0: 嗯。
1: 那路上怎么过呀？朋友们可以锁定这个云听，用云听 APP 来播放以前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回听也好，或者你点播也好，
0: 想听哪期听哪期，
1: 或者听一些这个自制的一些新的节目都行，
0: 嗯，
1: 啊，下载云听 APP 就行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